0: 吼、哦，啊有诶含你平辈啦，吼、
1: 哦，是啊，
0: 啊那较少年诶，即算你长辈，吼一个92岁诶时代，啊，逐工来甲你问好，啊，我相信你诶健康，
1: 是啊，
0: 快乐啦，
1: 吼，嗯，
0: 啊，伫台湾咱过去甲即马，吼、哦，尤其真侪人毋知影，就是讲啊，真侪物件有啥物利用。有啥物使用啦？
1: 是啊，
0: 啊，真侪人，比如讲，咱咧食鱼仔，
1: 嗯，
0: 啊，那鱼仔加红算专科啦，吼、
1: 哦，来，
0: 喂，你好，
1: 徐小妈妈，
0: 哎、欸，来了，
2: 徐小安咯、
1: 哦，哟，加红嘛，你算，你是算定哦，
2: 小安你好，
1: 你好，
2: 加红好，
0: 哎、欸，谢谢妈妈嘛好，
2: 全国的人大家好啦，
0: 哦，谢谢妈妈嘛好。
2: 我物件有接
1: 到，接到啊哈！
0: 爱吃哦，
2: 物件
0: 有接到，爱请我烧哦。
2: 肉
1: 粽啦，
0: 肉粽的做好吃的。
1: 高丽的
2: 肉脯，哈，啊，那个我开买一堆啦。
0: 哦，啊，买一堆就要顾身体啊，买哪坐就哪坐会。
2: 哦，一家疼啊，要死渣的。
1: 啊啦，
2: 啊，养母想翘伊。
0: 跳，跳，是啊，那跳，
1: 跳你啦，
0: 想翘伊。
2: 卡筋
1: 啦，
2: 心脏冇啊年纪啊，
1: 啊边啊有人通好卡电话，有边啊人顾你无？
0: 有啦，
2: 有啦。
1: 伊爱需要安那需要卡电话哦，吼。
2: 啊，我那艰苦，我电话甲几个人叫你照顾。
1: 哦，安尼正，
0: 嘿，
1: 安尼正正吼。
0: 好，啊，谢谢妈妈。
2: 我今日艰苦个，也袂去学个。
1: 安尼吼，那既然艰苦等出来啊，那爬爬走啦。
2: 今日载我去迄落。
0: 迄下教免大家
2: 去。载我去迄落阿王。
0: 哦，阿王哦。
2: 啊，都无去，
1: 身体较健康，较气啦。
0: 啊，真有
2: 较。转件，阿王遐有咩在规定？
1: 哦，咁咩落啊呢？
0: 真有较好啊啦。
2: 你来，以前来啊，食果子啦。
1: 好，冇问题哈。
0: 谢谢妈妈，谢谢哦。
1: 好，谢谢妈妈哈，拜拜。
0: 来回六，时间大哥，
1: 时间大哥，哇，这没电那死了
0: 嘞！
1: 徐大哥，
3: 徐大哥，这个小安高炸，
1: 高炸哦！
3: 高红啊，你做这个播音员，安尼弄创安尼一载来，安尼做几档啊？
0: 三档哇！
3: 啊，
0: 三档哇！
1: 对对啊，三档，
3: 就三档哇呀！
0: 嘿，
1: 真对啦，
0: 嘿，没错。
1: 好啦，你听到个三档哇，咱来讲话。
0: 较早拢开公司，啊，即嘛阁有开公司。
3: 较早是含恁娘咧，啊咧掠毛啊啦。
0: 无，我拢无伫庄卡做，我拢无伫庄卡做事，我拢出外开公司。
1: 恁袂得意啦。
0: 啊，我捌做过废五金，捌做过水公司。
3: 捌做过工厂无？
0: 捌开过废五金的工厂啊。
3: 五金的工厂啦。
0: 诶，啊捌真抑阁有投资做自来水过滤的工厂。
3: 哦，安尼你时间嘛是换来做真快咧。
0: 普通。
1: 你做海边的啊？
0: 事业做大都无效，爱有趁钱较要紧。
3: 啊，
0: 事业做大无重
3: 要。啊，你讲卖人啊，消费人来趁。
0: 不要紧啦，卖料就好啊。
3: 你讲有著些阿爸阿母啊，安尼物件安尼卖卖啊，消息安尼趁啊。
0: 啊，今日嘛要卖作俗的，今
1: 日注意点。不要紧啦，好香好香啊。
0: 无趁到名声，
1: 趁
0: 到爸爸妈妈对家己后生的信任，啊，互因趁到健康安尼，我著足欢喜的啊。啊，就像安尼
3: 啦，徐大哥，
0: 做节目，徐大哥会当安尼趁到。
3: 人讲做人袂使臭名啦。
0: 是啦，啊会当趁。
3: 啊，若臭名，就是一世人捡角啦。
0: 像那安尼，
3: 咱做人啦，人生啦，好命吼。
0: 哎。
3: 感觉足骄傲的，安尼就对啦。
0: 对啦，啊像安尼。
3: 爱做也好，安尼就对啦。啊，无爱像迄有诶物件，我乌白咧。
0: 乌白白。
1: 咱莫讲批评啦。
3: 嘿啦，是讲有诶啦，我是讲有诶，安尼我嘛无讲啥物
0: 啦。对啦，乌白白叫斑马啦。
1: 乌白白叫做斑马啦，对啦。
3: 嘿啦。
1: 斑马乌白白。
3: 嘿啦，无讲啥物啦，咱袂要紧啦。
1: 对啦。
3: 啊，无钱啊，钱省啊。
0: 是啦。是。啊，
3: 对，我有诶，安尼尔。
1: 咱家己
0: 做好。恭喜大哥。
3: 啊！
0: 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今日是啦。
1: 嗯。你怎么那
3: 么调？
1: 做马调？
0: 做马调啊！
1: 好，这我来吹。
3: 调你啊！
1: 好啦，我来吹看麦哦，
0: 哈。给你做安排哈。
1: 好， 谢谢啊。
3: 啊，你另外你家王啊，另外那二嘞嘛袂歹啊。
1: 好啦，我给拿二嘞啊。
3: 哈，我那白起那瓜啦。
1: 白起那瓜。
0: OK。
1: 好，没问题。
0: 来就
3: 家王嘞，
0: 来就有起毛子送嘞。
3: 你要做主持嘞吼，那瓜我爱食着有嘞。
0: 有。
3: 唔使讲学了两三条啊嘞。
0: 无啦，有啦。
3: 啊，那时就算行近嘞。
0: 我知，我有咧学出认
1: 真。等下你要去做瓜菜啊啦。
3: 唔通讲较少做。
0: 不要
1: 你莫阁讲，
0: 斗袂起来。哦，啊，但是人真好啦，
1: 是啦，
0: 阮许大哥真热心，大家拢敲电话。
1: 是啊，啊，
0: 只要现场的节目拢敲来，甲小安、甲嘉宏鼓
1: 励啦。
0: 啊，对阮许大哥嘛是一份真心的感谢。
1: 是
0: 啊，你的鼓励，甲你的批评指教，
1: 我来看待心肝底哦。
0: 嗯，啊，咱今日到贵宾来，嘉宏就卖啰嗦啦吼。本来我头来是要先开讲一寡物件，
1: 是
0: 啊，咱就等贵宾来，咱才做伙来开讲。
1: 好啊，
0: 吼啊，或者长辈时代啊，这个中医书，
1: 嘿，
0: 恁今日这旁啦无听，
1: 一定爱听哦。
0: 啊、你真正有诶，这头来刷个听者。
1: 来，时间大哥。哦，大嫂、欸，大嫂，
2: 我那里面怎么没有？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哦哦
0: 哦！来楼卡卡服务一下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来和小安唱歌哈。等下咱特别邀请。啊，今日我阿恁讲吼，垃圾要早调排咧身躯，今日这个机会叫错失去啊，会真可惜。我家己个人感觉。
1: 对啊，这大个人拢介意物件。
0: 这样物件伫我的节目。啊，已经真久啊！啊，咱搁找到更加好啊的产品吼，啊，要来甲大家分享，啊，要安怎来照顾身体？啊，咱等下来听咱的中医师。
1: 好，来听一首歌曲，叫做《亚和苏情》，是咱的仁豪大哥收点的歌曲啊。希望你有伫线顶咧听歌，来，咱共同欣赏。

0: 歌曲叫做好夜幕抒情啦齁，真好听的歌曲。
1: 夜幕抒情，咱今日咱的来宾来齁，嘛讲规路拢雾蒙蒙啦齁。咱今日真欢喜，
0: 是
1: 来邀请到咱的团队齁。
0: 嘿呀、
1: 是一个中医的医学博士，
0: 是不对，
1: 伫全国非常有名，
0: 是
1: 一世界人咧邀请。伊无随便就人的节目吼、
0: 啊，
1: 因为伊是咱团队内底研究的成员其中之一。
0: 嗯，冇对
1: 啊。那伫台湾讲中医就对啊啦吼，要甲拜师学艺。我看手牵手咧，看爱牵你搞火车头啦。
0: 哦，安尼严重重个咧。
1: 当然，伊太专长对中医来讲。
0: 是啊。
1: 咱今日非常欢喜，咱来邀请到咱这个台湾中医耳鼻喉科医学创会会长。嘛是咱这个中医肥胖医学会的理事长，中华国际药王孙师苗医学会理事长
0: 啊，叫你读册，你唔读册。
1: 然后正是吼伫普德中医诊所亲身主诊，
0: 是
1: 诶宋和乾中医师宋医师你好。
2: 哦，嘉宏你好，小安你好。
1: 宋医师，兼一项甲你介绍着吼，因为你这美国的这什么大学医学博士吼，这英语中途我特别要了
0: 解。我读侪啦。
1: 这中途我得个难过啦吼、美国的大学的医学博士啦吼。
2: 西北翰林啦。
1: 吼、西北翰林啦。
2: 西北大学
1: 请你原谅，因为英语我特别要你ABC 那26字我读字都会晓。那连做伙都
0: 连做伙唔满意啊啦。
1: 不是的啦，
0: 是啊，
1: 讲到咱的宋和乾中医师吼，
2: 是
1: 救人无数，讲事实我自一开始含伊初熟悉伊就研究中医，
2: 是
1: 吼，伫数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甲经验啦，真济即马咱台湾校校拢有中伫医学病院医学校校内底拢有中医。这个部门嘛，吼，这个系啦，真侪人中医系以后出来，想要来做医生，其实应该啦，会晓伦理，会晓道理啦，
2: 学理
1: 啦，吼，未晓讲要安怎真正个
2: 实
1: 际看诊，拢环境碰咧，来要个宋和乾医师拜师学艺，互我看到伊真侪人要个拜师学艺，伊是无收钱。只有传授功夫啦，
2: 吼！
1: 这点值得咱家敬佩。哎呀，伊爱的不是钱吼，咱讲医者父母心。
2: 伊
1: 爱的是讲，如果这些少年中医师，乃当学到因过去5000年来以前因学的，甲即马学的拢合作伙，爱当来救人，这是伊上乐意看到的一件代志。所以讲，这就是我伫身躯顶。看到伊对遮个中医师也好，对遮个病人患者也好，拢是用着上耐心咧甲看诊。我当时我要邀请宋医师的时阵，小安就我捌去过，
0: 因为我在台北有定定叫看、看，怎么？
1: 是啦，但是人宋医师当时咱去找的时候，人唔捌你，因为你身手无够特殊，迄人若要红的有记忆吼，第一行爱身手，
0: 我唔得爱，
1: 第一行爱身手有够歹，第二行爱身手有够水。那生做中中啊，
0: 我教材我无减一支脚，减一支手。
2: 没啦，小安足水的啊，
1: 小安足水的。
2: 我拢一个啊，拢印象深刻
0: 啊。谢谢宋医师。
1: 板桥的实践哦，有咧看诊啦。
0: 是啊。
1: 我今日特别要请宋医师来，就是讲，我知影宋医师有一个真好的产品
2: 吼。是啦是。
1: 尤其全国干啦，伊家即个青龙。
2: 是啦。
1: 什么叫青龙？少年人即马拢。
2: 青年农，农夫啦。
1: 返乡登去咧种作。
0: 哦，即马足济。啊，
2: 迄种讲究新科技啦，
1: 是，啊，伫咱的森林啦，吼，啊，种植真济农作物，啊，拢是做药用的啦，吼，啊，都包括诺丽果啦，吼，
2: 诺丽啦，
1: 一寡木贝果啦，吼，这因拢有种，
2: 是啦，
1: 啊，拢在栽种，啊，物件有分啦，吼，
2: 是啦，
1: 他都交往都讲，有诶，真物件就像讲阮饲鱼来讲就好，鱼啊来讲有药鱼，有肉鱼。 什么叫做药鱼？
2: 专门做药啊。
1: 对，亲像阮家咧饲鲈鱼，吼、哦，你若较早要看病人，啊，你就一定会挂一尾鲈鱼。
0: 迄叫做开刀鱼。
1: 因为伊两鼻子较悬，收缩空嘴较紧，吼、哦，啊，较提升复原的体来嘛较紧，遐做药鱼啦，吼、哦。啊，你若像鹿啊，啊，有肉鹿、甲药鹿，吼，那亲像红鹿。就是药龙嘛吼，啊，若像肉龙就专门咧食伊个肉，遐也做肉龙。啊，伊有一项正难能可贵个，啊，我着唔免阁卖关子，伊有种一项全台湾独一无二个，就是药用个蒜头。
2: 对，吼，大蒜。
1: 蒜头就是讲正济人，大家嘛捌食过蒜头啦，
2: 要炒啦，
1: 要炒菜，要欠芳个，
0: 难怪唔是叫蒜头啦。
1: 是啦吼，迄大家拢知。
2: 但是菜市也买有啊。
1: 但是咱个宋和乾中医师宋医师吼，啊，伊种个就是原生种。
2: 是啦。
1: 啊，我捌有去甲看亲身啦吼，到森林，去到因个生物科技公司甲药厂去看吼。
2: 是啦。
1: 啊，迄下做药用个蒜头。
2: 药蒜。
1: 药蒜啦吼。
2: 药蒜。
1: 啊，嘛是原生种个。
2: 是啦。
1: 啊，佮大家。
2: 对，
1: 啊，佮逐粒起来吼，我讲我即那一无拢遮大无，伊讲因拢爱经几年以上诶，
2: 上无爱三年至五年，
1: 一无三年至五年以上诶，才会当达到因诶要求品质诶标准啦。
2: 有打三年，我那个无爱，因为生产诶过程哦，
1: 是
2: 那五年会较济啊，时阵三年就甲排除，
1: 三年诶
2: 一定爱有够大，
1: 是
2: 啊，伊诶成熟度有够，
1: 是
2: 伊内底因为有即个大蒜。
1: 是，
2: 啊！这大蒜手，你知影？这大蒜手是真难得。
1: 对，
2: 这大蒜手叫啥？阿里信。阿里信是啥物物件？伊就是对咱的体内抗氧化第一名。
1: 是。
2: 你家想看卖，咱人心脏上歹就是这个血管硬化嘛。啊，血管硬化当然是血管粥样硬化。啊，过来是创啥？就是心脏病啦，啊，就是脑中风啦。但是这种敢那未输距离足足远的，但是我你讲有个人透早起来，加老浸，
1: 是，
2: 嘿阿妈赶紧硬吃，嘿啥血管硬化，
1: 嘿不是咧酸痛，
2: 哎，
1: 有个人误会，嘿是酸痛啦，
2: 吼，不是，嘿嘛是酸痛，
1: 嘿嘛酸痛，
2: 啊，但是吼，这个酸痛，甲咱跋倒拐条筋，或者是安怎啊受伤，互人整着。
1: 吼、哦，
2: 啊，牵手牵，哎，家己的，
1: 哎，
2: 家己去碰着，徛乌多麦内残，这种也无共，因为伊有时啊，迄就是咱的肺咯，受过硬食，啊，这硬食是安怎引起的？血管硬化嘛，
1: 顶
2: 起嘛，啊，就是粥样硬化。
1: 粥样硬化，
2: 哎，你知影粥样硬化这真严重嘞，咱的所有的心肌梗塞，咱的搭桥爱做支架，
1: 好
2: 爱将钉啊坑入来底，爱做心血管，啊，这个心导管，哎，啊，这个脑中风，这拢是血管样硬化。
1: 你你这个气候佮更高高中风，
2: 对，
1: 高心肌梗塞啦，
2: 对，你无代无志，哎。他去啊，他去都再见了呢，拜拜呢。啊，人讲哦，安尼是真好哦，真好事啊，无一定真好事，不如安怎赖活嘛。
1: 对了，
2: 啊，咱人活了痛痛，
1: 咱也
2: 扎扎死，
1: 对吧？哎，
2: 啊，所以啊，你哪讲真艰苦，咱人啊真艰苦，
1: 是
2: 哦，不如死死的较好。
1: 对了，
2: 啊，你哪讲无要死死的好，安尼你就要找到一项有路用的物件。我你讲，我最近。为什么一直研究这個？我这自细汉，阮阿公开始，
1: 是
2: 阮就知影讲，若讲人艰苦，你要大蒜堆堆嘞。但是我你讲，迄、那个大蒜我知影，爱土生种诶。
1: 是，
2: 你讲凊彩阮咧菜市啊买迄，我了迄细细粒啊，
1: 对啦，都像
2: 迄无够力。
1: 蒜啊，即嘛嘛拢有变种诶，都足大颗诶啊。
2: 啊，迄无效，迄个基因咧都无效。
1: 啊，迄未芳啊，未香啊。啊，那原生种诶细细颗啊，蒜啊。
2: 个无够力，无够力咯！
1: 啊，
2: 你必须爱定定个饲养，饲养爱用这个咱人的环境保护，啊，过来爱有机，你未使乌白改用这个咱的农药或者肥料，你肥料嘛未使乌白用呢，所以咱人就是爱安怎顾，就是干那顾咱的原生物咁快。你呐从这原生物顾好，你呐食着伊。等于你嘛，从你的身体过好，啊，你内底拢重金属，你食了有较怎？所以这物件你要找一个所在，真非常赞。啊，过来吼，空气要通透，你这个 基地爱大，基地无够大，你无可能采用遐尼好嘅物件，所以你爱上无爱超过五十家。
1: 对
2: 对。啊，我讲你讲台湾，你要找五十家嘅所在，可能去花莲啦，去台东，但错误。我跟你讲，伫云林，
1: 落
2: 水溪，你知影吼？教你知影吼？
1: 落
2: 水溪。作战的迄个所在风景优美，人讲地灵人杰，迄个所在地气非常的好，
1: 是
2: 啊，这个土地滋养出来大地滋养的物件，是非常的精华。
1: 啊，佮用落去落水溪水啦，
0: 对，哇，千年呢，
1: 那是上丰富的矿物质的水啦，
2: 吼，是
1: 上清气的。啊，这个大蒜素啦，
2: 吼，
1: 因为你对大蒜素有真深的研究啦，
2: 是啊，是啊。
1: 啊，如果甲这个爸爸妈妈长期来吃大蒜素啊，佮由你用你讲的讲，即下做药蒜，
2: 是啦，
1: 吼、哦，然后第一就唔免烦恼心脏病，唔免烦恼心肌梗塞，
2: 脑梗塞，
1: 脑梗塞啦，吼，啊，伊就话伊佮有啥物作用哈、啊？
2: 我跟你讲，进前有一个，我有一个员工啦，
1: 是是是
2: 七十几岁啊，无退休哦，
1: 是是是，
2: 但是伊就是安怎呢啦？伊都一个毛病，
1: 是
2: 我讲哎。啊！你那拢老行啊！你那拢无力哈、啊，无气力。伊讲，哎呀，我都退化去啊！我较早是读迄个大学，哈、啊啊！你七十外岁读大学，
1: 是
2: 我无爱信。伊讲，我都我跟你讲，我伫国家的这个贸易公贸易部吼，伫做、哦、做官、
1: 哦。
2: 啊，但是因为即马老啊，退休无无实际来你家上班。
1: 是是。
2: 啊，你啊，我你叫我安尼手无缚鸡之力，我腰嘛无够力，嘿。结果我讲啊，老王，你今嘛吼拢唔免创啥，你就将我这大蒜素提来食，食看卖。我跟你讲，两礼拜了后，伊甲我讲哦，头家我今嘛吼一箱这苦地油都听我摸起来，
1: 吼、
2: 哦、一箱四十八罐的，一罐爱六一斤的，等于四十八斤的，这安尼甲摸起来，七十二岁，我咧用这什么原因？伊就是。大蒜素，逐天甲我食无停诶，我毋了讲，哇，这大蒜素那遐惊人，所以我就内底就去开始找少年啊，你知影，少年啊较有观念，吼、哦，比咱老岁仔种吼，佫较有观念，伊对这个环境保护，对这个有机环境，尽量伊就拢甲伊吼保护，互咱的土地内底营养分有够，安尼大蒜素伊才有法度萃取出来。你知影萃取无遐简单呢？这萃取唔是讲我凊彩大蒜摕来蒸蒸咧，吼、哦、啊，就咸咸就摕来食，唔是安尼。我跟你讲，我这大蒜素吼、哦，先送去日本的这个医学机构，吼、哦、啊，再来下学校实验，啊，再来我跟你讲厚生省，伊嘛伫咧提出一个要求，讲哦，我日本都无法度种安尼物件，哦、啊，恁台湾呐，我都啊，我台湾就是土地好，
1: 啊，台湾会当种这种蒜头的吼。独一无二，
2: 落水溪，
1: 就干那落水溪移住我，
2: 对，
1: 啊，过来就是咱的宋医师，因为这个团队呢，
2: 是是，
1: 真好人，我已经找片片，无人有摘掉了，
2: 是是是，
1: 吼、哦，我安尼一路行来做节目，一直找，我就是找上好的医生团队，
2: 是啦，
1: 找上好的产品，我才有来介绍啦，吼、哦。啊，你若像讲咱这个大蒜素，
2: 是
1: 啊，我明显知影讲，伊对大肠癌，然后对感冒。然后对骨头酸痛啊，对胃肠拢有真大的帮助。
2: 啊、哦，你问到家宏，你这是内行的，
1: 行下
2: 来的啦。
1: 是
2: 我跟你讲，日本有一个学者，
1: 是
2: 最近伫个这个迄、那个 SCI 的期刊，这是爱公正的哦，
1: 对
2: 全世界爱公认哦，
1: 世界论文、
2: 啊，世界论文哦，伊就写出来，讲啊。因最近吼、哦、研究出这个大蒜素，对这个大肠癌嘛，非常的理想，治疗是非常的好势。啊，所以吼、哦，因迄日本讲啊，全世界要去都找安尼较好的大蒜素。
1: 是，
2: 我跟你讲，咱所有地球内底就是咱台湾，才有法度生出较好的大蒜素。
1: 对，
2: 啊，所以
0: 台湾的上赞，
2: 台湾上赞，上青个上赞。啊，所以因就是派人来，来甲接触了，我就研究，研究了后，将这個大蒜素，

0: AM 1071，
1: 咱中医有伫咧讲啊，所谓的物件，就是爱理气。咱人的气就是咱的能量，咱这个，咱的这，比如讲咱的心瓣膜，心瓣膜，参照刘真，伊这心瓣膜，伊就是落落来，为什么常常熬夜失眠，无眠呐？啊，伊这个心瓣膜断未起来，能量无够，就是咱中医讲的气无够。啊，你知影理气，所有理气的药啊，中医所讲的，就是爱有安呐，爱有膀胱。大蒜就是香甲臭，所以是世界上上香的物件就是大蒜，所以伊会当理气，将咱心脏的瓣膜顶起来，将咱的血管顶起来。结果咱即马用咱所有现代的这个科技来研究，发现就讲吼，为什么呢？因为伊内底就是有硫素，这硫素是什么物件？就是阿里信，阿里信是阿林。加上阿里 S， 都是一种酵素，都是一个大蒜酵素。因两个人合作会，才会产生。所以这个物件必须。
2: 这个像翁甲某才会生囝。
1: 诶，生出
2: 一站的囝。下一代安尼同款意思的。
1: 是啊是啊是啊，讲得对了。
2: 是是是，
1: 足素食也讲得真好。啊，所以讲吼，伊这个将这个气会当顶起来，血管一嫩起，诶一顶起，那个顶起来，佮放落。定期放了，安尼就变啦，有柔软性，
2: 是
1: 有弹性，所以伊个人讲会奇怪，啊，大蒜素那会使清这个血管内底垃圾，垃圾的物件，
2: 是，
1: 吼、哦，你包括三酸甘油脂啦、啊，像胆固醇啦、
2: 啊，胆固醇，
1: 这款物件那会使清掉，我跟你讲，因为伊内底都是有这硫素，都是咱都个食讲的阿里性，都是大蒜素，所以大蒜素伊都是一个。硫的化合物，咱硫这物件哈，不但伊有法度将血管顶开，哈，咱都未塌掉。过来第二，伊哈是上好的这个抗炎素，因为伊所有的发炎，你肠啊发炎啦，那有晒伤哈，
2: 骨头生，
1: 骨头生条发炎，所有的发炎，
2: 这个
1: 诶，你信，伊就是该化解掉，因为伊啥硫磺嘛，你甲想嘛，咱中药啦。要放较久嘞，是用硫磺去熏，因为硫磺伊本身都会当杀死这寡物件。啊，你咧硫就无同款啦，咱能食，未使去食硫磺哦。爱食啥？硫的离子，参照咱食铁来补血，补未起来。咱来食啥？铁离子嘛。铁离子甲铁差地带，铁离子啊，就是这里有两个 plus， 两个自由电子造起，啊，伊会当吸掉咱的氧气。啊，所以咱会当得到我们体内所需要的迄个氧气 oxygen 哈，会当咱人有这个 oxygen 有这個氧气了后，咱就有法度燃烧这个 energy， 就是这個能量啦。这个能量就是咱的生命的能力，咱的生命的能力哈、哦、是靠啥？靠氧气跟营养。所以呢，大蒜素伊都有这个能力。你知影日本较早？古早时代有一个阿里拉命，你知无？阿里拉命就是伫倒，天然的阿里拉命伫呾。我跟你讲，伫咧大蒜素加维他命 B 1，维他命 B 1大咱的药膳内底 B 1嘛伫诶。
2: 是。
1: 啊，过来，你知影咱肉内底真侪维他命 B 1但是咱无法度吸收。你无经过大蒜素，伊无法度变作合力起来。所以为什么叫阿里拉命？阿里拉命的意思就是合力他命，
2: 合力他命，
1: 他命就是维持你的生命啊。所以我讲大蒜素是天然的阿里拉命，所有的酸痛，所有的这个经络未通透，血管硬化，或者是讲咱肠啊发炎啦啥，胃肠无好势，腹肚痛，
3: 腹肚痛拉肚子，
2: 你那像我那咧闹起来吼，啊，咱宋医师伊这种药膳吼，你甲食三粒六粒类吼，免半点钟。都改善啦吼，即我内底同事，我当时
3: 啊，
2: 因研究我甲客倒来试吼，我一个同事一工向向伫遐咧包
3: 血吼，
2: 啊伫遐咧闹屎啦，啊伊讲伊是去向看讲肠胃炎，我讲来，你足简单
3: 嘞，你再做算吼，
2: 你向向甲结六粒落，结果迄工几工拢无走变数。
3: 你讲头过那。

0: 才有效，因为伊就是抗发炎嘛。对啊，伊讲那有遮好的物件。是啊。啊，搁有一个我内底同事，因为我物件起转来，我一定是拢为同事、为我家己啊、为周遭的亲戚朋友啊，当然恁是拢做临床啦吼。是啦。恁伫做的临床，伫提升免疫力啊，超过千人以上啦吼啊，酸痛抗发炎。
1: 啊，嘛超过千人以上的
0: 临床试验啦。啊，那我是几十个啊，啊，我等下周遭的遮，有的迄囡仔做讲，伊孙仔买着卡，是迄大赛事需要读落呀。我外国生路啊啦，你无讲我阁无想着吼，我计读三粒落，计等讲甲我讲吼，阿舅，哦，我迄卡闹着那像好伊啊，嘿啊，啊，然后我的查某囝。 吼，那老实啊，我拢叫伊食一粒一粒，因为我早起七岁尔，啊，我有当时我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啦吼，嘿，啊一盖食一粒，啊一顿食两粒安尼，啊七岁，啊伊就随食，我的早起真几乎就是靠大蒜素，人全班拢咧感冒，
1: 对啊，
0: 我感冒啦，我敢若伊无感冒啦，吼，我的早起讲真正，恁若有灵感有机会啦吼，我的早起七岁几公分，你知无？ 我早起七岁差不多一百三十几公分，将近要百四公分啦。吓死人！吓啊！啊这要讲老爸，老爸是国小五年级。吓啊！这应该是讲老爸高气啦。品种嘛袂歹，品种也袂歹。啊，老爸佫高气高个。吼！啊，我的早起我都卖目睭的，我都摕目睭的，我的早起食，卖胃肠的，卖过敏的，哪里我都摕我的早起食。因为我敢若一粒宝尔嘛，吼。就若像阮老母顶落来，伊讲讲囝。 啊！你才认真才拍拼，啊！你家己身体爱照顾，吼啊！老母以后赚的嘛是拢要福利啦，系啊！啊！我阿母啊讲，你唔免想，要送拢袂要紧，重点是你爱身体健康，吼！你会当当命百岁，这是我做囝的需求啦，吼！啊！所以讲今日咱这个宋医师拄啊好有来，啊！甲咱解说这个蒜头有药蒜。 甲疗理用的蒜头，然后甲伊的效果，因为伊伫病院拄着太侪例啦吼，有诶敢若西医咧走耳鼻喉科透早困醒咧包水饺诶，啊三两工就去耳鼻喉科咧挂急诊，迄个咧看诊诶啦吼，迄医期甲健保卡甲查落了后，讲我即敢若一礼拜诶一个月耳鼻喉科走十几遍，伊敢若蒜头精蒜头素。 叫伊食落了，哎，汉即个走呢，连伊爱都无啥咧去啦。啊，这下做医者白母心啦吼。啊，讲一句上简单的就对，我捌含咱的宋医师开讲过，其实真正的药膳啦吼，是啊，伊会当代替着咱像一种物件，较早恁咧讲食食的西药剂的，就是美国仙丹，对，就是类固醇，伊就是天然的类固醇，啊，食食的，互你袂伤药剂、袂伤肝。 肩倒会甲你顾胃、顾心脏，吼、哦、啊，然后佫互你会当啊，免了了提升，袂容易感冒。爸爸妈妈，你三工两工咧感冒，今日你有听着即动大蒜素，啊，你一定爱找宋医师买，一定爱摕着宋和乾医师的大蒜素，这是真真正正的药膳啦，吼、哦。是啦。啊，然后伊的帕森度啊，才有真正足量的帕森度。 哦，就像伊头先讲的，人爱送日本的实验室、实验了、化验了，然后因做的出口去日本的，拢是伫病院指定感冒咧食的指定用药。过来骨科甲因叫因的大蒜素，就是有的若酸、胸痛、酸痛疼、加脑震啊、脑着歪着啦，吼，啊，影响嘛真大。对啊，啊有的胸痛，你走走走走到天腿。
1: 你嘛当初骨头咧酸痛，迄种的是乳酸堆积啦，吼，啊，大蒜素嘛，当家你退退咧化解乳酸堆积，迄退退唔是骨头咧酸痛咧，唔是啦，哎，有诶爸爸妈妈拢误会，讲啊，都走啊天爬楼梯爬啊天腿，氧气无够啊，运动过度，对对对，退腿啊嘛，啊，食咱的大蒜素，你若今日退腿，免咱在家食，
0: 松弛皮啊，水好，吼，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啊，家宏本身的体验是。 啊，因为我本身我胃肠嘛较弱啦吼，啊，我有当时啊三顿做一顿咧食，有当时啊小安因拢会，讲实在啊，我内底同事拢袂歹吼，因为我食饭无正常，但是三顿因固定会叫我食饭，啊，我咧食饭就是常常会无正常，啊，较会落下，啊，我拢靠食大蒜素吼，我等下有当时啊，感觉巴肚怪怪，爱三粒甲吞落，吼，啊我。 客户我一个阿姨啦吼，
1: 啊，
0: 我妈妈的亲小妹，吼，伊就是因为酸痛，我讲阿姨，你今日多因为咱伫只开啊播音室开公司嘛吼，啊，即个亲戚都真欢喜，啊妈妈嘛难得讲今日做正道，会想要带亲戚来甲咱看，啊，一讲我阿姨来，我阿姨嘛咧饲蛤蟆伫。啊，嘛带家己同桥，我来阿姨，你这六料甲吞落，吼，透早来甲吞落，伊搞要走，我问我阿姨，你讲过咧酸痛，伊讲无咧，吼，伊讲啊，你若有这物件这好用，若有叫我甲买几十罐啦，
1: 系啊，
0: 我讲，我讲我买对，甲你买几十罐啦，我就一概共套拢几罐啊，尔啦，吼，啊，以上，吼，就是我含宋医师啊，含大家做的健康论坛。真正的药酸会当治你的心血管疾病，治你的胃肠病，过来大肠癌永远无你的份啦！吼、哦，我敢呢，甲你讲，你大蒜素长期保养加食，那些大肠癌我甲你负责。吼、哦，这家伙，
1: 我你讲大肠癌食收好，
0: 嘿，
1: 大蒜素入去了，洗了清清。
0: 是，所以讲我敢真有自信吼、哦，尤其伫咱中国医学院嘛有研究，宋和乾、宋医师因咧研究医嘱我。咱中国医学院内底一个蔡金川教授嘛有研究，
1: 我好朋友
0: 啦。食大蒜素吼，无可能会发生大肠癌的发生啦。
1: 对啦，对。
0: 吼，啊，大肠癌伫咱台湾是排一名、二名的，甲肺癌，进一名、二名的癌症两项咧病。都那毋是肺癌，无就大肠癌。吼，啊，你若像诸葛亮啊、贺一航，这都拢大肠癌离开的啦，时间拢真短。啊，然后大蒜素、心血管、食感冒、食骨头酸痛，然后预防你的大肠癌，吼，拢、哦、真有效。啊，咱今日借这个机会，啊，就来甲讨看有物件无？啊，以上是我含宋医师的健康论坛，吼、哦。啊，咱直接简单，咱就来甲进广告啊啦，吼、哦，好戏卖拖病，卖拖病啦，吼、哦，宋医师含我。啊，看看咧，也有相当的因啦吼，甲缘分吼。啊，阮若为远途的看来，阮拢有一点仔亲情关系啦吼。啊，宋医师啊，
1: 系，
0: 咱今日既然你这个大蒜素
1: 是
0: 恁的生物科技公司生产出来了后，先送过日本检查嘛吼。啊，检查了，消
1: 回流啦，
0: 吼，回流回来。啊，销日本的，销日本回流回来，回流
1: 日本我卖真贵哦，
0: 吼、哦，日本卖真贵吼、哦欸。啊，恁这间泰康生技，吼、欸，都、哦、真正做大蒜素全世界有名
1: 啦。
0: 吼、欸哦，我当初会含因这个团队合作会、欸，就是我知影一个宋医师专门咧种药蒜，然后佮找种生物科技，费尽千辛万苦，啊，透过我真侪朋友。包括东方生物科技的李董事长，我嘛甲拜托，
1: 哦，
0: 迄个我好朋友，我拜托伊去找伊，才找到咱这个宋医师啦。
1: 啊、哦，对
0: 啊，宋医师既然有来，
1: 是啊、
0: 这个物件真好，
1: 是，
0: 吼、哦，咱今日恁这恁的定价一罐啊，是定偌济钱哈、啊？
1: 我即马我咧讲吼，咱伫个日本吼，差不多定价爱3000块，啊，恁伫个台湾，我即马是伫个咱的这个市场伫个卖1500块
0: 啦。因为日本当然，咱来赚一寡日本人的钱
1: 啊。哎、对啦，日本人的钱较细啊。
0: 咱这啊，咱这物件佫珍贵啊，
1: 佫
0: 药用的啊，啊，伫台湾卖1500块算合理啦。
1: 是啦，是啦。
0: 啊，我是讲今日安尼啦吼，你既然有来，遮好的物件全国独一无二。啊！我伫旧年尾新正年头，我要互即个爸爸妈妈会当未生大肠癌，会当伫即个寒冷的冬天，唔免烦恼心脏的
1: 啊，
0: 脱掉咧，心肌梗塞，然后惊伊中风，
1: 拢总
0: 免烦恼啦吼、哦。你一天两粒、三粒，吼、哦，其实啦，论真讲，你食两粒保养就真有效啊。
1: 是啦。
0: 但是我是建议啦，你头前咧食甲食较重咧。
1: 三粒四粒，
0: 啊！我尽量来甲你争取介绍，尽量甲你争取哦，介绍和俗，啊，互恁会当食大量，安尼恁就袂大肠癌。你若感冒的啦吼，啊，差不多感冒偌久，一般啦，只要有无，差不多
1: 两点钟就感觉啊，
0: 两点钟就感觉，
1: 哎，
0: 啊，那胃
1: 肠若歹吼，差半点钟，
0: 半点钟啦吼。所以讲啊，爱食几粒，
1: 只我甲你讲吼，平常时两粒或三粒，你若最近啊有镜头，
0: 是
1: 三粒来结。
0: 结
1: 有
0: 够，
1: 安度啦。
0: 吼、哦，啊，若正常，若有咧酸痛，你三顿照三顿加食，随甲你消炎止痛。啊，咱再来做另外啊，咱骨头的治疗啦，吼、哦。
1: 嗯，
0: 宋医师，
1: 是，
0: 咱的 牵一下亲戚的啦。
1: 是啦。
0: 啊，恁姑恁姑婆啊，含阮舅公算家门啊，
1: 是
0: 哦，这算远亲啦，
1: 吼、哦、
0: 啊，牵一下亲戚，啊，1500一罐。是伫你的诊所咧卖啦
1: 吼，
0: 啊，外口的通路嘛拢卖1500，
1: 是啦，
0: 啊，咱家己的呢，
1: 2罐3000啦吼，安尼啦，嘉宏，我跟你讲啦，2罐3000啦，
0: 是是是，
1: 我甲你算2500，
0: 你甲我算2500，
1: 哎，
0: 这个亲戚算干啦，价值500块，
1: 妈呀，你讲啦，
0: 啊，那亲戚价值500块是原来袂歹啦，因为我捌有亲戚吼，
1: 牛肉面只要一碗100块尔
0: 呢，对啊，所以
1: 我也要吃5碗，
0: 当吃5碗啦，
1: 对啊，
0: 我是讲安尼啦，啊，即个爸爸妈妈长期来拢支持我，过了100000人，
1: 是
0: 啊，我干啦会员奖金到今已经来甲灭。2万个啊啦，吼！
1: 遐济人哦，
0: 是啊，啊，所以讲、哦，我伫这个阶段当中，我年外来家己创立电台，或者爸爸妈妈甲我照顾，啊、的心较大于我想要付出的心啦，吼、嗯！啊，所以讲，我讲今日安尼啦，互我参详一下、哦。
1: 是啊，
0: 你亲戚，你感觉价值500，我感觉，我感觉
1: 价值五百。啊，无安尼啦，
0: 安尼的，
1: 卖讲500，
0: 咱讲500，
1: 1000啦，1000
0: 好，
1: 两罐1000，
0: 安尼好，
1: 啊，2罐2000啦，
0: 好，2罐2000，
1: 2罐2000啦，好，
0: 2罐1000，我直
1: 接我了死了啊，
0: 好，2罐2000啦，吼。你算2罐2000，
1: 2罐2000，
0: 哦，都1罐1500，2罐3000，你亲戚500，我亲戚500，
1: 啊，都
0: 算2000啦，
1: 2罐2000啦，
0: 啊，你今日第一届来上我的节目，未来我会多甲你邀请，因为互你来分析者，因为我对你的医学太有信心咧，因为其实家宏有一寡疾病的问题，我拢会随卡电
1: 来问你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啊，所以讲今日你第一届来，
1: 是啦，
0: 见面礼爱送啊，
1: 送。2粒啊，是安怎？
0: 无啦，送迄2粒袂得，食一顿都无去
1: 啊。
0: 送一罐啦，
1: 我送一罐哦。
0: 我知影你足慷
1: 慨，
0: 对你来讲，
1: 啊，互你讲价呢，我先。
0: 啊，都食饱，食饱做啊，送一罐啦，你看。
1: 太巴见棍呢。
0: 对啦，
1: 啊，
0: 今日一动脉以算赚钱为主啦。
1: 安尼啊。
0: 有年尾新年头红，只要过年过来大鱼大肉，
1: 规顿安尼。哦，我这安尼转去，我迄股东大家拢。
0: 对啦，股东先甲囥伫边啊，股东转去咱就好沟通。
1: 安尼啦，
0: 咱红
1: 的见棍。阿无安尼啦。
0: 嘿。
1: 哦，要做个惨的啦。
0: 是啦。
1: 你上一罐，我上一罐。
0: 哦。
1: 安尼好无？
0: 安尼就是买2罐，送2罐。
1: 对。
0: 啊，互我100组。
1: 无啦，卖安尼小台啦，
0: 啊、你
1: 我你讲啦，安尼啦，30组好无？
0: 30组伤少啦，我这全国连播放呢，我干那全省进电台连出30台以上，为鸡人头听到恒春尾，西部听到东部，我连金门都听得到，我连金门偏哦拢听得到。
1: 哦，你手下放看嘛，
0: 哦、
1: 我即马心脏伫流血，你看，啊，老家济
0: 安尼啦，一句话，你讲30啦，吼，啊，原本我甲你要求100啦，
1: 是啦，
0: 无咱参详一个伫80。
1: 80
0: 啊，买2罐加送2罐，今日两个亲戚小赌，吼、哦、对无？啊，然后个你个是遮尼知名的中医师，
1: 哎呀，
0: 啊，
1: 你讲个
0: 咧蒜头、
1: 哦、
0: 蒜索药用的，
1: 当然无人讲吼，哎、欸。抓鸭子上架，
0: 我給你
1: 不不行就不行了。
0: 我给你讨一盖就好了、
1: 哦。
0: 你唔捌来，
1: 不要不要，
0: 唔捌来酒柜，我系节目。
1: 是啦是啦，
0: 捌酒柜，我系节目，捌听过我的吼，几乎来拢会惊啦。
1: 哦，会惊会惊会惊。哦，我即马惊你啊！
0: 啊，咱即家己亲戚，唔免惊啦吼。我就讲，
1: 我1罐1500，2罐3000，啊，你即马变4罐2000，安尼意思对啦。
0: 对，买两罐送2罐2000，买4罐3000。
1: 啊，我跟你讲啊，
0: 全台湾上俗啊。
1: 啊，你是唔是讲哦？意思讲1罐500安尼啊？未使，安尼我去用台式。我跟你讲哦，
0: 你已经讲过了。
1: 我讲哦，
0: 好啦，你已经
1: 买2罐哈，送2罐，这2罐是一个是家宏送的，一个是我送的。
0: 已经讲过了，未使讲。
1: 啊，所以说。4罐2000都是因为是2罐2000，
0: 八十组啦，卖一百组，
2: 你慢慢收啦。别话人卡就话太咩啦。
0: 好啦，来啦，亲戚，我决定啦，来，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要食大蒜素，有用的就对啊啦。你吃吃，我肚里闹下骨头，会酸的，乳酸堆积的，心血管有疾病就对啊。俺过来紧吃吃咧，慢慢会酸的。加老筋的，然后常常咧感冒的就对啊。今日大蒜素1罐1500块，2罐3000块，因为恁2000块买2罐，送2罐，拍 怕张国伟机场四罐2000块，张所
1: 康啦，
0: 大号变个装啊，等等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的，哦，够人要买两组啊。
3: 大
0: 哥，我一组。来，你要一组，来电话给你吼。中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啦吼。今日我希望吼大家拢会当吼啊，大家拢买得着吼。
1: 这家宏家家雄，
0: 我拄着亲戚啦吼。
1: 哦，这亲戚是咱爱说伊啊哦，这太费太麻的吼。
0: 这我无法度，我一定要大家吃好米。
1: 我讲，我跟你讲哦，今日我爱先跟你声明哦，家宏，咱亲戚开亲戚吼，你。一个人未使甲我超过两组哦，
0: 一个人还买两组啦，
1: 你超过两组我就无爱啊。
0: 来，你要买大蒜手
1: 哦，这大蒜手，
0: 这大蒜手哈，来等你家咧，来维六阿弥陀佛啊，来维六戴小姐要大蒜手哈，来等你家咧，来维六要大蒜手，来，你要等你家咧，来维六要大蒜手哈，来等你家咧，来维六要大蒜手哈。要打算手吼，啊！你电话讲较久嘞吼，来阿弥陀佛，要打算手吼。
2: 嘿，对，要一组，对，三人家。
1: 我你讲我一个人两组哦，两组就可以啊。
0: 打算手吼，
1: 嘿，唔当买伤济哦。
0: 打算手吼，
1: 食了好再来搞啊，好啊谈。
0: 电话个咧，电话个咧，来都未时段啦，恁电话家己赶紧好啊，把握啦吼。今日这个
1: 名号会比你好呢。
0: 来，喂，你好，打算手，来电话个咧吼，来义忠大哥。啊，电话！
1: 哇，你讲啊，嘉宏，
0: 八十组
1: 哦，唔通讲啊，
0: 停下哦。没钱
1: 嘛，
0: 来，你要要大算数，
1: 你不要啊啦，不要啊啦，
0: 我咧想你啊吼。哎呀，来，
2: 我蛮想你啊，你解释我拢听得
0: 到。好，来，电话行咧，没钱妈妈，你出照顾我的吼。啊，大组的啦，来，喂，你好，你好，大姐。来，你要要大算数哦。
1: 我要喊喊两组哦，姐。
0: 来来来，一个人买两组来。
1: 赛超贵哦。
0: 是大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卡，我来甲恁讨大组的啦。宋医师，医家父母心，金数和破题两字，就代表你是一个有福心的人。
1: 我知啊，我知啊。
0: 以救人为主啦，吼。咱今日大家超大组的超一个啦。
1: 什么叫做大组？
0: 大组的，就是我的内吼，伫我的公司，就是两小组合作。一大组就是八啊，两小组合作一大组，
1: 哎，一大组对，
0: 啊，4000块嘛，
1: 对对对对，
0: 啊，你送一下，
1: 我搁送一下，
0: 哎呀，见面礼啦，亲情，哎，
1: 哦，我你讲啦，嘉宏，安尼啦，看你的面子啦，亲情无白做啦，我送一只只鸭会使啦，
0: 你送一下，
1: 啊，搁让你出一只只鸭，
0: 啊，我嘛搁赶快搁带你搁送一下，
1: 哎，你叫东北，
0: 哎，东北时代。我只惊人招尔，我惊人唔送尔啦。咱若要叫家红心落地啊，就对啊。为着爸爸妈妈的身体，开偌济我拢不管。今日大算数拍破全国纪录，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优惠2000块买两罐送两罐，小组的4罐2000，拍破纪录啦吼。大组的就是八罐4000块，佮加两罐，宋医师送一罐，我送一罐。10罐4000块，全部恁来买，只要其他来买，我希望给你买。
1: 1罐4-8块的，不值都无去啊！
0: 医生大哥，
2: 你好，
0: 麻烦来要算到去，打算手哈，来电话去，你要打错的来进强大哥，来要打错的哈。
4: 我要请教你啦。
0: 嘿嘿，
4: 我这位置。
0: 把请教的中道医药过哈，来为你医生大哥。
4: 大
0: 哥，哎呀，我支持啊！钟大哥，我
1: 刷啦，80组的刷呀！
0: 我听到义忠大哥电话徛起来，搁甲你敬礼呢。哎呀，我义忠大哥我听我的，来你电话徛咧，义忠大哥，电话徛咧，来喂你有金生大哥，来
5: 打算手一
0: 组，你打算手一组吼，来电话徛咧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打算手你无买
1: 无啊？唔通啊？
0: 来喂你
1: 有，
0: 来喂你有，来要打算手吼。
2: 来，
0: 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81-0800-0811，0811-0811，吼，今日你甲卡买两盒，送两盒啦哈，哦，长辈时代电话赶紧来喂，你要出门妈妈，来要大算数吼，嘿，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要大算数吼，小青大姐我嘉宏。
6: 来，
0: 嘿嘿，
6: 甲你买目镜啊！
0: 来，等下来，来中辈时段，这80组
1: 无啦，
0: 听起来80组，恁感觉我讨真济， 因为我今日拍破，我过去，
1: 你讲
0: 啦，来位你好，你好啊，
1: 实在好，
0: 来你好，
5: 大
0: 作诶，大作
1: 诶，
0: 然后
1: 来，红诶，进步吼，
0: 进几单
1: 啊，这加人加人，
0: 算数啊，
3: 都卖加啦，
1: 加人加人加人，
0: 多谢进几单，
1: 你熟个加人啊，熟个加人啊，
0: 大哥加平话，对不对？
3: 那真未歹啦，
0: 未歹哈，
1: 真未歹，
3: 阿伯跟你讲啦，
0: 哎，
3: 我
0: 弟在阿
3: 姐，
0: 好，大哥，你等来呀，亲戚大哥，你等来呀，哦，东北西装，爸爸妈妈，
1: 哦，被磨了，
0: 你别磨了，这个大块手损了，
1: 哦，被磨掉了，磨个，
0: 买两盒，送两盒，原价爱六千块，我送你两千块啦，哦，今日一克啊，千五，两克啊，三千，算两千，买两盒，送两盒，总共四盒，两千块来给你啊，
1: 四盒两千，
0: 来给你，要打算啥哈？来电来给你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要要打算数吼，来电来给你，来喂你要要打算数吼，来喂你要要打算数吼，
7: 嗯，
0: 王母嘿，来喂你要会议大姐，来要打算数吼，来电来给你啊，东北时段做所有员我拍记录哦，今日小组的四啊两千，大组的就是八啊四千块，送医师上一来，我搁上一来。总共十盒四千块，东北时段，吃乎你袂闹舌，吃乎你袂感冒，吃乎你骨头酸硬，整个好，消炎止痛啦吼。来，你好，徐大哥，
7: 嗯，
0: 来，你有要大算数吼？
7: 大组一
0: 来，电话叫你，巧的拢买大组的啦吼。今日大组的，
1: 大组的三十组就好啊。哦，我这
0: 大组的，你头头也无放进青菜嘛，先抢个三十组的。
1: 唔得，空八空啦，
0: 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我啊时间工电台工商插播哈，今日大顺手你买不着，后盖你无机会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AM 1071
1: 最多
2: 了。来，电话给你吼，啊，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咱的大蒜素吃吼，你第一袂感冒，第二心血管疾病的人，你一定爱甲保养，甲食骨头酸痛的，胃肠闹泻不好的，一定爱甲买转来必备的中药啦吼。来，明明大姐要大蒜素吼。
1: 大多一多。
2: 来，电话给你吼，啊，今日我甲恁讲做素安怎卖吼，全我唔捌卖遮俗的吼，大蒜素药用的吼，这贵三三嘛。这一公斤就对了啦吼，因若干那要买青要千外块啦。来喂你好，
1: 来
2: 了，来电话给你吼。啊，今日一克啊千外块，两克啊三千块，优惠你两千块，买两盒去送两盒，总共四盒两千块。啊，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盒，送一次送一盒，我送一盒。十万四千块、哦，全国你买无遮俗的，遮尔好的大蒜素，拍算到你买无遮贵的，外销日本的，日本便宜的指定用药啦吼，嘛是咱宋医师极力推荐的，咱莆田诊所宋和乾中医师推荐的。我讲啊，你到那胸痛咧酸痛，六粒甲结落，红骨啊筋咧板烂，六粒甲结落，你感冒的三粒六粒甲结落。随两点钟、半点钟，随有感觉啦吼。宋医师，啥那这药用的蒜头啊，甲一般的蒜头会差遐济？
3: 哦，我跟你讲，唔是甲那蒜头差遐济，你的萃取的技术差遐济。你一般的蒜头啦，煮煮嘞吼，效果无好，
2: 啊、来为你，
3: 差也无好。
2: 来为你，要蒜，要大蒜头吼。
1: 哎、欸，你好，我要请教你吼。
2: 嘿、
1: 欸、嘿、欸欸。你搞一下。你好，你好。我就讲迄个汉方哦，搞迄个大肠有一些难的讲。
2: 哎啦，哎，嘿，对了，叫你来为你，要大蒜头吼。来为你，要大蒜头吼。
4: 哎，啊，叫问迄个几啊？一盒是几？
2: 六十粒，六十粒。
4: 六十粒。
2: 哎，大包装的，对了，叫你吼。来喂，你好，要大蒜素吼？
5: 哎、欸，对，我要大组的。
2: 哦，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5: 啊，有啊。
2: 食了哪？
5: 食了足好诶。
2: 安那好？
5: 啊，就迄、那个我吼，这胃肠吼无啥好啊。
2: 嘿嘿嘿。
5: 啊，有时阵会便秘无？
2: 嘿嘿嘿。
5: 啊，食迄吼足皮足顺的啊。
2: 安尼吼。
5: 哎、欸，
2: 你这闹事啊，便秘拢真好吼，来电来叫你哈，电来叫你，好、哦、来喂你好，陈爸爸，陈爸爸，
6: 哟、哦，你好嘛，
2: 嘿嘿，拍摄，
6: 啊，这么行啊，啊好，要愈卖愈俗诶，哈，
2: 今日调工
3: 工，大家风来抬啊，
2: 咱滴都着亲戚啦，嘿、哦、啊，
6: 盖好呢，
2: 盖好，
6: 嘿、哦、嘿，我好诶，当做二日新人到赛道开始哦，
2: 嘿，
6: 安尼是叫结结啊结果了安尼哦，
2: 嘿嘿嘿。
6: 很 OK 嘞吼，
3: 对对对对，这
2: 三两两两加好，啊，陈爸爸
6: 这，你哩吼，
2: 哎，
6: 迄只人啊，较袂健呢，
2: 较袂健，这食了精神体力会较好，尤其你老咧感冒的时阵，食这
3: 第一
6: 样吼，有啊，啊，就是安尼，妈，我唔知在讲的真，才直接讲啊，到好有啊，好有愈变愈俗的。
2: 好啦，今日亲戚来
6: 聊吧，要紧要紧，要紧，你搞些大
2: 多多，来等你讲，来等你讲，好，来喂，你好，妈妈，要大蒜素吼。
1: 没大蒜素，
2: 来，
1: 养一包，养一包。
2: 无啦，啊，就定来做这歹势啦。嘿啊，你要大蒜素。
1: 啊，
2: 这回买
1: 就
2: 无阿俗，阿
1: 是哪
2: 几回奈？即届拄着亲情，啊，佫专门咧做药膳的。本来卖三啊两千，七啊四千啦。啊，即届调工甲卖四啊十啊，伊都加平。人送亲情来送，我无送闹亏啦。
3: 好闹亏。
2: 啊，你食了，
1: 食了，
2: 安怎好？
1: 哎，啊，就是。较早拢会像迄季节变化，拢做个感冒。
2: 好好好。
1: 嘿，啊，透早起来，连鼻啊拢十鼻，拢一直拍卡呛。
2: 好好好。
1: 啊，即嘛咧。食这大蒜素了后无？
2: 嘿嘿。
1: 唔捌咧感冒。
2: 哦哦。
3: 你拍卡呛，感冒
2: 唔免唔免耳鼻喉科个大病细菌咧撞啊啦。
1: 拢唔免，拢唔免。嘿
2: 啊，来，你要大蒜的吼。
1: 嘿，大
2: 蒜。好，来来，电话叫你吼。
1: 好。
2: 啊，来，喂，你好，小兰姐。啊，电话来去吼，来，喂，你好。
7: 你家
2: 红、啊，嘿，我家红，你要大蒜素吼？
7: 哎、欸，我唔是，我要请问你吼。
2: 好嘞，你电话叫你，我今日做节目吼，来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大蒜素数量有限啊哈，来喂你好，来李大哥，喂，你电话通啊，要大蒜素吼，来电话通啊啦，
8: 啊，
2: 电话通啊啦，你要爱什么？
8: 啊，我姓吕耶。
2: 我知道李大姐，你要大蒜素是不是？
8: 啊，大蒜素，我要买两大组的。
2: 你要买两大组，电话拿着哈。啊，来，喂，你好，龙娇大姐。 嘿，来，你要大蒜炒吼，来，电来夹咧，来，喂，你要大蒜炒吼，嘿，嘿，来，电来夹咧哈，长辈是啦，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未晓买，真正你有钱未晓买物件啦，我咧教恁俭钱，啊，今日亲戚来，这无了钱，我甲你讲，这有个人咧讲的吼。讲到那得个酒山废去啦，啊无这若无了钱表姐，这真正一定了的啦，
3: 大了，
2: 对
3: 了，
2: 啊我这，嘿嘿，
9: 刚我要大
2: 转
9: 转，
2: 来要大转四周，
9: 我要大转，
2: 有买过无？
9: 有啊，我以前那做胃酸逆流，
2: 好、哦、胃酸逆流，哦、
3: 这真好，胃酸逆流真好、啊、真好，真、啊、真好用哦。
9: 对，而且上厕所的时候，拢刚刚不是拉肚子哦，打刚刚。
2: 三七块，那个不正常啊，
3: 糖蟹啦，这大蒜素真好哦，哎，吃了都无改善哦，
2: 安尼好，
3: 这么正常啊，
2: 好好，
9: 阿妈较袂胃酸逆流，
2: 好好，恭喜哦，恭喜恭喜，好，第日吃你吼，来为了春香妈妈，来个大蒜素，大蒜素哦，
9: 好袂水做，
2: 来第日吃你吼，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咱的大蒜素就对啊啦吼，这也是药用的土生种的啦吼、嗯。啊，咱宋医师啊，伫台北埔地中医诊所啊，有咧跨境吼，来为你好，李湘大姐，
10: 哎、
2: 来
10: 了，
2: 来买大蒜素吼，来电来行咧吼，准备时段。今日大做，你若未晓买，我敢甲你讲两字尔，瘾头啦。因为太多人咧讲啊，我唔爱卖遮俗个。啊，我蒜头过去卖三啊两千七啊，啊四千就够俗啊。即届雕工人招我就送啊。来位你好，春草大姐。
10: 哎、
2: 来你好，要大蒜草。
10: 哎、
2: 来电来夜咧，来位你好，要大蒜草。来你好，要大蒜草。来电来夜咧，来位你好，要大蒜草。
11: 喂，
2: 来要大蒜素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要大蒜素吼，来电来行咧，长辈时段电话拢满线，八十组你唔好感觉坐一个啊就写了伊
3: 啊，即
2: 头卡小安咧统计，小安咧统计组数啊，即宋医师他都敢甲我招，我等下佫招一堆加组数，你唔知敢啊唔敢啊？
3: 我等下即个台北去红台，
2: 今日我就讲啊，即因伫外口中医诊所千五块不止个。你去伊邦桥的诊所甲买，嘛是千五块啦吼，
3: 那
2: 十粒绝对不二价。
3: 嘿啦，
2: 啊今日来搞我的节目，啊阮公公的个亲情，啊人因这个是伫啊日本的实验室实验临床试验，超过一千人的临床试验，
3: 食、
2: 骨头酸痛，食心血管疾病，啊食脑血，食感冒拢真有效吼。来，你个赵大姐。来，你个要大出手吼，来电来夜咧，啊今日住宿有限哦。吼、哦，啊，今日要卖只小马优环，干那即档尔哈，无后一届啊，咱就恢复三盒甲七盒两千块甲四千块啊啦吼，即届四盒两千，大组的十盒，就是要甲恁做年终年度的回馈，吼、哦，啊，爸爸妈妈你耳鼻喉科请请大经细经咧撞的。啊，骨头请请咧酸痛的，咱先赶紧食咱的大蒜素甲消炎止痛，然后你有想要讲一边有穿过颈啊，你赶紧啦，来阿母啊。
11: 来
2: 你唔收卡，
11: 我要换大袋。
2: 来电来夹咧，来为了后面大蒜素吼。
11: 嘿，对对对。
2: 嘿，
11: 那嘿，食感冒解好呢。
2: 食感冒解好，你有买过呢？
11: 有啊，我进前有买过啊。
2: 好好好，
11: 啊，你大袋七罐呀？哦，啊，今仔日搁加三罐有够。
2: 嘿，今仔大袋加三罐，
3: 叫我亲戚小孩。
2: 嘿嘿嘿，来。
11: 感冒加杀菌刀，加要害呀！我是讲哦，啊，就买啊，搁食看麦。
2: 来来来。
11: 免看医生呢？
2: 是哦，哎呀，看免大惊细惊安尼撞啦，甲你恭喜哈！
3: 又算的厉害，
2: 好，坐来坐来啊，坐来坐来，来，喂，你好，小龙大姐，来，你好，要大蒜素哦。
12: 我嘿，对。
2: 坐来坐来，来，喂，你好，青年大姐，我家有要大蒜素哦。来，
12: 我问啦，你那个大组是偌济？
2: 大组的十阿四千啦，坐来坐来，来，喂，你好，东雄大哥，啊，电话落线，来，喂，你好，啊，黄大哥，来，你好。来，你个电话通啊啦！来，电话真歹卡，我知影。啊，但是爱忍耐一下，为着要买上米，
3: 都
2: 买
3: 着
2: 好货吼。
3: 啊，啊
2: 今日恁一定爱电话卡好通吼、哦，任老大哥，我加
13: 好。我买，我
10: 我要大锁的啊。
2: 大锁的哈、啊。
10: 拜二，拜二。
2: 来，你电话起来，你甲小姐讲哈，来电话起来。我这楼卡电话拢满线，大家拢接袂离啦哈。新听友嘛，
3: 超贵啊啦，大红。
2: 八
3: 十左楼都贵啊。
2: 超贵，咱都搁省
3: 咧。八几租起啊？
2: 方兰大姐。
3: 唔通阁接吧，唔通阁接啦！
2: 电话下咧，要打算做吼。
9: 打做系。
2: 嘿嘿，哦，宋医师会惊咧。
3: 我惊，我惊，我心脏一直跳咧，无挂埋你
2: 就惊。打算做吼。哦。来电话下咧，来，你好，美玉大姐要打算做吼。
3: 哦。
2: 来，你好，电话下咧哈。来，你好，要打算做吼。来，要打算做吼。
13: 要换大
2: 组诶。要换大组诶，电话下咧，点半时段。他拄啊，我接电话有接到，要爱三大组，要爱两大组。但是我会记你宋医师，咱台大无品大所有几组哦，
3: 好、哦、啦，唔得啦，家豪唔好笑笑，哎呀，唔好笑哎呀。
2: 喂，你有要大算数吼、哦？你电话哪里？来，喂，你好，林太太，林太太，我家豪要大算数吼。
13: 你咯，我小早一早。
2: 来电话下咧吼，来，喂，你有韩国大姐要大算数吼、哦？来电话下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会晓换大组，会晓改大组的，会晓买大组的。趁这个机会啊，全国有用的大算数，干阿咱宋医师有咧卖尔。
3: 对啦。
2: 来，喂，你好。
14: 来，
2: 你好，要大算数哦。
14: 嘿。
2: 来，电话下咧吼。来，喂，你好，要大算数哦。
14: 嗯。
2: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要大算数哦。
14: 对对。我大红大大
2: 来，电话下咧，电话下咧。我阿你讲，要趁大组的金地，人也袂后悔进前哦。
3: 大组的几啊
2: 袂动来进前啦，
3: 几啊十组啊咧？
2: 大组过来十组，大组一定。
3: 卖啊卖啊，莫啊莫个接啊莫个接啊！哦，收济啊啦！
2: 我接无变
3: 啊，
2: 做。
3: 啊你
2: 好，
3: 你的人气收过爆棚。
2: 我宋医师唔捌收过，我接无。
3: 哦，我唔捌看遐遐闹热咧。
2: 唔捌看遮闹热咧啦，这电话拢保持八线满线。来，喂你好，季小姐。
15: 大蒜
2: 树，大蒜树，大蒜树，等下下咧。我甲你讲，你一顿三粒三粒甲食，为着你无爱生大肠癌，为着你无爱吃吃感冒，然后为着你无爱吃吃骨头酸痛，来为了要大蒜树哦。
3: 收家人啊，你背耍拢满耍，你看啊。
2: 来，我教要大蒜树哦，嘿。
14: 啊，不会
2: 做。来，第二个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宋医师唔捌看到爬山拢满山的啦，
3: 哦，主头摸到不停的呢。
2: 来，明坤大哥，
14: 哎，
2: 来你好，
14: 我那个
2: 大蒜手哈，我上爱你头多把我招，招讲你送一啦，我送一啦，因为一般吼，我要甲贵宾来，甲来宾来，要讨蒜头。要共讨任何的租数，拢做歹讨啦。
3: 是啊。
2: 啊，今日拄啊拄着亲情吼，甲我招我要送来回你后，要大蒜数吼。
15: 大红
2: 吼。嘿嘿，要大蒜数吼。
15: 大红本人哦。
2: 嘿，本人，唔是日本人，本人啦。
15: 我请教你一个。
2: 嘿嘿，来你讲。
15: 即像讲心脏会不时安尼
2: 涩，会
15: 涩爱会安尼喘安尼干嘛？
3: 心悸、心喘
2: 啦，做有效。
3: 嘿，这有效，这有效，绝对有效。
2: 嘿嘿嘿，来你等
15: 你
2: 讲咧。
15: 我听你在讲迄落。
2: 大肠
3: 癌，大肠癌，大肠癌，哎，低高粱好一行诶，种。
2: 三粒三粒啦，照三顿甲食头前食较重诶啦，甲恁卖少块，要互恁食较济咧啦。迄食济，食愈济愈无排害啦。
15: 啊，你做咱迄个产品搞安
2: 尼。好，来电话下咧，产品搞咧，免讲我今日做节目吼。电话下咧，来喂，你好，张大姐。
16: 你好。
2: 来，你好，要大蒜炒啊，大姐。
16: 我最多
2: 诶。来电话下咧吼，来喂，你好，要大蒜炒吼。
16: 哎，你来小姐讲，我也要换大组的。
2: 那你也要换大组，你电话起来，你家己甲讲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电话交诊拢无停过。哦、我刚才要甲恁讲一句话，今日恁唱会着，恁爱唱。过去是卖几啊小安，他说恁头家有卡电话。
17: 头家讲三啊两千块，七啊四千块，你着拼命卖四啊是两千块，十啊四千块。
2: 啊，你无听我，你去甲我念哦。啊，我头
17: 家咧卖啊。
3: 哦，你即马你啊你。
2: 宋医师。
3: 哦。
2: 宋医师。
3: 那超过一百挂组去啊啦，算未清楚啊。
2: 各位大姐。喂，要大蒜炒吼！
18: 我拄啊有
2: 订啊。来，电话下咧，来喂，你要要大蒜
3: 炒。哦，即马过满蒜。
2: 来喂，你要要大蒜炒吼。
3: 惊人，惊人。
2: 来，电话下咧，我家宏，来喂，你要要大蒜炒吼。来，电话下咧吼。来喂，你要，来喂，你要要大蒜炒。
18: 哎，啊，我啦，开很侪街拢无人接。
2: 哈哈，电话拢满蒜啦。
3: 满蒜，哎呦，惊人哦。
18: 以前食感冒安尼。 有
2: 较差
18: 啦，
2: 啊，品
18: 水
2: 可靠
18: 啦，
2: 啊，
18: 即
2: 马
18: 加
2: 正
18: 无诶呢。
2: 即马袂老
19: 皮啦，
2: 你即正好诶。较早阮庄有一个叫老皮鸡啦吼。
19: 老皮鸡啦，对
2: 啊，规年套当拢咧老皮啦。
18: 哎呀，哎，把我寄
2: 两
18: 组大
2: 组
18: 来。
2: 要两组大组诶，好好好。好，今日甲你印好。
18: 我叫我买一组咧，讲我就爱差
2: 遐济。今日一日就甲你印好啊。
19: 哦。
2: 哎呀，今日。
18: 哎，
19: 含买两组啦，含买两组啦，
2: 妈妈，这吼。这食骨头酸痛，食胃肠拢有效哦。
19: 嘿，
2: 吼、哦。
18: 你
2: 好啦好啦，我叫今日先甲你寄，明仔载互你收。好啦好好好好，今日甲你寄，明仔载互你收哈，电话寄咧吼。好好好，来喂你好，林主大姐。啊，电话拢落去吼，来喂你好。啊，秀晶大姐，来要大蒜手吼。来电话寄咧，来喂你好，来要大蒜手吼。来电话寄咧吼。电话寄咧，来喂你好。
20: 拜托你加开大灯。
2: 阿弥陀佛，
20: 开大灯。
2: 好，谢谢。
20: 好，谢谢。
2: 这是法从法师啦吼，来喂你好，平安你啊。
21: 哎哎，你好，大妈。
2: 要蒜头精。
21: 有有。
2: 大蒜手吼。
21: 有有。
2: 来电话寄咧吼，准备时段。来喂，六岁猪大姐要大蒜手吼。来电话幺零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一个有用的大蒜手，要互你食，互你袂生大肠癌，食互你心肺更一病。伫冬天唔免烦恼你的中风的心肌梗塞，然后食互你袂感冒、袂流鼻水。电话赶紧卡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档吼，来位你好，慧清大姐。
22: 你讲吼。
2: 哎，要大蒜手
22: 吼。我要细做。
2: 来电话寄咧，来位你好，要大蒜手吼。
22: 哎。
2: 来电话寄咧，来位你好，要大蒜手吼。来位你好，电话通啊。
23: 今仔日卖大蒜素吼。
2: 嘿，妈妈。
23: 哎，啊，我前日有买啦，啊，前日买迄吼七罐哦，
2: 七罐哦。
23: 三罐
2: 啊！我着阮亲戚来，这宋医师我亲戚，伊
19: 讲亲戚较搞笑哈。
2: 我叫伊送一罐，伊讲伊叫我嘛着送一罐，我着只好送啊。哎呀，所以讲今日四罐两千。
23: 啊，安尼叫着有效率，真好。我安尼巴肚吼，小可想要放要放，安尼啊就甲食两三粒吧，啊去安尼。
2: 迄个吃吃咧闹事啊，胃肠咧滚架的啦，胃肠咧未吸收的，食大蒜
19: 素
2: 蒜
19: 散。啊，这人含两组哦。
2: 啊，咪做啊，妈妈，这不是干那胃肠咧吃咧够好呢？你呐，骨头咧生病。
23: 阿孙咧拍卡球吼，
2: 我
23: 那有食，我那真有效。
2: 对，啊，你骨头呐，拄啊有当时啊咧酸痛吼，啊，加老筋啦，啊是阿孙咧去佚佗回来，走了天腿啦，运动天腿，吼，筋络酸痛，要消炎止痛，这真有效啊。
23: 哦，
2: 你叫三粒，安尼吃哈，电来吃咧，啊，你别多做啊，细做。
23: 大
2: 蒜，电来夹嘞，电来夹嘞，来慧仪大姐，来要大蒜手吼，哎，来电来夹嘞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今日第一，你无爱大肠癌的，来慧你好，慧仪大姐，来了要大蒜手吼，来电来夹嘞，第一你无爱大肠癌的，你电话爱靠后通；第二你无爱心肺梗疾病的，你电话爱靠后通；无爱心肌梗塞，无爱脑中风的，你靠后通。过来，你无爱三工两工耳鼻喉科咧撞诶，无爱常常咧看医生，健保卡干那一个月耳鼻喉科挂十几遍啦。安尼，你电话靠通，咱诶大蒜素增强咱诶免疫力，提升咱诶抵抗力，互你未感冒，互你未骨头酸痛症，互你未心肺梗疾病，互你未大肠癌啦。来，喂，你好。
24: 喂。
2: 来，乌托大姐。
24: 哎、
2: 欸。来，你要大蒜素吼。
24: 我在酸痛吼。我在退化，安尼较好。
2: 有啦，保证有
19: 效。有效
2: 都好。物件寄倒来现我哈，三粒食，照三顿啊。
24: 三粒
2: 哟。嘿，今日大，今日卖只小大组的十啊四千，你全世界都买无，卖讲全国啦。嘿啊，六十粒袂啦。
24: 加
2: 起大袂啦。来，电话寄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若无买着，我保证你后悔规世人诶，阮一个宋医师哦。
19: 是啦。
2: 安尼面拢安尼。
19: 车顺顺啊啦，即嘛啊，等电话看诶，高档
2: 诶。来，要大顺顺吼。
25: 嘿。
2: 来啊，你迄无电话号码呢？
25: 啊，我4034啊。
2: 哦，4034，你甲小姐讲吼，电话寄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四组八十组， 宋医师讲叫我两个套啊，
19: 今麦超贵啊啦，超贵
2: 八十组，
19: 哇，我看几啊百组去啊，
2: 伊讲叫我唔通套啊啦吼，啊，讲实在我未使无，
19: 加好拜托一下，
17: 我等于我唔通
19: 套啊，硬啊啦，
17: 我唔通套，千万唔通哦，因为我讲我细组存五组，大组存三组，你若要紧吼，你爱大算算，要紧啦吼，
19: 你调就好啊，唔通套啊，唔通套啊，拜托拜托，
24: 我要
2: 换大哥，来等下啊！来，喂，你好，金星大哥。
0: 啊，我这是搞别说话
2: 了。来等下咧，来喂，你好，要大串串吼，我教。
1: 我失踪诶。
2: 来等下咧，来四川大哥要大串串吼。
4: 啊，来要大串诶。
2: 来等下咧吼，来喂，你好，黄大哥，你等下拍伊啦。啊，黄大哥等下拍伊哦，大手诶啦。你电话拍，你要换一支，无你卡一排人拢无多接吼。来，金明大姐，来，嗯，啊，这哪呢？吼、哦，来，中北时段，来，金立大哥，来，金立大哥，要大算数吼。
5: 别别
2: 话，赶快来，吼，来，啊，中北时段，来，宋医师啊，
19: 是，
2: 医家白母心。
19: 是啦，
2: 普地中医诊所，
19: 唔通搁追，唔通搁追追加，哦，唔通，
2: 普地中医诊所的医学博士宋和田中医师，
19: 是啦，
2: 啊，嘛是我远房的亲戚，
19: 啊，是啦是啦，
2: 啊，今日既然有药用的蒜头，
19: 是啦，
2: 真侪人唔捌听过什么叫做药用的蒜头啦吼，
19: 我你讲这足赞呢，
2: 系啊，啊，我知影太侪人食好过啦，
19: 是啦，心肌梗塞啦，脑梗塞啦，
2: 我你先慢，你先慢些讲咧，
19: 嗯，
2: 好哥你搁讲咧，电话搁录接袂，
19: 哇，今
2: 麦你爱心答应我一件大事，
19: 什么大事？吼，
2: 啊，就是四组的。已经无半组啊，
19: 无半组啊，
2: 大组诶嘛已经无半组啊。
19: 是，
2: 暂时电话小姐拍来跟我讲，老板要不要听电话啦？吼，啊，因为虽然我唔是公司的头家，但是嘛拢叫我老板啦。
19: 哎，是啦。
2: 啊，我甲因讲继续听，吼，啊，继续听，啊，你著，哎呀，啊无我进时间搁四十分啦，我电话无继续听，我变哪做节目？
19: 对啦，对啦，
2: 啊，过去卖三啊，今日卖七啊，我拄着青梅，唔知。唔惊穿的啦吼、喔！今日我第一届做节目吼、喔，来宾接我讲，哎、欸，讲上。
17: 我第一届听的来宾来接主持人
19: 上名家嘞，
17: 你
19: 唔知啊？
2: 我上爱
17: 人家的，刚好倒落来呢。
2: 我上爱人招的啦，我这一世人，你讲讨物件都讨无啊？
19: 不
2: 人招我送，我无送，我都唔是小恶多，对不？
19: 无无想法比赛。
2: 我跟你讲啦。租数就安尼啦，
19: 系啦，
2: 租数，
19: 唔能够套啊，
2: 无啦，都无半租啊，无套是咧，
19: 无半租啊，
2: 就叫小姐，
19: 哦，小安，无半租啊，
2: 哦，啊，接，
17: 唔知偌早都无租数，啊，你敲下，
2: 先互因写啦，
19: 好啦好啦，好写啦，
2: 等下咱再来讲啦，
19: 好啦，
2: 啊，你来讲讲一个啊，因为我这有第二点钟听第二点钟的啦，
19: 系啦，
2: 是安那咱这个药用的蒜头，
19: 是啦，
2: 甲一般蒜头无同款，啊，要安怎来使用，要安怎来食？会当得到伊真正的效果，然后是安怎伊食感冒会有效，食闹泻会有效，食、
19: 啊、
2: 心血管会有效。
19: 我跟你讲高宏，这吼大蒜，这个物件不是讲凊彩你去菜市啊买买大蒜，你就爱精心培养的药蒜。
2: 是是是。
19: 哦，你不是讲凊彩的物件做做会使，这个药蒜一。提炼出这个大蒜素，这大蒜素叫阿里信，这个阿里信偌厉害，你知道？你所因为阿里信内底伊就是硫化物，这硫化物对于血管内底清毒足厉害，所以你若脑筋啊脱掉的，肺心肺管啊脱掉的，伊就甲你清掉去。
2: 啊，你若像红骨啊筋，红骨啊咧扳烂，
19: 哎，就肺管受伤啊。
2: 肺管脱掉咧，要做一盖食几粒？
19: 我甲你讲，三粒甲脱落去，你唔免惊，这无副作用。你食落去了后，水血管就通去啊。
2: 三粒六粒啦吼，甲推落啊，偌久会通？
19: 我甲你讲啊，三粒接落去，可能啊两点钟。你若讲正经真要紧，我著艰苦到要死。六粒嘛无要紧。
2: 啊，六粒。
19: 嘿，六粒半点钟。
2: 就解决。
19: 保证你著处理个好势啊。
2: 啊，你若常常咧感冒的啦，你流鼻水的，甲要食几粒？
19: 我跟你讲，因为这感冒就是所有的病菌感染啦，病毒感染就是发炎啦。
2: 是是，
19: 这内底硫化物就给消炎掉啊，足紧的。所以我跟你讲，你若流鼻水，等个流鼻水三粒个结落，六粒个结落，半点钟。 鼻水就收起来
2: 了，鼻水水
19: 水啦，那鼻啊就通啊。
2: 我一个妈妈卡来，伊就是讲伊原本拢咧流鼻啦，
19: 是啦，
2: 啊，拢食啥物拢袂好啦，啊，最近人看伊无咧流啦，
19: 是啦，
2: 吼，啊，卡个就买两组大组，讲厝边啊，计甲买一倒买一组啦，
19: 是啦，
2: 吼，啊，咱今日就太多啊，你也无限大组几组啊，
19: 无啦，我想讲三十组
2: 啊，你就干，你就干那招我送一来尔，我就就一直下伊啊，
19: 叫你怪伊啊，叫你怪伊啊，我。回去派交代
2: 了，我大算数齁，
19: 说
2: 实在啦，
19: 是啦，
2: 我今日你安尼甲我招，
19: 是啦，我哪会甲你招，是你甲我招，我我才互你招去，
2: 我是拜托你送啦，
19: 好安尼
2: 啊，阿弟，你著招我送去啦，
19: 安尼
2: 啊，啊，今日我讲啊齁，今日伤到钱的拢卖讲啦，
19: 是啦，
2: 今日钱伊也伤钱，我也伤啦，
19: 是啦，
2: 啊，我上无我阁一个小安齁，会甲我斗撇过，阮小安阮两个感情
17: 好啦，今仔毋是你家己的代志呢，
2: 你个错嘞无？
17: 当然买套了，
2: 套
19: 了
2: 啊！
19: 哇、
17: 啊
19: 哦，我开始
17: 干啥了？你看我穿着
2: 出身唔惊穿的，你钱还我无啦？
17: 套了就套了，搁讲到我家来
2: 了嘛？套了就套了啦！吼，来安尼来，好来，
5: 你好，拜，
2: 你好，要倒算数吼。
5: 对，你好，
2: 来，等你下咧，来啊，两个选择啦，
19: 嘿，
2: 宋医师，你唔捌上过我的节目？唔
19: 捌，
2: 第一届来，感觉真闹热啦，
19: 哦，上过别捧起，
2: 但是这个心情是波动的，
19: 嘿，
2: 一方面欢喜，
19: 嘿，
2: 啊，物件遮济人困着，
19: 是啊，是啊，是啊。
2: 第二个欢，第二个艰苦，是落地啊变薄去，
19: 变薄去，
2: 因为钱减少去，
19: 是啊，是啊。
2: 啊，过去三罐七罐都已经无趁钱咧卖
19: 啊，对啊。
2: 我即届阮头家甲我特别甲我强调，
19: 是啦，
2: 伊讲。算头数即马拢起价，这唔是
19: 起大价啊！
2: 这唔是算头精哦，
19: 这是要算
2: 是大算数。吼、哦，你唔好珍珠啊，看这鸟鼠啊赛，这唔是恁过去恁咧食的算头精，
19: 唔是唔
2: 是用
19: S, 大算数
2: S O D 的萃取方式，来甲萃取伊的超级化酶。吼、哦，说三缺好哥来位，你好。
5: 哎、欸，你好，来
2: 了，
5: 点
2: 一
5: 个最多的蒜头
2: 精，来点那个，这是大蒜数，这比蒜头精较好，
19: 这不是蒜头精、啊，
2: 你要改变观念，这不
19: 是大蒜数，
2: 这是大蒜数，好，那个点那个嘞，好，来，喂，你好，英华兄，
5: 哎、欸，你好，
2: 你好，大蒜数哈，
5: 哎、欸，对 对, 對，
2: 来，我跟你讲，那蒜头精你唔好买，你爱买大蒜数，
19: 还
2: 是大蒜数啦。哦，咱就是咧食伊内底元素啦，
19: 对吧？
2: 蒜头芥蛋是芥蛋啥？
19: 大蒜素，
2: 芥蛋里内底大蒜素啦。来喂，你好，来要大蒜素吼、
5: 哦，
2: 是，哎，这马厝兄啦吼，松雄大哥，
5: 对，
2: 吼、哦，好，来电来下咧吼，啊、我跟你讲，蒜头上芥蛋咧，就是伊个大蒜素。
19: 阿、啊、你是
2: 蒜头精，
19: 阿、啊、你是。
2: 那你若要食蒜头精，你就家己蒜头去买，当来薄薄食食咧就好。
19: 对。
2: 伊爱用经过高科技、
19: 超临界、
2: 超临界的萃取方式，袂、欸、当失去伊的活性。安尼叫下来。
19: 袂使高温啦。
2: 要打蒜头。
5: 有有。
2: 嘿，要打蒜头。
5: 哎呀，
2: 电来夹咧，电来夹咧，吼，来准备是老爸爸妈妈。啊，我今日搞进。
19: 有够满数啊啦，有够满
2: 数。我拢无讲几组啊啦吼。
19: 什么哇？这些哦，
2: 啊，来喂，你好，小景大姐。
6: 哎。
2: 嘿，来，你好，要大蒜数吼。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我讲李板大姐。
6: 你好。
2: 来，要大蒜数吼。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桂香大姐，要大蒜数吼。来，要大蒜数吼。等你通啊，来喂，你好，秀英妈妈。
6: 哎、欸，我要一组大组的，
2: 等那个嘞，来喂，你个国庆大哥要打算啥哈？
7: 来，打通那个，就这个，那个两千的几盒？
2: 两千的四盒吧，大组的去加上两盒，大组的四千十盒爱买大组的啦。今日若无买大组的，你真正会晓算袂晓滴啦。
19: 嗯，
2: 系啊。大组的十盒四千块，大组的去加上两盒。
7: 我安尼
2: 哦。哎，等那个嘞吼，来喂，你个。来，喂，你好，徐大哥。
6: 我要爱
2: 来大嫂，要大嫂的电话下来。来，我等下妈妈。
6: 哎呦，嘉宏。
2: 妈妈，你嫌未付啊？都要无做数啊啦。
6: 哦，
19: 无啊。
6: 啊，这含你一道买，无讲你。
2: 啊，这是药用的大蒜数。
6: 安尼哦。
2: 嘿，即马物件一直咧提升吼，啊，新科技咱那一直研发新物件。
6: 哦。
2: 吼，咱那物件升级加倍的浓缩，这个如何啦？
19: 超临界效果，
2: 电话下来哈。哦。啊，这哦，这电话拢满线，唔知要哪接呢？来，邱文大哥，来要打算数吼。
7: 嗯，我
2: 来来电话下咧吼。来，喂，你好。
6: 卡红呀吼。
2: 嘿嘿，来你好。
6: 嘿，我要打算数。
2: 嘿嘿。
6: 啊，要打数诶。
25: 我要一组。
2: 一组吼、哦，好来。
25: 嘿，哦，我之前哦，我甲你讲者，我之前拢做了肠仔炎的吼、哦哦，不时搁咧闹屎啊。
2: 嘿嘿。
25: 啊，我食了效果都好诶。
19: 啊，最上好。
25: 嘿啊，啊，恁即届搁加卖足少个呢吼。
2: 嘿，对，顶届卖三两千七啊，四千啦，即届卖四啊，啊卖十啊四千。
25: 嘿啊，我有听着讲足少，搁紧卡电话起来订一组大组
2: 的
25: 安尼。
2: 我大概若看着你的名，我拢出面熟的。你的名吼，和阮查某囝都要同款。哎呀、
25: 啊，哦，真的吼。
2: 啊，你啊，你昨晚买，你昨买迄、那个麦，你去考什么考？你买买麦的名。

0: 啊，这啊，你三点唔过，你安尼给他刷到过六届，我甲你接接也未赴啦。
1: 我咧靠外久，我靠有够歹靠。
0: 你上少靠差不多半点钟以上啊，因为我刚才看到你的名要接拢未赴。
1: 赶紧去
0: 卖衫啦，卖卖啦。
1: 我卖两个大桌，姐姐，我来再
0: 卖。你当卖着？你这以前敢有卖过？
1: 有啊，我跟你讲哦，因为昨天都容易感冒的，我上
0: 个
1: 姐姐大岁数了，那我们来感冒的，
0: 嘿嘿嘿，
1: 所以
0: 最近
1: 吃
0: 些都没，都没，哎呀，够赞！啊，这个当吃心血管疾病，这甲过去哈，恁以前囡仔时代听到的蒜头精，甲一般恁咧料理的蒜头无同，这是药用土生精的。啊，宋和前医师伫台北有诊所有咧挂诊，伊个是医学博士。啊，今日伊向我管多头多开讲吼。进前无讲着，头先开讲着亲情，吼、哦哦，啊，今日我叫伊加送一啦，伊讲啊亲情嘛送一啦，伊甲我招啦，伊你有逐天咧听我的节目，啊，伊无咧听啦，哦，伊唔知影家宏咧，伊唔知影家宏咧送物件作用的哦，
2: 好的
1: 哦，见面。你今仔
0: 食了买
1: 两
0: 座
1: 大
0: 桌，
1: 你下边更加香咧。
0: 啊，当然咯。
1: 然后
0: 搁
1: 较
0: 升级版，搁
1: 较香。
0: 大桌的白白钱加三盒啦，拢六十粒的啦。
2: 哦。
0: 嘿啊，吼啊，小桌加一盒啦。啊，都拄着亲情，甲我招我送咧。我讲叫送一盒，伊唔甘愿，伊讲叫我嘛送一盒。我是好佳哉，搁小安坐伫边仔咧撇光咧。嘿啊。
1: 我
0: 捧
1: 你好气咧，多谢你咧。
0: 哦，买两座大桌的啦，吼。
1: 我
0: 是讲，那有迄落买一座得嘛，买两座啦。来，电来行咧吼，这是破处咧卖衫，这我当期的亲戚宋医师，这
2: 嘛是咱的亲戚了对吧？
0: 嘿，这我的亲戚，这不是啦，我的听友啦。
2: 啊，你听友。
1: 当官的雇佣
0: 的。嘿啦，雇佣的
2: 杨雇佣的。
0: 来，电来行咧吼，来为了小英大姐，来为了来要大算数。
3: 喂，
0: 来要大算数、喔。
3: 哦，围墙咧卡，讲啊久哈，
0: 围墙咧卡底啦，啊，都电咧都拢满线，要卡会入来。系啊，电咧来，喂，你好。
3: 喂啊，我要大
0: 算数、喔，电咧个，这电咧无咧，我认真卡咧，你绝对卡袂入来吼。来，你好，阮老大哥。来要大算数、喔。
3: 哎呦、啊。
0: 来，喂，你好，要大算数、喔。
3: 嘿。
0: 来，电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叫人买一组的人拢无爱啦，
2: 嘿啦，买两组啦，我这昏气啊我。
0: 今日，咱就直接往下套零，
2: 下套零哦。嘿
0: 啊，下个节目刷了无？讲下个节目刷
2: 了。你安尼是，
4: 你两个人我开心到下个套刷。
2: 哦，未使啦，你安尼。哦，安尼后街我都唔敢来啊！我看到家宏，我来惊。这亲戚真歹做。
4: 到家为止。
0: 安尼卖甲你骗啦！这医生人家高义正老师在台湾面前来轻松大哥。
2: 啊，
0: 你要买大蒜爽。
3: 对啊。
0: 这普地中医诊所，吼，听到普地两字代表佛心。听到破地两字，哦，这我袂晓啦，
2: 这是有影啦，
0: 但是破地，
2: 破地心嘛，
0: 破地心啦，吼，就是佛心啊，这
2: 做好事啦，
0: 做好事啦，吼，阿姨啊，这破地中医诊所吼，来喂你好，小孙大姐，
5: 哎，我是高血压，
0: 来等等，阿爸你讲啦，卖讲第一届来，等下你讲我甲你欺负，甲你骗啦，
2: 是啊，
0: 最后做数，互你甲你开嘴啦。哦，你看你要安怎啊？我照你的意思
2: 我看吼，卖超过
0: 五十组，
2: 唔好超过啦。哦，二十组就好啊啦。好不？
0: 二十组，
2: 加二十组啦。
0: 啊，大组的咧，
2: 大组加十组就好啊。
0: 大组的十组，
2: 嘿啦，唔好过来啊！哦，唔好过来啊！
0: 要搁送无？
2: 送什么？
0: 得买两盒，送两盒就好，还是要搁送？
2: 两盒。唔通啊啦，你卖小害啊啦！我当期去用太肉去啊！
0: 你会记得你后盖来，你尽量上好啦，要卖物件吼。
2: 嘿，
0: 啊，我若叫你送一啦，你着搁招我送一啦。哦，我上爱人甲我招的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共欺负啦。虽然亲情，宋医师人格者，医学博士，普地中医诊所的医学博士，
2: 伫
0: 咱的邦桥，你若有需要挂诊的。你会当去互跨境啦吼，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咱的大蒜数就是药用的蒜大的蒜头啦，
2: 大蒜数
0: 啊，土种的药土种的蒜头来提炼啊，用超临界萃取的，
2: 无破
0: 坏伊的活性的阿里信。

0: 哦，你要食大，你要食蒜头，就是爱食伊阿里信才有效。
1: 较有用。
0: 吼、哦，你食伊剩的迄拢是假食的，食欠芳的迄食袂营养啦。吼、哦，啊，就爱食阿里信。
1: 够老啦。
0: 加学一项才有够难啦吼。食好你袂感冒，好你消炎止痛，食好你袂胃肠闹泻。最后细组二十组，大组十组啦，吼，小安。安尼，
1: 莫搁增加哦，你看，搁来啊，
2: 我跟你讲吼，我你。特做是我靠靠，全部几组哦，因为我拢一定抄写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家己爱做数爱赶紧哦，
0: 哈、哦。
2: 因
0: 为
2: 即摆即个特了特完都无啊，哈。
0: 二十组十组，阿妈已经共抄写啊。啊，我著讲啊，第一你无爱大肠癌，爸爸妈妈像好一样，诸葛亮拢足够啦。大肠癌嘛是点咪好势啦，来位你好，
3: 你好，
0: 嘿嘿嘿。
3: 家宏啊，
0: 嘿嘿嘿，我家宏本人要大算数呢。
3: 我系算大数，
0: 真个呀。啊，今日来晓买，我甲恁讲哦，恁会当买两组大组的，甲买三组嘛袂要紧，头拄啊都拢无限
1: 多啦。佮买三组会使啊？
0: 无啦，袂要紧啦，你头拄你也无共限啊嘛。
1: 是啊。
0: 啊，人佮买大组啊，真有啊，真剩二十组通写，无限组伊要写几组拢袂要紧。哦，啊，都写到二十组够，我都无卖啊。哪位你好，先生大哥。
3: 哎，你这水也准嘞，
0: 六十粒嘞，
3: 六十粒嘞，
0: 正充足的，搁哎，
3: 做这些啊，
0: 大罐的啦。来，喂，你好，来，主任。
4: 哎，你好，哎，那个大蒜素小组的一组。
0: 来，喂，你好，曾大哥。
5: 哎，
0: 来，你好，
5: 大水尊。
0: 来，水尊，真的。来，喂，你好，水良大哥。
6: 我要换大刀，
0: 要换大刀，甲小水上哦。我甲你讲，大蒜素你甲买回来，甲放咧厝的。拄啊好，哪像咱较早咧买啥？咱厝诶人拢会买胃肠药啊，当来放咧。有当时啊，家己胃肠闷闷肚肚在咧食，你毋免阁买胃肠药啊，毋免阁买感冒药水啊，买大蒜素当来厝甲放咧。来，你好，出纳大哥。来，你好，买大蒜素吼。来，对对对，我甲你讲吼，较早真侪爸爸妈妈啦，拢买下做啊，啥物胃散啦，吼，啊无着感冒药水啦。吼、哦，啊无得啥物标啥物名啦，吼、哦，啊无得啥物
1: 臭药丸，
0: 吼、哦，臭药丸啦，吼、嗯，拢、哦、买倒来厝咧放，你今日毋免啊，买一人倒来甲放咧，需要的时阵大细眼囡仔会使食，一姐大姐，
7: 嗯，
0: 来，你要买大蒜素吼，来电话叫你吼，我来甲你讲啊，毋免阁款一项姜味散啦，阁款一项感冒药水啦，阁款东款西啦，款一项大蒜素，甲你消炎止痛。连骨头酸痛症，今日你都爱食，尤其伫即个天气，上高演变着你气象台咧做，骨头酸痛，心肺讲一病，爸爸妈妈，咱无爱中风，咱无爱心肺讲一病，无爱心肌梗塞，我甲你讲一句话，今日开恁两千块，开恁四千块，比你咧做啥物代志较简单，你的囡仔无在了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连摕两千块予你，都反正也无才调啦。但是咱今日有两千块，你家己甲买一个物件，当来做你的保身符，做你身躯边的安全用药。你只要咧感冒，只要胃肠咧闹泻，你甲买，你的大蒜素比你的囝较有效啦。来，喂，你好，金星大哥。
8: 我要大蒜素。
0: 来，等下叫。来，喂，你好，龙金大哥。来，要大蒜，要大蒜素哈。
9: 哎，可以说。
0: 啊，我就讲啊，今日你有机会，家宏妈咧介绍人买大组的，今日你有机会大组的，你一定爱买。我过去大组的卖七罐四千啦，无影，好巴肚疼啦。来，你好，东坡大哥。来，你好，买大蒜素。来，等等等咧。我过去哦，大蒜素卖有够好诶，吼。啊，我过去是啥？咱过去是三罐。两千块啦！
2: 头家真巧，就念讲正常是卖三罐两千块，大组是七罐四千块，这个是卖四罐两千块，十罐四千块哦。
0: 我要稍微加一个箱子呢，不怪头家。
2: 我有当家，家你就陪地方安啦。
0: 我当时啊想想咧，安尼实在伤济组啦，咱讲是来是。上伤济啦，
1: 上伤济，啊煞煞伤济人卡。
0: 啊，你都无代步是搞我招，我就多来中心大哥。
4: 你家大红呀？
0: 我大红本人。
4: 哎，我要按细组。
0: 来，等一下。来，喂，你要买大蒜素，素珠啊，妈妈。
10: 哎，安怎吃嘞？
0: 安怎吃？ 有保养的，早晚三粒两粒都随在你吃。
5: 是的，我吃
0: 啊。啊，那有吃饭前饭后，我拢不要紧啦。你咧吃蒜头，够咧分饭前饭
5: 啊。啊，我鼻足够倒流
0: 的。鼻足够倒流的，吃了一杯一重啊。
5: 健康就艰苦，我十片
0: 啊。三。
5: 吃
0: 国
5: 安感冒水
0: 咧。啊，唔好吃啊，吃迄啦，笑的啊。
1: 大蒜素是天然的。
0: 迄吃感冒药水咧，慢性自杀啦。
1: 那个药蒜。
0: 来，喂，你好，曾大哥。来，曾大哥。来，你要打算啥哈？
7: 大伯，
0: 来，喂，你好，小吴大哥，
9: 喂，
0: 来，你好，来大嫂，要打算啥？
9: 你
0: 的蒜头
9: 是龟裂的，加工啊，是加工啊？
0: 加盟我无啦，以为啦，大蒜上面那油工啊，
1: 那油工啊无啦，
0: 系啊，
9: 哈，
0: 大蒜上抽做油啦，
9: 哎，哦，蒜皮油安尼
0: 啊，系啊，软球啊啦，
9: 软球要蒜，
0: 嘿。一担扛两担，
10: 三担，
0: 三担啊，扛三担才打来呢。
9: 三担哦，
0: 嘿嘿嘿，对对。
9: 啊，当时吃拢无要紧的呢。
0: 当时吃拢不要紧，你半暝困醒起来要吃嘛会使。
9: 好
0: 啊，对对对。来，喂，你好，玉兰大姐，叫兰姐啊，叫兰花。
11: 喂。
0: 叫兰花阿姐啊。
11: 啊，迄个食心脏的有效
0: 无？食
1: 心脏，心肌梗塞啊，上好。
11: 会喘
1: 啊，呢。会喘
0: 啊，三个吃。
1: 穿腿穿无啊，穿未着啊，安尼。
0: 叫三顿啊，头前先叫三顿，较骨来吃咧哈。
1: 心脏被剥透啊！
0: 哦。来来来，来喂你哦，顺昌大哥。
12: 你好。
0: 要打算啥？
12: 哎。
0: 等来等来，来喂你哦，要打算啥？
12: 嗯。
0: 来等来个，来喂你哦，要打算啥？
12: 哎。
0: 来你好，嘉宏。
12: 嘉宏
0: 哦。哎哎。
12: 他请问你了。
0: 哎哎。
12: 我这十一月十号，我这手后脚吼。
0: 哎。
12: 听
0: 个袂拗翘会使无？诶，
12: 这有够赞，
0: 这
12: 个发炎。
0: 因为我甲你讲，伊甲你消炎止疼，你就会拗翘啊。
12: 系啊，我袂袂
0: 出。好，来电来行咧吼。来，你好，幺幺啊妈妈，要打算啥吼？
13: 诶，高红。
0: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恩琪大姐。
13: 喂。
0: 来，你好，我高红，要打算啥吼？
13: 来
0: 等来等来，喂，你好，小王大姐。
13: 我买一桌细桌啊，哎，当着贵宾。
0: 这免冰啦。
13: 免冰呢。
0: 哎呀，这就甲你抽筋浓缩啊！你搁要冰？
13: 哦，安尼我买一桌啊。
0: 你规日甲摕咧冷冻冻好啊。
13: 哎呀，这免冰，无要紧哦。唔
0: 免啦，放三档袂歹啦。
13: 哦。
0: 哎呀，你是当作要请的蒜头呢？要摕咧冰？
13: 哦，安尼我买一
0: 下，
13: 买细桌就好啦。
0: 等来行咧啦。哎呀，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最后的招数，最后的时间，恁家己把握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今日一起啊大算数，这伫日本做实验室的日本医疗用药，台湾未来的医疗用药就是大算数，伫中国医学院人研究大算数会当治疗你的大肠癌啦吼。然后，咱啊，这个宋博医学博士宋医师，因研究会当食你的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啊，然后我知影食大蒜素袂感冒，食大蒜素巴肚袂闹啥，三粒三粒个食，食较赞的啦吼。啊，今日这是加强版的哦，吼，你今日若买，就要甲你恭喜啦吼。啊，电话又搁满线，你看这是咩啦？
1: 哇，超贵啊啦，超贵多十多啊！
0: 来，你好，来，你好，要大蒜素啊，是啥样？来，来，来，啊，恁家己去卡啦吼，我唔敢去接嘛，因为我去接已经超贵。无爱大肠癌，无爱心血管疾病，你捌穿过金阿曼闹中风过？你厝有这个遗传基因的就对了，来，喂，你好。
1: 哦，你搁吃，
0: 来，你好，
1: 拢袂吃啊。
14: 蒜头就有。
0: 蒜头素，唔是蒜头精，蒜头素加蒜头精好少一千倍。
14: 咱顶边咧无共，咱顶边买啊。
0: 比迄较好，即加强的，更加
1: 强
0: 加强版的。
1: 对，大蒜素，大蒜
0: 素。来，喂，阿
1: 里先，
0: 大姐。来，喂，你好，来，石华大哥。
14: 哎。我要谢谢。
0: 来，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无爱像低高粱好一样大肠癌安尼发生的，你甲要大蒜素倒来食，你胃肠常常咧闹啥，常常咧放臭屁，常常咧巴肚肚肚，你甲食大蒜素，过来你有心血管慢性疾病人，你甲食大蒜素加强版的。过来，你吃吃三两天耳鼻喉科咧撞的，爸爸妈妈，人生的价值唔拿这两千块，唔拿这四千块啦。你的囝敢有回来甲你问一句爸， 母啊，你有咧感冒无？你穿有烧无？我甲你讲啊，大蒜素陪伴你，比你的囝较有效，因为你咧感冒，伊会当互你食你的感冒，你的骨头酸痛，伊会当甲你食骨头酸痛，伊个兼会当甲你顾你的心肺，更互你袂中风。有诶，囝儿是说，咱卖讲伤济啦，买药啊，等下咧顾，骂甲要骂死。我讲你干那甲应一句话啦，你细汉无我甲你饲饭，无我甲你带去看医生，你有知道食甲遮大汉？吼、哦！啊，老爸老母伫电台买一个好物件，倒来食啊，食到有效，你细细念。啊，若迄个囝讲偌有效，我也毋相信啦。吼、哦！我敢安尼甲你讲，啊，咱对家己较好咧。咱开2000，开4000，加房价咧，甲你做大优惠。今日送医师、博士，甲我出招。今日本来阮是卖3000-2000-7000-4000，头家阿妹送医师，吼、哦，唔知头妹小安阿弟啊，
1: 细细念啦吼。
2: 今日
0: 3000-2000-4000，今日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因为你2000块买两盒送两盒，开你偌济？2000块，今日大组的两小组8盒，4000块，送一束送一盒，我搁送一盒，总共10盒，予你圆圆满满，只予你身体健康，全国全世界，你找无遮俗的大蒜素，加防开钱。开伫刀嘴顶啊！我今日开的钱，我今日付出的，要予这爸爸妈妈身体会用行，开偌济我拢有价值，吼、哦！我只要卖讲无饭通食，安尼就好啊，吼、哦！啊，这身体又来啦，吼、哦！啊，等下恁家己卡，我无法度去食嘛哈，因为楼卡统计住宿，像俺楼卡住宿家己统
1: 计啊啦，
0: 听歌啦吼！啊，电话你千万爱记住。卡会着的，今日无买大组的，无改大组的，若阁有大组的通改，你赶紧改哈！这栋卖完，我甲你讲，买无着4盒10盒啊啦！伫别人的节目，你买袂着好的大蒜素，第一、第二，你要阁甲我买4盒10盒2000-4000的，无地买啊！第二，空白一啦吼！
2: 来，这首歌曲叫做《妈妈，请你也保重》，是咱的苗栗黄大姐收的歌曲。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大蒜素爱吃啦哈。

0: 一首歌曲叫做《妈妈，请你也保重》哈、啊，啊，定位乒乓球安尼啦，哎呦，
1: 感谢宋医师，
2: 是
0: 是啊，
2: 今天和你大家迷迷茂茂，
0: 迷迷茂茂，
2: 就讲迷迷茂茂啦，
1: 医者百无心
2: 啦，是啊，
1: 菩提中医诊所。啊，咱的宋医生真正有核心的啦，
2: 有好的物件爱分享啦。
1: 啊，伊、今日来，我虽然未晓算命，
2: 是啦，
1: 但我看伊的面相，我就知伊今日要来大放散。
0: 对啦，跑到抛到匠心
1: 啦。要来，或者爸爸妈妈，大家未感冒、未心肌梗塞、未中风，
2: 是啦。
1: 啊，伫这个气候，大家上惊中风、
2: 上惊心肌梗塞。
1: 啊，咱这个兼胃肠，尤其肠胃炎。啊，你若肠啊性的肠啊炎咧传染，
2: 古来就大肠癌，
1: 对啊，嘛有效哦。啊，大蒜素啊，因的生物科技厂啊，我已经甲伊观察几啊年啊，
2: 是啊，
1: 啊，宋医师啊，伫咱的业界
2: 是
1: 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 啦，不敢不敢不敢。
1: 讲实在，伊的专攻吼啊，全国真正有名的啦吼啊。八仙面冲阿米来，喂，你好。
3: 喂，
1: 你好，
3: 我要借问你一下啦吼。你阿这大便吼，要放大便拢都困难啦。
1: 吼吼。
3: 啊，就讲这食个食这够好。
1: 放大便困难，食这无好。你叫小姐甲你讲要食啥，你唔爱食，爱食加素啦。哎呀，这不是咧甲你食，这不是咧甲你食排便的哈。
3: 吼。
1: 哎，你别来甲
3: 你。安尼我定，我有定几多几多安尼。
1: 你莫小姐啦，来吼。我甲你讲吼。啊，家宏咧做生意是安尼啦吼，物件食有效，食对症诶，我著甲你讲有效啦吼。你咧食，你著已经咧便秘，你要食这个漏，这个咧风湿，你漏屎诶啊，那有可能才甲你食放屎有效啦。但是伊会当甲你健胃正肠，以后你就袂便秘。
2: 对啦，
1: 吼、哦，我安尼讲应该
2: 胃头根本治疗，
1: 应该安尼讲是对啦吼。啊，但是你若讲你即个便秘要甲食这等于放屎，这你唔好买，我无爱买你，吼、哦，因为家宏无遐爱钱啦，吼、哦，钱该我赚的我赚，啊，我卖物件就咧卖我的良心甲我的道德，吼、哦，无应该我赚的一块五角。我无甲恁谈，我甚至惊我了钱，我在咧卖恁啊，吼、哦、对无？阮宋医师来见面，甲我讲啊，买两盒食要送一盒，我都应伊啦。
2: 是啦，
1: 吼、哦，我搁借钱，
2: 也是啦，
1: 讲实在的啦，吼、哦，即有当时啊俏
2: 谈，你玩啊有神心的，
1: 即有当时啊俏谈啦，卖某当囝，乃当我即个爸爸妈妈
2: 身体健康，
1: 我都应伊啦，吼、哦，所以讲今日。大家买到拢真欢喜，啊！感谢咱的宋医师，
2: 谢谢，谢谢家宏
0: 啊！你听到你也吓一惊，
2: 我即马，我敢那半暝做噩梦去啊！
0: 听到你也吓得敢做噩梦啊！
2: 你别错去
1: 啊！我听讲你一支海扑羊
0: 哦！你我万般
2: 我也吓出来，你不能失相啊！拜托！
1: 我听讲你一支海扑羊哦，食骨头生
2: 疼，食
1: 类风湿症，发作下咩？
2: 哦，唔当，
1: 专性敢那你有呢？
2: 啊、是啦，啊！你大蒜素都甲我塞过来啊！你
1: 那个海濮阳吼，
2: 是啦，
1: 啊，找一个时间，
2: 哦，
1: 啊，来甲阮，
2: 哦，你先预告呢吼，
1: 来甲阮介绍一下啦。我无想安尼甲你讲，你都头拄啊甲你讲，你讲迄卖叫我卖卖，
2: 哎呀，卖啊，唔通啦，唔通讲安尼啦。
1: 今日特别感谢你。
2: 我甲你讲，海濮阳我是会使来讲，啊，但是吼，我会使来卖，但是吼。参考健康论坛就好啦。
1: 迄只食类风湿关节炎做好用的
2: 海扑羊。是啊，你唔知啊？
1: 哦，迄支就是伊的好药啦。
2: 是啦，是啦。
1: 伊伫伊的诊所呐，类风湿症的。
2: 我拢会开这啦。
1: 类风湿症的无药，伊食海扑羊。
2: 嘿。
1: 吼，啊电话恁家己去卡啦吼。啊，今日特别甲你感谢。
2: 好，谢谢家宏。
0: 谢谢。
2: 啊，最后谢谢。
1: 最后感谢咱空中所有的爸母啊，电话你家己卡，0800。空白，来敲两届，才会通啦吼。啊，今日的租数就是一克啊，1500块、2克啊、3000块，因为恁2000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2000块。大组的就两小组八盒加送两盒，十盒4000啦。大蒜数加买等于恁。
0: 咱这大母啊吼，爱赶紧
1: 吼，
0: 最后租数剩一个小组，剩三组，大组剩两组吼，赶紧啦吼。
1: 要姜维山，要感冒药水，等于厝咧扛下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重点，电话爱卡会通，空白，空空。 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盖才会通。平常时嘛，欢迎恁多拨多利用。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天气寒冷，穿好少，唔好受风寒啦、
0: 啊。
1: 一首片尾，明仔载佫再来，甲恁讲再会。明仔载空中相会，我明仔载卖一个正特殊的物件哈，明仔载听看卖。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8: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7: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阿哥，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话三门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时。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九零点七；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一零七一。咱爱乡电台一点钟，电声电台两点钟，拜一到拜六拢有咱的节目。礼拜时啊，嘛无休困哦。礼拜提早伫。礼拜在啊八点就开始，礼拜增加到四点钟的节目，就是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全部时间、全部的节目，伫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拢是由咱阿秀亲身哦伫遮现场甲咱服务伊之外，嘛由咱上一道药品公司甲正丽庄园咖啡所提供。上下一箱。朱喜太后的喜，上喜多，上喜豆，红豆绿豆的豆。咱的药品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另外，咱的十二大产品有伫指定药房咧卖：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指甲、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印有红色的关刀，就是关公的牙，一支关刀。另外，咱的注册商标甲公司共名，上喜豆嘛拢有印起哦。另外，三大产品无红关刀的商标，但是有上喜豆的商标，就是咱的起哥、捷径路。啊，甲如意拢是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营养素。另外，咱红关刀九大产品的红关刀会当留起来，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六支会当换咱1500块的尔康，本身起啊挂毛一支关刀，就是咱咧卖一罐，同款，互你留起来累积点数，无甲咱挂起来。八支关刀换2000块的产品，有永力精、红枣、黑红素，也够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三种拢2000块，互你选择其中一种。啊，咱这本身毛红关刀，同款无甲你挂，互你会当累积点数。另外四支关刀买当换咱的起膏、捷径露、甲如意，这三种拢1000块。但是这无点数，因为这做玻璃啊，尤其咱的如意吼，非常非常的玻璃啊。所以咱四支关刀换1000块的产品，就是这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正蕾庄园咖啡，咱的咖啡拢是精品豆阿拉比卡的咖啡，拢有甲你写对一区红。啊，这个园拢有去因的当地哦，当地国家的政府登记的哦，哦，这真正是阿拉比卡足优质的咖啡豆啊，精品豆，佮配合着咖啡师哦，来甲咱烘烘陈皮，较袂去破坏内底营养素，而且咱拢有甲你写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哦。所以巴西啦、肯尼亚啦、伊索比亚啦、伊索皮亚、啊哥伦比亚，哦，伊索皮亚皮肤的皮啦，吼、哦，啊哥伦比亚比较的比，啊包括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哦，咱是这话，啊这六大国家的岛啊，拢是有申请，甲当地政府有申请。对一区红，对一区红，种的豆啊，咱是多，嘛拢有甲你标示着，伫咱的咖啡内底，所以，互你啉着天然的营养素，拢有法多，甲你保存掉咧。这还佫配合咖啡师烘豆啊技术咯。啊，而且咱的这个浸的用浸的，滴滴一落咖啡包浸的这。爱甲咱报告，这无法多写对一个国家，敢来当甲你写口味尔，嘛无法多写庄严。为什么？因为这拢两种至三种的
精品豆两种至三种的阿拉比卡的豆啊，落去混合的。因为无安尼混合，咱袂晓啉咖啡的，袂晓泡咖啡的，泡起来就无好啉。所以为着要让恁好啉，啊，阁会当得到天然的营养素，咱老大人袂晓泡的。所以咱开发到这个用浸的，像个茶包安尼用浸的咖啡包，这种的都无法度。写对一个国家，干来当甲你写讲这口味呢？哦，所以讲咱这完全拢是阿拉比卡的豆啊，互你啊啉了会啊，这个得到咱所需要天然的营养素。也搁有咱的烘焙，都是咱法国南带的正教，搁加上咱台湾丙级一级的正教的烘焙师，伫遮甲咱服务。拢讲究着用天然的，哦，天然的，卖一寡添加物来甲咱做的，啊，咸胖、甜胖啦，哦，啊是讲啊，咱这个饼啦，法国的饼啦，哦，包括咱啊生日的鸡卵糕啦，蛋黄酥、凤凰酥，是安怎咱拢干那蛋黄酥、凤凰酥，蛋黄酥各有分啊豆啊，哦，红豆的芽，这叫红豆西无同哦。啊，還有莲蓉的鸭，咱会干那这两种，因为咱这拢手工，拢标本着无棕榈油啦。哦，棕无标本着无棕榈油，啊，尤其咱这个凤凰酥，佫会当有咸卵仁的，佮无咸卵仁的，会当互你选择。啊，这一粒70块，蛋黄酥、凤凰酥，不管红豆还是啊，这个。连制落用的，连制落用的照讲拢要加10块，但是啊，阿叔要报答大家对阮的疼惜，今年拢同款哦，100块，无加10块落。啊，有嘢讲啊，我旧年卖90块，旧年都旧年啊，即嘛不足，对唔对？你若伫台北买一条拢要106块，内底两人，内底两人，佮无咱这家人啊，哦，有优质啦，啊，佮像迄个鸡卵色的啦。哦，这个蛋黄，这个鸡卵色啦，吼，两人的色都是黄暗黄暗，哦，佫袂定哦，哦，佫会松松，佫袂定，所以这是品质无同款。尤其这个棕榈油吼，啊，任何的饼啦，还是啊鸡卵糕、胖啦，其实大多数拢有棕榈油，但是咱标榜着无棕榈油，佮而且用天然的。来甲你做，迄、那个口味无同款，无大劲。咱是话，棕榈油就是造成咱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啊，这个迄、那个油卡伫内底，棕榈油卡伫内底，代谢未出去，这个油啦。所以咱进步咧广告，但是会当甲你讲，棕榈油是那足济人无啥爱食，都是这个原因。啊，个棕榈油，你像巧克力，咱倒的巧克力啊，咱种的庄园口味的巧克力啊，内底嘛无棕榈油，用法国法芙娜可可粉来做的，完全无棕榈油。所以恁倒的囡仔若足爱食巧克力，爱食个要流烂，咱是大，有些大人嘛足爱食，是安那拢会甲囡仔禁食棕榈油上过重。所以伫遮哦，甲咱好朋友伫节目开始，甲咱好朋友提醒。咱的产品哦，咱的正丽庄园咖啡，这有较贵哦。你若感觉讲较贵，你外口买；那较贵，你感觉讲你是啊，听官方甲阿秀安尼甲咱讲，你听会理味哦。加10块要甲咱买哦，咱是多好朋友，你较来甲咱买。人讲的无买嘛无要紧啊，买买爱欢喜感官。但是我爱互恁了解，互了解讲。咱是拢为着恁每一个人，卖去食物件，食甲去伤着，来咧摄伤。所以咱爱讲，互恁了解。啊，无嫌的哦，再来甲咱定讲。啊，嫌的嘛无要紧啊，买买欢喜甘愿，卖去啊，因为安尼，大家哦，煞来。我拢希望结善缘呐，哦，都大家欢喜甘愿嘛，无买嘛感情足好。啊，有买嘛感情足好，啊，无买，甲我听节目，我嘛足欢喜啦吼。伫节目开始，甲大家报告到遮，啊，佫有一点，
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这是一种产品了。有咱许多吼，拢当作两种产品。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这是一种产品。啊，是那些加乌豆加蓝莓，我之前有讲过，是为着我的豆类。后来阁请药厂，甲我萃取乌豆皮，甲北美洲只为果子的蓝莓，萃取着咱要爱的。对咱这两类有帮助的营养素，啊，真无咧广告袂使讲吼，是安尼，这个产品的名叫做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这是一种产品尔，唔是两种哦。哦，咱是多一定爱啊了解一下，甲大家报告一下。无详细无了解，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进小姐拢咧甲咱接。即嘛，这两个小姐拢姊妹啊，亲姊妹啊，啊，楚楚夏、楚楚离啊，楚国的楚啊，啊，夏就是文夏的夏，啊，楚楚离就是琉璃的离，啊，这两个拢算我的祖囝咯，正式姓屈啊，吼，正式姓屈，哦，咱好朋友啊，来咧，这两个查囝来咧，甲我斗三工，啊，咱元丰吼，元丰伊。真正袂当来做，为什么？伊交我无拍歹感情哦，这我爱甲大家讲一下，阮的感情足好啊。是安怎伊袂当来做？因为伊咧广告哦，这我坦白甲大家讲，伊咧广告拢无去注意到卫生局上课一挂言语，准讲无重要嘛，袂使讲，伊都甲你控制啊足严的哦。啊是讲有利好的，你无去申请，你嘛袂使讲。都只要讲到效果啦，讲到对身体上安怎啦，咱拄仔咧讲的是，你解说讲这产品哦，咱啊，啥物无藏，啥物无藏，一寡重点，迄还阁无要紧哦。但是你若要讲到对身体有帮助的，而一寡未输药效啦，哦，啊是讲健康的问题，这都袂当乌白讲啊。所以官方啊，伊拢无去注意到这個。我去哦，卫生局发足济，发骨啦、张啦，哦，发啦，真正伊家己嘛唔敢做啊，因为伊都无去控制着，因为伊也无去上课啦，啊，上课倒来靠我甲讲啦，哦，所以发啦，阮节目吼险险啊无法多做啊，所以伊怎啊唔敢做，伊惊事故啊，留啊一个无注意去讲出来，我特别阁发单过来啊，所以咱去年九月初五重新申请。咱的产品有利好的广告内容，包括咱的家哦，咱的家真欠费哦。咱的家后壁面所写的，迄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咱才会当照安尼讲呢。啊，那无你就发了走无咯。进前官方就是啊，佮有加几句啊话吼，加几啊句的话，结果发20几万。所以我爱甲咱许多讲，咱做这道嘛是足辛苦，但是政府安尼规定，对咱业者。那讲咱有遵守着伊个啊规定，咱业者，恁对阮的信任嘛较有啦，哦，恁嘛较敢食电台的产品啦。对阮来讲，某一方面啊，咱有遵照伊个啊伊个规定，安尼对阮来讲嘛是一种保障。啊，对咱消费者、咱听众朋友，你嘛是一种保障啦。哦，你都会当放心啊来食咱啊电台，哦咧。咧广告的呀，但是差伫对呢，差伫阮的产品，你要落偌济本啊？哦，要委托药厂甲咱做啊？哦，你要落偌济本啊？啊，你的料要安怎扛啊？哦，咱是多差伫这方面，啊，你会当甲咱食看卖，使用看卖咧，哦，使用看卖咧，看咱的本落偌重，对你啊，这个一寡机能是毋是？吃一段时间配合着恁的耐心，会当甲你帮助。所以，伫咱节目开始，电声电台加咱啊阿雄电台也是有较高话。不过，这是针对咱听众朋友啊，私底下卡24729299来的问题，我统一伫线顶，统一讲予大家了解。这是咱听众朋友私底下卡来的问题哦，吼。来，咱甲咱报告到这，今个时间12:17，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
安排的吴俊宏最新的歌《石头变黄金》，欢迎咱好朋友来甲咱收听这首歌。

我来倒当咱节目现场吼，啊，咱时代吼，甲咱听收啦，啊，讲阿秀即马较稳定啊吼，当啊规个拢规换总旁的时阵，啊，足含慢的，啊，咱时代爱互我机会，互我豆豆啊进步，足感谢。咱来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31日，农历是7月19日星期一。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的日拢无水哦，拢是日逢受死日啊，不吉祝结束。啊，明仔载是大凶大祸，不吉祝结束啊。今仔日啊，我看卖啊嘞吼，我看卖嘞。歹势吼，我看了唔对，下载啊吼，啊，是啦，无唔对啦吼，无唔对，哦，无唔对。啊，咱今仔日哦，今仔日敢那会当祭祀普渡帕拉立莲成都佛，依旧破土立碑安葬。好时辰下载啊，子时已经过啊，春进11点1点的午时，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阴暗9点11点的亥时，喜神正南，财神正西，冲着像样的36岁煞当。另外，咱明仔载吼，国历9月7日，明仔载国历9月7日吼，大家拢开学啊。明仔载是日逢鬼破，大凶大大祸，不宜做吉事，敢那适合沐浴破恶还墙。啊，明仔载国历9月7日，农历是7月20日，好时辰地。明仔载啊，在这个1点到3点的丑时，9点到11点的子时，明仔中昼11点到1点的午时，过到1点到3点的未时，喜神当南，财神正北，冲着上九月35岁煞北。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来看股市现盘的股市，下载啊股市开盘吼，落几落百点哦。啊，前两天好不容易起几落百点尔，又搁落几落百点。进个愈落，个落愈济。进目前股市落221点，加权指数45,711点，成交量7,547亿。上季个落6点，加权指数397点，成交量1,983亿。哦，这是进现盘股市双双落啦，电子业嘛落袂少。金融业颠倒起哦，普通油价已经4礼拜拢无起落啊。但是伊讲因吸收油，迄、那个即、這个中油6角6块啦吼，6块啊，即、這个柴油是5.7块吼，讲因吸收起来吼，一下是下呢。所以这四礼拜来，咱的油甲柴油拢无起落，旧日的保持30.5块。95的保持32块，98的保持34块，柴油保持29.3块。另外黄金哦，今仔日黄金阁落啊哦，涨落四诶，即、这个拜六落400块，今仔日的黄金阁落220块。一只黄金落220块了后，17,160块，买16,160块。白金又搁落哦，拜五白金落100，今仔日嘛落100块，所以白金进值钱是7,300，买卖5,900，这是金仔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伫今仔日吼，同款低压带的影响，甲西南风增强，和这个天气更加无稳定，容易有短暂时的强落雨。啊，咱这个台湾中南部甲东南部地区拢有阵雨，也是雷雨。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性的大雨，甚至豪雨啊。其他的所在嘛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甚至雷雨，并且有局部性较大的雨势。啊，因为低压带影响，气象署伫下载啊5点5分，针对4县市发布着大雨特报。包括着花莲县、台东县、高雄市、甲屏东县，正经咱台南阁较无啦吼。另外，即个温度吼，啊，中南部甲台东
高温二十九度至三十度，其他的所在三十二度至三十五度。离岛这方面，澎湖、金门、马祖拢是短暂雨，甚至雷雨哦，短暂阵雨甚至雷雨。伊的温度拢二十六度至三十度。阿妈祖是多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雨。温度二十七度至三十度，加关套啊，一度度啊，然后一度度啊，拢差不多啦吼。离岛的天气拢差不多。另外，空气品质除了北部普通级，剩的拢良好的等级。哦，你若较有落雨，就拢空气品质较好啦。另外，为明仔载开始到拜六。哦，连续五天，尤其明仔载吼，明仔载啊，这个一个较有雨啦吼，加起啊，加西南风增强，包括啊，咱这个因为这种的影响，东南部甲东部地区拢有阵雨，也是雷雨，南部并且有较大的雨势，甚至豪雨啊，中部、东南部有机会出现着大雨，甚至延时的豪雨。其他的所在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甚至雷雨。拄啊有讲过啊，伊有发布着好诶，这个大雨、豪雨，特别都是高雄嘛，哦，高雄属于南部，正经咱台南阁无发布着。啊，另外为后礼拜三开始，也就是九月初二到九月初四，就是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即几天南部、东部、东南部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机会发生啊局部性的大雨。这是这几天的天气形态，甲咱好朋友报告。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绿岛之夜》哦，这是咱陈太太教咱啊龙金药房的总店，伫总头寮啦吼，这个安和路五段遮。这个龙金遮买咱的金钟鸟人哦，咱是多要听的绿岛之夜，甲你安排文下所唱的，邀请咱陈太太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首歌听完，咱阿雄电台、电声电台要点歌的2477878，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等下这首歌听完，要口音，要听你爱听的歌，甲敲起来，2477878，这才是咧点歌哦，感谢。

0: 后来咱好朋友绿豆汁啊，咱陈太太所店的感谢你哈，感谢你教咱啊中洲寮啊安和路啦哈，安和路五段98号这间大药局卖咱的腰子啊甲骨头的哈。来，咱来听来这个接24778788的电话哦，24778788的电话啊，你若听爱用的哈，甲我交代一下，我会先甲你报哈。喂，你好。
1: 喂，阿秀，你好。
0: 嘿，欸、你好。
1: 一个啊，迄个红顶美人呢？
0: 红顶美人啦，哈。
1: 哎，对。
0: 你听。
1: 男是单雷笑，就是迄个单一龙。我。
0: 单一龙，单一龙。
1: 单一龙啊。
0: 嘿，对对。嘿，对对对。
1: 啊，谢谢。
0: 好好，好，谢谢，拜拜。喂，你好。
2: 阿秀，你好。
0: 嘿。
2: 我点一条女人的眼泪。
0: 女人的眼泪哦。女人的眼泪，哦，这应该是什么人唱的啊？这应该是陈思安哦。哎，我印象陈思安呐，啊，这爱找片哦，哦，我若有谁给你找到，就给你报，啊，那无就退后哦，哈。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阿秀，食饱未？
0: 哦，也未啊，会在。我下早也食两粒蛋黄酥呢。
3: 嘿，我有听你讲。
0: 我，因为我下早是本来拢无咧食的，下早呀吼，因为我昨困伫本源街。
3: 对。
0: 啊，我拢六点我就起来，啊六点我起来是不是时间还够足长啊？
3: 对啊，对。啊，
0: 就，哎，对对对对。
3: 哎，我了解。我
0: 拢
3: 有
0: 解
3: 听
0: 啊。有听吼。哎呀，所以我唔惊大哭。
3: 对对，加几个配落去就 OK。
0: 啊，卖食暗时啊啦。
3: 系啊，
0: 系，所以食食食，你要食什么时阵足重要？
3: 所以食足重要呢。
0: 无，啊，你像讲，哎，馒头啦、包啊啦，吼，啊，包括一挂炸鸡啦，吼，绝对唔通食。你若足爱嘅，绝对袂使食暗时啊。
3: 你讲遐，我人无爱食呢。
0: 无啊，我是讲若爱食嘅人啊。
3: 哦。啊，无
0: 人讲我保持身材才好，迄就是食什么时间足重要。
3: 哎，对对对。
0: 来，啊，你要听。
3: 舒服。
0: 好。你要听啥？哦，你会今天有听袂歹听吼？
3: 听啊。
0: 好，好。
3: 愈听愈
0: 好听吼。
3: 对对。
0: 哎呀，这首歌我较早嘛真爱听啊。
3: 哎呀，最爱听伊的歌呢。
0: 安尼吼。
3: 听。
0: 嘿哦，好，安尼好哈，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喂，阿叔。
0: 嘿。
4: 我来点一条迄落《男君心之恋》。
0: 哦，《男君心之恋》有要听查甫啊查某诶？
4: 诶，那是男女合唱哦。
0: 无一定呢。
4: 哦，无一定。
0: 诶，我唔知影，安尼你都无见就对了吼。
4: 系哦。
0: 哦好。
4: 啊，祝你生意愈来愈好啊！
0: 哦，好啊，好啊，有恁的照顾，拢会好啦。
4: 有啊，你生意愈来愈兴旺啊！
0: 哟，谢谢啦。
4: 步步高升啦！
0: 哦，感恩感恩，我拢甲你接受。
4: 哦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好，这老丁。
5: 我来点条桥尾啊。
0: 哦，姜尾啊啦，吼。
5: 哟。
0: 哦，好。
5: 我点条桥尾啊。
0: 好，你最爱食吼，我嘛爱食呢。我较早拢甲你煮呢。
5: 哎，
0: 家己煮姜母鸭，
5: 系啊，
0: 是哦，好，阿姐嘛无用啊啦，
5: 哟，
0: 谢谢啦，哟，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阿舅好，
0: 阿舅，
6: 阿你都爱加加挂。
0: 好，我是拢足有咧。

0: 呀，啊，有咧食水，嘿呀、啊。
1: 你带阿鲁有那听做节目。
0: 哦，啊，无你做一工听，我无力，我逐工嘛做有力吼。
1: 有啊，有啊，佮加食瓜啦。
0: 嘿呀、啊，你惊我做一工人
1: 无？我将你的体力佮愈低啦。
0: 嘿哦，你惊我做一工人无力气啦吼。
1: 哎呀、啊，没啦，你要坚强着。
0: 嘿哇、啊，我做坚强嘿。
1: 来，你我要来点一条海底针。
0: 海底针啦吼，哦，这首足久无人点啊，系啊。
1: 诶，像杨小平唱的吧。
0: 哦，是吼、哦，好，我甲你吹。
1: 听阿舅啊，听好，拜拜。
0: 好，好，拜拜。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阿舅，你好，我姓郭。
0: 好、哦，郭小姐，你好。
2: 大家都好。我想几首杨艳的《苹果花》。
0: 杨艳的《苹果花》啦吼。好，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喂，你好。喂，我有跟你接起来呢。
3: 喂。
0: 哦，我有听到，嘿。
3: 哦，来。喂，选择你。
0: 选择你啦，哈。好，好。
3: 平安啊。
0: 好好好好，拜拜。
3: 我知影啦，哦。哎呦喂。
0: 你今仔你收音机也无关起来，嘿啊。
3: 哦哟。
0: 哦，好。喂，你好。
4: 啊，小姨好。
0: 哈、啊，你好，你好。
4: 点首《爸母的愿望》。
0: 爸母的愿望啦，吼。爸母的愿望，什么人唱的啊？
4: 陈芬兰。
0: 陈芬兰哦。哦，这安尼可能都有啦。我雄雄唔知影什么人唱的。好，好，谢谢你哈。好好 好, 好，拜拜拜拜。好，咱歌就点到这啦，吼，点到这。这陈芬兰所唱的。我写一个，来，咱今个时间12:39，吼、哦，咱啊、先来听一个红灯美人，吼、哦，听一个红灯美人，红灯美人，好，吴王红，无我先来报新闻好啊啦，吼、哦，红灯美人，等下较报，啊，咱啊，这两个西装兼换贴的，诶，这个帅哥美女。伫爱乡家吼，拢一定有来点歌较济啦吼，除了讲无用啦。啊，但是恁的歌吼真济，拢会换咧换咧吼。啊，算，互我足方便的哦。你要逐工来点歌无要紧，但是你歌爱变。来，等下再甲你报红灯美人哈。红灯美人是陈一龙唱的，啊，毋过吼。不过我这吼，我这敢那爱找这个 CD 啦吼，爱找 CD， 我这敢那无陈一龙唱的《红灯美人》哦，我敢那有林玉英啦，哦，啊个陈小云啦，我来播这首看是不是陈一龙，因为伊无写哦，啊那是啊陈一龙唱的，我就甲你播，啊那无就是。都无法度甲你报啊！吼，咱我看别个四川敢有啦，吼，别个四川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哦。我豆豆啊报啊，豆豆啊吹哦，豆豆啊报，豆豆啊吹。因为这电脑吼啊，有当时啊，伊无写歌星，我都无法度甲你确定啦，吼，无法度甲你确定。无唔对吼，无唔对，来咱啊，等下吼，再报这个，另外这个红灯美人，来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咱啊，这件是倒位的新闻呢？我看卖啊咧，台中市后里啦，的公馆里一处的病房面体地震的再发生火警。38岁，这我张的头简单报，这有后续吼，这是后续张的头，我会记得我有简单报啦。伊的这个妈妈是97岁，啊，一个61岁的这个轻，这个身心障碍的左囝，啊，佮有一个1年级的看护。啊，张的仔啊，起火38岁，这个1年级的看护。伫咧困梦当中惊醒起来，同生发现火势啊！伊真正吼，人讲啊，请到 请到这个较优质的吼，啊，请到较无好的，品质较无好的，还是品质较好的，真正差足济哦。这个一年级的无讲伊家己造出来呢，伊非常非常的紧张，排起按起到97岁的雇主，姓罗的这个长公阿嬷，即嘛今仔日讲阿伯啊吼。长公阿嬷是老母甲祖囝，啊，今仔日讲变阿伯啊。一个呼叫到厝边隔壁斗三工，啊，这个姓罗的阿伯啊，61岁，身心障碍左囝，嘛怎用白白出来厝外，啊，伊脚有轻伤送到病院，所以这个一年级的这个看护，真正是救这个阿伯啊，97岁阿伯啊，的救命英雄啦，啊，这个阿伯啊，佫有一个后生嘞啊。这个阿伯的后生表示说，这个女看护才来引导一个多月而已，伊在大会当中无家己走出来，真正足感恩啦！哦，这真正爱甲奖励啦！哦，这是一件来报予咱许多好朋友了解吼、哦。所以人讲诶，拄到好人啊，拄到啊较无责任诶，差真侪。另外这件新闻吼，这件，逐天都咧报诈骗集团，咱是都爱特别注意哦。新北市瑞芳区一名姓区的妇人人去用骗加入到标本条讲，代抄跨境的商品保证会赚钱的啊，这种的投资的啊群组。今日阁遭受到对方以补缴着关税，即个理由骗走着300万。啊，这个妇人人无意当中看到警方发布着反诈骗的新闻，感觉讲家己的状况甲被害人同款，甲这个反诈骗的新闻这个同款，才感觉讲受骗。看到诈骗集团阁想要骗家己，要阁爱一届150万的300万骗去后。吃了再滋味，要阁骗150万。啊！伫8月28日前三天，甲警方联手，假面交哦，要阁摕150万去交因，真正将这个人抓起来。啊！这个车手是姓赖的一个查某人，甲伊逮捕到案。警方侦讯了后，伊涉嫌犯着诈欺罪，甲移送法办。哦，咱是话真正爱特别注意啦，吼、哦！来，咱听这首《红灯美人》啊，咱这位帅哥吼，那是唔是单一龙所唱的，啊，就准拄好，嘛，甲唱我完啦。哦，我再过以后甲找看有单一龙，阮家己的片啊，找看有无？哦，啊，这首歌电脑吹，先听看卖啊咧。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咱好朋友哈啊，这首选择你哈，你无讲什么人唱，有王力宏、啊加林良欢所唱的，啊嘛有迄个唐丽干、吴俊宏所唱的。啊，拄啊，我第一首有报吴俊宏的歌，所以我甲你报王力宏、啊加林良欢所唱的。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代的产品直接甲咱做介绍哈。啊，咱的产品。每一支哦，拢有伊啊，足无同款的所在哦。你若有同款吼啊，一般咱讲啊，你要维持着有咱身体正常的形态，足侪中药通好食。但是你有法度食出迄种啊，咱好朋友你的感受无？这叫做药啊，哦，叫做药啊的技术有关系啦。所以咱的产品吼，拢较重本。你像古老二仙保家做歹做，啊，结果古老二仙保家是毋是咱犹太一段时间啊？哦，今年的四月，哦，今年的四月犹太嘛，结果进八月底，安尼，佮开始大家咧买啊，因为犹太的时阵拢食完啊，佮开始大家咧买，食了感受会到，结果佮欠货啊。哦，欠费哦，咱古老李先伯家当时要来，唔知，下再要我搁咧联络咧吼。啊，这是咱家己公司另外家卫生福利部申请迄种树丁家古老李先家，将人参果剂甲提掉，搁重新申请干那两味，而且咱的客啊后壁面有甲你写，哦，客啊后壁面有甲你写，干那一公克的水分。1515mm 的骨板，3000×30mm 的六角，爱用1:2的比例做出来。A 加它是阴阳药，既阴既阳的药材合作伙，搁1:2的比例，水分搁剩一克，无放定型剂，政府合法的定型剂、固定剂咱都无放，哪有放卖，甲你写落啦。哦，咱这后壁无写，这拢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开当写底下，甚至可以当通人多里面，对手术了后、破病了后的人要复健，人多里面通人多里面，真正这足重要哦。啊，你无安怎的人嘞？普通时啊，甲你通人多里面，可能这个筋骨络的问题较柔软啊，因为咱。过去你骨伤好无力的，咱的骨板会当甲咱强健筋骨，佮加上咱年龄40-50岁到啊，咧退化，内底骨浆、骨髓流失去啊，造成退化的骨头内底空壳侪啊，还不需要咱这个啊骨碌里身包加六角一定爱空壳重。带动甲咱生骨精、补骨髓，胃内底甲你生倒出来。所以咱即刻啊，后壁面你买当去看，也未买人去药房买当看，是毋是？啊，受咧广告，即拢伫内底卫生福利部准的，毋是干那安尼尔呢？可以当甲咱病后调理啊，可以当咱若精血无够的，补精补血啦；心若无健康的，可以当甲咱补心。包括咱气血无顺的、气血不足的，可以当甲咱补气、补精、补血，就是牛板、六角，就是补精、补气、补命，咱生命自然就延长。所以会当申请通过，写伫咱客啊后壁，真正无简单。啊，现在要申请安尼咧，申请干那两味咧，申请这种营养药，就是。一挂慢性病，一挂体质无正常的形态的人，未堪去食补，你爱食这种营养药。慢性病带骨的人足紧食的，你爱食这种营养药，才会堪去你食。啊，对咱啊病后调理啦，对咱身体上各方面嘛帮助足大。你也想会当甲你写补精、补血、补心。真心无好的人足多啊，哦，心无健康的足多啊，
可以当甲咱写保身，可以当甲咱写保精、保气、保命，这是一支古老二仙保家伊个价值啦。所以咱时代要啉咱个古老二仙保家，再次提醒咱个消化道机能吸收个问题，一定要甲重视。咱个鹅康、秋子鹅个鹅、健康个康，先甲食两时啊，渐渐十分钟后、二十分钟后、半点钟后拢无要紧，较啉咱。古老二仙保家，一天同照两地。啊，你若要保同时啊，咱无安怎要食一地就可以。囡仔大细拢会当食。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这位姊妹啊盘所点的《选择你》。啊，这首报偌济算偌济，今仔日甲你讲歹势哈，无法度归首报甲完。来，甲咱阿雄电台的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到1点，阿雄电台 FM90.7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再过进入第2点钟的时间，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来拍摄哈，这个南军新支援，等下再给咱报。啊，咱女人的目屎吼，是不是偏啊？我未记得先找遮啦吼，未记得先找遮，看有陈思安的女人的目屎无吼？来，咱先听一个南军新支援好啊，吼，先听一个南军新支援，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啊，这首吼。啊，咱好朋友讲什么男女合唱啦，无啦，南军新支援，敢那迄个张凯婷有唱，我找的电脑是安尼，哦，罔听罔听，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哈、哦，真正男女合唱啦，啊，写写张凯婷，啊，就干那这首尔，所以男女合唱无唔对啦，哦，拄啊好正报着你要爱听。来，咱来看社会新闻，啊，咱是多，咱的产品吼，咱的产品直接搁甲咱提醒一下，哦，你若有啥物无详细、无了解，爱卡来问，啊，药啊爱食对路，啊，是讲你要食食品啦、啊。哦，是这边用的啦，吼、哦！啊，你像咱的这个洁净露是咧洗头、洗身躯，迄是较透明、粉红色的迄罐。哦，咱的瓢啊大、粉红色的白的，啊个啊粉红色的迄罐是咧洗头、洗面、洗身躯的。啊，那乳液就是白的兼青色的，哦，青色的，迄较是咧抹。哦，确实咧卖，啊，当然起膏，起膏咱是多尽量掌握伫我遮吼。你若要换啦，哦，啊是讲要买啦，你甲药房讲，哦，啊是钱啥交药房，因为药房为个惊讲你无去提啊，哦，你钱先互伊，啊你登记电话互伊，叫伊若交爱卡电话，甲你通知，啊你钱互伊买单，叫伊写一张单，哦，表示讲伊甲你。几月几日给你收什么钱，所以你都不用烦恼啦，吼，这我给咱报告一下。啊，咱的产品十二大产品在国际定药房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里参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一黄酮，这九大产品的红罐都给捞起来，六支换咱1500块的尔康，八支换2000块的红枣黑红素永乐精红花木薯一黄酮，四季罐都换咱的起膏洁净露，啊，甲如意三种选一种，红罐都留起来，会当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另外，无伫指定药房的，都、就是咱的安静的精巴黎有诶咧，正的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啊，包括咱啊四大。代销的优良的产品，就是男性专用的色护康加清普林，这种啊，这个外国进口入来吼，英美、澳洲啦，哦，咱有专利的，包括咱的半夜梅，这嘛是美国这边进口入来。敢那酸痛药部，伫咱在地高雄的制造厂，专门咧做酸痛药部，这有出口到外国哦，哦，这有出口到外国。哦，所以咱是话有下你用的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9，台南直播八冠之手机啊加06。来，咱报一件新闻吼，报一件新闻。这件是台北市这个大巨蛋吼，当啊开幕啦，诶，湾东哦，湾东诶，这个商场美食街，伫早暗爆发着闹会的冲突。两名56岁中年的啊，这个大叔啦吼，大叔，等一下吼，我手机啊吼，甲切落无声咧，无安尼人里外拢咚咚叫，啊，引起着结果闹会啦，啊，引起这个社区民众怎恐慌，赶紧报警，警方接到报案到现场，将两个人甲救开，并且送到病院。双方面事后互相控告伤害，啊，信义分局以伤害罪侦办当中。啊，说一个假吼、哦，咱人就是讲少不忍啦，有个人就是未堪责任，甲你拼一下，伊也安尼，伊也安尼，两个就冤家啊。你像有当时啊，咱若唔对讲，赶紧一直回失的，人嘛未找咱的麻烦。啊，有个就无感觉家己唔对，啊，准讲好啦，对方唔对。伊就感觉咱唔对，咱嘛甲回一个实的哦，安尼甚至都无代志啊。啊，早晚8点的时阵，56岁姓罗的这个查甫人伫美食街看到空位啊，先将物件放伫椅仔顶要占位啊，随后下身前往到柜台购买着餐点，无想到碰到餐点盘倒转来的时阵，发现另外一名同款56岁哦，交伊平齐话姓王的。已经坐伫这个位置，阿姓罗的将进前交伊理论，双方面怎无法着口角啊？过程当中，姓王的这个竟然摕手顶的餐具刀来掰起来，
这两个查甫随时就肢体冲突了啦。哦，也就是讲吼、哦，啊，这个姓王的先买着物件，啊，伊都无位啊，看到人遐物件放伫遐占位，伊就甲坐落去啊。啊，你无占位，你就是买买的，较咧顺呐，顺着遐人暂时无人坐，但是有物件放伫遐，你就甲坐落。所以这个姓王的比较较霸道啦吼。你像阿秀那去咧，一般该要有闲啦，叫阮的小姐出去啊。人也有放物件伫遐哦，准讲人占位，我嘛袂去讲坐啦，袂去讲你袂使占位啊，对无？我物件已经买好啊，我先坐先赢，你占位无准算啊。哦，安尼哦，拢足够引起冤家啦吼、哦，这是一件。另外一件新闻吼、哦，这是台中一个查甫囡仔。这个查甫囡仔，我看卖下来吼，这嘛唔算查甫囡仔，一个查甫人啦，吼、哦，台中，所以讲这记者写呢，你若无过嚟我甲看一下，一个查甫人是未成年的查囡仔的后脚啦，啊，这个后脚为八月开始哦，为正当的八月开始，骨啊该性侵害这个查囡仔。啊，这个查囡仔拢忍受着伤害，为着要收集证据哦，传信息甲同学讲，讲伊今仔日要阁牺牲最后一届，哦，伊要甲我性侵害，就伊性侵害，最后一届，伊要收集着含有精液的保险套，要求求报案啦。大概要甲性侵害拢有用保险套。啊，这个后脚心理的时阵，变成讲。这是这个查囡仔主观的，一审干那以一届缓刑判刑4年6个月，其他无罪。但是这个查囡仔佮上诉到台中高分院了后，认定这个后者性侵害属实啦，撤销掉无罪的部分，以成年人故意对少年的犯强制性交罪3条罪，同判掉。有期徒刑8年啊，本来4年6个月哦，即嘛变8年。头啊，敢那判迄届又收集证据4年6个月尔，但是上诉到高等法院，从进前伊所讲的，佫加2条罪变3条罪啊，但是也可以当上诉了吼。这是足不懂的，即个查甫人啊，真正都是歹运都拄到这啊吼。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女人的眼泪》吼，陈思安所唱的，不唔对吼，有吹到啊。啊，包括咱姜母鸭吼两首歌做回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我来倒转啊，咱这部现场爱来介绍咱上多的产品哈。啊，咱的产品若有下咱许多使用的，啊，你耐心使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觉讲咱的产品对你的帮助有偌大啦。啊，这拢爱靠药厂哦，技术性的问题，包括咱药材的问题，包括咱要安怎落药材，啊，要落重甲轻，这拢有关系哦。所以咱每一支产品，只要有下你用。给咱机会，啊！你一段时间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你就知影讲对你有帮助，甲无帮助。对咱的产品，啊，虽然讲较贵，啊，你自然都有信心讲贵伫倒位，哦，贵伫倒位。耳康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加甲放，这是咱最基本爱去重视的。秋吉尔的鹅健康的康鹅康，这嘛咱的注册商标，内底从植村皮甘草丁香苦楝，后来佫加这个川芎啊、绿桂、冬桂、白术、白芍、大茴香，一个啊，咱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集中到这的成分，佮加上咱啊、这个巧林哦，巧林，你佮咱。啊，做药啊！的过程当中，迄、那个技术也阁有咱充足后来，这是咱家己啊。后来阁加晒一个日头96点钟，哦，像这个落雨天都无准算哦。所以伊随时这个充足拢一定爱晒起来扛，哦，啊无够是欠费啊。像咱古老李先伯家都欠费啊。所以最重要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就是咱胃甲肠啊，不管你任何。任何多年来已经困了你足久，有关于食甲放未消化、未吸收，足够食，食未起身，就是食未无法度，互咱讲啊，食足济啊，是安怎？我还阁身体无健康，我身体的机能还阁伫遐无舒适，这就是啊，这个重要性。鹅康秋吉尔的鹅，健康的康，两时啊，渐渐食完。咱体质的问题，就是咱营养无够，营养失调，甚至咱较早消化道甲吸收的问题，造成咱营养无够、营养失调。咱要赶紧甲补给无够，就是咱勇力精、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拿茶一包加冲100cc 的滚的，再个加冲100至105cc 的冷茶，予伊半烧冷。来配咱2粒至3粒的人参皂甘胶囊，和你过去因为体质的问题，身体上足歹照顾的，包括营养的问题，身体上安怎食都食无法度，和咱有元气、有体力，和咱会当保持体质的正常形态。来，互咱是话，唔免定定咧偷笑你啰啦，定定咧啊，即、这个啊，流行到都流行到你的身上，这方面的问题都是体质，你要去重视。尤其你有慢性病，长期咧食西药的人，表示你体质无正常的体质啊。要让你轻松快活，要让你有元气、有体力，你搁加配2粒至3粒的人参皂甘胶囊。无力感，但爬起来食饭都无力，佮甚至严重头壳会狂，要吐要吐，这拢足侪人食甲甲咱饿落个啊！元气不足个无力感，会影响到你做工课。元气不足，严重个不足，造成你会喘，坐踮遐咧喘，讲话也喘，爬楼梯也喘，这拢已经你困真久啊，开安尼。所以要维持着咱体质。就是咱的勇力精，要维持着咱的体力，要逐步更新、增强体力，

0: AM 一零七一，
1: 稳定咱慢性病的人，你要较有机会通进步，要较有空间通进步，即个啊走紧，你唔通嫌贵。这个皂苷100粒3500块，用了整2000块，内底26包啦吼，26包。这是要最快速，互你体力有够，互你营养有够，最快速的一组啊。啊，你若讲循环这方面的问题，你会当加2粒至3粒的红枣、黑杨素做伙食，安尼你就唔免常常伫遐咧记食食这个。维持着咱正常的形态，即个产品哦，有诶会当三项做伙食，你着三项做伙食，唔免拄拄伫遐记啊。啊，那呢红枣、黑杨素后来搁加银杏，都、就是针对咱油累积伫咱体内代谢未出去，即味银杏搁加落，互咱是大足饿了啊。尤其你普通时啊，食着无好诶油啦。啊，是讲咱一寡食物当中的棕榈油啦，迄种就是造成咱循环的问题，一直无法度恢复正常，西药控制袂掉，所以咱必须要爱慢慢啊从体内即个油甲代谢好出去，这就是咱的红枣、黑红素。所以身体最基本。要让你轻松快活，要让你安尼唔免长期食西药咧控制，有元气有体力，必须要第一就是咱的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健康。要赶紧补给无营养有够，让你有元气有体力，让你袂安尼含走路啊咧喘，皂苷内底。

讲啊足详细，要恢复正常的形态，要让你轻松快活，足重要的四大产品：红枣、黑红素、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鹅康，这拢客啊挂印有红色的关刀，红关刀甲留起来，六支换咱的鹅康。换的这罐，搁有罐刀，就是咱卖的这罐，同款，互你去累积着点数。八支罐刀换永乐精、红枣、黑杨素，同款换的这颗永乐精、这颗黑杨素，同款有红罐刀，就是咱咧卖，同款互你累积这个点数。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八冠七手机啊，加空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曲哈。我看卖啊嘞，海底针苹果花时间较长啦吼，好啦，两首做伙播吼，啊无我今等下讲播未完。啊，咱好朋友啊，有下你用的产品，还是讲你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八冠七手机啊，加空六。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二阶段，也就是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啊！感谢大家收听，听洪龙洪所唱的《海底针》，啊，咱苹果花讲要听杨燕所唱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水也无路，命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来倒转啊，咱节目现场吼，阿就开始人昨送我菜粿，我买一个豆菜吼，豆菜炒菜粿嘛，真好食呢。啊，菜粿炒鸡卵嘛，真好食吼。啊，所以咱咧食新，我今仔日都无煎鱼啊，因为安怎，迄菜未空煎，爱先煮。啊，有当啊煎鱼啊起来食。啊，所以我营养拢有够啦吼，营养拢有够，啊，佫袂大颗。哦，我若当啊煎鱼啊起来食，我都无煮饭啊。哦，啊像菜粿炒豆菜，哦炒起来足济，我嘛无煮饭，我怎食安尼尔？啊，我当拄着诶，会煮饭煮迄种迄落乌米饭啦吼，乌米哦，有诶讲做紫色诶米啦吼，紫色诶米，我拢会煮黑啦吼，煮迄种饭。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吼。啊，咱身体若要健康，食食，啊，佮加上咱的产品，有诶讲啊，我那啊，毕竟我十岁人吼，昨暗我有讲啊，去啊，人叫我去食红啊鸡，啊，伫遐咧问玲玲啊，啊，问起来讲啊，啥物人叫我十岁，啊，结果边仔人讲哈，啊，你是安怎保养诶？我加人十岁，佮比人较少年，为虾米？我甲讲。阮家己的产品，我无咧购物恁买阮的产品吼，我着当场甲因讲啦。我毋是要购物恁买阮的产品哦，但是我事实上，阮的产品都是我个人我嘛要食，啊，我足注意的。啊，阮的产品咧，互我做瓦壳哦，阮的产品咧，互我做瓦壳。阮的产品我逐工都有咧食，一半行啊，食无嚼着，明仔载着搁食着啊。哦，都浪讲尔尔啦。今仔日一半行啊，无食到，明仔载着搁食到啊。所以这就是咱的产品和阿秀本身，阮阿秀要介绍给大家使用，我家己本身都爱有信心嘛。哦，这就是啊、外口的人咧甲咱学了，包括有一个因姑啊，吼、哦，因姑啊咧做医美，我讲有时间要找因姑啊，伊嘛知影我拢无咧去咧做哦，做医美。我讲有时间要找因姑啊，吼，因为我七十岁要搞啊，搞我死啊个一个，结果这个少年呢，敢那四十外岁呢，伊搞我讲吼，啊你那就找阮姑啊啦，你安尼就足好呀，你唔免去保养啦。我讲我要七十岁啊呢，安尼啊，所以讲咱是大好病，我先来讲这给大家听，咱的身体的机能。要正常的形态，是要靠普通时啊，一点一滴去甲累积，一点一滴。你唔通要求哦，我真现安怎要现来食，现互你轻松。咱也未安怎的时阵，一点一滴去慢慢啊，来甲维持，互伊以后卖发生，互伊以后卖发生。安尼呐，已经发生诶咧，你爱较骨力食咧。哦，像我。无发生，我拢一天食一顿至两顿尔。哦，较无眠。哦，啊是讲啊，咱啊像前届我喙齿去用嘛吼，食这种抗生素。我迄天就咱的药剂的，我就加食一顿，加食两顿。这叫做要安怎互咱啊身体正常，卖去有出问题。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大家做参考啦吼，卖嫌阿秀高话。我讲这恁也听有理味吼，恁真正好处多多，唔是干那为着要卖我的产品，这是真正啊有影较通讲啊。啊，包括哦，你像这若无影，这有损咱的德呢吼，有损咱的德。啊，包括咱是大好朋友，就是讲咱外口要卖哦，外口要卖。我现在去研究播啊，研究细，拢同款啦。哦，所以咱长辈时代，包括咱的咖啡啦、手工饼，我家己嘛足讲究。你啊看蛋黄酥，我下早也食两粒，我敢食，因为无种理由嘛。但是无种理由是无种理由，你嘛袂使青惨啊食呢。唔是讲哦，我咧卖产品，我就叫你紧食食，就紧来买呢。嘛是爱扎扎啊食，哦下早啊食两粒。啊，下昼加加食两粒，永暗都唔通食咯。哦，这讲我大家做参考啦吼、哦。来，咱过来看社会新闻，咱存一首啊，爸母的愿望吼，爸母的愿望。来看到这件吼、哦，来看到这件，这是去韩国的釜山啦吼、哦。我去年都去啊，去韩国咧考察这个神啊，
哦，什么什么花，什么根啊，一档的什么都是一条，两档的什么都是两条。迄什么足奇怪哦，伊叶啊未发啦，暗暗暗哦。一档的什么都是一条，一个叶啊呢，两档的什么都是两条，两三档的什么都是三条。你若看到六叶的什么，都是六档级的什么啊，什么结果一档六档呢啊，一档正啊六档呢啊。你若个六档无甲采收，伊就规棵拢乱了了哦。哦，这就是咱许多闲啊，阿秀咧介绍咱的三千个迄棵啊。哦，这咱拢有亲身哦去了解。啊，这个台湾的游客去韩国旅游，竟然拄到惊魂的意外啦！一名姓吴的查甫人，伫八月二日前几工尔，带着某仔囝前往到韩国的釜山。哎，我冇去过啊！我去年就是去韩国的釜山嘛，去旅游。这个期间体验到韩国釜山足有名的高空耶稣啊，哦，迄种的设施啊。高空，我嘛有坐呢，我嘛有坐哦，坐迄椅啊，啊伫高空，啊伊就一直塞起哩，哦，一直塞起哩。我嘛有坐啊，我有翕相当啊。结果因某仔囝吼。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在半空中吼，底下袂顶袂动啦。啊，伊家己去哦，啊，设施落落来一零件，撞到伊个手骨头啦。惊险的过程，还佫有其他游客拾落来。啊，这个姓吴的受访们表示讲，事发了后，一家人行程被迫中断啦，惊到啊，赶紧去病院治疗。但是业者敢若负担着医疗费啊。所以这个事故了后后续的处理是不是这样有妥当啊，当然哦，啊，这就您交这个韩国去讲了嘛，交这个业者去讲了。所以咱是大咱人哦，啊，去到对哦，你若运气好就都没事，运气坏你就全事。所以我有这个服侍关圣帝君啊，跟咱保安宫保生大帝嘛吼，我若要出国哦，对几工对几工，我拢先报备，会使我才有去哦。啊，若未使，阮就甲即种办的人讲，阮要对几工哦，安尼，真正我有信心明呢，因为要去对佚佗，我拢经过伊同意，啊，要几工几月几日，伊若同意我才有去，啊，若无同意吼，都无去。啊，那无都是改日子啦吼，所以咱的平安健康足重要。啊，这对阿公阿婆啊，真正足好加载吼，足好加载。接过来讲到对一件新闻呢，咱这件是这个警察啦吼，这个台北警长长期哦，讲偷调查到九。900控制笔的这个同仁帮忙着放款放贷，诶，这个人收到720万来被起诉啦，哦，起诉。这是台北市南港分局，所以我感觉讲吼，是安那咱的手机啊，诶，电话人拢知啊。啊，伊长期替88个会馆、过特敏集团的成员，包括张玉生啊，陈志全违法来调阅到900控制笔的通联记录，和两个人经营民间的放贷，都是放荡来的啦，开拓到客源，每一支门号收费8000块啊，总共共收出到720万啊！哇，这真正头脑无义，佮以贪污治罪条例佮涉弊罪来佮起诉。起诉这几个、这两个人。来新闻报告者，咱来听这首《父母的愿望》。咱陈芬兰，这是不是陈芬兰？伊无写哦吼。啊，来邀请这位帅哥来听，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0: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啊，今仔日歌吼，后壁古老秀吼，一直播一直播，真正播完啊吼，无甲咱欠着。感谢咱电声电台 AM 107的所有好朋友，甲咱支持爱好，包括甲咱鼓励啊，阿秀啊，要换一半吼，阿秀啊，要换一半，真正啊，真正爱足坚强啦吼，爱足坚强，才有通换一半。啊，所以咱长辈时代，咱的产品吼，值得你信任啦，吼，咱的产品值得你信任。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气用、骨碌丽、鲜宝加，也够咱的三生之家、乌豆加蓝莓，包括咱的起膏、洗头、洗身躯，咱时代吼，哎，小小的广告啦吼，洗头、洗面、洗身躯一罐哦。囡仔囝出世，囡仔拢会当洗，尤其咱头壳皮打大家拢足艰苦，油油质的拢安尼生一粒一粒足痒的，安尼看医生拢看袂，无法度恢复迄个轻松快活。咱是大好朋友，即种的打大家会痒，落迄个血血甲尿，落迄个血血，还是讲啊一粒一粒尿啊拢流汤。咱这种的问题，就是你洗的这个洗头、洗面、洗身躯的，这爱洗天然的啦。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7: 06252-0940。

咱今日的赤赤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赤赤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食少散、食胃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 保顺通 S。镇定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东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感谢大家哈，谢谢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在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哈。来，欢迎来点歌联络感情赞助光彩。啊，伫遮爱心谢谢吼，咱迄个林太太、老女士哦，即来搞阿莲喝掉，带咱灌这大罐的吼，灌一罐大罐的，讲要听一个十一号码头嘛吼。啊，这建中啊，带来唱哦。十一号码头哦，这我那现在咧报告一个谢谢，啊嘛谢谢，阮迄个郭大姐啊，阮吴太太郭大姐吼，啊这我那带咱高官吼，啊我那诶，我看明仔啦，明仔带来摆迄、那个摆一个日本歌来听呢，好不好？诶，现在咧报告呢，谢谢哈、啊，来现场电话吼、哦，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打卡来联络感情赞助光彩来。啊，咱现场专线电话是台南空六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哦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哦，这建中来接你电话啦吼、哦，来来。接落去一个来，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啊，建中啊，你好。
0: 欸，我好，你嘛好啊。
1: 啊，大家拢好。
0: 哦，啊，大家好，较公平啦，啊，无这样啦，好个人嘛无意思哦。
1: 哦，对啦。
0: 是不是安尼哦？有。欸，你真好，要听啥？
1: 啊，我听你写一首迄个《梦中的爱人》。
0: 难忘的爱人。
1: 有。
0: 难忘的爱人呐、啊，吼，难忘的爱人，哦，这无问题啊，哦，咱是迄个银蝶哦，敢是银蝶的陈先生哦，敢是，哦，银蝶的陈先生哦，银蝶好所在啦吼，离高速公路真近啊呢，真离边吼，来，再来接一个哈。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来坐。
2: 你好，
0: 嘿嘿嘿，我好，哎，
2: 我西江啊。
0: 啊，西江，我家先生，你好哦，拢点点头，建中啊，加油，鼓励，真感谢你啦。
2: 哦，哈哈哈。来听一下七经大。
0: 哦，七经大哦，啊，这
2: 翁里。啊，咱建中啊来笑吼。
0: 安尼哦。好啊，你若无去，我来唱无问题啊。哦
2: ，OK 啦，好，谢谢你
0: 哦。好，谢谢你的鼓励啦哈。哦，
2: 好，这么说啦。
0: 无要紧，好，我会知的啦吼。好，谢谢吼。啊，大家你免来烦恼这，我会顾虑的吼。有这么说无这么说，我会知影啦吼。来，等下再接一个吼。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吼。来，咱来坐。
3: 建中兄，你好。
0: 哟，这满道的啦。
3: 你上盖好的建中兄。
0: 哎呀，感谢。
3: 我这观众啊，咧给你照耀。
0: 哦，感谢啦。
3: 生时好。
0: 啊，安尼吼，谢谢哦，谢谢，阮这个张大哥啦，啊嘛拢靠你在高官呢，啊无早就收起啊，你唔知哦，对不？
3: 啊！食你的仙丹哦！
0: 无仙丹，无啦！丢大哥啊，无仙丹，我无咧讲仙丹的呢，我别这别当我别讲呢，我无咧卖仙丹呢。哦，迄个产品这哦，这都是这广告的迄个吼，咱无咧。
3: 嘿，
0: 好啦吼。
3: 妈妈是官青。
0: 哦，啊，爸爸唔得乌青。来，大家做邀请，谢谢，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哈，努力努力吼。来，你好，建中啊。
4: 喂，迄落建中哦。
0: 嘿，对，哎。今
4: 是收迄落背中影。
0: 背中影吼，哦好，背中影嘿。
4: 建中，你唱好哈。
0: 哦好，谢谢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 来，得一通就好啊！来来，坐来，得一通就好啊！哎、欸，你嘛好。
5: 我暂时出国。
0: 嘿，咱倒位无认到你的声。
5: 台南咖喱。
0: 咖喱嘿，哦，咖喱一家吼，咖喱有那做者，咱来听下，咱支持吼，谢谢。咖喱，咱姓姓黄吼，黄诶，黄姓要听啥？
5: 悲情的流浪汉。
0: 悲情的流浪汉，哦，这么多老歌。
5: 这老歌
0: 梁山的，梁山的流浪汉嘛吼，梁山的老歌了吼。我来吹，好不好？哦，谢谢哈、啊，祝你健康平安哈、啊，谢谢谢谢哈、哦。来十一号码头，为什么我找不到呢？哈、哦，十一号码头，十一号，哎呀，但系吹无十一号码头呢，我吹扑下去啊哈，来电脑吹无，我吹一个扑下一个哈。来，我今来打招吹一个，谢谢，感谢哦。

来，我内底可能即只无关掉迄款，哎，十一号码头，迄、那个林太太老女士，敢会当排片啊？龙千玉唱的啊，因阿无得真正找无这首这个歌通去唱咧吼。先听龙千玉唱的，连讲我若找着，我再来唱好无吼？十一号码头，龙千玉唱的来。

来，这首叫做十一号码头啊，这我林太太得来阿莲的好的，当然挂这大罐的吼，大罐的较会好啦啊，要大罐的登记才对嘛，较舒适。谢谢你的高官哈，啊，歹势都找无音乐通啊唱互你听，你有带咱林小姐讲要互建中啊唱的。啊！但是拄啊好多，找无这个歌通去唱安尼吼，你得较体谅一下安尼。我连讲找看都有迄、那个，我得找看迄个音乐来，因为这数字我可能较，我底下找都找无吼。连讲啊哈，歹势歹势歹势吼。来，等下打咱的好朋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天气吼，因为最近都落雨落个真忝咧。嘿，我有一个朋友吼，伊伫种迄个木瓜，啊，伊拢种迄个芒色个一枯一枯啊。一区一区哦，伊安尼种四区吼、哦，讲两区啊，拢敢那落雨都都甲木瓜拢翘伊啊，拢站袂掉，拢下下啊，木瓜拢烂伊安尼，规丛木瓜丛内底拢水着掉啦，规丛拢怎啊烂紧伊安尼，啊，另外两区吼，我过看会开袂啦，啊，这个。顶礼拜对台湾北部海面通过迄个风台叫做沙德尔，迄、那个沙德尔是弄对迄个中国大陆，啊登陆了后减弱变做假企业，但假企业了后吼，哇，煞那亲像有一种回马枪的姿势，都再多接近台湾，啊因为伊本身吼、哦，伊的雨水灌足济。啊，所以讲这礼拜吼，气象局的气象署的咧讲的，这个影响天气无稳定，尤其咱南部啦、中部啦、东南部风大雨好好，啊，南台湾可能是落家吼，哎、啊，像咧乌青烟灰迄个发紫，啊，算得雨水真少。所以讲，这个经济部水利署赶紧提醒地方政府，爱加强你老自洪池，迄水紧放掉。水路啦，排水设施紧诶，迄水沟紧清紧通啦。人讲无要通，伊要积水开诶，百姓诶财产得了损失了咧吼。啊，抽水站啦，抽水机啦，拢爱做一寡整备。啊，全力来降低降雨造成灾害诶风险得着。哦，所以讲恁厝老一关溢水诶经验诶，一寡冻水诶闸门、沙包，哦，你得。那得丢币，那得准备一个哦。像阮厝是迄个地水吼，漏水的所在，我得准备迄个拖把啦、除湿机啦、吼、哦、水孔啊啦吼，该扣的给扣开啊。吼、哦，这真正雨落了太少了，落到连壁都拢会澹去，你来看麦啊！啊，这等好天再来请人来做防水啊，吼、哦，无啊多啦，吼、哦。即有那伫只等咱来播做关心分享一下哈。难忘的爱人，这仁德陈先生点的，要有建中啊唱的歌吼。来，我来唱哦，难忘的爱人，谢谢。

真温暖的鼓励啊！啊，这电话啊，真济。一个一个，谢谢啊！一切数空的啊，主人庙林大姐8313的啊，陈太太吼啊，9493的2261的啊，阮郝小姑吼，1301的啊，阮贾先生啊，阮林小姐阿虎啊吼。啊，拢谢谢啊！啊，都小桃子啊，阮老收到吼啊，大大姐啊，啊，都张大哥哦，啊，都阮玉姐吼，李大姐哦，拢谢谢哈，这电话两足久的，搭接开好啊！哎，你好，我建中啊，你好，你好，哦，好啦，安尼可能要咱拍波来啦吼，谢谢哈，感谢恁的鼓励啊！我有那伫遮祝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总身体健康吼，身体健康，逐项拢是真的。你讲对唔对吼？对啦，无唔对哈。来进广告，所以讲要顾身体，这建中介绍铁基的，即我家己有那食十外冬的时间啊吼。这维生素吼，先要二号是01364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食咱的铁基吼，足方便。较早咧食中药吼，拢一拳头，拢爱食八粒、十粒、十二粒、十五粒，啊，话得咧沉哦。一工得爱食三顿、食四顿，迄食咱的铁基拢免遐麻烦，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咱咧胶囊诶。啊，而且哦，一工食两顿，效果都食出来啊，毋免食甲一堆啦。哦，有人吞药啊，吞甲会厌气咧。啊，咱即款纯中药的铁剂吼，伊即个对咱若讲元气较无够诶，啊腰头会酸软诶，啊包括骹头底无力会安尼，啊皮软哦，酸软诶，啊四肢会无力啦，啊为做工话讲会软手啦，行路会软骹诶啦，啊甚至一寡人是吼气血哦高衰了后目睭会蒙啦。骹手啊会冰冷诶，规工拢会无精打采，这其实你来食咱诶铁剂拢做好诶啊！哦，你着平平来，药啊咧食食即款铁剂，都利便，都方便。哦，尤其迄位人哦，迄位不管是查甫查某诶，头毛做啊落诶遐，迄足侪拢是气血无够力，所以你来食铁剂，因为即款铁剂伊药力会入心，达咱大补气血。哦，所以讲这。规工人安尼蛇形独孤啦，神道道软高高，像独孤鸡同款，你紧食铁鸡啦。因为铁鸡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以着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得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养血化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的，得食这上正班呢。哦，所以你咧使用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工食两顿就好。做里边的啦，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但是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哦。所以讲，若长期在食，你信任我，搞你买大罐的，你都较会好。我讲，哦，铁剂哦，我们到咱那个林太太，我们那来阿莲家人哦，阿莲家我们那咱小只真多哦，铁剂哈，达关掉吼。啊，那肾王的药品，这主要的治疗是迄个放尿。你若放尿困了吼，你赶紧来处理就好。你望小病来拖到讲食济回吼，出门得爱包个大包细包，迄种麻烦啦。迄包的嘛无爽快啊。纯中药的肾王，这有那维生素、纤药二号、013703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号，所以讲我咧介绍产品拢有身份证的啊。拢合法的药品啦，你会当做安心啊食呀，所以讲我拢会介绍这个维生素的新药二号啦，广告二号，互你知影。连咱要广告的内容，咱拢爱经过申请呢，啊，我拢照这在咧讲呢，我袂在咧夸大讲个飞天正地哦，这建中做实在在推荐啦。你若放药困了，唔好歹势讲啦，小病好治，拖久就歹治啊。你望拖解，刚刚有一个咱的保佑吼，讲吼，伊这来连江啦，派一个药袋啊，伊真正万不要那挖落去啊呢，我听嘛足艰苦。这个啊，所以小病好治，就较早得治的。你都会摔跤啦，会老跤啦，会搞跤，你就紧食神农，这个紧来食。纯中药的神农，这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
上标销的油味，伊就是当在咱补心作用，收缩放尿，和咱尿的棒棒的大杠棒的清气，尿的紧紧的掉。哦，尤其咱女性朋友啦，都会湿尿、漏尿的啦，寒冬出来拍卡就靠得了痰液啊。男士朋友，哦，像阮左哥咧讲来讲，吼、哦，常常来尿棒刷，吼，安那尿安那嗅都嗅袂大啦，都常来拉链拖开，靠到痰液安尼啦。诶，食咱的神农拢来改善掉，那中华医，这细罐的2500，我大罐的5000啦。有这个困扰，你跟他食吼，纯中药神农这药品哈。啊，那速力通，这主要会当带咱治疗这个便秘、清除咱肠啊、肠道这些毒素啦。速力通吼，这维生素新药二号空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一号速力通，这当带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啊，所以你那便秘吼，拢定定三五天在咧放的遐，你的毒素拢都伫肠啊、肠道，熬伫肠啊、肠道底下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生瓜有甜无淡的，你着紧食这款速力通、速力通、速力通这纯中药的，这款清白呢，治你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这毒素，在咧清清白白，然后都调理着你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数值啦，猛拉减细口吼。速力通才来关掉。啊，那这个宝华膏，这维生素新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对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的患者、的患者、推拿、刮痧要来做滋润，拢会当一罐500呢吼。啊，咱都有介绍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这今卖人拢食好咧，哦。山苦瓜的分子，哎，萃取的苦瓜生态分子有得好吸收。哦，啊，这山苦瓜处理无简单呢。哦，这有那公司正用关系到这山苦瓜成分来做这批药啊，你得赶紧把握这一罐1500呢。啊，用山苦瓜萃取的苦瓜生态，得配合着石斛啦、黄精、刺五加、红景天、红球姜、山药、肉桂。都有这个生蚝、林松花、天花粉、咸丰草加葫芦巴，哦，这种做科技类的萃取的吼，这粉末你一边来吃一时啊，这两时啊，一天来吃两遍啊，对当啊，1500呢，有需要的打电话来订购吼，台南570-3368，高雄747-2888，以上广告，谢谢。

来听建中啊唱歌陪伴啊，感谢恁的鼓励啦啊！得咱蒲阿兄的赞助光彩，感谢吼！大家拢谢谢哈，七精大嘉先生所点的吼，七精大啊，七精大是蔡小虎加张秀清合唱，来。在建中来演唱陪伴，谢谢，感谢你哈。

谢谢呢哈，哦，恁的破阿声哦，和我的唱歌拢足大加分作用吼、哦。啊，这个朱兰苗林大姐啊、哦，陈太太，我拢谢谢恁哈，感谢恁的支持鼓励啊，我那祝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啊，雨水较侪吼，那出入内外拢较注意安全一个啦吼、哦，包括我啊嘛，包括大家吼、哦，大家拢平安。要来呾报告，即个新闻就是讲，即马即个。

诈骗案件报案的都有271件的个。哦，金额骗较少是骗6770万啊，嘛是骗，也是骗呐、啊，对不？迄新北市瑞芳啊，迄一个社区的富人人，我那接到人个投资的哦，讲稳赚无了的，保证赚的。啊，即马算作讲去投资了有赚钱啊。啊，赚钱了后，功德爱得交交税、补税啊，补税才会当，才会当来领这些钱就对了。去用骗300万，哦，结果呢，拄啊雄雄看到电视，人个政府哦，在做一寡迄个反诈骗的新闻呐、啊，一看到才吓一个，讲哎呦，干咪我拄着诈骗集团呐、啊！总啊，赶紧打电话给警察。警察他讲你这款的标准的诈骗呐，伊总啊跟警察配合。对方哦，都通知讲啊，交150万。好，来150万来阮厝，我即卖人无方便出去，阮厝拢无人，干阿我呢？叫诈骗集团骗派车手来因兜啊。结果一个姓罗的啊，走来因兜要收150万啦，迄个警察他抓起来。所以讲哦，迄真济，你伫网络叫你投资讲稳赚无了的迄啊，迄大多数哦拢是诈骗的啦，稳赚无了的拢是诈骗的。为什么？因为世间无迄个稳赚无了的投资啦，世间老迄个稳赚无了的，咱这大多大家上要赚回啊，是不是安尼？所以你若听到迄个稳赚无了的啊，保证获利的迄啊，迄种诈骗集团啦。除非哦，除非你是欠银行定期存款的，你去银行欠啊，迄有可能尔，因为银行利息都固定的啊，啊，就较低利息啊。啊，你若讲哦，投资100万，一个月讲赚20万、赚30万啊，哦，三个月就回本啊，迄拢无可能啦。你毋要想想迄啦，哦，做寡钱嘛，无遐好赚，哎。何况咱在做乌青的，更加无可能，对不吼？哎，做瓜青的嘛，食老做歹，做艰苦过，像陈连杰嘛做瓜青啊，啊，怎嘛，无牵挂啦吼，啊，好命啦吼，好啦，哦，所以讲做瓜青嘛是爱要秀啦吼，做啥拢感觉爱要秀啦。妈妈，瓜青来，我来唱来。

谢谢恁的鼓励哦，一起数空的，这8313哦，这朱兰彪林大姐啊，吼，桂林的陈太太吼，这个家里的庄小姐啊，张大哥磨刀的，哦，拄则这是阮迄个贾先生啦吼，这个是迄个桂。银诶，陈大姐吼，林小姐啊，这神话吼，小桃子啊，都有迄、那个，都有迄、那个相机啊，用电话比较紧啊，三二七的吼，这因公阿雄啊吼，拢细细啊，9493诶，罗大姐啊，这小东路诶啦吼，阿管啦吼，阿有啊啦吼，朱兰彪诶吼，好小姑哦，拢谢谢恁拄只，大建中啊鼓励加油啊！我有那伫只祝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哦，所以拄啊我咧讲诶迄诈骗咧，大家爱注意一下呢，爱小心一下吼、哦。若爱跋筊诶，有那家己身体爱顾啦吼、哦，尤其咱若较有岁啊吼，毋好定若坐咧有条诶啦，迄台南遮。台南遮有一间安平，一间迄个鸡排休闲馆哦。讲伫漳透早传出一个死亡案件，讲一名年岁大概伫60岁左右的男子伫店内啊，汹汹哦失去意识倒伫涂骹，消防局赶紧赶到现场，才只得做 CPR。叫救护车到现场，救护人员接手，随他注强心针急救，送到成功大学、成大 A 病院啦、成大病院，结果到中大嘛，赶快翘去咧吼，赶快翘去啦吼，这有都是拢急心啦吼，还是讲家己身体有甚款的各样种种吼，尤其咱老一寡心律不整啦、血液循环歹啦吼。其实你拢家己尽量茫屈条屈条的吼，该爬起活动拢爱爬起活动，行行的打打走走的吼，这样较安全吼。这建中都那直接讲完，咱的朋友知影一个新闻吼，因为你家的身体吼未堪住屈骨吼，买有位人拍麻将啊，就拍落去，一场麻将现在咧拍嘛2点钟、3点钟啊，你那拄着连庄的。那连庄哦，讲袂当放尿哦，连放尿袂当走哦，你了关开个款，你了走去放尿，我当咧连庄啊，了放尿，你要放我水诶，对不？这跋筊诶人做我看多，反正就是你的身体若袂堪，你一路哦，你就卖定啦，底下屈咧屈掉安尼啦吼。这建中大家关心建议提醒啦吼，希望大家都拢平安，听咱的节目较轻松。你若要放尿。要放尿就去放尿啊，免咯，总是嘛爱爬起行行啊，对无吼？谢谢。来进广告，茫听我伫广告，你着讲要放尿呢？你着爱哪听诶？这对你有帮助诶啊！情况假啦吼，钙玻璃骨碌益生，甲我咧介绍诶，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这钙玻璃骨碌益生钙吼，这算作标准的树丁钙，药性作温和的。因为咱即卖人愈来愈长岁寿啊，你若食了筋骨歹吼，未惊煞你就麻烦啊。未惊煞吼，人的身体活动力无够，身体都拢害伊啊。迄做歹顾的啦，除非你有通请一个外劳，但边啊在咧按摩啦，在咧推拿啦，啊无，这身体足紧就落去啊。所以讲，你若会当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钙，你着较早食诶，毋免等下有辛苦病了才食。咱诶钙吼，这好好人拢会当食哦，因为咱内底着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即四味尔。伊即个牛板吼，伊会当甲咱滋阴益血，鹿角来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益气，甲咱补气生血；枸杞来滋阳辅助骨碌诶补阴补阳。所以讲，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钙，咱来食，互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所以讲，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钙对咱的身体有足广泛
的治疗效果，尤其啊，伊会当在咱强筋健骨、生筋补脆，这对咱的筋骨这了做好。筋骨你若顾的好势，你食了叫做本钱的。而且这罐都会当在咱补气、补虚气病，你得好好人要养身体、要疼身体，来来吃当作赞。所以讲做事实，你讲要友好是大人，你对是大人作关心的，你买咱的家伙是大人吃。和咱的士大人嚼身咧较勇健诶，哎，其实这就真正有效啦，真正。啊，是讲伫病后你要调养身体，挂一罐钙玻璃骨碌益生加这种会当。啊，而且咱这水诶吼，你加做好吸收诶。你较早若咧买加吼，拢千斤一斤万二万五咧买倒来拢冰伫冷冻库。啊，结果吼，使用无方便，拢冰伫冷冻库无咧食咧，食一年食一斤食未完，迄效果食未出来啦。嘿，油咧对袂焦匀嘛？你食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加这水的，直接倒罐只出来，第一下冲落拉拉就当啉啊，倒好吸收，倒唔免动听话啊。哦，厝内你若有迄个囡仔在等钱，嘿，买予囡仔食好，较袂讲饲囝饲死人啊。钙玻璃骨碌益生加伊内底有迄个骨胶原啊，对咱这个筋骨的帮衬足好啊。哦，这一罐3500块，厝内较侪人在食，你再一边灌6罐较会好吼。啊，倒有咱的少油啊。即我有那逐工拢会感啊，要上节目就咧感受药啊，要唱歌咧哦。维生素星药二号空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三号食少算，即会当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达咱化痰、清气、润气、过气梗，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你的细胞啊，拢自然的输一寡垃圾伫细胞内底，你平常时啊靠即个少药啊。将这个细胞垃圾它清出来，这个工贵就高，食少算才1500块呢。你得哪食的吼？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先药二号空一数八空空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三号食胃散，这主治脾胃虚弱的啦，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塞色的这样，你食咱来食胃散，会当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等做一个。应用和你食来调补身体，唔得顾会起来，吼、哦！啊，到日本进口的，这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鱼油哦，我食20几年啊，这应用补充啦，哦，内底 DHA、EPA、Omega 三哩，本地人咱人体绝对需要的，你来补充一下，你食咱的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啊，到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到加强 Q 天，这一个人才1500块呢，都免开1500个。1500块尔，投资一个吼。啊，那金丝丝 S， 这里底主要的叶黄素啊，叶黄素分子又较好吸收啊，都配合着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营养，再来补充。和咱在看世界，叫做快活轻松诶。哦，这保顺通 S 甲金丝丝 S， 这拢1500块尔，食几个月日本进口诶。啊，那日本的隐基酶，这日本进口诶，这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这第三代啊。哦，算已经做先进的做法了，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内底有隐基酶分布，啊，都有红景天、餐吃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12、B12都有精氨酸。这一克啊，哦，几个月会当食几个月，但2000块尔，这是日本作行的哦。哦，产品要带咱高管点讲的，要带咱支持咱的节目的，那请你卡电话来公司家吼、哦。台南请直播。570-3368，这台南哦，570-3368。那高雄哦，但卡高雄控制的74772888，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哈、哦。以上广告啊，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0: 来，刷了机，再来听歌，来听一个陈太太点的这首《杯中影》吼。
1: 杯中影都要找到，杯空一八哈。
0: 来，跟中啊来唱吼，《杯中影》的歌曲，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鼓励哈，钟小姐，我那收到啊哈，谢谢感谢来的，紧嘞紧嘞，惊惊袂赴的哈，紧都会来安排歌曲哈。咖喱黄先生所点的《悲情的流浪汉》来到您欣赏哈，刷卡要找我，打卡现场电话哈，台南空六570-4567。高雄空七七四一九三空空，我来接你电话来。
1: 一边的山路，思念故

0: 我要来跟咱的好朋友讲再会哦，祝大家拢平安健康，谢谢哈。啊嘛，感谢咱李太太你的高官哈，谢谢哈，祝你健康，祝大家健康。会记得建中推荐介绍产品，咱高官定岗打卡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是0774772888哈。找林小姐在咱做服务，拢谢谢感谢恁的支持鼓励。明仔载刚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济哦！
3: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10:00到12:00，欢迎来坐。

除了在时这旁以外呢，咱八一到八五下晡三点到四点，同款有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时间。今天是8月31号，礼拜一，农历来到着7月19。今天适合祭祖、普渡、帕纳，近期的就是讲吼一挂结束消除啦。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煞着当兵，冲着36岁上羊的朋友。拜一的好时辰，灾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午5点到7点，也阁有暗时的9点到11点。明仔载就来到着新的月份啊，9月1号礼拜二，农历来到着7月20。拜二赶快是结束消除，只适合着沐浴。甲一个吼，拆厝甲一个拍拼啦。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北边，抢着35岁上高的朋友。拜日的好时辰，半夜1点到3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1点到3点，暗时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

讲到天气，感觉予人真讨厌啦，已经连续落了哦，中小看有浪芳以外呢，应该有半个月啊吧。台湾尤其南部一直咧来落雨着啦吼，未来讲可能会过来落一礼拜呢。尤其啦，高屏花莲台东有大雾直播。啊，进前呢，啊，伫台湾北边，吼、啊，掠过啊，冲去到大陆，而且沙德尔风台呢，有可能伫拜二搁要换起来啦，吼、啊。这个沙德尔风台呢，进入到大陆以后呢，变作是第二十号，而且热带性低气压，吼、啊，原本有风台名，但是无到迄个强度，就搁纠正来是热带性低气压啦。但是呢，一到拍到南边这边落来呢。有可能拜二搁要重新吼化妆，变来变去，搁要变回来风台这个状况啦。啊，不过呢，算讲好你家在是讲，那是要挖见到台湾的时阵，可能再度减弱这个热带的低气压，所以要针对着这个风台，搁来发布着风台警报的几率是较低啦。不过气象署呢，在是发布着大雾直播，受到低压带影响，容易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今日高雄、屏东、花莲、台东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嘛要注意着雷公线啊，甲强阵风。较低所在嘛要有防着积阴水。啊，这几天继续咧落雨啦，所以山区吼嘛要有防着山崩，啊，搁这个溪水的暴涨。拜一拜二啊，这个低压带佮加上着西南风的增强，中南部佮台东规工拢无定时的落雨，并且有局部大雾也是好雾的机会啦。北部依然花莲有无定时的短暂阵雨雷雨啊，但是呢无一直咧落吼，有空棒啦。但是呢，伊嘛有局部大雾来产生着。啊，那拜三讲起来呢，落雨无亲像拜一里啊，遮尼啊多啊。这个南部花莲台东规天有雨，并且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所在卖落雨，尤其五后山区会落大雨。啊，那到拜四礼拜呢，各地拢阁是有雨，而且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啊，原本的这沙德尔风台进入到大陆以后，强度减弱，变作是热带低压。目前伫广西甲南海啊，这个海南岛附近啊，啊，若出海以后呢，佮接受到这个海水吼，安尼佮来倒拍转来啊，威力增强，可能得佮变作是这个沙德尔风台吼、哦、二世吼、哦。啊，但是呢，伊若要耍来台湾的时阵，得去减弱掉啊吼。但是伫热带低气压嘛，无代表讲威胁不大呢，同款嘛是爱注意着啦。啊，佮讲着即礼拜有一种叫做季风潮，真正足活泼嘞。啊，台湾就是拄好伫即种个季风潮佮低压带转弯环境，容易有强对流来产生。另外，伫即个较远的所在吼，有第二十一号风台叫做爱桃，啊，二十二号风台叫做斑狼吼，伫威克岛北边偏北来行啦。啊，这两个因为离了较近小块，可能会产生着藤原效应，你掠我，掠我掠你安尼啦。但是算讲对台湾来讲有较远小块，而且伊是偏北边来行，所以对台湾是较无影。另外今天拜一、哦、国小啦国中、哦、高中来开学着，但是受到好雨的影响呢，在高雄的高山区秀山国中也校舍后面呢有土石在放的情形，所以包括着寿山国小、寿山国中、寿山国小的附设幼稚园今天也是要停课啊，高雄这边哈、哦、已经通报着教育局哈、哦，请着专业的结果技师进行着现场的勘察甲安全的评估规划，看安怎，也是要安排学校学生啊去到倒一搭来上课哦，可能这两天啊，拢各有一挂真新的消息来做着提供。
另外呢，美国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下晡嘛是有啊，暴涨的这个吼啊洪水来啦，正经伫中国。甲尼泊尔的边界，讲有一个所在的这个冰岩啊，是啥物吼？安尼崩落来，啊来呢都变作是个洪水吼，啊真正淹了几啊百个，拢已经无命，啊无联络的嘛几啊百个，可能嘛上千个啦吼。啊，伫这个美国大峡谷这个国家公园呢？哦，目前嘛是讲29号，甚至可能30、31，嘛可能有再多的这种哦洪水来侵蚀掉。啊，这个29号下晡呢，讲已经有20多名游客找不到，下落不明。啊，当局呢，当时嘛出动着直升机，有撤离超过着60多个啦。讲到美国大峡谷呢，是真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每一年有500万人次来这吼、来参观吼、观光啦。啊，当地的气象局专家咧讲啦，事发当时呢，伫这个关格落差超过着1800多公尺，而这个啊、岩石，而这个区域呢，30分钟内。的热量吼，即个的雨量是1公分至2.5公分吼，大概1寸高的这个雨量啦。啊，因为呢，这个山吼，安尼关格差1800多公尺，啊，足紧的时间雨水就安尼流到迄个上下底，可能是河流有经过啦。啊，结果呢，雨水即足紧的时间变作本来是。一滴水啊，来慢慢啊，紧紧啊流，流到这个溪流的时阵，变作洪水啊，冲的速度嘛真紧，当地嘛无法度吼应变吼、所以讲即马个吼状况哦，啊无法度完整来了解着讲到底有偌济人啊、20几个讲找无，会当找回来无，希望讲吼天公伯啊会来保庇啦。所以呢，你得知影讲即阵啊。天气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不管是倒一搭，拢有可能有这个灾害来损啊，产生着啊，所以呢，尤其啊，咱即阵啊，中南部落雨落甲啊，阁落了规工诶，啊，阁落了规礼拜诶，阁落了吼，真粗雨量嘛，真侪。原本咱们水库雨水呢，伊个积水量呢，较70-80%，即马已经满载个案吼，即几工啊，可能得阁有泄洪诶，即个状况啦吼。啊，所以嘛，请大家啊，这个季节无适合爬山吼、就算你讲正正已经去登记啊，买到撤销啦吼，唔通讲你正正爬迄几工吼、天气足好诶。即阵啊，天气的变化实在是有够紧啊，连咪都成灾哦，所以嘛，请大家可能即阵啊，即个爬山吼、要爬较安全呢，尽量会当吼避开啦哈。来安排着这首歌曲《霓虹歌舞打》，这是邓丽君所来演唱的《情人的关怀》，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收听歌曲哦，这是由着邓丽君所带来的《情人的关怀》，你风格有大啊！今仔日真济学校拢来开学啦吼，啊，有个人就开始欢喜呀，家长欢喜，因为吼唔免安尼规工，有个就家长可能吼，本来的家庭主妇啊是多有时间啊，会当陪伴囡仔伫厝里，但是有个吼，刚刚讲吼。囡仔伫厝里都爱逐工陪伊耍，啊，尤其即阵啊，佫无法度吼出去啊，行行吼，啊，要去公园，啥物拢无法度，啊，都落雨哩安尼啦吼，啊，所以呢吼，开学了哦，感觉有够欢喜的啦，但是一看到后半年的形势哩咧，佮开始烦恼啊啦，为虾米呢？因为呢。后半年的连假吼，这个学期新的学期呢，第一学期有五个连假，啊，过来吼，无偌久，得个那时候个要来寒假吼，所以刚刚讲吼，要个陪囡仔哦，又是伤脑筋呢，大家拢唔是陪小朋友的高手来看啦吼，啊来，但其实对着这个上班族来讲，有连假也不错哦，比如讲九月份来讲，得有这个925到928四。讲诶，中秋教师节连假啦，啊，那是十月份呢，有两个哦，包括着国庆日，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五六日三天；光复节呢是六日一三天，十月二四到十月二啦。啊，十二月份呢，让一个十一月份吼，互你过来来做工课，啊，囡仔过来来上课。可能会好好十一月份来安排什么校庆运动会啦哈。啊，那是新县纪念日哦，后半年吼，佮开始有啊啦。啊，这和这是记得十二月二十五号五六日嘛，赶快三天。啊，那元旦呢，十二月三十一号五六日嘛是有三天，当互你休卡。欢喜的啦，哈哈！啊，另外呢，第二学期呢也有几波的连假啊。第二学期的开学地历为十一号，丁一公放完春节过后就要乖乖的来上课啊啦，哈！啊，所以呢，明年度哦，寒假不要过得太轻松，不是不要太轻松啦，就是吼，你哪要好你的春节啦，哈，好好过啊，那是学生啊呢，你赶紧的春节之前。较紧呢，把你的功课写完，啊，无你的春假吼，春节吼，搁伫尾啊的时阵，搁倒多拼功课，安尼较伤脑筋呐。另外，伫115学年度有一挂升学考试哈，第一次高中的应聘是十月十七拜六，第二次高中应聘十月二月十二嘛是拜六，啊，那是116学年度的学测呢，是一月二二拜五到一。月二四礼拜有这三天的这个状况啦吼，啊，那是四季二专的统测公在每年的四月二四礼五，啊，教育会考呢在每年的五月十五十六，啊，那是学分啊，这个分科测验呢在七月十号十一，啊，后面这都是安排在拜六跟礼拜的部分啦吼。啊，讲到开学呢，台北甲新北市吼，讲欠老师啦，即马讲阁有80多间学校欠了一两百个，而且教师缺额啊，之前啊嘛有讲过吼，即马学生啊歹教，啊老师呢动不动吼也袂当体罚，也袂当讲啥物话，讲会当霸凌哦，有当阵可能是气急败坏，讲一挂较无适当的话啦吼，啊但是呢，即马囡仔哦鬼灵精嘞吼，啊你若搞我。公安我就把你拍起来录起来啊，提起过啊，所以今嘛老师也不太好做了哈啊，真正大家啊，人际关系不管是上对下、平辈之间，大家嘛是爱互相啊，互相啦。继续安排这首歌曲，这是由着高凌风所带的《大眼睛》。

秋天的歌曲啊，高凌风带来的大眼睛啊，最近嘛针对着这个少子化甲台湾的人口呢啊，各做了一挂统计啦，尤其是少子女化甲高龄危机呢，一直拢来吼，愈来愈深啦啊。国发会嘛来公布的2026年到2070年人口的推估，结果呢，收到终生有六的肋骨啊，各这个吼育龄妇女减少影响啦。台湾的人口结构呢，将无法度搁再有这个劳动力充沛期。讲呢，20年以后，台湾人口已经无够着2000万人啦。啊，那是搁一直到50年后，也就是2075年呢，台湾的总人口可能哦减少偌济，互你要减了将近要一半呢，吼、哦，1215万人呐、啊，啊，时到日到，颠倒是老化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呢，占了52%，惊倒人哦，啊，以后是一个少年咧要饲一个老人，真正足恐怖啦，吼、哦，啊，即马就是吼、哦，用着即款的数字过去的一寡engine。啊，来预估着未来的这个状况啦，啊，这个人口红利的流失嘛，带来了真严格的抚养压力，啊，未来呢，吼、哦，真正是足恐怖的，这个、青少年、青壮年呢，人口无遐济。啊，大家呢，因为医疗的进步，也是讲健康有在顾，所以老人是愈来愈多，啊，少年的愈来愈少，安尼是要安怎办啦、啊？啊，台湾的少子化呢，即马短时间看起来无法度做到一个吼，一个逆的这个处理啦。啊，尤其个有讲着讲，2045年全台湾人口已经无够着2000万人，2075年个。比即马阁减了，变作是1200外个利益呢。虽然政府提出真济即个吼婚育政策甲补助啦，但是像遮个人呢要生囡仔呢，感觉讲吼会生啊无法度饲，啊是要安怎办？啊，有诶毋是讲吼，讲我是无钱啦，是讲吼饲起来带责任，阁爱教用哦，这部分呢，要生简单啊，要饲好大汉呢，爱当做一个社会的一个中间分子，吼、哦，卖互变歹，其实这嘛是真辛苦的啦，吼、哦，啊，所以呢，真正吼，作、哦、者国家来讲，有诶少子化的现象有比较和缓啊，但是有些少子化的现象嘛，跟台湾共款啦，吼、哦，今年啊吼，叮当诶一个状况啊，看会当吼，好好去研究一下，和咱的少子化现象，再慢一点点，缓一点点，唔通讲吼50年后，剩无到现主席的这个一半较低，安尼就较有影伤脑筋啊。另外呢，之前有来讲到这个公投吼，讲年底啊是要办公投来讲呢，伊就台北的这个部分呢，伊的选务工作本来是差500个啦哈，那是那要加3个公投下去呢，这个人力差就差了6000人。不过呢，无3个公投啊啦，起码讲存1个公投利益啦。中选会因呢委员会议审查着3个公投案呢，讲呢废除非核家园的公投这个案会当来去投，那是鞭刑入法的公投，个是交通。罚金专用改善着到案公投这两个案件呢，无符合着公投法内底所明定的重大政策的创制，也是复决决定啦。所以后边这两项变成呢，啊，搁这个交通罚金专用的啊，这都无搁会当进入着公投线下。啊，那是同款吼，非核家园的废除呢，同款扛起了9合1大选，拢伫11月28号来进行。啊，另外呢，进行一届公投，讲爱来开着8亿1000万，啊，有可能迄天的这个开票呢，全部应该会伫11点40分开票才会结束哦。另外，辉达这个财报讲真好啦，啊，股票最近讲后起，所以呢，伊的执行长黄仁勋的个人财富嘛，加增加150亿，所以呢，即嘛是全世界
第六个好意的人比着什么主客博啦吼，什么人搁较侪钱呢？

0: AM 一零七一。
1: 感谢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有闲来坐，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准时陪伴着大家。过来，高血脂的患者超过着500万人，这拢容易引起着脑中风、心肌梗塞。但是现主席的规定呢，血脂偏高呢，健保无一定会给付着药物啦。关键就是这个低密度胆固醇的数字。经过相关的医学会呢，真侪当的建议啦，即马健保署同意放宽着用药的标准，新制度9月1日就来推动着，拢总会关注着22。拢总105万人会当哈来摕到这款的药物哈。另外呢，国内新冠疫情嘛是伫高原期咧波动啦，顶礼拜死亡的病例创下着本季的新高点。目前咧新冠的这个公费疫苗扩大全面实施，剩的疫苗大概剩10万剂而已啦。因为伊的保存期限到了9月9日，以前得爱用完，那无就是拍算去嘛。那是个别组呢，可能得爱等到10月份以后，才有新世代的新冠疫苗会当来住。时到日到呢，你若不是10大类的高风险族群的话呢，你阁无法度来住吼。所以呢，不是高风险族群呢，就爱了解吼，把握着上落尾这10通工的这时间，赶紧来住，就会当两早得到保护啦。因为呢，顶礼拜新冠门诊急诊的就诊率已经来到将近五千万啊，25000个人次啦。虽然有比着正经一礼拜搁较少，但是呢，所增加的59例本土重症加19例死亡其中死亡的病例呢，出现着去年10月份以来的这个上多人来死亡的状况啦。所以呢，如果有需要即马现主席都有10通工的机会，会当互你住免钱的啦公费的这个部分嘛，赶紧的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曲是蓝大姐讲要听着，我在你左右。安排是费玉清的版本。

我在你左右，这是兰大姐所来点播的歌曲。最近政府这边推出这个推出那个其中有一种叫做健康币啦就是希望讲大家会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来鼓励大家呢做一些运动大家呢会当摕到一挂健康币，会当去换物件啦。有称呢有定要伫10月份来推动着，即马看一挂卖场啦即、这个超商有初步洽谈啦，一点会当拄一块为完。第一波的健康币呢，是包括着你去做着预防保健、公费的癌症筛检、疫苗接种，即挂即个保健行为，完成着指定项目，就会当累积着。但是即马拢讲比如讲成人预防保健服务，你会当换着即个800块的即个币值若是 B 型、C 型的肝炎筛检嘛是800块。乳癌筛检、子宫颈癌，乳癌这是1000啦，大肠癌是这个900，那是这个大肠镜的检查，那就是1350，看起来上多呢。子宫颈癌900，口腔癌筛检1000，肺癌筛检1000，那疫苗的呢？新冠肺炎是新冠疫苗是900，流感西亚国肺炎链球菌是600，即马总算看到这就是讲我们要有一个叫做健康存折的这个 app 我一直想讲奇怪，拢一直讲币值偌济，哎，当花偌济，上济个会当去换偌济，拢无讲要在哪边看得到这个存的部分，可能还没很完整的一个法规，只不过说先预告啦吼，目前看起来呢，应该是健保署有推出一个 app 叫做健康存折。这个健康存折公开嘛是真好用啦，因为你若是输入你的健保卡相关的资料，你个人的资料以后呢，临工你要去临时要去看病医，伊叫一个虚拟的健保卡都会当来使用若是健保卡你无法度查随身的话吼，即马呢，毋免即马就去登录这个什么健康币，应该嘛找无啦吼。10月份推动的话呢，第一届订立着健康存折、健康币的专区，跟他登录都会当摕着200点。阁有一种叫做生活形态评估量表，这买当摕着100点啦吼。即款的呢，就是参考着新加坡的经验呢，甲健康的行为转做是健康币。第一阶段就是讲，你有做遮的检验你就有即个钱，然后退啦。只要满着18岁以上不管你是做虾米款的，拢会当摕着健康币，上少有4500。上济就是1350点吼，加退挂就退有一挂钱会当来开啦吼。另外体育部嘛推出一些这个运动诶体育。

的这部分，讲买单换掉一寡物件，这嘛会当好好去参考哦。继续来安排的歌曲，可乐的歌要听《深夜伴孤灯》。

感谢可乐的点播到深夜盘古顶，因为着双十节返乡甲旅游的需求呢，民航局宣布讲吼，澎湖甲金门航线要加着第二波的加班机啦，啊嘛放大着这个飞机的机型，增加着3500外的座位，伫9月1号早时9点就开放着定位，啊，若是有需要呢，因为这个热门的航班吼，会甲你加注着限当日当班次。预期作废哟，哈，所以呢，爱卡卡定诶，啊，卡定的时间得一坐去帮哈，可能就没有办法哈，给你换另外一张票了哈。来，继续过来安排这首歌曲《梨花》，这也讲要听，赶快是叶启田的歌声，《车顶水姑娘》。

谢莲花姐来点播着《车顶水姑娘》，继续安排柯西阿公要听过金花的爱，我准啦。

满天乌云，雷公受气，伊要搁落大雨啦。阮本是人家歹命仔，离开爸母来娶我。

三年前落大雨迄日，离开故乡来到都市，我对天立誓，成功才要倒转去。人讲都市满地全黄金，三年来我做工流汗，无眠无日，想袂到今仔日双手又完空空。若想起着故乡的亲人，对我抱着满腹的希望。

雷公神啊，匹配好，雨落个遮尼大，今仔日做工依然爱搁停起来。天公伯啊，人生奈遮尼袂亲像，看人随时会当得到成功的日子，为怎样我今仔日依然艰难受苦的拖磨？想起了自己前途茫茫，机会唔知何时才会来，越想越郁卒，郁卒啊！

感谢可惜的点播着爱我出啦，这是郭金华的歌曲。最后这首歌曲阿连陈大姐讲要听啊，咱的故乡是南都，啊，给你安排阮的故乡南都彭水果的歌声。啊，今日节目嘛伫只过一段落了，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明仔再继续来哟。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哈。啊，外口来日咧落雨哦，今仔天气无稳定吼，尤其是冰冻，我后突然降到迄个薄荷，加到迄个霜雨，冰公园的牡丹的所在吼，哇，迄河河啦，变成讲黄色的黄色的泥流哦，迄道路吼。为着迄个黄色的泥路一直强一直落来，安尼，这是林陆乡大排水呢，惊看到新的笔顺啊，拢是落雨天无啥方便，无啥方便来你咧出门哈，啊，咱大细汉朋友拢出入平安，感谢你。

本坡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白秋天指教。今仔这是2022年国历八月三十一，八月底哈，星期一，明仔再来就是九月初一啦。今仔这农历是七月十九，今仔这个日课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长是礼拜日，咱的节目休困一天。今仔七拜一恢复你我工作上班啦，啊，下再一直伫咧落雨，雨拢无停呢，拢无断呢，啊，休喘一下吼，唔能够落安尼啦。今仔这个股市哦，开价来走价，买盘收盘报得来202.98，加权指数46128.47，成交量一条2057.93，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10.16，比着拜浪的跌落来220块，也那卖出17160，比着拜浪俗落来220哈。这是以上今仔日黄金一钱买卖甲你报告，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南北空北本坡，你在台南市西门路1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欢迎听友你有闲来找文宏文吉开讲，来红茶。北空北本坡，感谢。

雨小雨一直下，啊，都落干吼，一挂人呢，拢无法度通地来出门安尼啦。啊，但是若骑奥多巴呀的吼，满雨满的拢是比较较麻烦咯。啊，慢慢啊，酷到你个呀。多谢老主哥，你的支持在白秋天指教。今仔只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也是咱前总统小英总统今仔这个生日哈。啊，祝伊生日快乐。啊，昨呢是礼拜日。各官团的大姐大陈英姐，曾经伊着红白山海海啊，人生顶歌曲唱红着专台哈。啊，因为这个月12日啊，器官衰竭，二来二世，享年27岁。除了亲友、演艺可爱朋友来给支持以外，上届有一个人物引起人注意的，就是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宋楚瑜现身来致意，讲到陈英杰甲伊呀，23年呢深厚的迄个交情，马刺的迄个情愫难暗藏着迄个激动。讲到足感动的时阵，流出着讲男女有理不均断，只是未到伤心处。想到陈英杰伊的种种哈，拢是非常的豪迈，女中豪杰，非常的豪爽。讲伊做人有情有义，讲英姐做到了，伊非常的感念。宋楚瑜里咧讲，家己今仔日来是抱一粒非常唔甘的心情，来到陈英姐告别式，曾经甲老朋友表达着怀念甲感感恩，伊肯定着陈英姐才华。才华天才的歌手，在音乐界有非常杰出的表示，尤其是陈英杰伊的登音，登音登到互你唔知伊咧登音，这真正互人难忘的哈。啊，唔是干那伊的歌声尔，伊拢依着大姐的作风，拢帮忙着迄个后辈的歌星照顾的一挂牙星，拢会帮忙会到的哈。宋楚瑜讲，我啦嘛是可以帮忙有对啊。较早选举的期间咯，伊帮忙伊3个月吼，拢无钱来伊咧走账的，所以哈，这段期间可以非常的怀念。为什么伊今仔即要来的原因？讲你在2000年的时阵来参选，宋楚瑜讲哈，因为迄个时阵面对着两大政党的夹杀，陈英杰在关键的时间夹着迄个空来挺出。3个月内底，全台湾走透透，到处拢替伊加油，像个啊蚂蚁雄兵安尼。讲陈英杰呢不惜辛劳，四处来里咧替伊走总，互人了解，真正要选出了为民做好代志，而且个政府官，所以讲陈英杰挺伊挺到底哈。啊，如今陈英杰倒落去呀。伊无论如何偌忙呢，我那是得爱来陈英姐个别些来甲伊呀讲一个讲吼，老姐老姐感谢你哦，讲到这段往事吼，啊宋楚瑜啊所总哭出来，互咱看到真唔甘安尼，这种的情谊和迄个宋楚瑜念念不忘，这是20几年啊呢，20几年迄个感情呢，哦，二十几年迄份的温情，人讲人情到一线，日后好相看，迄个温情啊，甲即马宋楚瑜也搁念念不忘。

陈英杰哈，伊足够唱歌，啊，唱歌的歌歌力是几啊十年，应该都是欠足侪钱啊。但是伊的经营哈，唔知是安怎样，拢无欠什么钱，所以这是比较较弯笑的所在。陈英杰讲做人相当的豪爽，啊，家己碰到困难，拢袂甲朋友抱怨。宋楚瑜就讲，伊甲康雷讲啦，讲。看陈英杰有什么有需要伊帮忙无？有需要伊帮忙的所在，但是陈英杰拢无提出任何的要求。讲到陈英杰，你在迄个歌单加着老何后辈的精神，互人依着这首的《海海人生》，点出了伊豪迈大姐大爷的气息，认为这份的精神应该继续生存落去。讲做人就是爱有哈，有情有义。伊讲伊非常的感念的对哈，啊，另外这是迄个陈英杰长伊的个别些，有一挂演艺人员呐，像电视演员的王姐啦，啊，龙千玉啦，啊，个胡瓜啦，哦，真济真济，迄个演艺人员拢有够的，但是无够的人，我那做济啊，无我多即落书，总是袂当勉强进哈。陈英杰人生已经写无啊，胡瓜讲吼，伊会永远来个感念安尼。啊，昨个有一个代志个，就是迄个梅艳芳，吼，梅艳芳的迄个妈妈，享年102岁，惊倒人食一个物件总见见死。梅艳芳呢，留予伊妈妈规亿个财产，啊，结果无法度通享受啊。啊，所以讲梅艳芳的迄个弟弟啦，讲到要用梅艳芳所留的迄个遗产来处理着梅艳芳伊妈妈的这个后事。讲咱这老大年人吼，食物件爱慢慢啊吸，慢慢啊吸，慢慢啊来，吼，啊唔通许过着，许过着足危险的哦。香港的歌坛已故的天后梅艳芳的妈妈哦，谭美金。你在迄个昨日，因为要食物件时阵呐，无注意许过着，过着了后总昏去，即是送往去到香港大金病院抢救，最后宣告不治，享年102岁。确实的原因就是甲食物件有关系哈。梅艳芳的你在2033年得着，因为迄、那个吼患着 cancer， 并发着肺衰竭来病死，临终以前呢，作烦恼讲年迈的老母无依无靠，所以自迄个庞大的财产，拢寄托伫在信托基金进行着管理，啊，都是全部有规划的财产，吼啊，即马伊妈妈真好过咯，并有专人的司机，请专人来照顾着生活起居，但是咱这老大年人吼，伫咧食物件爱豆豆啊死哈。102岁哦，真正讲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哈。啊，所以咱人就是爱身体健康，一定就是爱调养、爱保养，唔通安尼无药无劲，安尼知影无？808本坡，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台南2141808，2141808，有时阵该想起来讲的哈，人生海海。海海人生，无论是查甫查某，世间呐、啊，这个地球啦、啊，这个时间互人做公平。一天内底24点钟，24点钟你是要如何来分配？有的人分秒必争，有的人就是呢忙碌来里咧过时间，有的人就是休闲来里咧过时间。赢也好，无赢也好，无赢的人看到作赢的人讲，好啊，你来哈赢。啊，用用的人看到无用的人讲好啊，你太哈无用啦，你是咧无用啥呢啦？为着三顿饭碗哈，海海人生，人生海海。

三八本部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全部拢是咱八公八本部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的。这是罗德中明药房蔡阿伯，今仔日来罗德中明，甲咱买六罐送两罐八公八的金丝丝，要收听的点播的歌曲《海海人生》哈。啊，人生嘛是海海啦，如此如此安尼念念。啊，感谢着咱姐姐听友，礼拜拜六来出门着咱的产品，等下再给你报告。啊，感谢你哈。啊，今仔日嘛有几间啊药房叫咱的产品，感谢你哦。虽然是这个落雨天，三不离病出门比较较无方便，大个大细汉朋友拢爱出入平安。感谢着听友在百忙当中，佮继续甲文风支持。啊，感谢着你讲哈，啊最近啊，咱拢无听到文琪的声呢哈。文琪去出国，出国若回来，咱就邀请伊你来上节目哈。非常感谢你哈，这个大东路的阿伯今仔日打电话来，注文着咱的盖过金啊、阿弟少善啊、马代的，伊讲问哦，啊，你奈拢无请文琪来主持节目，啊，文琪是为对去呢哈，出国较无方便哈，非常感谢你哟、哦。阿问讲，一当时要会倒来吼，倒来就随甲你报告哈，感谢你。讲到这个气压吼，中央气象署的里咧讲，8月31日今仔日啦，啊个明仔载9月7日，南海北部低气压接近台湾，所以南部爱注意个落大雨。中部台东有局部性的大雨，其他地区呢，佫有短暂性的落雨。未来一礼拜落雨的几率呢，是上界最明显，啊，就真正会花去啊啦。啊，要去就点点做你去，过这个沙德尔风台嘞，要去唔去，讲都要来一回啊，回马枪的安尼啦。讲沙德尔风台反射，佮西翻头，佮会靠翻头转来啦。有影无？随时甲你安排。南海低压今仔日开始，佮继续来你咧落雨。咱南部地区都是爱注意着这个落大雨哈。南方雨水。足有够啊，唔通阁落啊哈！人讲的哦，真正出门爱看天色，那这个落雨天呢，啊，都拢无石头通去坐呢。

中央气象署讲，这个雨区继续会扩大，就是台中以南七个县市的雨雾，大雨的特别爱注意着雷公信啦，哈。啊，今仔日台东关恒村半岛啦有大雨雨雾，台中彰化南投高屏花莲啦，南苏列岛啦拢有这个大雨，爱注意着雷公信啦，强阵风。计划地区爱注意着积水，连日来的落雨，山区都爱注意着这个单风落石。啊，搁着即个溪水的勃起哦，雨雾的地区就是台东县、屏东县，大雨地区就是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高雄市，甲着即个花莲县哈。咱南部地区依然呢，搁是来里咧落雨，上盖孤陋闭锁的，真的很讨厌呢。人国语来讲很讨厌呢。风台的沙德尔恐怕搁服我。花马穿来北京，未来一礼拜的天气拢是无稳定。哈、哦，讲这个沙德尔佮登陆大陆的浙江了后，侵略在迄个华南，减弱了留下了低气压的系统，受到整个季风的压折的宽流带动，迄、那个时阵的风向佮会大回转，中心佮哩在广东西部沿海来出海。今仔这31日哈，再度增强为了热带性的低气压。有机会再来发展到迄个轻度的风台，这是气象室来里的报告。虽然沙德尔风台有机会阁复活，唔过即届伊的位置大范围啦，伊的季风的低压槽内底有介侪其他的小低压，加着其他竞争发展的空间的条件，未来大幅度会增加增强哈，所以即个风台有可能阁是一个来形成，即马定。登陆你在中国来陆了后，明显来减陆啊，佮细一点，嘿嘿，多了一多千哦，细一点。讲这是罕地看到诶风台的现象，是毋是讲会接近必须爱发生着海上的警报，同款即个程度，有台着迄个观察。唔管是风台沙德尔的风台变化如何哈，都是今仔日佮明仔载。就是上界最注意的，这个沙德尔风台孤陋闭锁，看伊咧变啥物梦安尼哈。花马穿这个风台若过来哦，听众朋友，你知影，拢足严重诶咧，扫落到地，拢真正是东倒西歪，乌漆漆歹清清咧。啊，若讲这个拜五拜六，哈、哦，迄、那个圆诶风台沙德尔，那向西。那向西边这边哈来离开，伊迄个大气的状态无稳定，佮继续有短暂性的阵雨佮雷雨。日时呢，佮有迄个热力的作用，对流的发展更加旺盛，也依然同款会迄个大雷雨。是即大雷雨佮一当时呀，佮礼拜日，佮礼拜日，才会慢慢来稳定啊。八空八奔跑，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

听友，咱即马这是小风台尔。你来看到中国西藏甲着尼泊尔边界的附近，我甲你报两三天，迄、那个八月二日发生着山地河谷大规模的土石流甲着山洪，造成眼前四五千人来死亡，千几个呢？千几个人吼、哦，拢已经死亡啊！这个灾害的发生的区域吼，远处于高原的河谷。救援的范度是非常的高，目前大量的人员处于失联，失联的联络一天比一天报出来也搁较侪，头下千几个，即马来两千几个，即马来三千几个，即马来呢，搁报着四千几个啊，愈报愈严重。中国现主席呢来防控着迄个洪水的报道啊。讲啊，伊遐咧落大水，迄是因兜的代志哈。啊，你卖多啊报讲因的失踪的人数是偌济都偌济，安尼好唔好？啊，即卖有外媒在里咧讲哦，哦，啊，这中中足歹到底呢？比着迄西藏的人哦，比着平壤的人吼、哦，拢更加难以里来采访。啊，到底是偌济人失踪？到底是偌济人挂起来了？到底是偌济人无命？啊，总是嘛爱让人了解一下。但是因中中下个记者拢封锁，英国广播公司 ABC 的迄个电视台就讲，迄外媒吼、哦，外国的记者要采访到西藏人，比到迄个平壤地区的居民搁较困难，足困难。知影讲灾民民众真实的迄个处境 ，BBC 对到过去几工中国甲到世界各地网络内底内容拢报较足清楚，但是中共呢，愈报愈吃力啦，愈报失踪的人愈济啦，所以因就设立下了一个防火墙。比着以往任何的时阵更加袂力来进行来审查，拢袂使来报告安尼哈。中共虽然救援队有来里咧抢救，讲来里咧休啦休，讲有人吗？啊，讲互人骂，安尼讲有人吗？啊，互人骂，迄有个人吼，拢看你迄个图的啊，你要问伊讲有没有人呐、啊？迄你都唔是用休的，你都爱用迄个仪器落去侦查哦，看对还是找着找有人无？对不对？迄、那个土石流过来了后，迄一挂废墟，伊无，迄是无多通找着外人诶。唔是讲你咧用修诶，有人吗？迄唔是多阿咧画人，伊迄土沙地掉诶，迄、那个、石头地掉诶，迄、那个、泥土地掉诶，是要安怎甲你用诶？哈、啊、所以讲有人吗？迄句话讲，互人骂到即要死。其中啊，讲有一个九十七岁妇女人啊，在迄个军警当地民众咧，甲救伊四点钟。因迄带遐人拢有诶一寡吼破哈拉哦，因遐拢做灯会上呢，九十七岁阿嬷佮救起来呢，破哈拉诶孙啊，我哪有救起来安尼吼？抢救黄金时间虽然是已经结束啊，自然灾害地区发生了后，都是四十八点钟到七十二点钟已经结束。灾区的山势呢，迄、那个路啦，拢无法度通行，尤其是迄峡谷的所在狭窄。救援的行动面对着足大的一个挑战，要救人哈，讲死呀、瘟呀、命呀，实在是可怜地地哦。中国大陆最近有五千万人无家可归，社会信用评分低的人在社会上寸步难行，社会信用评分高的人也一体得病。倒病来把咱就对，啊，对着中共的消息来嚟咧对抗。流浪汉在过去中共讲这边或者是乞食人就对，吼、哦，流浪汉人讲是乞食人，现作是改为是或者流散的人，这种的名称，吼、哦，已经改变名浪。中国无家可归，问题是搁继续来嚟咧恶化。美国今仔日有一个政治评论家的来里咧报告哈，中国无家可归的人五千万人以上，五千万人啊，因也是两亿外的人口呢。即马是2020年的迄个疫情，中共下个官方统计，迄是五倍以上。可如到处，今年中国经济明显翻盘，如今街头无家可归的人遐尼那济。所以无家可归的人，因用点呢，点出着四大点。第一点就是规模化，第二点就是年轻化，第三点就是都市化，第四点就是迄个乞食化、去头化，就是讲做乞食安尼。迄年龄吼，二十到三十五岁呢，
在大城市内底，因无要去共讨，无要互人可怜，只不过是属于无处可去的人。二十岁到三十五岁的人，唔去讨谈，有路无处啊！啊无，当然你唔去讨谈，你要哪有来源呢？中国人吼，因即大家的人拢困伫大街，甲困伫公园的相片作者，大多数你家看起来拢是年轻的人。中国年轻人失业率正伫咧上升，无工作的人嘛是真济哈。深圳服务中心讲，每工拢有三千几个少年人去咧找头路，啊，你也找，我也找，大家拢来伫咧找，啊，都找无。讲今仔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现象已经有介济乌雕啊！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阵，完全无有做基本社会保护，对着普通人的福利救助，拢无有啥物情况。但是因政府的建造啦、结果啦，政策拢无对调。你像咱的台湾人口少，咱的福利介好，老人都有老人的年金，啊，搁有健保，搁有劳保，搁啥物保，安尼规大堆。因遮无呢，无的原因就是安那，因遐人口侪管不了。中国总是因的生育率也突破到2.1，阮介于维持着人口所需要的2.1，拢有那减一半人啊。这对着一个社会愈成熟，经济发展水准愈悬，国家生育率会降低，这是社会必然的规律。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有那是大波。跟咱的台湾同款吼，咱无啥人要生囝，无要生囝原因就是安那，因为经济情况唔是足好，家己都咧饲袂好啊，要安那个饲家饲了吼，饲了咱这个母囝呢，所以这嘛是一个足大诶顾虑的所在。八空八本坡，多谢老师讲。

空八本铺 EMP 五新娘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文宏、文吉联合主持。咱台南的电话啊，2148-2141808。来感谢到小东路王药局上水的头家娘，祝文到808的办娘员、808的疏通员甲养官员哈。嘉里安心药房中山路345号家大路边这个上水的头家娘，今仔日开车来服务中心，摕到808的新娘神气丸、嘉里焕笑丸、甲808的地少散，讲到有808的明目丸，咱中山的听友要寄去平湖的哈。公园路延平市中大门口的祥豪药房，叫到咱的民商。啊，叫着洗面的，叫着如意，啊，叫着1000块的，抹着疗顺的哈。大碗药房要加着700块的面霜，1000块的迄个面霜，啊，加着乌头怪，这拢已经处理呀。感谢着咱立德二路，咱的美女，甲咱注文着8罐的金丝丝，感谢你。啊，大家药房迄个阿月小姐有去摕着3+1的办用丸，啊，加何里用的骨骨素2罐哈。昨一个礼拜日，我那有去大家药房收回着欠的22点的迄个点梗安尼啊。啊，另外感谢着咱这个台南市的这个清客啊，注文着808的地少散、808的马黛茶。啊，两笔礼费今仔日一定会收到。听有脑注文咱的产品的，今仔日寄，啊，明仔载就到哈。啊，但是落雨天一定会搁较慢着着啊，可能会慢要半步哦，无可能慢到一工啦。啊，你若拄啊好出门的，当然都是爱计工哦。你若是有注文咱的产品的哈，啊，你都唔通啪啪走了解无？像咱食过目酒金的808的金丝丝，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呢，目酒未金未明未。请吃咱的金丝丝，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达达，甲咱吃808的金。

作用保护剂强筋壮骨，鼓励尤其运用哦。这是600粒装2000千2.5罐，8080办2元。啊，今仔日吼，咱这个罗德的全名桂英啊，王桂英啊吼，今仔日敲电话来咧，甲文宏讲啊，讲文宏，我拢去阿联联道中啊遐买哈。啊，足无意思呢！我家买两盖的迄个金丝丝，伊拢摕无点光的给我呢。我买两盖拢摕无点光的给我吼，我起码是足歹的。我即摆唔免去遐买啊！你今仔日吼，甲我送来迄个罗德的装瓶好唔好啦？吼，讲去甲咱买6罐送2罐，而且个金丝丝吼，即一个金英啊，桂英啊，桂英啊吼。听众朋友是安尼，你一定爱认号清，看号明，上号准，讲号对。800文宏文奇保证信用的哈，咱那是1000块的，就是1.5罐；2000块的，就是2.5罐。你了解哈？你那开钱买无点罐的，迄就是赠送品。赠送品你就卖退倒来呀。除非就是你阿华有加起来，有加起来，你来换800大神机贴药包，医药房就会给你加起来哈。你的点光人换药品的，当然点光爱给你收，爱给你加起来哟、哦。你那譬如讲哈，买800办用完点唔对，3罐送1罐，送的迄罐都是无点光。你开钱买拢有点光，啊，另外你那买开钱有点光的，你点光那提起来换药品的，譬如是换马黛茶12点光啊，啊，咖啡欢笑丸20点光啊，神气丸20点光啊，咱800大神机贴药包2点光啊，咱的点光拢会给你提起来，了解吼？那洗面的5点光，面霜7点光，乳液7点光，要抹疗顺的是10点光。啊，水当当的乌头瓜是20点光，冰微散是11点光，马黛茶来换12点光。好，啊，金丝丝呢，买6罐送2罐，对不？送的迄2罐无点光哦，送的2罐都是无点光，希望你会当了解。对咱的产品对路甲食路，对经商方法买法你未清楚未了解，亲身打电话来甲文宏文奇纠正一下哈，纠正一下，咱来对症一下哦，来切克一下哦。台南2141808，你开钱买拢有点光，同时呢，希望咱的听友甲文宏帮帮忙哈，你开钱买拢有点光，若无点光的你卖退。无点光的，迄拢是赠送品。一半间啊，药房会摕赠送品来卖你，迄你都卖解体哈。迄是赠送的哦，送你都是送你，送你都是无咧卖你，安尼了解哈、哦？感谢你。

0: 咱祖囝讲迄落，迄个驾车啊，拢啉迄落，迄落咖啡啊，拢啉到胃讲溃疡啦。
1: 哦，哎呦！
0: 啊，我要甲讲，即个啉马赛茶，讲甘要去啊？
1: 好啊，啉马赛茶好啊。
0: 啊，
1: 马赛茶比咖啡好侪嘞哦。
0: 伊讲问我，伊讲叫我来问讲，迄个胃有溃疡，敢通啉啦？
1: 会啦，会再会使一啦，迄袂含袂了，袂熟啊，饭后啉啊。
0: 有伊个，拢啉了啊，啉到熟，啉到胃疼，啊，骨也疼，无啉啊。
1: 啊，你遐买胃药啊，好吃，我那胃药啊，做有效呢。
0: 啊无，这伊个买在电话地买去。
1: 4包3300。
0: 我要白行哦。
1: 好啦，好落去倒。
0: 我落去倒，倒白人个倒较细个
1: 啦。好啦，好啦。
0: 我甲你买拢。
1: 哎呦啦，吃了还过来啦，好，拜拜。
2: 我迄目珠油啊吼，
1: 哎，
2: 吃都袂歹啦，
1: 哦，金丝丝咧吃袂歹，
2: 唔好为阮头去吃啦，
1: 哦哼，
2: 有我拢直接回吃，
1: 哦，
2: 有啊，吃了足我目珠足清，
1: 哦，吃了目珠足清啊，金丝丝，
2: 自己再去家己买，
1: 好，谢谢，感恩，有
2: 啊，好你好名，行得过，
1: 哎，对。
2: 是，我问下迄个钱咯。
1: 你食困未去呀？顾心中顾头壳啊。
2: 好安尼哦。
1: 系系。
2: 哦，一张哦。
1: 嗯。
2: 顾心中顾头壳哦。
1: 系对。
2: 哦，好安尼好，我知我知。
1: 好。
2: 哦，好安尼哦，我等下你来过来啊。
1: 好。来来，你好。
3: 我今日是做马赛的。
1: 好好，你哩对。
3: 我落地啊。
1: 落地，好好。
3: 啊，你拜一再起来做面啊。
1: 中明遐真有货，你来买的哈。
3: 三十三块的保温杯啊，
1: 保温杯爱买6000块才有送呢。
3: 我知啊，我真真有个，你看一罐好你后面啊，啊，搁再看一罐啊。
1: 你今仔去买一罐茅台茶，搁啥物？
3: 搁一罐那个好你后面。
1: 吼、哦，啊，搁啥？
3: 我进前搁有甲你看一罐，真吃袂了诶。
1: 哦，是好。啊！你当时要过来睇，
3: 拜一啦，
1: 好啦好啦，
3: 我来补钙去，
1: 好啦好啦好，
3: 啊你，我保温杯哦，
1: 好好你先生，
3: 我拢用阮先生的，阮先生的王冠良啊，
1: 王冠良哦，
3: 爷爷都会玩，
1: 你姓王啊，是姓黄，
3: 姓王啦，
1: 好好，
3: 中年啊拢，
1: 好啦好啦，
3: 会玩啦，
1: 好啦好好知道了，
3: 爷爷名啊，
1: 好啦好啦，
3: 我的名是刘祖妹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3: 阿伯你来帮我看一下啊

3,800本土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鸿文具就送你2027年羊年大吉，116年度日日听日子就送给你哈。800本土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乡下机构，咱的日子日日听日子上完为止哈。咱当时迄个礼拜日吼，礼拜日发生一个恐怖南投县德山镇的一个弹爆的命案。一个23岁姓曾的少年啊，在迄个德山镇某一个庙宇呢，被人押走。这个当中，和10几个人拍拍死，并搁家等立在迄个大路边，吼、哦。啊，到病院的时阵啊，已经伤痕累累啊，经过抢救了后不治死。结果警方已经逮捕着6个嫌犯，3个人吼、哦、受押来禁见，2个人涉案的少年啊，我那差定伫来收容。另外一个人以50万来告报，专案持续伫咧侦办，搁要来伫咧抓人。啊，今仔日31日，南投县的议长啦何胜峰证实。讲这个少年啊，23岁，这个死者是伊的外甥啊，并无清楚庄人的生活甲交朋友的状况，并强调这个案甲选举无关系，甲伊都无关系。啊，这就是哈，23岁少年啊，立在迄个德山镇啊，某一大所在，互人押走啦，啊，个零地家吼，总蛋包死翘翘呢，规身躯伤痕累累，抢救了后啊，都无效啊嘞哈。主嫌犯就是一个姓刘的男子，驾着死者有私人的恩怨，啊，都众人拍一人，10个人呢拍一个人，用迄棍啊、腿啊、兵啊，啊，搁伊都跌过倒菜搁倒安尼啦，一个人吼、哦。娃娃安尼，10几个人安尼，一个人安尼，娃娃给拍死。等待着庄人情况不对劲啊，紧叫车送去到病院救治，都已经未赴啊。这是到底是什么种的原因都唔知影。死者庄人甲南投县议长的何胜峰有亲情关系。何胜峰正式来伫咧讲哈，庄人呢，迄是太太迄边的亲情，伊无清楚庄人的生活甲交朋友的状况，所以强调讲哈，这个甲选举无关系哈，这是卖多要黑白想，可能迄囡仔兄。那囡仔屁未晓想，安尼才发生着这个命案。还有即卖人吼，足恶煞咧，卡袂着吼，都买安尼白刀啊，入去红刀啊出来，三中一个宾士哥呢，揸唔着车啊。提一个开山刀要惊人，惊倒着一个女技师啦，要惊倒人安尼哈。即马有话好好说呢，唔通在遐吼，要讲安尼白刀啊，入去红刀啊，出来要惊人哦。印度一个28岁女网红呢，结果被人泼油撞火，抢救54天了而不治死。才打28岁呢，安尼皮肤规个拢翘翘起来哟、哦。28岁女网红呢，和人破汽油撞坏死，结果抢救54天尔都无效哈、哦。这嘛是非常的积极的迄个手段。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机构台南21418082141808，买买咱808本铺优良的产品，今仔即件，明仔载就到。也那来个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甲咱指定。台南2141808。

0: 个呢，8080的低少帅，双声润喉，个单点个气波，一罐是2000元，男女老幼拢通用，行个阿爷有心的大多的拢会使食。8080的低少帅，要食固胃肠的，和你的消化道较用较强的，8080的病胃散较袂一车酸啊、哦。8080南瓜子和你用的固骨素来食固骨的，啊固筋呢就是8080的钙固筋，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一罐2000，像文峰安尼，逐早啊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对啊，清三哥啊，每顿困底爱困，困袂去袂困者，安安困的，先困到底呢，8080。活力好眠，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元。8080的大生机贴有不？好大好用，好大好贴。8080的大生机贴有不？8080的马黛茶，一克啊清理黏黏啊，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黛茶。
1: 이순간이끝은아니야
0: 还有咱这个请人做要紧哈，台中呐，请到一个一年级的外语工的，恶会惊醒呀，勇敢的看好，派到97岁老翁得名。啊，所以讲这个少年头家讲啊，讲吼，伊请这个一年工的，才打过外话尔，当着大海大火，家己无走，救着规家伙啊，会救命恩人哈，这真正是贵人呐、啊。808本铺感谢你收听，你我期待明下播，本台本周日4点到5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接过来，刷卡来电话2141808，谢谢，再见。
2: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我靠，明天就好，开车开车行路，搁在关心提醒好朋友注意安全，大家平安。这是台南电信公布电台九的 AM 1071，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沈丹苗又的沈俊雄的俊立哥哥、沈俊哥，咱本部明辉的生听一部，俊雄的七合一轻伤的背楼梯，苦乐白开 Double Plus 玻尿酸 UC Two 通通有，加蛋黄塞来照顾。尊贤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碰普，正干有来真正赞。循环也好，大条细条通各条条。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尊贤的波精。咱尊贤的加速，顶级的英国国际品质啊，价钱实在啊。广东的听小家己，啉较好，食较好诶。顶级的英国感谢。啊，咱做律师一摆拢安尼，英国广两组感谢，真正赞诶。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家指教。问甲详细腐败的技师，冲这里刷，开讲要点个点生日快乐，我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为健康爱买，通通啊带回家。贵州拢甲俊贤欢乐，拢总有加好嘞，通通带回家。我们全套当的无休困准行的讲过，每年级都有比年级有比，百礼拜逐工拢同款无休困，也是咪吃哪？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68221826。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只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欢喜，啉一杯啊！

广告。不是，这嘛咧算遐落咧听我天气变化哦。风是吧，伸过来听过去。阿妈过去喃喃肩胛头求求。大家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个开车长时间讲坐几工。电脑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几工哦。啊，姿势爱正，该休困就休困，啊无血液循环不良。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铁爬酸伤，脚手筋甲脚趾较大，马咧酸马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五十瓦当这老白煮袂好着，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随到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嘛，超级好用哦。啊，即马就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真正赞嘞！所以讲，荷兰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养，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公赞。先大先好，免到会酸痛烦恼。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因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加嘛。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装好，做你个打。那一摆所在乡内也咧无够济，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准行的七大兵，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能倍你加，免搁吹玻尿酸嘛，你加免搁吹，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用价直接价直接去手，免不时要做，更加另外住宅应用保存黑道一条。苦鲁科沙敏葡萄糖胺尿尿顶加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迄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啊运动的能力有够赞。医生专家建议嘛，逐工爱摄取的你食嘛，维他命的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秘，轻松的爬楼梯七种甲做伙，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辽宁，一工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啊，鼓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鼓者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国佚佗啊嘛较有啦，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要不是安尼浮浮啊，知知知啊，关心条朋友，咱来讲过吼，厝内底有囡仔趁多洗你大概换一换，千古悠悠久久修修啊，迄种个路袂起来，洗袂起来，你就该换一换，危险嘛。鞋也不一样，同款啊！无病的得无病，该换的换，换新换新才行。准行的七大病你挂掉，大家身体个过健康啊！我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晒无问题嘛。食这都较好，挂掉脚震，正讲脚厉害哦。哦，当然即卖挂脚有靠起啊，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赶紧带回家。哦，贵州同款那个准行欢乐，哦，当然准行给你做服务。当然够加好嘞，我通通甲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12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感谢哎呀，咱杨女士，好一班呢，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好，甲你感谢。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工一粒就可以哦。一直咧升级的版本真正赞的，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灵芝加速，诺丽果加速，往来加速，加强成分，美国 FDA 国际 ISO HACCP 拢甲你做保证，而且国际认证大厂啊，准成的加速，唔免跑，免闹，免行，一工一粒，白滚水加啉过，有够好。高纤维、高单位可溶性的纤维，完全吸收，一工一粒。速度更加好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过畅，让咱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两天以上无排，你就爱赶回来做输赢呢，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顾马桶顾几工。准行的加速，让咱讲就是有伤就好用，有进有出，排会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体重未造成更加方便，重量未增加。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后的顺，会清气，会舒适，轻轻松松，准行的加速带回家。我晓得日本、美国，你看我赞，赶紧赶紧啊！
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我那阵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级烟火无同的哦，吃无同的广告，即卖人家这是拢无同的较好啦吼。规头当袂堪去食补，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过咸。我、当然白滚水话袂当伤啉的，赶紧。国际品质实在价钱，顶级的烟火你带回，这无同的哦。营养价值足高哦，做你家己毛对来教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我那讲过哦，你袂白滚水袂当伤啉的，你另外管着。哦，当然啦。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拢甲你保证，逐工甲啉有够赞的。因为这咱有需要，尤其中配这两倍质甲氨基酸是最用性的两倍质，加强吸收。多种咱必须氨基酸一家嘛。大家甲啉，用眼美容青春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这甘龙泉、顺道泉、口感好、品质好，真正有够好。来自全世界第二大马来西亚，优秀优质的燕窝，自然顺道泉嘛，下南路都有各种体质，与燕窝袂啉袂熟，佮有燕窝酸。这甘龙泉哦，所以讲你规工甲啉，安尼有够好个啊，愈啉愈好，大家甲啉，愈啉愈水啊，愈啉愈光骨啊。分酒卖过量，工厂咧输乌烟啦，空气污染啦、啊。啊，你看东南亚国家，哇，工厂啊，这哦，你看烟雾，较侪嘛，点咪？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赶紧关掉，你秋冬季节，更加你逐工啊来啉，若袂对人对流行，口罩爱挂，勤加洗手，保重身体。顶级的烟雾带回家，你若讲啊，过年过节，哦，要送咧高级大班，一个啊6800，我啊一组3000块。哦，广东人听少家己啊，哇！新妇讲啊，你做回来当然都有需要。广东人要食食较好，啉啉较好，顶级烟火带回家一克啊，800，我也是做3000块，通通带回家。咱的教授甲烟火无价值零点，你也甲准行欢呼，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那多机没进盖完了，赶紧赶快进盖身。规套当然爱食吧，伊、无肉便欢喜，无肉不欢哦。应酬过多，大一大碗买菜价，分酒卖过量，海产类人爱炸的钱的吼，油炒重咸重口味，保重身体。纳豆子美的关掉，好用食材一直咧进步升级。咱搁再加强培养 Q 天，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好好别搁再安动动。单三这个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山有需要，哦，尤其大豆卵磷脂哦，赶快补充个掉。啊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遐皮带啊，袂记你揢。当然啦、放心地啊，纳豆子咪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好、这秋天哦，尤其啊啊，这秋冬的季节，纳豆子咪你更加关掉。好、这秋天就真正赞嘞，碰不了有力咯、早唔食饭饱两粒啊，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较好，迄循环啊赞吼，水更能量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5罐一组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过你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未不时有帮阿定纳豆子，咪较紧带回家，我来行都嘛关规组，甲准行定，拢总加好咧，通通带回家。那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那该有的通通有啊。如底呢，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这种基本的，金针花、三层子、花青素同款。咱个有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你看日本人规套当一定爱使用的维他命 B 群，你家里免搁搞日本光。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所以袂上好小上大。日月的清就话清进口了吧？小朋友还是囡仔认真读书，早唔一粒。迄大家吃完清晨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唔两粒。饭前饭后没关系。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啦，顾电脑，顾这个手机啊，顾规工。你来，我来，大家来玩手机啊吼，顾规工。平板电脑，顾电视啊，同款。开门车走门车呀，大夜班的同款啦。日月清你看到疼惜洗料保洗料有够赞，那保洗料清清气气，洗料的清，洗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3罐加1罐，一组4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
啊，那进行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国际 ISO HACCP 同款给你保证哦。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咱的长辈，不管几个少年男孩和慢吞和慢播呢。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有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照顾。进行的保证，你看到一天一罐，咱这好饮、好用、好吸收，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比例比在你七五加五比几，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有需要，美国的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广东的友好不要无嘛，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啊。保持精气神有够好，面无面色好，气色好，面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哦，俊雄的保证你看到，一克啊十罐装八百，我也是做3000块，同款甲俊雄欢呼。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国药品分部，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立国的国和新准国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德关庙中山的温店姚德，欢迎喜秋啊，明天落花生，落地的庄明，公山的庄明，中秋了亮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咖喱，中国信托边啊咖喱药局，咖喱市场来。安心就叫我对安心来。那你中正路到你南边的天边要去来天边投降，生意上好投降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啊，中红药局中红党务亲自给你服务对中红来。英国麦当劳坐对面下班哦，小东路公民街到红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买信泰。离咱南区新兴路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顺地码头新营有正来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核掉，感谢你。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搁在关心提醒好朋友，出外开车、行车、行路，拢爱注意安全，大家小心，一定爱做注意。落天啊，好讲会落几礼拜啊，唔是讲落个大，但是啊，擦擦滴，擦擦滴。好处是讲水库满地啊，未欠水吼。啊，落雨过啊，洗洗安尼，空气嘛较好。我、哦、无空气安尼较歹，污染拢昏蓬蓬。落雨过安尼话，感觉空气就较好，较袂啊热。不过早唔较凉凉啊，搁在关心提醒咱的长辈小朋友，慢性病病患，嘛是大家啥东西哦，爱注意哦，这天气变化多端，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平安就是福。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安局甲2000过26年新历，来到8月30日新历八月底，今仔拜古历7月19。今个书较不一样，咱有讲过。我那明仔载，就来个新历9月7日礼拜二，新历已经来个9月份，哇，佫4个月就过新历年哦。新历一9月7日，9月份明仔载，这个月少只有30天，古历来个7月20日。明仔载拜二算无阴历属土日子嘛，较无好。月破阳历，个书较不一样，敢若适合。破竹倒壁，厝前厝后修理，木业可以。较好这个时是你这抽时，透早1点行到这3点，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的1点，来补下午未时1点行到这3点，明仔载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你当然，灾神你正北。从上高的35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刷，从这新时，下晡的3点，行到这5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西平啊。这个拜较无的日子，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俩，后日开始你可能就好就水，会当做利用，我足紧。明仔载7月20日啊，佫无到10天的时间，感恩的月，中元月就要过啊。好、哦、啊，大家，咱都讲过这个月，10天，宽咱的青草。澎湃料理，我来供奉着中元公、普陀公、好兄弟、好姊妹，大家平安。我来关心着天气的概况。即阵整个台湾天气温度准星差着差不多25度，早暗会较凉哦。大家保重哦，该踏山的踏山。啊，若讲雨水滴着，你一定爱洗好清气啊。空气污染这雨水吼、哦、比较较垃圾，啊，慢慢去关掉。看起来是几礼拜气象署有讲个拢会落雨啊，拄拄只台中以南7县市气象署搁再发布大雨好话特报，山区会落较大。哦，高雄、屏东、花莲，包括台中、彰化、南投，迄无台南，但嘛小雨，擦擦滴，但是嘛是袂停啊。希望讲加减啊，南方啦吼，安尼较好啦。好来，讲着讲啊。有一个代行家企业，你今仔日哇，那个哇起来呢，恢复起来呢，沙德尔红台，好、哦，而且红台做厉害哦。因为这个代行家企业原本已经啊，都散几去啊，变成一个代行家企业，唔知讲哇，搁再形成啦。24点钟一天内底搁再增强，变成轻度红台。啊，所以同款，这个名用同款的，就叫做沙德尔。除了沙德尔、菲律宾、丹平有两个在代行系统拢会形成，不过对台湾无影响。但是这个沙德尔形成以外、哦，搞不好敢会对台湾来唔知道。另外两粒是无影响啊。那形成另外两粒叫做科罗旺红胎、甲朵冠杜鹃红胎，啊，这对台湾无影响就红个啊。但是这个沙德尔爱注意啊。唔忙个在影响台湾啊，希望个算过去啊。哦，当然大家平安祈福，我好了是有够啊，希望卖个落啊。沙德尔无排毒，上爱紧海上紧报，明仔个会安尼发布。这就是哦，对安尼到南平哦，啊那即马个恢复个活起来以后，个扫对这无常常看到这种情形呢。啊，距离台湾较近啦吼，但是袂扫对台湾。

0: AM 1.7
1: 都市行情啊，行隆重，这个股市收盘，隆重小块半，半202点，加权指数46128点，成交量12539元以上，提供的朋友做参考。哇，外国风嘛透甲，一定要注意哦，风作头哦，风真头哦，小心注意。后来先提供到这，安排歌曲。这是谢宇君啊，讲拍档赌金啊。

广告。不是加马咧松，遐来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个听过去哦。台较早到午较平，工课比了马咧松，马咧听台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那休困。天气变化风湿，松甲听甲，关节咧听筋骨松听，铁拍松伤。脚手筋甲脚脚甲大马咧松马咧听，乌青银灰只听，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松听赶紧。上顶的定了在顺汉药，五十瓦当在老牌子没有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生贴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生贴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咱明仔载这生贴全部呢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这两样都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不客气，买来给大家。

来，感谢咱高雄林女士甲俊生田刚药部甲咱的七合一，轻松的背后推。好，甲你感恩落来，谢谢，甲你寄送过。啊，咱就讲啊，你若要大声大听，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免费的生听也无要紧，买来个大，我、哦、这效果有够好啊！大包的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哦，赶紧带回家。厝内底不时空几包，要用要打了有，迄一摆所在上咧夹咧毛够侪，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七大兵，七种甲做伙，轻松的爬楼梯，境界完了有够好哦。优势图非本性第二型高能倍的家，一定要玻尿酸免阁吹哦，加倍好用来黏条条，用者直接吸收，逐工啊补充有够好，专门为甲你讲。唔免不是遐做，更加另外住宅应用保存老一条更加了零。随着你会增加补充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你甲补充好着。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能力。尿尿点甲柠檬酸钙，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个逐工摄取的呢。维他命 D 属于 D 三，你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了零。好咱安尼哦，在啊，不是安尼噗噗，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就知嘛，骨都爬起来，爬关落去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关灯的疼惜就家己提早做准备。

0: 关键的主轮这境界完了吼，完全吸收够好。关心条朋友，身体能够过健康，安尼行都有风，行东西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笔，轻松的背楼梯。一罐2000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现买现赚一罐，现赚2000块，通通带回家。吃这较好呢，我就较赞，正讲较厉害哦。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咱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通通带回家。那准行的驾驶，搁在升级的版本啊。美国 FDA 哦。HACCP 国际 ISO 拢甲你认证大奖，甲你保证的啊！唔免跑，免啦，免赢，准先驾驶，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升温努力个驾驶，灵芝驾驶，往来驾驶，咱有诶别人无呢？拢伫遮呢，真正赞呢！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诶纤维足好用啊！一缸一粒，你免跑，免啦，免赢，升级诶版本啊，帮助即个消化，互咱排便诶顺过会畅，互咱诶轻松。无负担嘛，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未通。准先个驾驶你关掉，好难讲掉受伤。有你歹有出，摆会清气，人家健康。亲像安尼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体重也未糟精，重量未增加有够赞。两天以上无摆你来关掉，解决多年的问题，摆会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松。准先个驾驶，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无价值停店，赶快甲准行还路。啊，那咱高级顶个 N 五，咱这 N 五是无糖的 N 五，真正赞的。N 五这物件 ，N 五酸袂啉袂涩，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输赢。袂甘只食补，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滚水，袂当伤啉的，何来你吃？顶级的 N 五。有水溶性的两杯子，你逐工甲啉有够好，对来教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包括咱中辈需要蛋白质、氨基酸、氨基酸，多种必需要拢在遮。酸度高、甘量高啊，品质好啊，口感好，搁有酸味呢。养颜美容、青春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做你家啉，逐工啉真正赞的。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啊。尤其冬天时啊，秋天季节你寒着吼，即阵来开始啉，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哦，古早爱挂一个轻加洗酒。顶级烟，我这是无糖的，无糖烟我带回家哦，真正赞的。汾酒卖过量，咱也讲过，工厂四五烟啊，空气污染，烟我你看得到，对安尼呼吸空气吼，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顶级烟我你家无糖烟我，一克啊6罐800，五啊一组3000块，关灯爱惜家己，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要食食较好诶，吼要逛逛较好诶，当然啦。过年过节要送礼，高级大班。燕窝你甲带回家，一克6罐800，五啊一组3000块，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拢在遮，所以讲无价值零添，赶紧甲准先订，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那道机没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哦，这钢管加强配合有 Q 天的碰普啦，尤其秋天季节更加需要。秋天银杏啊，赶快银杏，零号号别个再安洞洞，单三加红景天，那有需要，背关河给背山背关山，那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你关好掉，补充好掉，无出门者，锁匙别给你砸手机啊，别给你啊，大豆卵磷脂你家，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暂食本半能量。调整着体质咯，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嘛？循环着赞哦，水更能能力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哦，等于4罐你赚一罐，现赚15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哦，别个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嘛别不小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哦，规组同款，咱俊贤讲过，甲咱定吼，啊，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未上好消上多啊，所以这是有感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嘛，才有好用嘛。B1、B2、B3、B12通通有，维他命 A、维他命 E。哦，这 B 群日本人逐工规套当一定爱使用的是 B 群的只，免搁甲日本关。哦，那日月清你关好掉，占两粒。尤其规套当操作机还过电脑，认真读书也好。 过电视，过摸过手机啊，过几工，该休困啊休困，规暝只共款。另外，请你带回家，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迄部来饲料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咱来讲过吼，专门来，国际品质。ISO 啊，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保证哦。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唔管几岁，少年人同款买含慢吞含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话，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大个友好别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个你上界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哦，所以讲，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啊，啊，气色个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尊贤个保证你管好着，一克啊10罐整800。我啊，一组3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要再输赢，通通带回家。每一罐哦，一定爱认明，有搭准行的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才通关。我咱甲政府所申请，有保障有认证，通通带回家。准行规套单无休困，不管是落天啦、好天拢同款。百礼拜放假日子无休困。我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阁好对接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无方便出门啊，真有落天啦、啊、吼，还是讲啊，附近无指定店馆，无买无，头一摆买做使用，需要准成服务，规工电话这里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趁健康，我赶紧甲带回家，我感谢你。
1: 人间，おぎゃと生まれて思うように生きられるもんは一体何におりましょう。目を見ればキリがない、舌を見れば我慢もできる。近道なんかするよりも、せめて己の心に嘘をつかず、生きてみたい。

讲着讲水库袂欠水，大家拢应该知道哇！安尼水库满地啊，食甲饱通通。顶半年讲话，半年水灾，全台湾七大水库拢满水啊！干那咱南部三门水库十天补水哇，3.1亿吨啊！所以袂欠水啊！三门水库满水，干那这十天哦，哇，这个一两礼拜都袂停啊，加减啊停一两天尔，嘛是搁在落。相当安尼哦，入水有入四座乌水头、乌山头的水库，四座哦。哦，所以讲袂欠水啊、哦，不过当然啦，嘛是只有用水啦。哦，伊嘛卖欠水，嘛卖欠电啊，电的问题嘛足重要啊。哦，这是当然。好来，尼泊尔即马这大水灾，安尼即马拢总算起来已经夺走着900条的性命甲记录啊。全世界各国讲天灾地变嘛是甲因记录。哦，这外国尼泊尔家，包括西藏大陆这边话甲因记录，失踪的人已经大大增加5000多人啊。搁咧找，我看。真正是救援团队要去吼，有哪歹找啊？房山呢，土石流呢，啥一个大水灾？900多个受困伫安尼泵缸内底、水道内底，工人有900多个，即卖活啊！啊，内底咧做工课啊，泵缸内底、伫山洞内底吼，哇，安尼才是吼。变成讲要抢救的重点啊，有500多个哦。哦，大水一来，撒一个，但是这澎江水道当中，因这啥第一要抢救，各有存活机会嘛。但希望赶紧来救一个算一个啊，感恩祈福大家平安。啊，日本救救官。库马摩托咱就讲过，原本关顶个月28七月份发生规模7.1的地震吼，啊，到即马嘛超过一个月，因个地震嘛足够啊嘛严重个。咱台湾人就上有善心爱心的啦，全世界我看是咱台湾人上界安尼有善心嘛，有爱心的国家，到即阵台湾国界啊。隆重捐款了日本九州新本馆已经破3亿的台币，还有大量的物资啊！啊，日本啦、韩国啦、东南亚哦，这比当然比咱跟台湾拢安尼友好啊，拢离咱台湾附近啊。面对国界离咱台湾人的爱心嘛、善心嘛，新本馆呐、啊。库马摩托因本馆，因个地书就对，地书意思讲话，顶政府哦，最高行政首长啦，差不多讲亲像市长同款，那个意思啦吼。啊，地书就差不多拢日本、韩国咧用，咱台湾无，哦，差不多亲像市长才大呢啦。就拍一段影片来感恩感谢咱所有台湾人哇！甲台湾民众搁在阿里阿多，搁在马斯达，哦，搁在感谢咱台湾人哦，表示感谢哦。当然啦、啊，台湾日本友好嘛，所以咱敢若讲哇，这一摆搁捐予日本捐差不多3亿，哦，这是讲百分百累积起来，最少。无要紧啊，生意食水甜啦吼。当然有钱人捐1000万、100万，吼、哦，你若讲了生活滴过，咱较基层诶啊，捐几百块、几十块嘛，无要紧。一个生意，全世界各国拢天灾地变，希望早一天吼会当拢平安。啊，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看到两三分。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8: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可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7: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来讲囡仔群，路遥知马力，日久功见人心。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至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咱明辉的生铁药部，俊雄的七合一纳豆激酶硫化氢，俊雄的保证，咱的家属。不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所有不会跟尊贤看个机构。问个详细好歹的记事冲你说。要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尊贤给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听不详细不清楚。唔知指定店里到位，较无门出门。管不会无附近无指定店，拢做嘛来照顾。规工电话做你拨礼拜。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我感谢你。

好，来讲到民生这问题，汽油柴油，咱顶礼拜提供中油讲冻气，哦，这礼拜开始汽柴油同款无调整，加减加袂歹。我不汽油柴油，即卖哇中油补贴，政府讲啊啰，国际战争嘛，我要补贴着计程车司机啊，哇袂歹哦，15,000块上悬哦，油价补贴，讲哇你唔是讲发现金，还是讲发金无啦吼？申请，哦，计程车司机甲今仔日尔，啊，每一摆加油，伊就直接帮你甲扣起来啊，互你拢总会当省到15,000块，袂歹哦。啊，若搁再讲民生这個问题，明仔载9月份开始，民生天然气工业咧用的热输，讲冻气哦，热输嘛冻气。哦，该卖去就卖去啊！啊，无即马无加广告，也是大家挡袂掉。好来，落雨都袂停。虽然讲咧南部无落足大，不过那沙子话暴雨哦，那个淹水就水啊！哎，中北部哇，会积水一定淹水，但是咧退水消水足紧，排了足紧。唔系啊，南部啥啊，就接你啊，接过来讲，排水问题啊，希望爱改善啊。啊，来就是讲，哇，这路到底有病无？敢有病？啊，那落大雨了，哇、哦、呀，一开啊，一江啊，即马高雄啊，吼、哦，天空啊，一江这大江的车个在无轿车过呢，啊无，点啊高楼段崩了。连你讲落雨，高雄市仁武区的行文街啊，行湖路路口啊，北京惊了吼。传出讲哇，路面安尼个崩了啊！哇，阁有天空啊，天空你看一空做大空哇，实在讲太瞎了。那落雨了安尼，结果无啦。调查一下讲哦，原本哦，哦，遐就是讲有一条自来水水管要破啦，啊，漏水漏到安尼哦，拖下底唔知哪了，地站唔知下陷，哦，啊、是安尼啦哦。唔是落雨的啦吼，哦，安尼是调查得清楚啊嘛，啊不过，足侪所在一工一困吼，路拢未平，开车加车搁再提醒注意安全。有关单位若到好天，当然赶紧来恢复、来修补完成。哦，啊无开车开车行路也好，做危险嘛。后来今仔开下后，开下后，学生囡仔开始上课后。但是全台湾足侪学校即马搁咧欠老师哇，欠啊都无人要做老师啊。即马囡仔毋是歹教，是连教拢无想要教，因为拢无法度教，啊就规卖教，搁袂教是咯。哦，你只个教尔，明仔载叫因厝诶人来哇，啊就议员讲完，立法委员哦啊无面代表哦，你就袂得了，袂当夹着，一句话都袂当啊，学生囡仔哇。较早无啊，先去后正常年代了嘛。爸阿伯妈讲，哎来，老师啊，你囡仔交代互你，无乖就甲讲，就甲叠，就甲教。哦啊，当然就甲叠，就甲讲。细汉拢嘛，祖孙炒螺丝，啊，讲甲规身躯。哦，还是讲无乖时阵啦吼，还是讲分数考较歹。我迄较早老师就叠啊，即嘛袂使。你唔通讲叠啊，你呐一句话讲唔对哦。两面头又加点个，所以讲起码无要做老师较济哦。啊，兼老师啊，就无法度啊，就人权呐。教育咧改变，未讲是未家己啦，无法度起码就是安尼。像起码大老板当处长头家人讲，我真是老感官啦，未讲是讲一句，明仔载我甲头家是头路做济哦。吼，百唔百讲啊，无规请我落去呀，做几工。零分啊，安尼咧做工课，哦啊，当然哦，迄是新闻消息咧讲，全台湾即马开啊头一天，老师欠款问题无解决，要安怎？教育部部长陈应耀今仔日就指出，啊，这无爱咧请老师，也是恁家己地方政府的责任嘛，恁地方政府爱家己处理啊，啊，这是教育部部长讲的啊、哦。
事实上，地方政府本来就有责任，但是你中央爱负责、爱帮忙、爱协助啊。啊，一句啊，无饮水恁地方政府的代志啊，跟阮中央也无关系啊。哦，当然，这地方政府足重要啊。本来是爱，本来平时来乌水沟爱清福清气嘛，排水来做好嘛。哦，啊，当然，地方政府达关系，全台湾这侪关系，二十外关系。地方政府无，今个地方首长市长要创啊？啊，对数字来看，各县市老师即马有请到，比如拢有九成到五安尼，这是教育部部长讲的，讲我有九成到也无欠啊，要欠着啊，哦，袂影响啊，好好教册正常化，安尼上好。哦，不过外校就是可能吼，学生囡仔上少，啊，少讲话，啊，这就无法度。啊，这讲话啊，应该老师嘛袂欠啊。你若讲囡仔较少话，是讲学校吼，靠名名声好，讲学校升学也好，大家去遐谈吼，讲囡仔敢是靠读书无是安尼啊？会读就会读啊，不过当然读书的环境足重要嘛，无唔对。但是啊，希望这教育嘛要改善啊。哦，这老师到底安怎欠款，安怎补会到？百分百啊嘛！你看医生啊、护理师啊、老师啊、公务人员拢上过疲劳问题，啊，这个台湾今嘛人少啊，所以一个人拢爱斜杠。像人咧讲斜杠，来讲，带带搁做别项工课，带带搁做别项工课，咪讲做无好个啦。讲意思讲，一个人有正一个头路，搁去打工，啊，搁去兼差，啊，搁去做其他，我做这呢。哦，最近安尼话。退休的警察人员啊，退休的公务人员，甚至大老板都讲哦，啊，都用阿婆来开计程车，加减嘛，赚生活费袂歹哦。我计程车即卖咱都讲过，无只好去，我做侪人要去，因为永永远远哦，会有需要坐到车的时阵，哦，亲像落天也好啦，无方便也好啦，车歹也好啊，等等啊吼，百分百拢同款，啊，都经济太差，所以讲即卖哦，兼差。下人做认真拍拼，一个兼三四个工作做济哦。哦，不过啊，少数，所以百分百同款的欠人哦。这个、问题嘛是做重要，老师希望政府爱重视。好来，即马暑假过啊，大新可能休干完啊。不过出国的人就较少。所以讲，交通部对明仔载九月初开始要调起着机场服务费哦，不是干台湾，全世界国家吼，愈加较侪拢要调起啊。啊，调起啊，讲话恁来当然服务费用加拍数嘛。啊，咱台湾交通部宣布对明仔载九月初，即阵一个人是500，对明仔载开始出国爱调起个750，哇，一个人加250块诶。250块，即卖是便当100，会当买两个便当。哦，去一半以上哦，去50，所以交通部有讲，机场服务费调整以后，每一档会当增加128亿的收入，袂歹。加收128亿的新台币要安怎？来个这机场，甲维修来改善设备甲完整，用好较好诶，安尼袂歹啦，我当然。所以讲，我对面才开始哦。原本机场服务费就500，现在调起到750块新台币，加250块。交通部讲无啦，啊，十单无调整啊，该去就爱去啦吼。亲像你啊去香港，上到有名赤辣椒的机场，上介绍的机场啊，航班上侪啊，上无用。迄机场内飞飞行机技术拢讲技术就太好个，机场小呢，起起落落还足紧张。过来飞林去上济，啊，出去到上济，飞林去上济，香港这个机场哦，那要经过这个机场，服务费要1434块，嚯，加咱台湾一倍呢，咱台湾起码来去是750，加差不多，哦，你看1400块加一倍以上。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樟宜机场，这1597块嘛是做嘛是贵价。哦，你看外国拢穿外国，咱当然无介贵啊啦。哦，啊，当然，哦，不过要出国拢要注意。日本的升等机票1239块，哦，这拢是大概个国家哦，日本。啊，泰国、曼谷
苏凡纳布这机条1187块，当然嘛，国家拢比台湾更加贵，但是因个条件，因为大爱去嘛，哦、啊，你来来，我同来维修啊，服务费用来较贵的啊。亲像餐厅食饭的，到个餐厅东西拢爱加10%，加一成，啊，会加到两成，你唔知啊？伊甲你写字啊，讲啊，你甲你爱看，哦，当然是安尼，所以讲哦，东西啊，唔管大件细件哦，东西啊，细件同款，你加一成、两成以上哦。通常弄一下，两下一种说，可大时光较悬，水准较悬的哦，较贵的迄种可能就加较贵啊。哦，当然说讲要食物件啦，看菜单，看详细。好来，时呀、啊，运呀、啊，命、啊。

0: 广告。
1: 不是这么的松，现在你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来了，哇，伸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康会疲劳，马来松马来听，观察你听筋骨松条方式，松甲就听甲。阿妈讲伊那南京阿头球球，卡手筋甲卡只甲打马来松马来听关键，减轻着这松条，缓解各种的痛痛。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老白煮。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生听也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现在到打通到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生听超级无用，促进到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佮减松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都嘛，给大包二十袋，搁加两袋二十二袋。后尾来大声大听，一定爱跟几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不客气，买来给大。啊，那进行的七大米轻松的背楼梯哦，哦，进价完了，较紧快，较紧改善有够好。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一定要玻尿酸。添条条加倍好应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菜，更加流量，更加了量，营养保存老会调嘛。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你管着。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咕噜咕沙命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已经大家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快活，不要怕你头部三零五年拢有需要，增加流量，增加流量，栽栽栽袂安尼噗噗啊，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栽，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需要家己提早做准备。经过完了关键的主轮哦，完全吸收，关心了朋友，保重身体，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塞就来脚步。咱进行的肌肉哦，轻松了背楼梯，食这卡好嘛，挂这卡赞啊，这样卡厉害哦。这阵我嘛开好高，一罐两千块，你省硬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现买现等两千块，卡手赶紧把你的机会通通带回家。规组拢啊，准行欢呼，拢总教咧，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加速，搁在升级版本。国际认证大厂嘛，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工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你免泡面啦，免遐，一工一粒有够方便。准行的加速，搁在加强升温，零脂加速。往来加速，努力个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拢在遮，咱为别人无，真正赞嘞！这外销美国、日本，你看外好，生意有够好，大销得卖啊！准先加速赶着，予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先个加速你赶着，予咱讲掉受伤，哦，真正好用哦！有进掉出，百货清气人家健康，亲像马多同款嘞，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未造成，重量未增加，更加方便。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着解决当年的问题。拜会顺，会舒适，会清气，轻轻松松。准行的教授，你带回家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两千块，通通带回家。赶快甲准行欢呼，赶紧赶着。啊，那高级顶级这个燕窝真正赞，这无糖的燕窝食无糖更加好哦。哦，即卖人家用心食这个无糖，啊，未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白滚水袂当啉过头济，袂堪去食。不，咱无糖燕窝，你逐工甲啉有够好。我无糖燕窝，你逐工甲啉哦，规套当甲啉，营养价值高，含量高，纯度嘛高，燕窝够燕窝酸。所以讲啊，对来教我保持水分呢，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用完美用青春的美丽，这纯度高，含量高，口感好，品质好。美国 FDA 哦。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所以讲这是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啊！无糖的我你赶蛋啊，啉达工啊，啉男女都有，拢种各种体质当啉，因为这袂啉袂少，营养价大个高， 哦，尤其你工厂咧事务也那好啦吼，食薰盖唔好，当盖上好，长期薰酒卖过量，空气污染嘛好。咱的烟雾你逐工甲恁有够好，秋天季节就袂甲人对流行，当然口罩爱挂，勤加洗手。咱顶级烟雾你带回家，逐工阿恁有够好。哦，来自全世界第二大，你看有一个烟雾自然顺路管嘛。哦，你若讲过年过节要送礼有够好，赶顿来安尼哦，长辈。有啊，咱的爸阿婆孝敬这长辈，照顾家己有够好，要啉啉够好，大家安尼都辛苦啊，规套单啊，为家庭拢咧拍拼付出，阿公阿嬷同款，爸阿母也同款，家己关灯来对家己较好个啦。啊，人咧讲个啊，坐咧下对自己好一点啊，食够好，啉够好吼，一家啊六罐装八百，我也是做3000块，无价值零点，赶紧带回家，好，你甲准先订。过年过节要送礼，高级个大班真正赞，逐工甲恁有够好，赶紧换掉，无糖的烟雾顶级的。后来进行个纳豆激酶净钙原料，较紧换，较紧改善。纳豆激酶是高单位无臭味哦，搁再加强成分 Q10， 你看碰碰来秋天季节更加有需要，银杏、金杏也同款，零火火袂搁再安冻冻，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纳豆激酶早暗食饭200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管了就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电视管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袂搁再红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机没得个带回家，我赶紧挂掉，赶快规组拢甲准时还路，教好嘞，互你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 vitamin B 群才有好用。早暗2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嘛？保护这条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是彩色的。一罐2000块，你生硬；3罐加一罐是做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哦，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准先保证啊，肝胆友好白阿无哦，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哦，准先保证你肝好掉，一组两组价格你再算下，一个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仙丹妙药的仙，准先的准立哥，刚好对接来。教好了，你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大地街十八来姚德，我对姚德来。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万宁汽车啊，明兴路华兴。家庭里妈祖庙边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美。罗德区生意上的庄明来，庄明对庄明来。冈山啊，宫殿桥边冈山路，记得冈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兰东药局。阿联市政代表何德，包括说何德连锁药局，新奇啊，新何德，李赞郎进入，我来分店进入。中秋聊两金，西港市中边中营嘉里，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中来安兴药局吼，对安兴来，中正路东银行边啊天边药局，土城啊生意上好，土城啊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对中宏来来中宏家家耽误亲戚给你服务。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的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维光，南区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河顺堤，摩道新兴，玉井来破海塘，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好啦，讲着讲安尼就好过，不过山区去山区佚佗的嘛足济啦。啊，要佚佗的时阵哦，哇，去泛舟啦，溪流当中啊，坐着细只安尼哦，像像你听同款细只船安尼同款，家己爱过船安尼啊过，哇，溪流足紧哇，讲哇，泛舟偌刺激的呢。迄溪流老的时阵哦，我坐顶面哦，四五个、五六个安尼哦，爱穿迄个救生衣。但是，就是因为溪水波中啊，我伫南投啊，信义乡啊，啊有个人活计啊哦，一摆啊咧送个款啊，啊不了，消防局、警消人员就要甲救啊，救一个活。

有啊，要求这台湾家己团呢，跌到最低。而且就是因为溪流伤过强，流落下游啊！啊，搜救人员又搁救，啊，即马救找着，不行，双个不敌，要救人啊，救一个袂活，啊，就是安尼。甲警消人员救援救灾人员地上十二万分的敬意啊！拜托哦，就我就讲安尼，山谷先卖去，爱着溪流，虽然讲遐都无啥热啊，人讲北部都较好天，但是中南部同款。大雨大水过吼，溪流阁强，啊是讲这有关单位你卖禁止啊，讲风台天啊风台季节，暂时卖去生迄个危险的泛舟啊。坐伫安尼溪流当中，哇一直冲一直冲，哇做刺激做刺激，啊你甲冲安尼冲伊哇，啊人去救个哇，嘛叫冲伊，袂得，这危险的代志，唔茫意外，茫个再发生啊。好来。现在学生囡仔看册，除了读书，看一挂上课以外的册较少，拢看啥电脑册、手机啊册，啊，着电脑看、手机啊看，有嘛是有咧看册、读书，着应该读书的做多。不过因为少讲话，所以讲话这册局一间过一间拢有名哦。咱台南嘛同款哦，外关车同款。啊，册局即卖哦，啊，着拢看电脑啊、看手机啊，资料做多，啊，看册人全变愈来愈少。古早咧讲，书中自有黄金屋，哦，书中自有黄金屋。看顾这个便利知识，知识离咱一世人，离咱的身躯，离咱的头壳底底，未叫走啥物？要用着就变黄金啊！留迄个经验咯，你读过去就查，读过去就讲哦，啊，安怎安怎安怎，啊，你就了解啊。哦，这个叫黄金册，黄金屋。啊，不过即摆看册人，你看到少啊。啊，几啊间伫台南诶册店、书局，亲像讲迄个金石堂、金石堂，原本是讲啊，无法度啊，袂当继续经营了吼。现在册局诶人太少啊，看者嘛太少啦。买文具除了读书以外，即卖囡仔少吼，你看连文具啊、佚佗物啦、玩具啦，过去哇，迄一间比一间大间诶安平。囡仔少，即卖即佚佗物啦、吹食物啊，较早咧讲四手啊好啦吼。哇，就愈来愈少啊！哦，当然个流行啦，但流行个物件都一项两项。哦，即卖囡仔爱耍迄个，哦，少年人哦，比赛哦，讲咧耍迄个叫做战斗陀螺，安尼扭落安尼，哇，别别别别叫啊，看上个厉害咧吼！啊，伊看内底塑胶壳内底安尼哦，大家了比，亲像古早甘露啦，啊，只是讲伊安尼个摔落尔哦，哇，吼，迄动作就足紧啊！正道的甘露吼，即嘛新型的讲，即嘛大家少年人爱耍的，我阁无少个，啊不过大家爱耍，讲咧比赛，啊这条命就变较少啦。啊，所以讲金石堂这台南的新亚区这间分店，原本是讲啊无法度啊，袂当阁经营啊。你若单啊租金哦，阁请人哦，安尼袂得啊。金石堂是咱台湾国内有全台湾30多家连锁店，国内算上大哦。册局和书局连锁的门市啦吼，啊，新亚地区是咱大台南市，即马目前剩一间，全台湾30间啊，但即马活无多啊。原本新亚店哦，讲了要收起来，即马讲无，新亚店即个只讲啊，无个。打拼努力几个月看卖啦吼，搁动一下啦，暂时无要休困吼，啊，着搁动看卖啊。起码是安尼啦，百分百要拢在动啊。事实上是安尼啦，所以讲经济好有啊，漳州讲经济足好个，大大赚钱，科技业、股市、哦银行证券个吼，股市甲科技业真正无做好吼，赚钱赚个。哦，一般滴点心大，不过在赚工钱。哦，做这也拢辛苦。啊，今仔听出讲话，这局继续要动看卖。哦，啊，希望讲当然会当动是动，袂当动这嘛无法度。因为你敢若请人，起码平均薪水2万9千就准3万，一个3万，两个6万。啊，请3万，我起码准2万了啊，有诶请到3万侪，好请2万了啊，可能5个、4个，哦准5个，一个3万，5个来15万。

金无算哦，租金嘛准三万五万，安尼挂水电，安尼准一个月二十万，一栋来两百外万，一间店细细间，有当时请五六个，你看袂得。好、哦，所以百分百也同款哦。哇，你看两个啦，点心台请十七个、七八个，太无用。我、哦、不个人钱，但有够遐无差。啊，像这细个都无法度，打拼努力看卖，希望经济回升。我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一直在听，规身躯松到头，兼搁痛了了。天气变化方式，哇，酸甲痛甲，关在咧听，筋骨酸痛，要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关键。五十瓦当这老白做顺摊，要上等的中药材，你不要掉。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咯，去转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双条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两个了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一百嘞，哇，说实话，你家嘞冇够济。坚持起明明先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好过的上盖好。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其他比轻松的背了腿哦。UC2 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的加，一定要个玻尿酸黏条条加背好应用加呢。大家啊，这大家啊吸收，更加灵活自在，更加了灵，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会调，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是找一种男女有需要，咱甲补充个掉。高纯度 MSN 这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能力有够赞。了了点柠檬酸钙，维他命 D 水 D 三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哦。食这较好，关掉较赞哦，正讲较厉害，顺顺啊行步步就知，稳定了大事。当然关心了朋友，咱身体够健康，走路风行当风就来脚步，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一罐2000块，你省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卖现赚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个你推荐介绍，准型的价数，咱来讲一盖一粒就可以，一缸一粒就可以，真正赞的。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签名。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嘛，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枯萎干，唔忙个在过白汤。进行的加速，你关掉，和咱讲就受伤，真正好用。有几包出，百会清气，人家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水马道，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两天以上无排，咱有需要，进行的加速，你带回家，解决多年的问题，百会顺的舒适的清气。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加强升温零脂加速，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通通有价零好，较紧赶好掉。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这无糖的烟火，咱来讲，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白滚水袂当啉伤济，袂甘只食，不拢总做你家啉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咱这啊，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了够选你，顶级的烟火无糖的较好。广东的爱惜家己，疼惜家己，要恁要食就食到，大家咱辛苦打拼，为家庭、为某囝、为事业啊，当然大家啊，阿公阿妈、爸母啊，要食食到，广东的疼惜家己有够好。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最用心两百支，这两百支最重要，包括氨基酸、燕窝、燕窝酸，咱非常需要。大家阿啉，大家阿补充，对来到我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啉袂水饺够好哦，尤其秋代季节，当然即阵爱开始啉，较袂甲人对流行嘛。口罩爱挂一点吼，注意个人卫生啊，勤加洗手。顶级的烟雾无糖烟雾赶掉啊！过年过节要送礼，高级个大班一克啊，6罐8包，我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赶快啊，进行欢呼。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播送到这个一段了。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部，进行的七合一纳豆激酶另外清波精，咱的家属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需要进行跟你服务关套当。无要紧，电话赶紧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准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我到明同款就好。关心的朋友，开车驾车交通同款，千万拜托注意安全。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咱就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的长辈、士大、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归恁兜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虔诚的喊门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真人，感恩啦，
1: 谢谢啦。来，
0: 这个今仔日吼，
1: 嗯。
0: 好、哦，我咧讲这个，我先讲这个龟苓膏啦，哈、哦，大家听好哦，嘿，今仔日啦，咱中间既然便宜推出这龟苓膏，算拢无啊啦，吼、哦，完数啊，即卖可能还佫欠人真济，啊欠嘛无法度，应该是
1: 欠佫无办法啦，嘿，洗面出来啦。
0: 结果啊，今仔日有过来台中的朋友啊，来订，伊讲阿翁，你敢知影咱？台中，高雄的五宽路下底有一间专卖店啦，吼、哦嗯！你卖这，我讲啊，你拢去这，伊讲伊逐工，嘿，落地也嘛有够深啦，咱讲实在的啦，伊讲伊食足久啊，哎，啊，我咧甲问啊，贵还俗？伊讲一杯啦，嘿嘛拢算杯啦，吼、哦！啊，我未向用，未去问看伊贵兮兮啦，伊讲一杯只要你300左右啊啦，哦，伊讲是龟苓膏哦，爱分哦好哦。龟苓膏讲一杯超你300左右啊啦，啊那茯苓膏、茯苓膏啊，讲超你450名啦。我就讲我查济，吼、哦、啊，所以讲今仔个想想的，你莫怪中间基因病院的中医师群会去研究这项物件啦，因为这若要讲的咱要照因这个做法，我问过因这个中医师来，迄个中药部这个药师，你讲伊讲，其实咱台湾失传去啊啦，迄是尾仔因硬吹出来，外口咧做无当做像咱用南古版的啦，弄起规只古的较济啦。哦，我讲安尼敢有差，伊讲差足济哦。哦，迄古版啊，佮啊是全古，迄是无同哦。所以今仔足济人来伊啦，拢买两，有的人买两组，买三组拢都袂使。迄上济都会当卖较一组尔，因为迄大金便宜做出来物件吼，
1: 一组都袂到。
0: 因无你袂讲量爱冲偌大个啦，我就是学你偌济，你甲我卖掉，安尼都你都卖遐就好啦。啊，后边再佫后边来讲安尼啦。好、哦，来今仔日啦，来甲这爸母啊分享着济吼，我咧讲吼，人啊。什么病都会使得，吼、哦、啊！准讲中风，人无法度的时阵去中风，啊，这个国不离三种，中风就中风啊。至少你中风吼、哦，虽然带一卡一手，唔过你安怎，你人也灾人，你听无？吼、哦，也灾人，人生啊，钱存济存少，好也善不管，真正唔好去得到失地症啊。
1: 哦，真正无得失地症，
0: 因为老人痴呆是真正我定咧讲无尊严。哦，迄、那个人活咧真正无尊严啦，佮兼安怎咧，佮兼悲哀啦。啊，无多，偏偏咱台湾啦。哦，我即摆讲这是实在话哦、喔。你佮过条免几年，咱台湾有迄报纸定咧讲台湾战后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的婴儿潮，就是阮即个啦。40几年厝到50几年厝的囡仔是足济济哦，
1: 上济
0: 哦，
1: 即抗战的上济囡仔。
0: 那即卖就是讲足济人拢会掉啥，有可能啦、啊，咱台湾的大爆发失地的老人痴呆。啊，是安那呢？因为咱对食猪油的时阵啊，美国人迄阵美国就讲。唔好食迄啦，食迄猪油中风啦，食迄猪油胆固醇伤过悬啦，
1: 吓、
0: 啊！啊，对，咱就爱食迄个沙拉油啊，夭寿啊，食着台湾的毛病、癌症啦、糖尿病啦、米亚白毛病，唔捌听过病一直出来，然后啊，即摆上济啥？失地，真正失地。哦，啊，要安那去预防？其实我阿你讲啦，吼。足济人拢讲，啊，就心脑血管顾好得无唔对。第一点，心脑血管这是上基本的哈。过、嗯、来，你一定要补充卵磷脂，哦，卵磷脂啊，跟脑磷脂，
1: 哦，那营养的、
0: 啊。对，咱的脑内底有40%是脑磷脂，
1: 嗯，
0: 哦，卵磷脂咧做起来，哦，过来就是类蛋白、纯电，这你一定要清掉。哦，讲到类蛋白。我已经研究有够久的，含纯朴素研究足久啊。对于咱一种草啊吼， 在沙漠内底一种草啊，已经经过含这经过足侪试验啊，证实讲伊会当安怎会当清除咱人的类蛋白，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来讲，我战后的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台湾囡仔足侪，我偌侪我即卖比予你听落啊。我较早咧读册啊，我即下呐，我五十四十四岁吼，迄、那个一个年级啦，一个年级就对啦吼，拢只有五班啦，一班拢只有五十个啦。安尼囡仔有济无？有恐怖，迄阵的囡仔有恐怖，一班五十一个哦、喔。你甲你甲想，
1: 讲迄个年过诶，
0: 对，啊，拢只有五班哦、喔，所以讲迄个年过。就只要拢两百外个，因阿唔是讲我咧间校呢，我遐有几间两间，
1: 是啊，
0: 有两间校。
1: 来，你看阿哥，阮这边诶，
0: 对，啊，转头先你看，正后婴儿潮，囡仔看偌济，遮人卖讲偌济啦，一城失地啊，啊，只要就只要用要读个，只要所有医生啊、护士读个爱莫咧烧啊，一城就好啊。哦，顶天我转去啊，要转去陪满营养陪营官。啊，阮厝边啊，人迄有孙啊，你知无？啊，讲读一年诶啊。嗯。我甲问讲，啊，恁一班几个人啊？即摆无咧算班呢？即摆无咧算班呢？啊，无变啊算算年级。
1: 啊、哦，年级。
0: 一年级几啊生，你知无？哦，你有看会到未？较早阮一个年级两三百人哦，一间校、哦。迄天我去甲问啊，恁一年级有几个同学啊？哦，你又看会到未？
1: 可怜，
0: 高个啊！
1: 高个，哦，差你较早差看偌济？
0: 一年的，
1: 看到一年，你看到刚刚一个，一个年级，一个年级。
0: 那要讲，那要讲一句啊，较歹听嘞，迄无法度升入一班嘞。
1: 那我多，
0: 真正嘞，
1: 无十个嘞。
0: 我较早咧读册时阵，咱这爸母啊，咱较早读册。是一个叫做学校母校，村的也阁有分校呢，也阁有分校呢。就是讲，恁家你用行来到学校，爱一两点钟呢。咱的学校会阁去恁当地阁设一个，互恁遮几村吼，较偏僻的几村，甲三年进前拢伫遮读分校，对无？较早是安尼呢，吼、哦、啊，即卖吼，加一个恁。一个年级啊，高的学生啊，你看这实在
1: 啊！你看你较早一个年级个两百几个啊，
0: 对啊。所以啊，这个湿地啊，的人啊，暗时啊，你换季的时阵啊，伊会歹困，情绪诶波动诶足大。有啊，所以啊，伊这你讲吼、哦，这个湿地是足歹照顾的啦，吼、哦，足歹照顾的。因为失地的人啊，当时要安怎无人知啦。这一间叫做韩明堂中医诊所院长啊，你讲失地者的患的迄个认知啊，逐工拢无同啊，逐工拢无同。哦，啊，咱台湾啊，伊这个院长啊，伊追踪超过3000名的中者研究发现啊，这个热天甲秋天。整体认知表现会较好。啊，那寒天甲春天哦，迄、那个轻度的哦，甲轻度的湿地症的人啊，有当时啊，就是讲我人好好，但是到了春天甲秋天的时阵，甲冬天的时阵啊，你会形容头壳怎啊恼心呢？怎啊狂啊咪？你听无？你看有可能无？我讲即卖人实在吼、哦。唔知道要安怎正，我都顾你这粒头壳啦。所以我定咧甲阿华讲哦，咱做甲要死啊，病甲要死啊，莫得老人痴呆哦。所以
1: 顾好，莫狂安。
0: 啊，你莫定啦，干啦讲，那我都好，心脑血管顾好都啊，唔是安尼啊。哦，唔是安尼。
1: 咱人的器官吼、哦，是你一个足一部。足一部。你刚刚一个，迄粒头哩。
0: 迄粒头内底，
1: 迄
0: 个
1: 你
0: 个是爱顾，哦，爱食一项嘞啦，啊，过来，
1: 你唔是讲一项个顾几个啊？
0: 过来，恁有感觉无？做公务人员的人，较啦，我熟悉朋友啦吼，这恁啊，你听节目，你是公务人员的，恁啊，今仔有听到，你都爱接受我的建议，较过来保养嘞，较过来运动嘞， 公务人员退休的就老人痴呆比率足高呢。你敢知影是安怎？因为无啥爱交朋友。哦，我来讲，因无啥爱交朋友，唔是无爱交，因哦，是啊。咱讲一句话歹听咧啦，有当时啊吼，咱这个算伫外口咧奔波打拼，社会三一、那个五色人看透透啊。哦，什么款人会交集，什么款人未交集，要安那，要安那一款，咱虽然无讲足精啊，但是咱拢看透透啊。但是公务人员啊，伊个生活圈都是安尼啊。所以拢有一个认知，足惊去用骗你，结果啊，诈骗集团佫上爱骗这
1: 個。哦，
0: 你注意看，公务人员去用骗两千万、三千万呢，骗到财产袂了的，拢是公务人员。
1: 你还，前日我佫听一个报纸咧刊呢，校长退休的呢，
0: 对，
1: 退休金佫被骗了了啊。
0: 所以我伫遮甲恁遮爸母啊讲，你老失地的人，你心脑血管一定爱顾好势，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咱的脑内底有40%是卵磷脂，你卵磷脂一定爱补充好够。好、哦，过来就是类蛋白啊，这个纯电这个啊已经。我嘛有找到啊啦吼，就是对沙漠的一种足出名的，迄个草啊吼，内底抽出来都我都清毒啊，吼、哦，即卖我叫你试验，吼、哦，要抽到啥物程度？吼、哦，过来就是爱活化咱人脑细胞，刺激咱人脑细胞的产品，你嘛爱食，过来爱安怎你知？爱较过来出门去讲啊，含人维护咱的，安尼听无？哦，阿无哦。
1: 为何人
0: 啊？来讲啦，
1: 迄落先
0: 讲，人家讲有几？
1: 拉比赛啦，拉
0: 比赛，去
1: 人拉比赛一个啦，对啊。
0: 知无？哦，别个人对嘛好。哦，安尼体验较早，懵去怀念过去嘛，无要紧，对无？哦，总是看下你无咧动头壳啦。好来，因为咱今日现场邀请特别来宾啦，所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啦。我跟你说这项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实在是也很困难啦，也真不代表怎么说，刚才在这里说他们老板交代他来一定要完成这件工作，没办法，因为咱也是要考虑到这些爸母的落地啦，对吧？来，咱先来听歌啦，等一下我们再来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主行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管理师，咱的佩蒂来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来伴随我所讲的古经。

0: 来，本随我所唱的古情啦，吼，古情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那你节目进行的中间啦，你要找阿芳，
1: 找阿华，
0: 你甲卡咱播音室内底电话吼，25610013。
1: 0425610013。
0: 来，咱即摆现场邀请到咱的这个咨询师甲管理师啦，吼，佩提来咱现场啦，吼，佩提你好。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哦，来，今仔日吼，其实啦，这支产品食到真正福气啦，因为即阮自我开始做节目甲即摆，都拢在做啊。好、哦、啊，我拄啊，将你讲湿地啦，哈、哦，其实这项湿地嘛有关系啦。
2: 对。
0: 好、哦，湿地首要问题就是甲咱这个血管通哦一关嘞。但是今仔日要让咱这些爸母啊，让咱一个观念，恁爱一定爱记好详细。咱人心脑血管要清，爱吃的物件足济，但是因为咱的有当时啊，吼，讲一句话歹听就讲。人甲你讲无详细，一项就要包罗，打这项接落就是规个拢要改，要改治疗，迄是无可能的代志、
2: 嗯。
0: 所以咱今仔听专业的来讲，是安那你的中风，你的心肌梗塞，为、人的想法第一点就是讲，我都会克会了，当然是啊，含咧无关系哦，吼、含咧无关系来。
2: 我先讲一个吼，因为我进前我讲一个案例就好
0: 啊。好，
2: 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吼、哦，啊，伊比我较大，超六十几岁、欸
0: 哦，
2: 然后伊就是无到170公分问题，伊体重80几公斤，
0: 对，
2: 吼、哦，啊，伊进前就是因为伊的迄个三酸甘油脂伤高，又抽血嘛，
0: 对，
2: 伊平常时无咋做啥物检查啦，迄、那个大的健康检查嘛拢无去做，
0: 拢无就对啦，
2: 啊，就是半年啦、一年啦去抽一寡血，医生就拢甲伊讲吼，你的三酸甘油脂伤高，你要留我控制。吼、哦、啊，个开一挂迄落降血压药啊，互伊食。
0: 降血压袂。
2: 降血压药啊，互伊食。啊，食嘛，甲伊讲吼，你会使搭配一挂，比如讲，因为你的三酸甘油脂较悬，你会使食一挂鱼油，吼、哦，还是讲应加果油，这反正就是咧，甲你清理血油的物件。因为伊嘛会惊嘛，因为伊六十几岁啊，伊确实嘛，感觉讲红滚啊，紧暗暗。
0: 对。
2: 有当时啊，爬楼梯，心肝会杂杂，拢喘无啥会过。记忆力加较歹，而且有当时伊讲吼，伊的手麻、脚麻、手麻的问题，所以伊会惊惊，所以伊就是嘛拢买一挂血油来食。啊，佮听人讲吼，你爱食一挂惊讲会血夹啊吼，
0: 哎、
2: 啊你爱食一挂银鸡梅啦、纳豆这啦吼，因为讲即个银鸡梅、纳豆这两项上主要的是甲你让你的血夹的。
0: 对，哎，是我爱听爱解释。
2: 对，你听我讲者，结果伊嘛照来食。吃吃了呢，伊的三酸甘油脂有较降啊，有较降落。问题伊的状况完全拢无改善，伊嘛是感觉讲定定安尼喘袂过来，定定安尼心肝有当时啊，佫会疼一个疼一下的，你知无？
0: 哎、欸，对。
2: 到尾啊，伊才来问我，因为伊知影讲吼，我有这方面相关的知识，伊才来问我。我才甲伊讲，其实大哥啊。因为他很怕他会中风的，你知道吗？他有两个学生，他母母已经走，他有两个学生结婚了，现在都跟母母那边，他都没来给他看，他也会怕嘛。我说其实大哥，其实如果这种中风的问题，你一定要去验看看你的那个血钙问题，血管钙化的问题，
0: 会更钙化的问题，
2: 血管钙化的问题，他说啊，什么血管钙化？我唔捌听过这個，我个抽血拢会抽迄个三酸甘油脂较悬安尼俩。我讲吼，大家拢有一个观念，就是讲，我的中风就是因为血上落，
0: 对啦，对啦，
2: 讲的血上落，血流袂清，所以我食较清的，食较清淡的，我食素安尼，食较清淡的。啊，我血管问题，食因子咩？我讲唔对，因为第一，咱血管跟那咱的水管同款。你用二三十年了，伊本身你的水管也是滴滴遐，伊嘛会变脆嘛，
0: 变翻翻车啊，
2: 会变脆嘛，
0: 会缩起啊，
2: 会缩起嘛，啪啪安尼嘛，
0: 对，
2: 啊内底用久了，一定有一挂垃圾物件卡伫内底嘛， 格咱那里会个迄个什么血管怪患倒立个是同款，
0: 但是一般的人未去检查这个。
2: 因为真的，因为你的健康检查，你抽血是未填抽你血管钙化之
0: 类。对对，未该抽血，抽血无照检
2: 嘛。对对对，这爱你家己自费的，好，你爱家己自费，你才有法度去检查。一般人未跟你讲要检查这
0: 个。对啦。
2: 一般的医生你也无讲，我家己要检查这个，你也是唔知，医生嘛未跟你检查这个，好，因为这爱自费。啊，所以咧，血管钙化道理是啥？你的血管了变怕怕，一钙化了，你也是有血管。我讲真了，你的血管也是有弹性的。你有血管来的时阵，哎，有当时啊，挤一个过啊，伊袂去塌掉的。
0: 对。
2: 问题你也是血管内底有血管钙化，伊是挤袂过，因为伊会愈来愈钙化，伊会直直愈沉愈沉，迄个所在过，迄个血管的孔会愈来愈细。
0: 对。
2: 你的血管过袂去。过不去了呢，你迄个所在佫变怕怕，煞憋气，啊，你就是中风的了、哦。
0: 对啦，因为真济心肌梗塞的人啊，因的想法上啊，我都平常时食较咸啦，食较安怎啊，我的血较弱啦，其实弱啊，我即摆讲予咱遮爸母啊听啦，你的血准佫较弱，你是末梢，较无啊多，好、哦，比如讲咱糖分的，我讲糖分的来讲。糖分是安那目睭会无看，是安那卡会麻，是安那卡会冰冷冷冰冰，也是因为伊的血内底有糖，所以你老高高凉凉，你老足慢的慢，迄袂引起中风啦。迄款拢袂引起中风，你敢知中风是伫个呾？就是因为咱的血管嘛。比如讲啊，都钙化遐都定义啊嘛。
2: 定义，
0: 就是要安那讲啊？
2: 地带
0: 感官意思啦，吼、哦，地带感官意思啊，这叫做血带啦，伊会反定嘛。啊，即马咱人即马生活都足复杂嘛。寒天，那我就讲寒天了，那听到明仔载寒流要来，我来讲因半暝开始，你卖困，你甲困，你甲坐，甲坐到只要四点左右。啊，你甲听看恁兜，你若住病院的人，你怎惊死？鬼暝啦！救护车规暝，咱台湾人真正安尼呢，对吧？
2: 对。
0: 啊，所以足侪人唔知影讲钙化到底要安那去处理
2: 啦。其实我用一个比例，爸爸妈妈听就好啊吼。你也是讲你食鱼油，你咧降三酸甘油脂吼，因为鱼油是

0: AM 1071。
1: 对，有当时火工来得，迄个水工来得，太物件，你甲倒迄通落落，一个不一个通掉。
2: 对。
1: 啊，哥，你也知哦，你也是火工来得钙化，你想哦。你水供有弹性，你熬甲脱下了，你水开啊挂缸的，你冲是毋着冲过啊？
2: 对。
1: 你水缸吹啊挂大缸的，你迄落水供内底有物件，佮冲过啊？问题是你的水供也是拍拍，你水开啊挂缸的，伊怎冲袂过？水供怎憋起安尼？就是这个概念。
2: 哦，就是这个概念。啊，所以为人。为人未去了解到这个问题啦，你会记咱较早也咧做生意的时候，大爷咱一个朋友无、我拄仔在咧讲个配字听，伊嘛是安尼啊。迄医生去啊，去咱台中营总，医生叫爱待28天，伊讲你血内底有物件，
3: 伊个是迄个属于物件，那说钙化落来，
2: 啊落来，
3: 啊伊就顺利迄个血更行。啊！
2: 行到对，踏到对，二十八天一定对。
3: 踏
2: 到，
3: 到
2: 尾
3: 踏到闹的吧？
2: 踏到闹的，
3: 哎，
2: 二十八天就去啊！真正去呢？哎
3: 呀，
2: 迄人伫病院内底哦，钙
3: 化落来。
2: 伫病院内底，佫住伫个家伙病房内底哦。啊，伊家己感觉真恶杂哦！我人都无安怎，都爱惊爱迄款啊！我住家伙病房，你住啥意思？结果啊，同款，二十八天到呀，随倒落。医生嘛无法度啊，真正无法度，我无骗你哦。是讲迄阵已经几年啊？
3: 哦，
2: 未少年啊，就影啦。那即卖可能有法度啦。较早你甲想，医生明知早你的血内底有物件。
3: 十年前嘛，十年前。
2: 迄真正我无骗，明知早你血内底有物件哦。你这个物件对你的血你行哦，佫甲交代哦。这个物件如果行来到你的脑，啊，怎啊冲？像你讲的水冲过，啊，就过啊。啊，若无过，你28天后，你绝对爱。
1: 哎呦，你拢无话久，我就去啊。
2: 啊，就是28天啊。
3: 伊讲28天是一个关
2: 键。关键期啦。
3: 哎，伊讲你若只是28天啦，迄个行啦，行有过。安尼，你个是生存落，
2: 你就生存落，结果行
3: 无过，啊个是嘛是去啊，安尼啦。
2: 这熟悉的哦，
3: 啊，这熟悉，这是一个这真好的朋友哦。
1: 所以，其实讲真的，爸爸妈妈，你拢知影什么氢化油啦，会搞这，俺跟足少人有这观念，就是血管钙化。
2: 对
1: 啊，我讲一个，
3: 伊个是，伊个是钙化。
1: 对啊，我讲一个，嘿，让大家听哦。你知影有一个所在叫挪威，
2: 挪威
1: 真的哦，因为纬度天气比咱台湾较悬。好、哦，问题因遐中风的人数比台湾更加侪，更加低啦，比台湾更加低。
2: 对，都、就是。
1: 你哪想啊？因为其实吼、哦，因去咱迄落全世界拢研究嘛，因为中风的问题不是干台湾有俩，全世界拢有。
2: 拢有啦。
1: 想啊，挪威这个所在因中风的比例会这么低，原因是啥？因个为伊的饮食去检查，去迄落检视个对啊，发现讲咱台湾拢是食饭嘛。食米嘛，食淀粉嘛，因的主食是叫做鹰嘴豆。
2: 哦，鹰嘴豆啊，
1: 鹰嘴豆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 K2。好、哦，伊上出来去研究嘛，想讲啥啦？饮食嘛，拢甲其他所在差不多，想到干那个，就是这个国家迄落中风的比例比较低，原因就是因为鹰嘴豆做主食。啊，鹰嘴豆去看，原来这个 K2 这个成分，伊会使去除血中钙化。哎，会使让咱的水迄落血管较有弹性、较软 Q 的，袂安尼顶顶拍拍，也是讲有角个断去、个瘪去安尼。所以咧，那倒倒了咧，才知影讲原来真个鹰嘴豆对这个血管钙化是遮尼好。按个我个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因为讲真个吼，做侪物件你若要食，迄落鱼油、银基美这种绝对爱食，
2: 尤其
1: 是针对不同的功效。
2: 哎、对。
1: 啊，唔是讲，
2: 因为
1: 食了，
2: 哎，安尼甲因讲啦，因食果油啦，啥物鱼油啦，遐清纳豆红曲拢爱食是安那，因为伊哦，你会较清，
1: 对啦，
2: 啊，你钙化指数都自然，因为你有较清啊嘛，你像咱的水共款嘛，较早人你遐茶流落来，你遐有无？咱你遐小茶遐，甲咱的茶袋是安那遐高，因为较早无咧过滤，
1: 对，
2: 无咧过滤，即卖。伊这个观念就亲像咱咧食这个纳豆红曲，这个敢那咧过滤同款意思，所以你的血较清，啊，就较袂血管壁就较袂掉血袋，安尼你听无？后来，
1: 好，所以咧嘛是爱做咧食，因为
2: 对，
1: 所有所有的物件拢同款啦，不管是讲吼你食药啊啦，是讲吼西药啦，是讲中药，还是讲吼保健食品啦，
2: 对，
1: 无虾米治百病啦，
2: 无啦，
1: 全部也是较专业的，伊讲真的，伊拢是针对每一个状况来个调配。好、哦，所以咧，你迄落鱼油啦、银鸡梅这嘛是爱食。问题你血钙的这個问题，也是讲哦，你血中钙化这個问题嘛爱去注意。过来就是讲，你也是讲哦，因为血管钙化这個问题，你啊改善了。我跟爸妈讲一个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促进你的循环。
2: 对，促进循环。
1: 你循环一定爱好，吼、哦，你循环绝对爱好。即嘛目前上好的人讲哦，就是日本一个叫做专利的黑姜。
2: 乌姜
1: ，因为一般的姜，伊个是互你食食，身躯烧烧
2: 尔，
1: 烧烧唔是啥、哦，上主要伊烧烧尔，佮爱促进你的循环，啊，佮爱啥，你抗发炎，吼、哦，佮爱互你的关。

0: 你平常时你三酸甘油脂伤过高，
1: 伤高呢，
0: 甲你降下落来，
1: 嘿，
0: 哦，胆固醇甲你降下落来呀，爱爱食无，一定爱食啊，
1: 爱食爱食，
0: 你无食，你的血内底油愈多，你油愈多，你的血管壁会掉血，迄、那个卡纳沙愈重啊，会怎连怎你血管壁，哦，咱的水同款啊。你的水管内底，如果你今仔你的水是清气的，过滤了做清气，你下起来是较无地带，你的水管嘛较袂太掉了呀，同款意思。
1: 同款意思。哦，
0: 啊，今仔伊你讲讲，但是你咧食这個，袂无法度，互你预防中风呢。伊人家讲，伊是互你血清，较袂有血带呀。啊，但是你年久月深，搁安怎清气，你的血管硬化。恁拢恁老咧听节目的人，恁也会惊啦。明仔载拢爱过进去看病啦，检查血管硬化。
1: 我跟你讲，你要检查吼，你就是爱讲你爱检查 CAC 吼，啊无个是
0: 胃。我记得啊，做核磁共振才检查出来。
1: 对，啊胃个是哎，迄、欸、是全身骨感觉讲，你去检查讲你有血管钙化比例有偌高。啊，你要检查讲你血管钙化伫倒，你爱照 X 光啊啊照
0: CT，X 光照会出来。
1: 个 CT， 咪啊，迄照亮点。就是讲吼、哦哦，你讲到血管内底到，
0: 对，哎呀，佮食神灵芝咧，
1: 哎，对，所以是无同款，啊，你爱食少，爱煮血，
0: 对，爱煮血拢爱煮血啊，所以你今仔讲的，就是讲，咱爱甲用用最多的萃取物，佮内底有乌姜的物件，来食，甲咱的迄个血管迄个硬化的所在。互伊软料，
1: 嘿，软料，
0: 吼，互遐物件溶掉，
1: 嘿，
0: 尽煞排出来，
1: 排出来，
0: 真是
1: 排，循环排出来，
0: 安尼真是安全的啦。
1: 对，
0: 哦，啊，你莫定咧想讲，我咧食纳豆红曲就会清啊，无可能，纳豆红曲无可能。
2: 是清
0: 血内底，
2: 内底
0: 形，咱的血内底自然形成的血栓，
1: 是
0: 纳豆红曲只有造清，但是定的迄伊无造清，
1: 对，
0: 哦。所以你注意下看哦，即卖医生讲，你个那去拢会讲较详细。你中风吼，你这就是血甲流落来，啊对血你行转来甲你的脑者，所以你憋气，你啊太调了，未过冬你是憋气啊，钙化憋气啊，啊就对啊中风，啊那行来到心脏，就是叫做心肌梗塞。安尼，
1: 大家把酒变严重风哦，
0: 严重风，
1: 严重风。
0: 这上面会更多拢会出会发生的问题哈、哦。来啊，咱第一点钟成功到这，第二点钟再去邀咱专家甲咱讲较详细的哈、哦。咱即马来欣赏这首这素英啊哈、哦，台南素英这啊点的，搁要听柯盘的歌啦哈、哦。咱来听柯盘唱的《放浪的人生》。

来，苦伴唱的放浪的人生啦，吼、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你老听到生理福气啦，吼、哦，因为这个物件已经离咱家已经做几十年的吼，啊，这个产品啊，真正

0: 正咱只要你有咧食五谷杂粮的哦，都是拢爱食。啊，你唔讲啊，我食素食的，我都无咧问题。素食的油啊，这个这是要求要求单。
1: 你就算你食素食，你会个嘛些老啊？
0: 同款啊，
1: 嘛些老款啊。
0: 哎呦，即摆食素食，你若拢食青菜也还好，啊，无可能拢食青菜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叫做啥？鹰嘴豆的萃取物啦，啊做啥？啊做血肉清，哦血肉清。啊，咱近卖十外年，人客拢一个疑问，阿公你这也不写鹰嘴豆啊？这未使写鹰嘴豆啦，鹰嘴豆是一个中名称尔啦。哦，阮是爱抽伊内底物件，咱抽出来会写伊的啥伊的成分伊的内底尔啦。未去写鹰嘴豆，哦，这爱先甲恁讲一下，因为这支已经卖十外年啊，啊这支。含纳豆红籽、含血油，含咩啊？做啥？是因加果油啦、稀油啦，恁咧食清血咯，食无同款哩呾。因为恁咧食迄拢是咧创啥？你啊做降三酸甘油脂，佮兼你甲咧降胆固醇尔，即无在了清理血跟壁的物件。血跟壁的物件一定爱靠啥？就拄啊佩提你讲的。那个日本上流行的乌姜、啤酒酵母、黑胡椒，过来红枣，这些物件一定要做特殊的物件来。贝蒂啊，这支产品啊，我嘛已经卖十万了。
1: 我先讲一下，我今仔要来吼，我今仔真的讲做歹势，这支商品哦，咱姑姑来一届，
0: 对，
1: 半年一年来一届，阿妈卖十几年啊，拢唔捌
0: 试过。对，十几年
1: 嘿。我讲今仔已经冻袂落啊，所以今仔。我一定要
2: 去的。
1: 你去十几年都唔捌跟你去过，十几年
0: 唔
1: 捌去过。当初是因为要停立黄董，你知
0: 道嗎？我知道，我知道。
1: 所以到今嘛，我都唔捌跟你去过。啊，问题今嘛外口起价呢，什么物件拢会起价？阮这个物件真冻袂掉，所以今仔一定要去的。我先甲你讲一下。
2: 不过你临时你要来，
0: 对啊，我跟你讲，
2: 安尼我对遐遐条卖遐爸母啊遐，
0: 我免那个讲，好，咱要起价哦。对吧？啊，要起价，你嘛爱后，你嘛爱后边才去拍算。
2: 你首先，你较早，你首先就是爱个爱心讲啊。
0: 这内底你是那八拢总八张的专利呢？
1: 对啊。
0: 这支产品拢八张的专利呢。啊，起成本是我咧个想法一定会起的啦，但是这边慢请的啦。
2: 哦，今嘛是，
0: 我来讲，
2: 咱只要，咱只要
0: 是千八嘛，对不？哦，按两压三千单嘛，哦，两压三千单，啊，咱我来讲啦，安尼啦，吼，两压我也卖该出伤济啦，同款油，优惠2500块啦，
1: 袂使啦，2500块，你我讲，咱半年一年来一届优惠会使，啊，问题十几年拢安尼我。我头家讲今年今仔年去啊三千，
0: 无啦，
1: 啊本来三千六，两啊变三千啦，本来两千五，今仔变三千一，
0: 无啊，卖啦卖啦，后抓你啦，后抓你啦，即抓佫欠你啦，即抓佫欠你啦，哦，你要佫起啊一边起啊三千，
1: 来交代，我即等下交代，
0: 后抓你，吼，来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两啊交换价，因为你2500块。你卖个鸡啊！吼、哦，我来讲事实，我来讲，
1: 伊这个，伊
0: 这因为这个真济物件拢靠进口啦，啊，你知影即卖进口物件拢贵松松
1: 啦，
0: 吼、哦、啊，进前因头家是卖搞闹，啊，无讲无，大家无亲自对讲，啊，即卖来香港要起价，卖啦，后抓嘞，啊，这边卖叫你送啦，来，这边吼、哦，我来讲，咱只爸母来注意听好诶，夹。60粒优惠价是1800哦，你若买两盒爱3000粒，我优惠你2500，都甲你俗称1块以后。哦、今仔日配提一直硬要起价到3000，因为我讲其实2500因是无趁钱啦，
1: 对，
0: 阮公司嘛袂趁钱啦。但是我咧讲，其实咱台湾人拢袂晓照顾血管啦，袂晓照顾血管啦，这支真正爱顾啦。好来，今仔日啦，咱卖叫伊上来。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一盒阮开啦，买两盒送一盒啦，优惠你2500。 500块。
1: 哦，清楚。
0: 哦，我来讲。
1: 清楚这。
0: 来，对来，我来讲啊，恁头家有交代物件，讲要来赞助一个，你嘛？
1: 要赞助啥？
0: 你不是今仔要赞助？搁送一项啊，互这爸母也无吗？
1: 哦，送迄、那個，迄落，我刚要搁送，你无要互叫我本来想讲，
0: 无啦，慢些，赶快来送。
1: 我今天啦，我本来搁有一个送一个物件，互爸爸妈妈，因为天气的变化吼，做者做者是大人吼，皮肤拢愈年岁愈大，皮肤会愈小，
0: 愈
1: 愈敏感嘛，敏感愈大
0: 啦。啊，这买晒破面咯，会
1: 晒破面啦。吼、哦，啊，就是不管你的啥物网糖加着湿疹啦、打疹啦，全部拢会晒破。
0: 拢会晒破。
1: 啊，红眼啊，你尿布疹嘛，拢会晒。
0: 拢会晒破。
1: 啊，你孙公有生条子嘛，拢会晒破。
0: 安尼哦，诶，叫做万用霜。哦，只有，甲咱赞助50罐呀。哦，你卡出来没有？嘿，
2: 舒敏酸吧。
0: 你无万用酸就无敢哦。嘿，来，买两盒，送一盒，最后一遍，2500块。今仔日伊甲因公司争，配提甲因公司争出一罐万用酸，来制作的送一罐来甲咱赞助。好，来，你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3盒2500，六盒偌济？
2: 五千。
0: 阮公司大组的，搁加送一盒无哩，这最后一遍啦，最后一遍，七盒，因为你5000块。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嘞，用嘴刀啊、嘴煮的物件，乌甲要哎呀做啥？乌青姜嘴煮的物件是贵甲啥物程度？好来，7盒，因为你5000块，万用霜送你2罐啊，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唔好单头，你中风，你牙乖啊，你坐轮椅啊，才讲。那我拢你食纳多红子，我有你食印加果油，有你食啥物鱼油，先来中风。我来讲，中风
2: 含你无
0: 关的啊，
2: 含
0: 你无关的啊，因为我来讲，恁拢爱记哩。我相信你去问医生，钙化，咱台湾人即卖钙化、血管钙化是足严重的。
1: 你。而且我跟你讲，你也知影哦，即马天气虽然过
0: 热，
1: 温带秋天嘛要来啊，秋天嘛要来啊，你一定爱，你不是讲哦，我迄时阵天气寒时阵，我要盖盖时阵，吼、哦，哎，明天寒流要来，你即马才开，
0: 哎，上班啦，上班啦，
1: 你两天你才开始，
0: 因为我来讲，
2: 拢上班啦，未付钱啊，
0: 你也可以跟表调迄个灯诶，会盖化的物件哩顶头，唔是讲遮哩随家哩用呢，卖讲诶，你搁用西药啦。你都无照随甲你用啦，哦，都无法度啦，因为迄电器啊，就是爱靠啥，靠乌青姜这个物件，靠这个用嘴刀嘴煮的内底成分，啊，豆豆啊，甲你黏在迄个钙化所在，啊，豆豆靠咧温度，豆豆啊，甲你用，因为伊这乌青姜只了温度的升高嘛，哦，伊会黏在顶头，啊，豆豆啊，甲你用，啊，豆豆啊，甲你排出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唔能够单头踢掉啊，带一卡一手啊，人已经咧老人痴呆啊，你才开始才要来处理这拢上万啊！来，今仔日最后一抓嘿，买两盒送一盒，吼、哦，小组就是3500块，搁送一罐万用霜。这是因公司赞助的啦，吼！
1: 因为本来要起价，所以我想讲上一
0: 次、哦、对啦，本来是要起价，所以人家提这罐万用霜要赞助这罐无俗啦。哦，来，小组的送一罐的万用霜，啊，那大组的3盒2500，6盒5000，有够优惠啊！那我跟你讲实在，那这个物件对我10多年，到今麦拢无甲恁起过到半遍，拢唔捌起价过，而且今麦哦。外口要进入的物件是贵重重，所以阮公司阁加送一盒无哩，7盒拢是60粒的哦，嘿，阁送你2罐万用霜，哦来，0800-318-009，这罐等于哦，你有湿疹啦，尿珠啊高啦。哦，
1: 诶，生条子
0: 啦，
1: 啊，棒糖糕啦，
0: 啊，白线啦，遐有诶无，拢会使抹啊，拢会使抹。哦，即款足出名。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空九
2: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
1: 啊，我先讲，这万用双是干那五十组呢？
0: 五十关呢？
1: 五十关，五十关。啊，你啊大组是上两关，数量个愈少。
0: 对对，我跟你讲哦，因为水乐清这支产品离咱家已经十多年啊，这个中间唔捌起价过，啊嘛救足济人诶。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卡手爱咩？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后来咱无广告时间啦吼，啊你若袂卡之外咩？因为我甲你讲哦，这顿要安怎食呢？你著下早时吼，饭后甲食两粒，哎，要饭前甲食拢无要紧。嗯、但是你若你食西药，一定爱人哦，一定爱人哦，因为这是对咱的血管的问题吼。
1: 啊，爸爸妈妈，你也是会食鱼油的，吼、嗯，银鸡梅，
0: 你也使男做伙，
1: 男做伙食，教落去食拢无要紧，
0: 吼、哦，
1: 你是无同款的功效。
0: 对，啊，你也安尼个食一阵嘛过，你若讲啊，我要来检查看卖，你也使去大金病院吼、哦，嗯，因为我来讲，伊只爱造型，你知无？伊只爱造型，所以其实也甲医生讲要检查这個。一定会跟你讲，爱注神灵剂，嗯，哦，一定爱注的，只要有法多做出来。因为我来讲，足济人其实伊的中风的心肌梗塞，拢是钙化的问题，
1: 对，
0: 哦，拢是钙化的问题。哦，伊所以我拄下来，你讲就跟你讲较足详细，啥物食物件，你咧食银鸡梅啦、纳豆红曲啦，含这完全拢种无关的，拢完全无同款哦。后来你若要电话寄个囡仔卡号去，啊你若讲啊，我都无这问题，我要来甲保养，一天只要一遍食两粒豆啊，哦食两粒豆啊，你个检查绝对无同款啦。哦，有当时啊，咱的心肝头这白白，哦会感觉敢那。敢来听听，迄有当时拢是血管血管钙化引起的问题啦。哦，啊你早暗两粒安尼个食，哦你讲啊，我落去食纳豆激酶，我都甲你讲过啊。这个纳豆激酶含咱你食这个物件，完全是拢
1: 中国的。纳豆激酶个，有你血角的啦。
0: 哦、对啦，因为这是最主要是因为要咱的血内底要清，三酸甘油脂要排掉，你就是爱食迄个物件。安尼你听无来？所以若要电话寄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后边绝对起价哦，后边绝对起价，因为这个物件，迄、那个用嘴刀啊太贵诶。即卖拢爱，而且还搁全世界加一个国家有影，就是挪威有影，哦，挪威有影。哦，啊，咱台湾你无当，咱讲一句话歹听咧啦。台湾你无人种起，啊，天气
1: 种出来
0: 嘛无适合啦，哦，嘛无适合啦，哦，啊，所以退转去啊。我来讲，一世人啊，要保持头壳的清，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唔是干血清就好，一定爱血管病，一定爱清好清气。
1: 对。
0: 你甲看这几年啊，定听到人讲血管剥离啦，血管剥离啦，迄就是讲钙化的所在叫憋开啦。
1: 对。
0: 哦，叫憋开啦。你看中风的人偌济，对不？
1: 中风真
0: 的。真正啊，你若天气你变化，你甲看咱台湾人中风啦，心肌梗塞的人偌济，
1: 因为中风拢无尊严。
0: 对。系啊。啊，咱就是安怎，因为咱未用去甲讲哦，原来。会塌的，就是咱的血管壁遐的血带，你严重啦，遐你作怪啦。所以你若买电话寄起来，更加卡，因为这已经卖十多年啊，吼、哦，这已经卖十多年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哦、啦，买电话更加卡好嘿，因为我来讲，咱这边推出了，后边有一定的起价啦，因为。一定要起价，今仔去倒来，一定硬要起价。我、啊、因为进前啦，无讲个好势来硬甲恁起吼，咱这爸母啊，一定唔会啦。哦啊，所以咱互你个介绍，照电话介绍互你哦啊，恁若袂爱紧啊卡，因为即卖台湾
2: 这个介绍是最后一个名。
0: 那、我来讲，即卖台湾要做这类物件人足少个啊。哦，一般恁的概念拢是讲，我都食啥纳豆激酶啦，食这有诶无啊？恁也唔捌真正，甲你的血管壁洗好清气啦。这若要讲一句话歹听，就是叫做你洗血管壁啦。
1: 对，
0: 哦、
1: 血管清道
0: 夫。哎呀，就是迄个壁爱洗好清气。哎呀，垃圾较袂叫电器啦。安尼你听无？来，空八空空 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卡手搜索你就买无，后边你买到介绍是无同哦诶。啊，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咱来听音乐吼。啊，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哈，电话紧个卡，因为我来讲这边完后边起价，绝对起价哈。
1: 好啦，
0: 一定起啦，因为这实在无法度，你就你讲有影啦。迄唔是讲咱咧讲诶。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来，咱敬爱空中，咱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咱的乡亲士大，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欢迎咱每一人准时拍开收音机，咱这个花园广播电台，跟咱金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爸爸妈妈唔在食饭未？哦，今嘛吼，大家拢陪伴咱爸爸妈妈吼，我叫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啊最敬爱吼，拢是做全国联播的节目啦吼。啊，即个空中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吼，我是阿华啦。
3: 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然后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好，我是阿宅。
0: 哦，今日哩吼，我播音室同款非常的热闹，全台湾的播音室，像阮只老人已经找无第二间啊。
1: 是啦，
0: 系啊，
1: 吼、哦，即若要算成本，干那主持人的本钱就无够啊。咱讲实在，卖讲连电台费啦，
0: 是啊，
1: 即基本工资一点钟嘛有百几块。
0: 无啦，主持人就工资无遮俗啦。
1: 主持人工资无遮俗。
0: 讲讲遐，你算吼，你算头家拢甲你清淡化化咧，拢甲你欺骗了
1: 哦。我就拢甲人做节目也无啥领着钱。
0: 因为大概侬你的薪水拢客气好多塔吧。
1: 我讲起来吼、啊，我伫做节目这几年来啊，你讲有趁钱无？确实有趁钱。啊，但是你讲有存钱无？确实无存钱，因为讲真正，我伫过去这几年啊，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大家人知影吼啊，我的节目是透早六点啊，甲下暗六点，全国连播拢总有节目，我做日时的。啊，公司为着扩大服务啊，佮加阮暗时的节目啊，未来啊，阮礼拜的时间目前是六点甲八点啊，未来明年开始。啊，会增加到十二点、啊，拢总有时间，
0: 是
1: 要随时时时刻刻啊，和全国所有听小阮啊，和你安心俱乐部一台二台啊，即个主持人群啊嘛，感谢长期支持阮集中生物科技啊，今日咱的节目啊，我较占款吼，啊，有缘是同款，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啦，吼！
0: 啊，咱现场全国唔免搭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800-098-098。
1: 啊，这个节目吼，啊，咱讲实在是由阿发啊、甲阿伟、阿宅为主啦，吼！啊，当然，阿伟过去捌做过播音事业，真济当。
0: 嗯，
1: 啊，当然，就一直走马看花啦，吼。
0: 嗯，
1: 啊，过去叫走马看花。
0: 系、嗯。
1: 啊，一直咧选择一台啊适合啊伊个良心道德的公司。啊，最后怎定居伫咱的集中生物科技？
0: 对。
1: 啊，这要讲起来因缘非常长吼。啊，因为讲真正阿伟。啊，嘛是我真钦佩，啊，嘛一个真欣赏的啊对象吼，啊，阮年纪相差无济，啊，当时伊就是因为啊，伫真济电台啊看过啊，人咧卖产品，
0: 对对，
1: 啊，讲真正的，伊咱无要讲做任何的批评啦吼，但是伊啊，经过到尾啊，伊发现集中生物科技以及啊启动生物科技。你做的拢无同款，和别人完全拢无同，
0: 完全拢无同，
1: 系啊，是拢真材实料。啊，迄干那只是有当时啊吼，啊，无咧卖迄项即，无咧卖迄项产品，啊，大家人客一直讨。
0: 对，
1: 像阮的三黄，几乎用要讲上少啦吼，啊，加红加无臭单安尼讲，拢二十桶以上，
0: 是
1: 卡来要讨三黄。
0: 对，
1: 啊，确实你种物件过去啊，哪捌听过我的节目的人。啊，因为这几年来，阮努力开发产品，百外种的产品，啊，胃头食到脚，啊，胃里骨头酸痛，食到胃痛，哎呀，食到头毛要变白，吼，都要变乌啦，都有的产品啦，
0: 吼、嗯，甚至有一当我的皮肤 路愈细愈水的嘛拢有啊。
1: 是啊，啊要食长命百岁，啊，阮拢总是拜神之人吼。啊，像我长期信仰啊，分林六房天上圣庙啊，讲事实，我只要逐工甲烧香啊，我一定祈求啊，我的家内平安，妈妈食百岁啊。重点是互阮有愈来愈侪好的产品。啊，有愈来愈侪好的电台，会当互阮连线来为全国的长辈时代服务。啊，会当救人命的产品，啊，会当互所有的听众啊，拢总有需要的人来买去使用。
0: 对。
1: 啊，用上薄的利润，啊，甚至有当时啊，啊，一半价啊，无少重本，啊，拢倒了钱在咧卖。
0: 人咧讲阿伯吹贵啦，
1: 对啊，
0: 啊用倒塔啊，
1: 系啊，
4: 倒塔啊。
1: 啊，阿伯就钱咧。
0: 嘿，哎呀，阿伯食钱，我就第一次听咧。
4: 我唔捌听过。
1: 阿伯食钱吼，讲无效啦。
0: 哦，喙齿
1: 较歹，
0: 喙齿部位咯。
1: 对，哦，那人来咧讲啊，阿妈食钱，还是阿伯食钱吼？啊，这讲无效，这就是咧讲一个因啦吼。啊，讲你这阿伯食钱，哎呀，安怎讲都讲无效。
0: 讲袂翻车，
1: 啊，因为现在讲无效，阿伯都无喙齿，你爱钱啊讲，定空空，阿伯边啊啊
0: 大破，
1: 哎呀，啊，所以。而且啊，咱再次来欢迎咱花莲电台啊，甲金台湾电台后一点钟，咱个有三台电台加入啦吼。啊，来，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廖妈妈你好，
5: 哎，你好，我要点歌。
0: 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5: 周大，
0: 周大，
1: 周大，
0: 嘿，你有在啉无？
5: 要
0: 困
5: 静静来啉一点。
0: 吼，啉一点
1: 点
0: 嘛。
5: 嘿。
1: 啊，你若找无伴，甲找阿伟啦。哦，系啊，阿伟足够啉的，我看阿伟咧啉吼，阿伟才会当啉一罐袂醉。系啊，
5: 我卖好啊，
1: 卖好啊，你会惊着对啊。系啊，我是讲阿无阿伟出酒啊，你出迄落，系啊，你出迄落蜜皮豆干两袋，阿无豆乳卖晒啦。
5: 好，
1: 系啊，
5: 唔好咧，阿伊上高啉我唔好
1: 啦。好，安尼酒减啉啦，吼。啊，那暗时要困，讲啉一点点啊，淡散一下啊，好啉啊少少，
0: 互
1: 血路循环，
0: 是啊，
1: 安尼嘛真好啊，因为酒会带动血路循环吼，啊，但是袂使过量，
0: 袂过量，
1: 系啊，吼，
0: 因为即摆个秋冬季节到位啊，
1: 是
0: 啊，早暗拢较凉凉啊，
1: 是，
5: 系啊，
1: 啊，身体爱照顾吼，尤其血管路的疾病，
0: 系
1: 啊，拢爱特别注意吼，
0: 系
1: 啊，
0: 好来，好，谢谢啊，
1: 感谢，
0: 好，拜拜。
1: 酒大，这条我领教人也唱，
0: 我也晓，
1: 我也晓。
0: 单一龙诶，
1: 哦，我阿伟歌捌济呢，我诶歌吼，啊，我无好笑讲，我诶歌会当单一歌，我会当唱两千几条，但是暂时会记一个，可能才剩二十条，因为剩诶拢无记咧，
0: 拢未记诶哦。无啦，有当时是咱未记歌名啦，啊，你过当时歌啦。音乐一来了，你就会知影你咩来唱啊！
1: 哦哦，
0: 系啦，
1: 歌哪来就知影。
0: 对啦，
1: 算真哪像当机咧起价就对啦，吼啊，神啊降价就知影咩哪写不拉字，啊那退价就唔知影咩哪写啦。
0: 对对对。
1: 啊，阮的节目吼啊，伫只在厝个乡亲时代啊，感谢恁当机的收听吼啊，阮的节目无咧讲宗教。啊，阮的节目无咧讲政治，
0: 是
1: 啊，阮的节目就单纯要互爸爸妈妈啊起来点歌、开讲、报道啊，咱做伙来提供啊健康的常识，大家知识小交换啦，
0: 对啦，
1: 啊，这是阮长期行一路行来啊，希望每一天会当透过啊，阮的播音啊，由恁的收音机来娱乐。啊，听到阮的声，传达阮对恁的尊重，甲对阮对恁的爱心，甲感谢，来为了收音机啊，
5: 喂，
0: 刘大姐你好，
5: 我要叫问个，迄囡仔六岁囡仔哦，你无恁讲一工饮一工饮三包，咁咪收济？
1: 饮啥物物件？
5: 诶，啥物？蟑螂啊？
1: 没啦，
0: 黄
1: 没啦。
0: 囡仔，你讲六岁，
1: 六岁三包 OK 啦，
5: 六岁啊，
1: 嘿，三包 OK。
5: 哦，
1: 真系
5: 我
1: 拎
5: 我
1: 个电视睇
5: 下先咩？
1: 有赞冇？
5: 哈？
1: 有赞冇？
5: 有啊，未歹
1: 诶。未歹吼。
5: 系啊，你闹这种，你闹这出这种物
1: 件。嘿，清肝解毒血，家你降血降炎，未生癌、抗癌，囡仔啦生条啊啊，痔疮、青春痘、肿肿
5: 大。我教哦。
1: 嘿，我教。 哎呀，因为较高位，
5: 我咧有你咧节目啊，你叫我节目嘛有啊。
1: 安尼吼，较高位咧就是一定我啦。哎呀，
5: 没啦，我这边呢，哎，别只产品哦，做自在啦，
1: 做自在啦。
5: 我这边用帮助这艰苦人。
1: 感谢感谢，淑珍妈妈的儿乐哈，多谢你。
5: 啊，我嘛今麦拢只能要找迄种啥物啦。
1: 好好好，
5: 哎呀，阿弟啦，哎，迄条啥长尾黑啊？
0: 嘿，长尾黑。
5: 哎，
0: 甜甜粉嘿，我知影你。
5: 哎，我今日买两组啊，
1: 我
5: 知
1: 影，
5: 我知影。
0: 好，后日拜，后日收哈。
5: 我一组是后，哎，无得啦。
0: 好，不要紧，不要紧。
5: 我这三十号呀。
1: 好好好，是啊。哦，啊，有啥物需要改进的，才甲我讲。啊，你要点歌无？啊，伊无听到吼。
0: 对啦，吼，
1: 刚刚听到，我要点歌会惊。哎呀，啊，我讲长期吼，啊，我伫阿伟身躯啊，看到伊对产品那种用心，所以讲伊决定。啊，要啊，留伫集中生物科技啊，拄啊好，阮来创立暗时这个节目，
0: 是
1: 啊，要互咱长时间为透早甲暗时啊，那无机会，有当时啊，只是咧无闲，无通听家宏小安的节目，啊，暗时就当来听阿伟阿仔啊，甲阿发啊的节目啦，
0: 吼，暗时的八点到十一点，阮都有节目伫遮。啊，当然，咱啊爸爸妈妈，那无如果有啥物物件无清楚、较无了解，咱现场的电话一定要甲阮记的，甲写伫咧寄金簿啊、管顶，吼，甲写伫管顶了，你就会当逐工看到阮电话，啊，你想要敲电话起来，要开讲、要点歌，就拢总可以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因为吼，咱这个月咱花园诶电台好朋友啦，才加入咱诶大家庭，
1: 是是
0: 啊，所以有可能阮电话呐，有当时报了较少届，记得较未调，啊，阮会尽量甲记报几届啊，
1: 是，
0: 和咱诶爸爸妈妈、咱诶长辈时代，会搭甲阮吼，即算遮尔啊亲切、遮尔啊好记诶电话甲记录掉，啊，恁若如果有需要。隆重的在卡电话来吩咐主文来做交代啦。
1: 啊，我会使甲你请教者。
0: 嘿，
1: 你讲现在写咧寄金铺啊，顶管
0: 啊，移民表啊，你较袂胖见啊，啊，你也写你打你那管顶有可能啊，咱若食物件哦，起来煮的时阵打你来掠掉嘛。
1: 无啦，写咧边嘛袂嘛袂胖见，你现在不爱叫人写咧边，要写寄金铺。
0: 写咧边，
1: 我感觉你这有一点啊，要叫人那要汇钱啊，卡电话来门口坐，问咱的口坐较方便安尼。
0: 是啦，写你边，今日是。会念啦，你讲啊，一片表遐尔啊水着，你甲写一个电话号码伫遐，是不是感觉会较无惯势啊？
1: 是是是
0: 啊，
1: 啊来喂你好，
3: 你好，
1: 先听一下哦。喂
0: 喂
1: 喂，来你来，你要关起来哦。
4: 喂，
1: 嘿，来你好。喂，
4: 喂，
1: 嘿，你好，我嘉宏。
4: 你你
1: 家会使刷
4: 卡
1: 哈？刷卡
0: 好来，等我一下哈。
1: 等那个嘞，
0: 好，
1: 啊，这新天又要刷卡服务啦哈。啊，再次感谢长辈时代。啊，我是讲，既然阿伟有这个感恩感款哈，啊，抱着良心道德要做药的精神，啊，头家甲邀请啊来做阮暗时的播音啊，列入阮公司的主持人群。阿伟非常一个优秀的装卡囡啦哈。啊，我再次。啊，伊来自中华 KO 啦，
0: 对，哦，大 KO。
1: 啊，我再次个介咱长辈时代啊，自我介绍啊，因为就像你讲的，飞鸿电台这个月加入，
0: 嗯，
1: 啊，真侪人毋捌听过我的声吼。
0: 是。
1: 啊，金台湾我是日时都有节目，啊，金台湾真侪长辈时代拢会听到我的声。
0: 嗯。
1: 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我的故乡拢咧。啊，企鹅啊，
0: 哦，
1: 东石鹅真有名啦，
0: 哈。
1: 啊，那欢迎有机会来我的故乡啊，那加食鹅的一定爱去食鹅啊，
0: 嗯，
1: 哦，食一个鹅啊煎也好啦，哈，啊是煎鹅啊也好，
0: 对，
1: 哦，啊，嗯，我来自庄家啊，嘉义东石啊，哈曼英啊，啊，我下做嘉宏啦，哈，
0: 是
1: 啊，再次甲各位全国东北时代邀请啊，感谢恁时间一到。啊，都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来甲阮支持甲鼓励。啊，咱今日有邀请一位非常难得的贵宾，
0: 嗯，
1: 啊，伊长期和我配合已经数年来了，
0: 吼！
1: 啊，尤其伊阁是啊专攻吼，啊，我都讲过啊，写苦瓜生态 啊，第一个人，
0: 创书记啊，
1: 这真正无简单。
0: 对哦、
1: 啊，伊阁有一人专长啊，就是对心血管疾病啊，以及甲血路啊，伊敢若过去，我做节目我含伊合作吼啊，敢若伊个一支产品啊，阮对四合一做甲八合一，
0: 对
1: 啊，加倍再浓缩，浓缩再加倍啊，会当合作。369、369啦，吼、哦，会当这么紧的效果，啊，咱等人家甲邀请心中来介绍，
0: 是
1: 啊，当初伊是安怎会做这个啊产品，
0: 嗯，
1: 要甲做这个升级，
0: 对、哦、对，
1: 啊，这个产品有救过我两个亲人，
0: 嗯，
1: 啊，我才真正佩服伊，吼、哦，啊，我来啊，因为咱有啥物一个啊听友叫做。啊，手机啊，妈妈啦，吼，啊，点一条歌，啊，一首歌单嘛，我真喜欢的歌啦，吼，啊，做异乡的公主，啊，李明啊老师的歌，啊，咱现场啦，吼，
0: 对对对，
1: 啊，由嘉宏来甲你做演唱啦，吼，啊，唱了啦，歹听，你去上一下便所咧，但是请。你会使去上便所，但是千万拜托卖转台啦，
0: 卖转台，啊，手机嘛唔通甲我切掉啦。你都会去，会当去便所坐，也是讲你若感觉认为讲，甲方唱了袂歹，啊，互你唱了听了真感动，你嘛会使靠阮现场的电话来讲，拍破啊来讲亮两声，阮甲方会唱了愈用心。
1: 啊，较早我捌听一挂老前辈讲吼。啊，有诶，一寡较早咧做播音诶吼，唱歌唱了歹听，敢若害人，下歹六字哦，下歹有够侪，哎呀，啊，咱即摆脾气年纪大，爱改啦吼，
0: 对对对，
1: 啊，歹听，互家宏拜托忍耐一下，吼，一首异乡诶公主，啊，来，啊。
6: 妈，
1: 好，好啦，你着毋免搁再烦恼，啊，我。啊好啊，烦恼歹啊，烦恼我即马过了真好。哦，妈妈，请你保重。

飞扬，阮袂过离欢。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呐吼，离出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啊。故乡的月永远上圆啊吼，春春里。

0: 花香，阮袂搁离岸。妈，我回来啊，哎呀。啊，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敬爱的长辈师大啦吼！
1: 哦，足侪人家去拍破案呢。
0: 真感谢一首《异乡的戆仔》啊，这是我真喜欢的一首歌嘛，都阮秀姨啊妈妈点的吼。
1: 是
0: 啊，这个咧描写家宏的心情啊，家宏伫家己出世啊，我的妈妈暂时啊搁住伫家己东桥啊，然后我厝到干事去吼。啊，我是长期，我唔是咧看贼啦、嗯。啊，一般监视器大概拢咧当贼啦啦吼。啊，我的监视器是咧看我的妈妈啊，透早
1: 几点起床？
0: 哎呀、啊，几点起床有平安
1: 是
0: 啊，起床无？
1: 嗯
0: 啊，暗时几点去困？啊，行路行有好势无？
1: 嗯、
0: 啊、这是我对妈妈
1: 的关心
0: 啊、哦，人生最后一份责任啊。我讲细汉伊请我，啊，大汉我哪会当？啊，有伊用伊过去一半啊来栽培我、疼惜我的心情，安尼我都真够、真欢喜啦吼、
1: 嗯
0: 啊！我讲我甲心灵上香啊，当然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无同，
1: 无唔对
0: 吼、哦！啊，我无咧讲宗教，
1: 嗯
0: 啊，但是我本身我是有拜神的，我家乡的啦
1: 吼、哦！
0: 啊，我甲我的圣庙啊，六房天上圣庙，我家己个人。啊，佛师就是咱分林的六方天上圣庙。啊，我讲我人生无所求，啊，求的就是好妈妈，啊，会当食百岁，啊，牵我的走囝入礼堂，啊，好我会当成功，啊，当来故乡，啊，起一间啊病宅啊，啊，当来陪妈妈，啊，当来我的会家，啊，咱今日啊，我先啊会真欢喜，邀请这位贵宾呢，啊，这个产品吼。讲实诶，我对四合一啊、开始家己一直食啊，然后食甲尾啊升级版，
1: 对
0: 啊，计少本钱加差不多一半较低，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总经理啊无少同住，啊嘛惊爸爸晦气啦吼，有诶人干那要食一个顾心脏诶，食一个顾血路诶，食一个顾啊腰椎。过三酸甘油脂的都爱买咧七八项，
1: 对哦，
0: 吼、哦、啊！伊家八项物件，甲难做一项，啊，佮难着啊，上重要的吼、哦，就是咱人爱会喘气啊。我讲人上天是公平的嘛，吼、哦。即我迄天有咧向阮阿伟开讲，
1: 是啊，
0: 啊，嗯、我讲亲像你伫啊西藏啊西藏的诶。啊，主人
1: 有一个足特殊的物件，
0: 天公伯啊，都会予伊生下做红景天。
1: 无唔对，
0: 啊，因为底下你无食红景天，你绝对袂活。
1: 对，因为你无在喘气。
0: 对，你的上手无够。
1: 嗯，
0: 遐做 CO2 啦，
1: 对对，
0: 上手叫 CO2， 啊那二氧化碳叫 O2 的款啦吼。我这细汉无读册，啊大汉老师小话甲讲唔对了。
1: 氧气叫做 O2 啊，
0: 哦、氧氣叫 O2,
1: 二氧化碳叫做 CO2，
0: 讲倒变啦，
1: 讲倒变。但是高雄遐嘛讲了掉啦，
0: 都搞在我，在我这老师进步低咧，我得卡定那个干掉。
1: 你只是个颠倒变尔，
0: 无即款老师甲教唔对。哎呀，无影啦，自己为师，匠心为父啦，
1: 吼。
0: 啊，这是一个真好的产品。啊，过去吼，啊，我一个阿兄。伫家己咧饲鲈鱼，伫东石啦吼，啊，饲差不多55只鲈鱼，啊，伊一届就是心肌衰竭，啊，住伫家己基督教病院，啊，险险就去翘伊，啊，敢若伫家护病房住年外，住个外月啦，啊，然后转去阮东石永顿村永宁宫关心明啦吼，当然我讲啊，得神啊，得人，吼，啊，重点啊，食产品。食药啊，保养品较重要啦吼。若有破病啊，问神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心灵甲知识啊，叫伊爱来高阳的中坑爱往南，
1: 往南啦
0: 吼、哦。啊，结果伊怎真正听心灵的知识，结果来高阳啊，中坑拄到医生啊，然后吼，伫、迄个过程啊，我一直含我的大嫂沟通啊，我讲阿嫂，伊这医生既然甲判断。是心肌衰竭，啊，拢到上手卡手去，我去交病房啊看吼， 啊，手拢白掉咧，啊，拢唔知影人。我讲吼，啊，咱甲偷灌一种物件，啊，我就是甲乌种的吼，啊，偷这个物件，
1: 是
0: 啊，结果伫来到高雄吼，开始甲灌，结果唔知是高雄的医生熬，啊，是咱的产品熬吼、第二天就小可面面，第三天就醒起来会讲话啊，吼、啊，所以讲，吼医生嘛感觉足不可思议，伊伫家己的基督教病院的病历啊，甲转来高雄，伊甲摕起来看，伊讲真有可能啊，去阮中兴外好的药啊，三天就会当精神，
1: 那有可能的代志，
0: 无可能。啊，然后佫有一个我的阿哥啊，住家己贵下啊，本来吼啊，医生就甲验。讲伊血油血落啊，伤口，伊讲你真哩若无赶紧来住院啊，你有可能会中风，反正啊你会看袂到明仔载的日头，随时要离开都唔知。啊，我这个阿哥啊，讲真正是让我真感动吼。啊，我这个阿哥啊，特别疼我的爸爸。阮爸爸甲阮阿伯咧分财产的时阵吼，当然较早嘛无啥物财产通分啦吼。啊，然后阮阿公。啊，较疼阿伯，啊，伊就去挖阿伯，啊，然后阿公靠难嘛吼，啊，佮分一只牛，
1: 是
0: 啊，阮兜分到啥物，分到一挂碗皮啦，
1: 嘿，
0: 嘿啊，阿哥就感觉讲无公平，啊，佮分到阿妈，阿妈佮袂做工课，佮兼带破病，啊，所以讲我诶老爸老母，我一世人诶尊重，啊，就是因为。啊，因真正有够辛苦，
1: 对
0: 零，啊，无半项拍拼甲将士，家己有几家的土地，啊，会当请六个囡仔大汉。伫民国啊三零年代啦吼，我爸爸三一年出的，啊，等于是哪讲开始要饲囡仔嘛，是伫三十几年出迄个时阵，
1: 对对对，
0: 啊，因家会娶某才五十几年出啦吼，差不多五十年代啊，迄个时阵啊，经济还阁真困难。啊！但是这两支产品救活我一个阿兄，啊救我一个阿哥无中风无时去警察，因为我迄个阿哥一直足够一个，唔去住院，嘿啊！因为一个拢在咧做事，啊，逐工安尼喘皮皮，嘿啊，行一两步啊，就喘，啊，嘛遐咧做工课。
1: 是
0: 古早人真正讲的吼，卖讲破病死的话，做都做死啊，嘿啊！啊，我怎啊赶紧起灯要食啊！我阿哥非常疼惜我，啊，我就叫伊甲食较重的。结果啊，食差不多三天啊，然后去检查，医生嘛甲讲，哦，啊，你这血路那会甲原本来啊检查的差遮济，所以讲我买啊吼，这个物件啊，伊的专名叫做八合一红景天呐、啊、吼、我拢甲叫做三六九啊，因为伊三十分钟啊会当互你随吸收啊，六十分钟甲你产生效果啊。点半钟、九十分钟，互你的效果舒缓啊！你着按骨啊，紧咧，慢按，脚麻、手麻的，脚痹、手痹的，你家食这个红景天，尤其你啊人暗时歹睏眠、睡神啊，脑部欠上素的啦吼，欠血未通的，食这个红景天啊，啥人会较好啊？伊当时安怎想法啊？有法度甲这八项物件搭做一项。过来就是为着要给爸爸妈妈一个方便吼，你唔免为着要食通血路去买一个纳豆红曲，吼、哦、啊为着要买食一个心脏去买 Q 10，吼、哦、啊为着要买一个食降啊血油的，系啊，佮去买一个降血油的物件，吼拢总唔免，一八项甲你当做一项，等于你要去买八罐，伊甲你浓缩做一罐。

0: AM 1071，
1: 嘛是保健食品的达人，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吴总的你好。
2: 先甲咱现场我上钦佩这个高兄，啊，个咱阿伟阿仔，以及咱空中哦，咱这个乡亲士大爸母啊，大家晚安，大家好。
1: 感谢吴总的伫百忙之间吼。尤其阁是假日时啊，
3: 对对，
1: 特别甲你邀请，真歹势啦。
2: 哦，我足欢喜来。
1: 为着即个爸爸妈妈，
2: 是啊，
1: 我嘛代替即个爸爸妈妈甲你感谢。
2: 是
1: 因为过来天气渐渐寒冷啦吼。
2: 后礼拜阁较寒。
1: 后礼拜听讲会降落来甲十几度呢，一字头。
2: 会降十度。
1: 即两天讲真正的吼，我今日甲看新闻，即两天敢若心脏猝死的十几个。吼，向向冷落来吼，尤其你若住较中北部的，你会真明显感觉。南部可能你佫较无遐感觉哦。像我家己本身住台中乌日，我感觉透早起来，以前拢爱佮开冷气，即马窗仔门开开，佮小可会寒冷。
3: 凉凉。
1: 嘿啊，都爱佮穿一件薄长啊。嘿啊，啊是安怎当初你有法开有法度去写这个处方，去调这个配方，佮恁的医生群吼。伊甲心脏内科真济医生，全国的权威，
2: 是
1: 拢总伊的好朋友，吼、哦，甲脑神经、甲心脏内科，甲糖尿病的权威，逐工做伙，逐工咧研究，逐工咧开发啦，
2: 吼。是啊，
1: 这个产品是安怎值得人食？甲欧总来请教。
2: 我过去吼，佮伫咧少年的时阵啊，我常常咧听人迄啰西药房啊好啦，中药房吼，甚至诊所吼。讲寒人是一个大月，
1: 是
2: 啊，这个大月的意思就是讲吼，生理也特别好。
1: 是，
2: 当阵嘛无讲地价伤多啦。
1: 是，
2: 当当家咱今仔日开始吼，咧主持一挂公司的这个工课，
1: 是
2: 开始重视咱这个健康保健的这个事业的当中吼。
1: 是
2: 啊，拄只我嘛伫这个车顶咧听吼，我都有听到咱吼，咧高雄有咧讲吼，伊是咧。哦，有咧拜拜，有咧行香诶。
1: 是
2: 啊，小弟我嘛同款。
1: 是，
2: 当当咱甲这个工厂的时候，咱听到这个大鼓吼，咱心肝会燥啦。
1: 是，
2: 这个大鼓是啥物意思？因为伫这个寒人的时阵吼，真侪身体呐较虚弱的气血较歹的人呢，拢伫咧寒人向向，怎啊个好好咧讲话哦？
1: 是，
2: 今仔日因为天气。哦，这个温度降低，
1: 是
2: 啊，就那一个心脏碰不拍袂过，
1: 是
2: 哦，伊的循环血路循环袂过，
1: 是
2: 啊，这个当中都忽然都停起啊，
1: 是
2: 啊，阮听起来实在是讲吼，我那当当听人讲这个寒人是大过的时阵啊，我心肝头都燥啦，
1: 是
2: 啊，这个燥的当中，免啊来吼、哦、来帮忙咱这乡亲士大。哦，即个爸母啊，会当来维护一个健康，所以迄当阵我嘛伫即个心血管方面者，我也去读真侪册，去研究，我看真侪即个早前人写的配方啦吼，人做的即个药啊，我甲读起来看的时吼，那不是干那通血路即条的，无就是惊喘气即条的。
1: 是，
2: 咱因为咱定下咧讲吼，咱讲气血循环，气甲血一定爱相通嘛。
1: 是，
2: 你若种无相通的话啊，
1: 是，
2: 变作讲你就干那欠一项。
1: 是，
2: 你干那血通嘛袂使呢，因为你血内底散素无够。
1: 是，含氧量无够。
2: 系啊，你血含氧量有够，但是你血脱掉嘛袂用的呢。
1: 是。
2: 哦，所以讲咱即马。加有这个吼，这个8合1369这个配方，啊，这个配方在你的临床上已经好真侪，咱家的士大啦吼，爸母啊，家已经来食甲真好，啊嘛，互因的这个身体呢，哦，获得真好的一个缓解安尼。
1: 是
2: 啊，这个八合一吼，咱咧讲吼，讲为什么不是干那咱会晓，别人未晓？这个骨，这个臂骨就伫遮吼。
1: 是
2: 八项物件要甲煎伫一条鸡毛讲内底，而且无简单的。
1: 因为吼，我从迄阵啊，我有讲。伊有甲我讲，伊就是无爱互爸爸妈妈一届，干那要为着食一个心脏甲细胞药啊，吞八九粒，吞了几十粒。
3: 对，
1: 爱怎甲浓缩做一粒？
2: 是
1: 甲浓缩再精粹再还原啦。
2: 是，
1: 哎呀、
2: 哦，这个浓缩的过程当中吼，就是讲为什么别人煎袂入去，咱煎会入去？因为咱就是这个高科技，这个成本真重，真贵。
1: 是，
2: 咱甲浓缩再浓缩，萃取甲萃。再萃取，然后才有法度甲用这个八合一，才有法达到这个369，30分钟伫你身体内底就会当完全的吸收，吼，60分钟开始会当甲你做一个分解，甲你分解啥物，甲你血内底即一寡血壳啦、血流，即血角即开始做一个分解，90分钟，互你这个人体 得到一个缓解。
1: 是，
2: 这个当初是阮临床伫咧做实验，
1: 哦，
2: 人体伫咧做这个试验，所得到这个上好的这个配方。
1: 是
2: 啊，即马伫这个寒人的时阵哦，都开始啊，
1: 是，
2: 真侪人都咧问讲啊，咱这个配方啊，吼，是不是个会当个赶紧个赶一寡量出来啊？最近嘛，一直咧出货。
1: 因为热人就一直做无啥个富啊，
2: 吼，
1: 因为咱讲实在。啊，寒人甲热人拢总会中风，拢总会更会塞嘞，拢总会欠上手。
2: 对。
1: 啊，像那咱内底藏的遮侪物件，有几项啊，遮尼啊特殊的物件，遮尼啊重本啊，你有法度啊，甲藏的落啊，甘甲藏落安尼。
2: 这都是吼，我伫写配方吼，我将来拢唔捌咧甲考虑伊个价钱，我干那考虑讲这个物件伊个功效。
1: 是。
2: 哦，啊，功效的当中，唔捌就发，唔只发到讲，即卖物件唔是讲，互你食讲小块有效，
1: 是，
2: 哦，有效，啊是讲少有效。即卖物件咧食吼，干啦，叫做有效甲无效。
1: 对。
2: 咱家来空中家来，即个乡亲时代爸母啊，咱即卖虾米拢无欠，欠的虾米，欠的是时间呐、啊。
1: 是。
2: 所以讲哦，咱一定爱甲时间比赛，物件一定爱有效，速度过来紧。
1: 是。
2: 那、啊、为什么这么有效呢？咱就甲藏一个，即卖目前这是未来诶明星食品。哦，这是太空人咧食的哦，哦，或者蓝藻，啊，这个蓝藻分作，
1: 听讲足贵的，
2: 嘿，足贵的，伊分作几啊级的，哦，迄种粗俗的嘛，有，但是迄种物件就食无效，咱这是摕这上贵上贵的吼。

0: 贵的一个成分啦，
1: 吼。是是
0: 是。再来，咱甲这个，嘿，咱的成分内底呢，吼，咱有放着咱这种的这个 Q10， 吼，会当做这个心脏，吼，这个 PRP 的这个功能。
1: 是。
0: 吼，这个效果是。
1: Q10 分作者呢？
0: 对啊。
1: 啊，你是用对一个的 Q10 啊？
0: 来。我刚刚
1: 多一下次咧，哈，即我往那来啊，哎呀、啊，我袂当互你搞啊。
0: 我甲今晚吼，我其实我是一个真爱用 Q10 的一个迄个写配方者。
1: 是。
0: 这个 Q10 吼，我目前甲今晚我刚刚用一斤尔，这都是日本上大斤厂，
1: 伊
0: 上发家来的，
1: 是。
0: 或者康尼卡的 Q10， 咱用的这个 Q10 呢，伊来对这个酸度高达 99%。
1: 安尼听，刚才听这行，安尼就打啦啦。
2: 是是是。
1: 你今日买这类物件，刚才买到康尼卡。啊 ，Q10， 即个阮边边，阮有咧做产品的，
2: 对，
1: 啊，人讲吼，啊，食都增不了，
2: 对啦，
1: 真的食不了啦，吼，啊，即互你袂过节，
2: 吼，
1: 即拢有食品来源的，啊，产地证明啦，
0: 是啊，是啊，
1: 啊 ，Q10 你一定爱食世界上好的，就是日本卡尼卡的，
0: 对啊，卡尼卡的 Q10，
1: 是是是啊，
0: 佮再来，咱佮放一个。如果哎，高兄嘛讲，就是西藏这边即个天树草哈，
1: 伊
0: 会当呢，和咱人体血液内底的膳食含量，就是氧气含量，会当达到1.5倍以上。
1: 是
0: 所以讲，咱即卖啦是讲真侪，空中即个相亲时段，你家己扎一下你家己的妹，你的妹啦，总共跳了较紧。为什么你的妹拢会跳比人较紧？因为就是安那，你血内底膳食，你血内底氧气无够嘛，让心脏拍一个。我都循环一摆都够用啊，但是你无够啊，啊无够当中边啊，你心脏都爱拍一个半，甚至干两个，这就是为什么你心脏跳比人较紧，啊跳比人较紧，会产生什么问题？你就会心脏无力嘛，心脏病上基础的这个源头，就是因为安那心脏无力所引起的，啊心脏无力就是你的血液内底膳食无够嘛，
2: 对，
0: 系啊，啊这个膳食无够时喏，地处你安那规身。规工都是脚摇手摇，规身躯软烧烧，叮当者就喘平平，行者楼梯喘平平，落者头梯心脏皮薄菜。
1: 搁
0: 在上重上加艰苦，就是暗时啊困嘞，歹落眠。
1: 对，
0: 吼，因为你的心脏啊呐，伤过头吃烂嘛。
1: 阮大个吼，啊，迄个时阵心肺衰竭了，啊尾啊有较好了后吼，伊暗时吼，功能足够棒个。
0: 是，
1: 嘿啊，这啊医生甲判断起来。啊，因为有甲到迄个切啊，迄心脏的机械挂种种的机械，到咧互困到24点钟，
0: 做一个检测，
1: 哎呀、啊，结果切起来就是心脏心率不整，
0: 是，
1: 然后个缺短暂性的缺氧，
0: 对对对，
1: 尤其你偏啊咧寒的人哦，
0: 嗯，
1: 爸爸妈妈，你偏啊那咧寒的人，你绝对是一个缺氧的
0: 状态，嘿、
1: 那個、对，啊你绝对爱注意哈、哦，你比别人较高中风，吼、哦，迄位啊做。啊，什么
2: 呼吸中止症？
1: 哦，对对对，呼吸中止症。
2: 嗯，
1: 迄有当时啊，你困啊一半，你家己无咧喘气，你唔知呢。嘿啊，迄是有当时啊，胸胸发翘伊就翘伊呢。嘿啊，唔是心脏病翘伊，是呼吸中止，无喘气翘伊。
0: 这是一个连带关系哦，因为你即卖血液内底血流血库，血内底膳食无够，你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啊，氧气不够嘛，这个时阵你心脏都无法度像正常人安尼当。好好啊休困，心脏啊变叫开始底下拍散素啊，啊拍这个散素当中的时阵啊，你因为你的细胞必须过来穿开穿过来大嘞，等到咱在困的时阵，你的细胞就变成全主动啊，
1: 伊
0: 会过穿过较大力，这都是你为什么暗时会高？啊，即摆若长期安尼来的时阵啊，你的细胞会衰竭，衰竭了了三型功，咱独家在讲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
1: 哦、
0: 嘿，这来严重的时阵啊，会变成和你的脑部缺氧，为什么你透早起来头壳会光光，耳康？的肌，人走路会消片，这东西长期的慢性缺氧所引起的。长期慢性缺氧是咱即卖现代人，尤其是咱即个时代人，定定会当，定定拢会当治的一个哦慢性的疾病。
1: 是
0: 啊，这个慢性的疾病是咱这个源头啦。你只要拿身体造成这个长期的慢性缺氧，你身躯什么款的症头都拢有。
1: 是
0: 啊，这个源头就是用咱今仔日会当可以，会当血路会通，佮会当可以来喘气。当然。这个源头，这个解决掉，伊身体自然慢慢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而且垃圾的物件会当排出去，
1: 伊
0: 好的物件、吼营养的物件才吸收的里边，这就是上简单的这个基本的原理，哦，讲予咱的这个乡亲士大了解。
1: 啊，你那个食咱这啦，吼，
0: 是
1: 啊，困袂当眠的，就是完了欠缺氧加 血路循环无好啦，
0: 吼。

0: 棒。
1: 啊，这拢是中风的候选人，
0: 是
1: 啊，甲心脏、心肌梗塞、甲呼吸中止症的候选人。
0: 无唔对，
1: 有个人真侪人咧讲，我拢讲啥物鼻窦炎，迄无影吼，是因为你的喘气上手无够。
0: 对，
1: 啊，这爸爸妈妈你要特别注意，吼、哦。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啦，吼、哦，救好我家己的阿兄。吼、哦，家己当初阿在市路，伊是上这，我的阿哥嫁家己贵下姓施的，吼、哦、啊，我的阿哥叫阿黑，吼、哦，恁会当去问看麦啊。讲事实，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吼、哦，和大家食太好咧。啊，然后我要甲各长辈时代报告一件代志，其实家宏所有啊，我有甲恁讲过吼，我的检查各项拢健康，但是唯有。啊，我食薰食真重啦，
2: 对啦，是
1: 啊，大家拢知影，我的办公室佮蔡英文来，我嘛食薰。当然，我若去人遐，我就会控制我家己啦。
2: 对啦，对啦。
1: 但是若伫我的场所，我拢有买清净剂，因为我长期咧思考开发产品，因这当时吼，互二十个中风的人，甲二十个心肌梗塞的人食，偌久产生效果？就是369，369这个名是我甲号的，因为效果太赞嘞。我怎甲讲啊？你这安尼以后叫369，唔是保肝丸嘞，是369救心脏，甲救你的细胞，和你喘气、心脏跳动、脑中会当恢复正常，和你血路会通，和你会当降胆固醇、降三酸甘油脂。定义咱简单讲啦吼，甲你老处翻修。把你所有旧的血管，把你换一条新的，所有的血管切坏，要把你换一条新血管。爸爸妈妈，你吃几回血管用几年啊？今日换一条新的血管，好唔好？吼、哦，咱今日咱的欧总的拄啊有来，啊，嘉宏拄啊这两天啊，和阿伟啊，甲我参详啦吼，因为这个月拄啊，阮妈妈生我的日子，我用我的名义吼，我真那像个人头咧吼，我用我的名义来当甲头家讨优惠
2: 吼，
1: 因为做我生日啊的礼物，啊，咱今日个邀请到吴总的来啦吼，啊，遮好的物件，爸爸妈妈，你唔免个。啊，去买一罐纳豆红曲，
2: 是
1: 哦，你质量买来无比阮下较悬，
2: 无唔对，
1: 哦，然后你唔免阁去买一个红景天，你唔免阁去买一个蓝藻，买一个 Q 天，吼、哦，所有总共有八合一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吴总会来啊，吴总会，
0: 是，
1: 我是讲吼，啊，
2: 你今日紧要来啊，
1: 气候在咧变，爱请你来，你嘛知影啥物原因啦，吼、啊，啊，我是讲。啊！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我听讲真欠费啊，因为原物料个不断的起价。
0: 即马澳洲迄边个震惊，拢袂晓啦。
1: 是
0: 啊，再来就是讲，咱即马个吼，即、哦這个内地这边在吼，即、哦這个紧张情紧张嘛，还袂解轻吼，所以讲即马原料咧要出定吼。
1: 爸爸妈妈，你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啦哈。
2: 对对对，
1: 哎呀、啊，你若真正讲红棍啊，紧咧按就对啊啦。脚咧麻，手咧痹，脚麻手痹，红棍啊，紧慢难血管咯，感觉未通，心肝头感觉闷闷菜菜，啊，一直哈气咧喘气喘未过来。今日你甲食落，食两，你甲那有镜头的啦吼，做一届你甲隔六粒落，
2: 是
1: 30分钟。我就讲啊，369，30分钟，甲你分解，60分钟，甲你产生效果，点半钟，随，互你有看到医疗的效果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进一罐，何总诶，60粒未哦？未偌济？
0: 不离价吼，3600。
1: 外口做济药房，拢总有咧卖吼。
0: 这咱不是干那寒天咧用诶，真侪这个时代吼，咧运动进前咧食，效果加就好，伊咧运动加外轻松诶。
1: 但是恁几乎去拢买无。谁那买无？我捌过来听伊有讲吼，因去拢买着3600个，吼，哎，有哪有买着的啦吼、啊？在大多数去拢讲啊，都今日若排
2: 过，哎
1: 呀，都固定人去甲客掉，啊，一罐3600，何种的？啊，我是讲今日安尼啦吼，啊，我有新台加入啊，和我50组啊，50啊，然后。啊，
2: 佮做介绍优惠者安尼，
0: 50阿加50组，我都啊听
1: 听，
0: 我都啊听到你语病啊吼，50阿吼，阿要优惠，我咱家宏兄来，你来做一个建议，我要优惠偌济？
1: 我是讲3600，啊，爸爸妈妈啊来当登记者，啊，可以当讲吼， 啊，真侪人去养咧，当时甲我代言一支产品吼。
0: 对。
1: 伊讲伊啥呐？伊家己癌，食我的三黄，食好去。
0: 嗯。
1: 啊，伊愿意出来代言啦吼。迄嘛恁启动生物科技啊，一刀斩的产品啦。
0: 是啦，不
1: 食癌，食有够侪人，食好去啦吼、嗯。啊，伊讲伊就是看到老伴一年一年咧减。愈来老朋友愈少，
0: 手机啊内底通讯录人愈来愈少。
1: 哎呀、啊嗯，啊，我是讲算三千块啦，
0: 三千。
1: 哎呀、啊，啊，我五十，
0: 啊，太伤济哦。哎呀、
1: 啊，
0: 系啊，
2: 无啊，六百块尔，那有算济？你一、啊、你低了呢？
0: 好，今仔家宏兄都开嘴啊吼，来优惠三千会使，但是袂当遐尼济做。
2: 哦，啊无，我你要邮寄做，
0: 我提供二十五组，我人伫现场才有准绳，我提供二十五罐，
1: 二十五罐，
2: 二十五罐。
1: 好，啊，安尼就三千啦，吼，
0: 三千
1: 啊，二十五罐，
0: 嘿，
1: 啊，今日安尼啦，吼，啊，啊，迄、那个阿伟，
2: 嘿，
1: 今日互你送一罐，
2: 好啊，吼、哦，阿伟也送一盒一模一样的，咱的八合眼，咱的红景天，
1: 系啊，啊，那我阿伟要送吼，我怎个？啊，我的生日。你当作送我生日礼物啦，
0: 哦，你，哎
1: 呀，
0: 这一定爱送的呀、啊！你讲到生日啦，
1: 对啊，吼、嗯，生日个啊，你当作送我生日礼物啊，送给我这个生日礼物，
0: 你
1: 我送给爸爸妈妈吃
0: 啊。到底是送给谁啊？呢，不要紧，其他大家欢喜，
1: 佮加送二个啊。
0: 系啊，这是我
1: 三千块买一啦，你送一啦，
0: 嗯，
1: 好、
2: 哦，阿伟送一盒，
0: 安尼，好，
1: 好、哦，来，中北师大，安尼，今日安尼，八合一红景天。三六九啊，三十分钟、六十分钟、九十分钟，要甲你见效果。无管是喘息的、心脏血管、爸爸妈妈、穿囝仔、细胞咧喘气喘袂过，常常咧下意，暗时倒咧困袂去的，够忙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一罐三千六，一天甲食两粒保养的。
2: 对。
1: 你若有严重的症头，熊熊心脏咧喘喘袂过，今日爸爸妈妈。一盖甲碳六粒落去，三六九，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产生效果，九十分钟要甲你改善症状。今日买一罐三千块，送两罐，总共三罐三千，八合一啊，八行男一人，唔免互你开一罐，哪拢去买一千，都爱开八千啦。啊，我今日互你八合一三千，八种男做一种，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09800097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未落雨就爱先看厝顶啦。咱今日就爱先坐咧等你，咱唔免等寒人正式来啊。坐咧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哈。
3: 洪景天
1: 世
3: 灾，
1: 甲寄
3: 来。
1: 洪景天世灾，好好好，来你电话寄来，
2: 来你电话寄来。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唔是你有钱就有地咩？
2: 是。
1: 我就讲啊，别人若铺了药房，因为要收这的八项药材，要甲收做伙，做一批拢爱真大段的时间
2: 咯。对。
1: 啊，今年欧总有讲啊吼，他拄啊，伊就甲我讲来即届就好。今年无要过来啊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心脏若要互跳动，你要心脏吼会正常，无爱心律不整，我都讲啊，我的阿兄为鬼门关洗三年，就是哦，这个八合一洪景天甲救上来，搞进我的阿兄有够用的，饲五十五家的鲈鱼啦，
2: 是啊、
1: 来为了来比的这啊。哎、欸，来，你要买红景天八合一吼。
4: 才几多呢？啊，即马听你咧讲这。
1: 啊，这都爱吃，爸爸妈妈。生命要长，血管要通，一世人换一届血管啦，免开三千块。哦，阿妈妈，你听起来阁真少年呢。会啦，你阁食食百，你若今日甲买东西食一百块。
4: 会
1: 使卡袂。不要紧，来你电话寄来，你电话寄来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今日若买第一代表你爱惜生命。我阿你讲，阿爸爸妈妈，你若感觉开三千块。无值得你的性命，无值得三千，安尼你甲捡起来，听节目就好啦吼。我讲我找的物件，我找的厂商拢是全国上好的。今日洪景天八合一，合作三六九，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甲你串通你的血路，九十分钟甲你缓解你的症状啦。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心脏病的人，敢若惊惊啥？我唔知看会到明仔载日头未啦？
2: 是
1: 来，喂你好，来秋阳阿妈妈。
5: 喂，你好。
1: 哎、欸，秋阳阿妈妈。
4: 嘿，我甲你讲哦。
1: 我知你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恁翁叫唐伯虎哦。哎呀，唔是哦，唐伯虎电车厢。
4: 哦。
1: 哎，
4: 你讲生肖，你那个讲生肖啊？
1: 好，好啦。
4: 你讲。
1: 来，
4: 有嘿吼，
2: 无你等我一下哈。
1: 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吼。系啊，哦，大家拢摸索，系啊，
2: 大家
1: 来，为了来要红景天哦。
4: 嘿，我爱一组。
1: 好，来妈妈，好，谢谢啦。
2: 来，等我一下哈。
1: 来，为
2: 了为你好。
1: 来，妈妈你好。
4: 我爱一组，
1: 四组。我爱一组，四组啦。好，来等一下咧哈。啊，等下拢摸索，爸爸妈妈八合一红景天，食串你的心脏血管，咱甲换一条新的血管。吼、哦，咱过年到啊，啊，进十月，新历十月啊啦吼，来要大摒扫啊，吼、哦，啊，咱得换一条新的血管，咱厝内爱清，咱先清咱的身体，甲咱这垃圾血清清哦，掉血油血垢，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拢甲清清哦掉，甲咱所有的血换新血，换好血，换有上手的血啦，中辈时代爱有氧气。吼、哦，啊！你那咧困的干的，你家吃保证有啊嘛？来维了，哎，
4: 喂，我要爱一组哈，
1: 来要爱一组来电来行咧哈，啊，这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吴总的，你这二五组我看了面也无够，啊，长辈时代大家爱赶紧哈，来维了，哎，
3: 喂，哎哟，我一组四组，
1: 来电来行咧，来电来空八，好，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维了，先听有无？
3: 哎，
1: 来了，要红景天哦。
3: 哎，
1: 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爱生命，电话记录起来，无爱死伫心脏病，无爱死伫脑中风的，爸爸妈妈，一世人命价值偌济钱，由你家己去决定啦。你的生命价值3000无？今日我甲你讲，你有撑过今后心脏病，你家己知影你啊喘气较袂顺，知影你脑后较悬，常常暗时咧含眠、歹困眠的。啊是睡不当眠的啦，吼、哦，啊拢浅眠的，迄就是啊做脑部缺氧啦，啊脑部缺氧会致使你歹困眠，致使你脑的病变，以后你凡事啊丧失意志都无一定，真正的啊中风以后佫兼无尊严，啊咱今日你若八号伊买会着，开你3000块，加互你当退休，我都甲你讲啊，上至少度过今年的平安年。啊，今年这条血管，恁啊全部用八合一甲换新的就对啊，上少加活咧10年、20年啦。来回了，来好啊，妈妈。
3: 嘿嘿，来回了，
1: 来等一下咧，等一下咧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啊，恁都甲相信家宏，家宏全国产品甲阿伟，啊，全国产品会当卖到这尼好，唔是一工两工的啦。
2: 是，
1: 我讲吼，侥幸钱失得了，老母甲咱教，青头的老头，不能吃好药。幸过吃3年的青菜啊！我今日是要来救恁的命，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60粒的，一罐3600，今日属你600块买3000，买一罐送2罐啦哈！来为了，来新听友哈，嘿，来你要买红景天八合一哈，嘿，来电话起来哈，啊，来啊，来为了，来买红景天哦。好、哦，来电话行咧，啊！感谢全国所有的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会通，卡哪会通，你生命都有救啦！
2: 来，
1: 张总来妈妈，
5: 可以，
1: 哎、欸，爸爸啦，
5: 张总来，哎、欸，谢坐，
1: 来电话行咧，电话行咧，
5: 哈，
1: 电话行咧，
2: 哎，后日拜一家，拜二再教伊拜二哦，哈，
1: 哦，啊，恁电话赶紧卡，一点钟若卡完，差不多就又搁无啊啦，哈，
2: 是，
1: 阮的节目愈来愈侪人听，大家食了拢有信心。啊，阮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带这些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吼，啊，咱花红电台金台湾啊，继续收听第二点钟，啊，咱隆重来欢迎咱的电车电台以及甲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所有啊，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阿婶阿伯阿姨，大家共同来听阮的第二点钟，有的是第一点钟开始听。有诶，已经听第二点钟啊啦吼，啊听第二点钟诶人，大家已经拢知影变变叫第一点钟产品，大家唱甲一扫而空。啊，这毋是一个简单诶产品吼，我讲全国要做甲会当，互你做百合伊诶产品，互你会当穿你诶心脏血管细胞照顾。长辈时代拄啊，敢若一支尔，拍做百合伊洪景天吼，这我都讲啊，我家己诶阿兄。啊！伫嘉义东石啊，我再次介绍啦吼，我叫嘉宏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啦吼啊，我迄是我的会者啊，来接者，来喂你好，
1: 哎、欸、你好，哎、欸，做谢做诶，
0: 谢做进了进无谢做诶，
2: 都在拢抢完了呢，
0: 啊，你先登记一下吼，你电话留咧啊，电话夹咧，啊，等下若有你再去卡吼，
2: 哎、啊、呀、啊，好，谢谢啊，
0: 啊，我讲这个产品吼，当时八合一。就是我家己一个阿兄伫东石饲55家鲈鱼，叫阿仔啊。然后血细胞甲心脏衰竭啦吼啊，因为伊长期带着糖尿病啊。今日咱邀请来的来宾吼啊，拄啊好是啊，糖分的达人啊嘛是心血管疾病的达人。咱来甲邀请一个，互第二点钟打加入的这听友知影啦吼。啊，咱先话阿伟来讲，请安问好一下。
2: 是，哦，咱所有空中，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伯阿姨、阿姆、阿叔啊，咱的足足侪咱的亲戚朋友吼，拢都甲你欢迎，甲你邀请啦。啊，感谢咱哦，爸爸妈妈，咱逐天吼继续讲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健康的专线电话：0800-097-098。啊，咱这段时间全部咱由咱集中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拄只听一点钟的，继续给恁欢迎，继续给恁邀请。啊，咱大只拍开收音机的，咱的电视好朋友，咱中部好朋友，甲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来讲收听支持爱好，
0: 虽然真足紧张、足刺激的啦吼、嗯。啊，咱现场的来宾啊，是咱启动生物科技全国啊糖尿病的达人啦吼。啊，糖尿病食伊苦瓜生态，那无好的，迄、那个算有够衰小的。
2: 哦，欸啊、是有影啦。
0: 真正的，唔、是伊的物件无效，是你家己无迄个福气。吼、啊，全国苦瓜生态第一个下出来的处方，就咱启动生物科技吴总经理，吴总经理你好。
3: 哎、欸，来高兄啊，咱的阿伟，以及咱空中的乡亲时代爸母啊，吼，大家晚上好。
0: 啊、我讲他都要讲一半啦，吼。
3: 是。
0: 啊、因为都足赶紧的，因为咧买咧抢无啊。
2: 对。
0: 啊，电话外口变变叫。嗯。啊，咱今日这个产品当时吼，较早我是对四合一都一直吃。
3: 嗯。
0: 啊，然后开发到八合一，就是为着不爱和妈妈、爸爸恁不方便。啊，要食通血咯，啊，食降一个三酸甘油脂，就爱去买纳豆、买红曲；要食心脏的，就爱去买 Q 片，吼、哦，啊，要食通血管的，就爱搁去买蓝藻，买有诶无诶安尼，吼、哦，啊，咱着八项，甲难做一项啦，吼、哦，包括红景天，互你缺氧，暗时咧困会寒诶，会呼吸中止症诶，来食。拢总有效哦，吼、哦！中辈时代，呼吸中止症会死人的哦。呼吸中止症就是甲你心肌梗塞的另外一种同款意思，因为你呼吸中止，甲你停止，你袂喘气，你就翘去
3: 啊
0: 嘛。
3: 是啊。
0: 心肌梗塞就是你心脏袂跳动，你生命就无去啊嘛。啊，我当时就是我当朝哦，即你拢有人有名有姓，你听我甲问的，当朝一个叫阿仔。咧饲鱼啊，饲全国上济鲈鱼，饲55家。阮阿兄当时啦吼，心肺衰竭、衰竭啦，啊，然后伫家己的基督教病院，住九号病房，住9个月，医生救袂醒，吼，啊嘛救袂醒，啊嘛无较严重啦吼。啊，来甲听一下，来为了阿芬啊，妈妈，
3: 嘿，阿姐，
0: 喂，
2: 来，我叫、啊、我叫因在助理啊，回报了。
0: 我那个阿兄阿伯也专问姓名吼，啊，讲叫伊爱南下，啊南下伊专落去嘉义关中坑啦吼，啊中坑了，我专甲我阿嫂参详，我讲我家己较早吼，我身上拢无疾病，但是我粉食真大啦吼。我较早家己血管捌三条，冠脉拢脱掉咧，但是我也阁无够严重，甲曾经啊迄个程度，65%、45%、15%，我食咱的红景天，吼、哦、四合一迄、那个时阵较四合一了、哦，然后我挂我一寡食通血路的物件，食咧，我一个月后去检查，所有我的冠脉拢中通啊，然后一开发到8合1，我怎啊甲我的兄嫂参详，我讲阿嫂。无咱安尼，咱用套管的，吼、嗯，甲管落精神，试看卖，因为都细胞甲心脏，啊，洪景天八合一都专门在食心脏，互你会喘气，袂缺氧，吼、哦。因为洪景天也做天树草，啊，然后 Q 天啊，就是咧食心脏的，甲蓝藻，吼、哦。即等下我来请何总来简单小块去介绍一下啦，吼、嗯。啊，然后我怎甲管一顿拢甲管六粒，管三工。精神呢？第二天就微微啊醒啊，第三天精神，连高雄中坑的医生啦吼，都不可思议。伊对家己基督教病院调出来的病例讲，这哪有可能？来这安尼三天就醒起来。所以讲，咱这个洪景天八合一，就是因为安尼开创历史，和外口的人足侪人风声。阮大个当然都敢那厝边啊，你都知影。人讲吼，报人吃好药是做功德的一件。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的清斋，过来就是我跪下一个大哥啊，这是我的至亲啦吼。我咧讲，这较早咧分财产，伊为阮老爸啊，阮阿公疼阮阿伯，啊阿伯分牛，阮老爸分东边话啊，佮分一个破病的阿妈，佮请六个囝，啊我迄个大哥跪下叫阿阿黑吼，人倒倒来讲话，倒来讲公道话，讲爸你安尼分无公平。所以讲，我这个阿哥，伊家己心脏无好，细胞嘛无好，啊叫伊去看医生，佫唔去用看，然后就对啊啦吼，行两三步就喘，啊工课照做呢，80多岁，真已经就对啊啦吼，你看将近才90多，啊我拢迄阵啊吼，叫伊等于拢一顿甲食三粒三粒，我讲你真严重，你一定爱安尼食，啊食到即嘛吼，人伊一工拢食两粒保养尔，吼啊是安怎，这个洪景天。八合一啊，会当遮尼好，是安怎？你要甲四行升级，甲变八行，啊，做八合一。
3: 因为吼、哦，咱过去吼、哦，咧这个研究配方的当中吼、哦，咱定来咧看人的处方吼，那不是迄个通血路这个这门的，啊，无就是迄个通散数这边，都是互你一家串起这门的。
0: 是。
3: 啊，咱定来讲吼，拢气血爱相通嘛。咱即卖寒人上惊啥，都是血未通，啊气未过。
0: 是。
3: 所以呢，咱即个配方当中，我定来看人的配方，我感觉拢会艰苦。
0: 是。
3: 所以呢，咱甲即个配方定心来做一个调配。
0: 是。
3: 啊，要甲做一个调配当中，我是不是甲血咯、甲喘气拢个下做血？
0: 是。
3: 所以我找出八味的即个药材。
0: 是。
3: 那么咱要甲即个八味药材，拢要煎伫一粒鸡毛公内底，谈何容易哈？
0: 对。
3: 如果你若准讲，唔是真浓缩的物件，你完全煎袂得去，你会等到地数安怎？
0: 技术无够，煎起来一粒多像感觉比较大粒，
3: 变作安怎？变作弄巧成拙，变作每一个成分拢会无够，无够等于就食无效嘛。所以讲，咱的这个原料拢经过高科技浓缩再浓缩，萃取再萃取，才有法度把咱这个八种的这个。有效的成分甲煎伫即个鸡毛公内底，首先咱用即个未来即马新世纪吼，即、哦這个未来太空人咧食的即个蓝藻，蓝藻分过来鸡
0: 毛，蓝藻足贵的哦，
3: 咱用上关节，上关节蓝藻内底有含有一个特殊的藻精蛋白，蓝藻蛋白吼，伊会当下。伊是咱等于是咱细胞的食物，
0: 是
3: 吼，伊、哦、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诶原理，就是讲，甲咱的细胞，咱细胞因为咱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嘛，
0: 是
3: 真侪毒素，互你的细胞拢破损，
0: 是
3: 这个蓝藻，这个藻精蛋白会当互你的细胞会当修补、恢复，然后再生，安尼你才有法度完成一个完整的功能。
0: 啊，我第一点钟有听啦吼、嗯，第二点钟来啊，总经理你 Q Ten。用对国的
3: 来，咱因为 Q Ten 吼、啊，我用较久的 Q Ten 以来吼，我干那用日本的，日本这个康乃馨 Q Ten 哦，伊目前起码是全世界 吼、哦，伊发夹技术是上盖好诶，伊诶即个卡内卡内底 Q 弹呢，伊诶顺度有99%，
4: 是，
3: 即、這个食品级诶，咱99%，即非常诶无容易，吼、哦，即有法度藏伫咱诶八合一内底，
0: 是是是，啊，即个真正我介意诶产品啦、啊，吼、哦、，Q 弹会晓用卡内卡诶，啊，市民无几个人敢用，是安怎讲贵本啦、啊，
3: 足贵，
0: 吼、哦，伫电台。啊！电视台一般人咧用 Q 弹，伊是用真正 Q 弹无唔对，但是伊个辅酶 Q 弹绝对唔是卡内卡，因为成本爱加10倍以上。嗯、啊，一般就对啊啦吼，大家无人要下只重本。啊，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咱年嘛要到啊啦吼，进新历10月啊，啊，农历9月外啊，过来几个月啊，就要过年啊。咱卖安尼一年到冬天到，咱就惊中风，惊心肌梗塞。尤其因这有拢同时找二十个中风的二十个心脏病来做临床试验，来甲食，短时间一个月内拢总改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何总诶，
3: 是
0: 无半组。
2: 系 啊， 啊，
0: 电话变变叫，
2: 独家呀，
0: 外口真可能，系啊，可能欠人十外组。
3: 我独家走去卡电话啦，嗯，啊去台北个仓库、高雄个仓库拢去调啦，
0: 嗯，
3: 系 啊， 啊，
0: 因为你我知恁这出来拢一个啊，人就去了。
3: 因为拢讲签口的啊，拢签约的，病院啊、药房啦、啊，电视台只拢有咧。
0: 啊，我你讲哦，这世全台湾呢，心脏宽慰。拢咧食这个产品，
3: 是
0: 因为食天树草、红景天，吼、哦、啊八合一、八合一，因为伊食一粒胜过别行食八粒啦，吼、哦嗯、啊，即外口定价3600，啊嘛不如价3600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阮有这三台新电台的加入啊，有这些好朋友，这些长辈时代的听惜，啊，因用时间来听惜，原来收听阮的节目，阮嘛爱用好的产品。来回馈哦，长辈时代，互因食健康、食平安、食有效，互因会当度过每一个平安年啦吼。啊，今年就甲换一届新的会更，今日搁套50桌啦。
3: 50桌，
0: 系啦，
3: 50桌上侪，我都要开电话去调调无。不过我足介意交遐咧讲来讲吼，你换一条新的会更啦吼。我阁去款25桌出来，
0: 25桌，
2: 四桌一个25桌，
3: 我肯着25桌。
0: 啊，3000啦，共款算3000。
3: 系啊，咱共款优惠3000，啊，无没有
0: 啦，
3: 没有
0: 顶点钟。即头拄要出600第一点钟，恁老听你就知影作歹做咧。
2: 特别难买安尼，
0: 3000块啦吼，啊，即点钟就安尼啦，即点钟就吼乌总诶，共款阁送一罐。
3: 好啊，啊，无变啊对咱交代。
2: 啊，阿伟啊，赶快给我送一罐。
0: 好，阿伟你要送。
2: 系啦系啦，
0: 安尼给阿伟送啦吼。
2: 是。
0: 啊，我等下大组的我再过来表演啦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心脏血管，你无爱心肌梗塞，无爱个神经啊，你要袂呼吸中止症，袂暗时困袂去，歹困眠，困袂当眠，你是坐咧就阿姨暗时倒咧困袂去，缺氧。心脏血脉通，心脏血管卡麻手臂，吼、哦，脾血管都会通哦。即会当串到脾血管去。长辈时代，有诶，你脚底咧麻，脚底咧擦，脚底咧尖，就是因为你血路脉通，血路循环无好。今日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25桌尔，我著讲啊，换一条新血管，你若按骨啊紧诶，按咧就对啊。我讲这支啊，做369，30分钟，让你胃下当分解，60分钟开始起效果，90分钟点半钟开始舒缓你的镜头，下做369啦吼，就是咱今日的红景天八合一，3罐3000块，啊，这你若八项去共买，单若一罐1000，多八项多爱买8000啦，
2: 哎
0: 呀、啊，啊，咱今日甲你浓缩做一罐八合一三罐，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啦吼。爱生命的，生命啦，价值3000的，你感觉爱食爱保养的，电话甲敲起来。啊，头拄一直人头咧讨大组的啊啦吼。啊，大组的，我看嘛25桌啊，你看啦，
3: 无啦、啊、这。 这个大组的啊，
2: 有啊，拄只转啊，拄人拖大组的，
0: 拄只
2: 一个蔡妈妈一届要订四组的啊，
3: 四组都硬接啊。安尼，我先甲你答应啦，我大组的，我接十组给你啦。
0: 十组，
3: 十组，
0: 啊，十组你嘛搁送一啦，
3: 我搁送一啊。啊，好，你的生意嘛吼，我上钦佩咱的家公兄生意，我加。我继续，我加嘛，我加上一罐。
0: 啊，你送一啦，嘉宏先生，我嘛无浪费，我送一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上两盒，八盒六千块。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爸爸妈妈坐回家，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心脏甲细胞拢衰卡的，一人。会当食咱方正天八合一，食甲自然会当喘气，免开刀，唔免穿筋啊。长辈时代，电话你若卡会通，你就会当生命，血管就会清，血路就会行啦。来位了，
1: 我
0: 改
1: 大
0: 组，我改大组啦，来行的啦哈。啊，今日若未晓买长辈时代，啊，代表你无爱你的身体啦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家己光阴卡来位了，来妈妈。
4: 今天要大
0: 组诶，你有买过无？啊，无啥要大组诶，啊，食了好无？
4: 食了心脏拢未皮薄菜，我本底心脏拢爱咧泡泡菜啊。
0: 哦，迄泡泡菜咧，讲要心脏讲要跳出来，足艰苦诶，来电话行咧，来行诶啦吼。好，来位了，来阿妈妈，哎，爸爸，来要大组，来电话行咧
2: 吼。啊，
0: 来位了，来位了，来妈妈。
4: 我要大
0: 组诶，要大组诶啊！大组你有买过无？
4: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4: 现在好好
0: 进
4: 啊吼，
0: 走路
4: 都喘
0: 啦。吼吼，而且食食的保证一工都未喘啦。
4: 未喘可以当爬山咯。
0: 吼，可以当爬山吼，而且有够赞。哎呀，甲你恭喜哈，来电的家
2: 咧吼。大庄甲你留的哦，
0: 来
2: 多谢。
0: 来喂你哦，来来来，买红景天八合一，大庄的吼，有买过无？
1: 哎，食了我食过，食了未歹。
0: 食了未歹吼，安那未歹。
1: 啊，迄个啊，
0: 安那未歹。
1: 安那袂歹哦，就是心脏会去较好啊。
0: 哦，心脏吼较舒服啦吼，
2: 较顺
0: 哦。好，即来下
2: 来等我起来，
0: 好来维六，
2: 来维六，
0: 哎，来维六四雄大哥，来六要红景天哦，来等你起来，来等你起来，
2: 我来等我起来，
0: 我等你拢满线咧。
2: 来维六，
0: 这真正拢满线，唔是咧臭蛋。来维六，先听伊嘛。
5: 哎，
0: 哦，
2: 好来，你要大庄个，
0: 等你起来，
2: 好来等我起来哦哈。
0: 来维六，来维六。来，要放晴天哦！
1: 哎，大组是组，
2: 大组吼，你新朋友吼，
0: 这内行的，这拢爱生命的啦。
2: 好啦，好啦，
0: 啊、来电话下咧，来位了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叽叽叫，不是电话歹去，是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爱有耐性，为着你的生命，要加活十年，加活二十年，加活三十年，咱今年先甲换一条血管，新血管，安尼你会清。血都袂流袂渴，暗时袂搁再呼吸中止症，暗时咧困袂寒，袂去互某干交啦。迄有当时啊咧寒无喘气，都咧艰苦啊，搁去互某干交，看话衰潲吼。啊，咱着家己顾家己个性命，心脏唔好讲去互停去。爸爸妈妈，我有一段时间去照着我家己血管灌脉脱掉咧，我困醒第一件代志拢感觉啥？活着真好，
2: 嗯，
0: 爸爸妈妈，自从我食咱的四合一，买啊跳升甲八合一，
2: 对，
0: 互恁八罐八项物件，甲咱做一项，咱做一罐，甲恁节省成本。爸爸妈妈，今日我是咧教恁趁钱啦，咧教恁加长延长你的生命，要清你的血管，顾你的心脏，顾你的细胞。爸爸妈妈，咱进前武汉就对啊啦，足济人拢咧牛枕头啊，你知无？就是咧惊缺氧，
2: 对，
0: 你个缺氧啦，降落吼到九十以下，你得爱送病院，吼、哦，上锁足重要诶。人第一无喘气袂活，人第二心脏袂跳袂活，今日八合一洪景天，我拢叫伊啊做三六九诶啦，就是三十分钟要互你分解，六十分钟要互你产生效果，九十分钟要互你个镜头舒缓。爸爸妈妈，等伊第一关甲开咧。食人无影像家宏讲的安尼，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佮甲我干交，我装卡囡仔，老母甲我教，秀才爱秀名声。我甲你讲，卖物件就是咧卖道德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方正天八合一，一罐六十粒啊，一 罐3600的原价，今日欧总的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欧总的送一罐，加红哥送一罐，8罐6000块，爸爸妈妈一条生命，一条新的血管6000块，我跟你讲啊。钓一单会虾对唔啦？
2: 对，
0: 吼、哦，咱讲实在啦，煮一斤营养虾，嘛唔啦3000块啦。啊，咱今日为着咱的性命，为着咱血脉通，吼、哦，心脏脉强，无爱心律不整，来。
2: 啊，喂，你好。
5: 喂，你好，要
2: 制作
5: 大
2: 作
5: 的
2: 哦。我大
0: 作
2: 的，
0: 有买过
5: 无？嘿，有啊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5: 我最近血较弱啦，有啊，即我食了呢，加足轻的哦，足轻松的哦，
0: 一加足轻松的吼。
5: 吼、
0: 嗯，迄、嗯哦、有红骨那金斑眼有无？人穿
5: 啊
0: 像迄，像迄叫咩中风的，你若安尼，你甲食六粒香香啦吼，迄、哦、种也算有镜头啊，得血落去过，食六粒落去点半钟，随感觉随舒缓，嘿啊，这有够好用的。哎呀、
5: 啊，真正、哦，我来试看嘛，我之前拢食三粒。
0: 你拢食三粒嘛、哦？啊，你连讲那血咧，血更咧硬吼，筋络咧硬，啊，脚麻手臂，有当时啊，暗时起来安尼脚麻麻，倒这边啊麻，跌着都麻，吼、哦，啊，你着赶紧甲食，爱着是血落血过，血油管、血脂管，吼、哦，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哈，来，你好，你好，妈妈。
5: 该
0: 大做的吼，来
2: 电话哦，
0: 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吼你食心脏血管的啊好米啦吼，八合一红景天，内底天树草，吼你袂日时倒下去，暗时困袂去，尤其你心脏碰扑啊，心脏穿过颈啊，医生甲你讲你心律不整啦，心脏无啊看袂歹啦，二尖瓣脱垂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电话做，你甲卡起来，做一届要甲你改观啊！尤其你血热血渴的，你惊中风的，医生咧甲你讲哦，你这油炒食伤济啦，胆固醇伤高的血热血渴，啊，三酸甘油脂伤高的腰椎炎，会到尾也腰椎炎。啊，我甲你讲，这食一项，拄啊顾咱的心脏，顾咱的细胞。吼、哦，暗时呼吸中止症，暗时咧困的寒的，赶紧卡来啊！来，喂，你好，卢大哥。
6: 哎，
0: 阿甘啊，爸爸，来，你后边放晴天哦。
6: 哎，我甲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哎，来，你讲。
6: 我想讲你这放晴天遐好，我想讲，甲你先按。
0: 不要紧，来，你甲我讲讲。
2: 来，你等我一下哈，马上会知啊。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你若无方便呢，不要紧，你但是你甲我讲，当时你也甲我收，我租数足少的。
2: 是。
0: 哦，啊，有的人你即卖你甲我讲，当时收，你也甲我收得。
2: 对对对。
0: 不要紧。
2: 因为咱每一届租数拢真有限
0: 啊。啊，人有的在咧买无啊，啊，你即卖买买咧，有的你无甲我收，安尼我对人遐买买的人足歹势。
2: 对。
0: 哦，咱讲实在，啊，无管实在，家己留咧食得好啊，阮在。家己嘛，大概拢有留。
2: 是
0: 啊，这家伙，我跟你讲吼，这我长期家己有咧食，我会当用我的信用，用我的人格，甲恁做保证。我家己血管本来脱三条，因为我粉食足大，吼、哦、啊！我当然我爱老实讲，我唔是干那食红景天八合一，我食真侪通血路的，阮家己的产品，我拢总有咧食。
2: 对，
0: 吼、哦、啊！所以讲，我通的效果比别人搁较紧。啊，今日先食红景天八合一啦。吼、哦，今日的爸爸妈妈有心脏病、二尖瓣脱落、二尖瓣脱垂，啊，你心脏有去装过筋啊，啊，有倒过电池的，吼、哦，啊，有心律不整的，啊，感觉头拢晕晕戆戆，无精神、无精打采的，电话甲卡号通，电话0800-097-098啊，来喂你好。
6: 哎、欸，你阿咧卖红景的？
0: 嘿，是是是，大哥，八合一的有够好的，嘿啊。
6: 我吼。真听伊啦，我即马听到。
0: 嘿，是大阿、啊、你电话起咧
6: 哈。我无，我要坐坐细组。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大细组拢不要紧。没有，就是代表你有爱生命啦。啊啦，无听听咧，无感无觉。啊，第一就是你身体怎样。第二，你无爱惜你的生命。啊，你若感觉只剩咧，要留咧哦，今日是谁？安尼你甲留咧，啊，你家己破病不要紧。吼，啊，我阿你讲吼，心脏病无咧等人啊，气病嘛无咧等你啊。气若无喘气，化行就行；心脏病、那冠心病，化停就停。生命足切啦！我讲人的命上切，人生就对啊啦吼。 打拼几世人的，敢唔计达这三千块，唔计达这六千块，啊，今日家宏有来，甲恁讨上大的优惠，红景天八合一，唔免讲恁那边纳豆红曲买一种，吼、哦，啊，食迄样佫食一种，食 Q 天啦、啊，食啥物，食到八九种，通无一个血路啦，食八九种，食食了佫袂通，啊，我这八合一。食一粒就要互你会通啊！吼、哦，你着食保养的，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啊，你着若要雄雄就对啊！你若感觉你心脏咧喘袂过，赶紧的，六粒甲面咧、甲沙咧、甲煎落。我甲你讲，点半钟，随甲你恢复，吼、哦，你生命赶紧阁会当救掉咧。这着那像咱囥伫厝的一个救心丹、救心丸同款，吼、哦，随时你着若心脏咧喘袂过啦，气咧喘无开。吼、哦，你着赶紧甲摕起来食，尤其爬楼梯会喘的啦，吼、哦，长期行两下就会喘的，食饭了后会喘的，你着心脏病。啊，互我甲爸爸妈妈拜托，今日恁着甲换一条心血管，安尼开三千块，开六千块就有价值啦。电话0800-097-098啦，吼、哦，这是今日上难得的机会，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哦，剩无几组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有拄到机会，缘分缘分啦吼！你今日若拄啊转到，啊今日拄啊听到，啊你都有心脏病，我阿你讲，啊这甲你包医的啦，你都甲买东西甲食，第一罐食无感觉，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无甲你收半仙来回了。
5: 喂喂，你好。
2: 嘿，你好，你要大黄子天啊？你要大组小组？
5: 我要大组
2: 诶。大组诶吼。
0: 好，来，
2: 好，安尼重要哦，哈，好，谢谢。
0: 啊，外口统计一下哈，
2: 是
0: 啊，差不多要无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来为了。
7: 喂，你好，嘿，我要红晴天大组诶。
2: 你捌食过无？
7: 捌
0: 啦。哦，你来啊，诶，啊，你甲啥物？
7: 像
0: 你甲啥物？
7: 我刚才甲嘉宏诶。
0: 哦，啊，我嘉宏啊，你袂认真我诶声。
7: 嘿，
0: 我嘉宏啦，系啊。
7: 啊，是啊，嘿。
0: 啊，你红晴天食了哪？
7: 食，我食足好诶啊。
0: 啊，你
7: 都是效果好，唔知要个你要一组大组
0: 诶。你我有印象，你住四楼对无？
7: 对，
0: 你就是
7: 没错没错，
0: 就是咧住四楼诶。本来讲一届拢行一楼，都爱听一届，哎呀，因为你讲诶小号一个腔，我有印象，哎呀，
7: 哎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啊，你暗时嘛有咧听咧吼？
7: 哎，我有咧听。
0: 啊，即款诶节目啦哈。啊，阮老伊咧主持吼，暗时嘛会使甲阮收听，甲阮支持，甲阮鼓励吼。啊，今日甲你恭喜哈，加一个人平安啊来电话
2: 甲你
0: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洪景天，今日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后悔。啊，我甲你讲，人的性命真切吼，明仔载先到，无常先到，无人会知啦。
2: 是
0: 吼，啊一草一木炸未走。啊，今日我就讲啊，八合一，全国你看上有咧卖八合一啦。那卖三合一啦，卖啊二合一就算袂歹啊。
2: 是，
0: 今日全国第一期八合一加强版哈。
2: 对，
0: 爸爸妈妈，
2: 嗯，
0: 今日八合一加强版，血爱通洪景天，今日互恁会当食，互恁血通，食互恁心脏会通，气管会通，全部拢中通啦。吼，啊，这也是包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通你的血管咯，通你的气管，通你的气泡，吼，啊，互你袂缺氧。暗时那咧寒诶，寒啊大细声诶，嘿啊，迄种诶，你拢爱注意，尤其冬天要到啊吼，啊，即落物件你真得爱先赶紧甲食，食起来炖诶，炖伫身躯内底，互咱诶血管会清。你毋好到时吼，我讲啊，暗时听到救护车诶声，你会惊，
2: 毋
0: 好明仔载睏醒，看到人隔壁队友个啥物人咧大步旁啊，
2: 吼，
0: 迄个时阵则咧烦恼，则要来食。惊袂赴啦吼！我都甲你讲啊，这个物件爱先食起来扛，这个哪像咧救心咧，这个甲咱食先保平安的啦。来，
2: 为了
0: 来新天佑哈，
8: 洪
0: 景天八二一回爱通哈，来电来加咧哈啊，这是三六九啦哈啊，三十分钟特别甲你分解啊，六十分钟特别互你起变化啊，九十分钟爸爸妈妈互你的竞争疏解。吼、哦，啊！着心脏会喘，会闷呢。吼、哦，迄种心脏痛甲气管啊，痛甲吼，都、哦、我着甲你讲啊。啊，尤其你若脚只痛，高黄金会硬会酸的哦，你爱特别注意。迄着是已经你的细胞心脏拢有问题，痛甲脚只痛过啊。 啊，这你爱赶紧去检查，吼、哦、啊！但是要检查进程，咱的八合一、惠爱通、红景天，先赶紧买，着较要紧，先买倒来。

0: AM 一零七一，
1: 是爱食洪景天来为你好。
2: 哎，
3: 苏大哥，苏大哥，
1: 哎，
2: 食甘味红哦。
1: 哎，哦，这温点会啊，毛够好用。系啊，内行的。
2: 啊，我安尼我买一座四周的
3: 哈。四周
1: 的。这温点会啊，哈，就是安尼较袂中风，因为一来。啊！互你碰扑啊，你拍会正常。我都甲你讲，你若血压悬的人，十月九会心脏病啦。嘿啊！啊，你这顿食保养的多。
2: 拢心脏拢阿白跳的。
1: 阿白跳，阿白跳，你都三粒三粒甲食。嘿啊！一讲都有感觉。
2: 嘿
1: 啊！
2: 就对啦。
1: 嘿嘿嘿。哦。啊！你食了三十分钟，你都有感觉啦。形容你阿白跳。哦，来等那个。
2: 好少多下。
1: 好，等那个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给你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段，
3: 咱爹爹爸爸妈妈吼，咱的耳孔会叽叽叫的，哦，啊是讲咱是刚刚咱平咱心脏皮薄菜，一讲安尼，感觉讲哦，顶开接不着下开的，这就是你本身心咱的胖脯啊无够啦，咱本身塔卡啦，如果胖脯啊无够啦，你爹爹就会塔卡虚狂。一天干嘛戆车车，就是你脑波浪的缺氧的问题。所以你啊，如果碰不够高啦，代表你心脏哦含氧量，咱规身骨含氧量有够，你就袂一天干咧虚狂，袂一天干规个人难精神啊，规个工安尼耳腔叽叽叫。咱今日介绍咱的八一洪景天，就是要你气会顺，血会通，脑会清，而且咱心脏咱的血管会当通透。心脏血管通透，我来讲，你规身躯，你的这个氧气才会当疏散会到啦。咱今那里，那如果氧气疏散会到，我来讲，你就袂定定脚麻手臂、脚冰手冷的问题。因为咱今介绍的洪景天会当通咱的脾血管，脾血管啦通透，你暗时咧睏的时阵，就袂亲像一个冰甲同款，冰机机。咱隔壁咧有阵那亲像咧鬼尸体咧睏的啦。哦，当然啦。看人到位啊！咱大家脚手烧热，标志咱的末梢循环，咱的脾血管会当通透，脾血管通透，你都袂定定，因为吼，你睏的时阵睏到会脚的麻、手的麻问题。咱今日碰不啊有够力，含氧量有够，咱都袂定定缺氧，暗时睏会干，有可能因为咱含氧量无够，三型呼吸中止症。都是有可能技术咱拢用用注射心肌加头按的啦。咱今介绍的咱洪景天，你只要一天两粒来做保养可以啊。咱若如果有正常的人，照三顿食，一盖两粒至三粒拢总可以啦。会当舒缓，咱马上正常。你心脏破心，心脏皮薄菜，心脏贴跳动无够啦，甚至咱心率不整的，心脏的跳动袂平顺的，咱今洪景天。就是咱爸爸妈妈，你上好救心丹啦。做来这顶家宝，你来搞买一座海坑，保证会当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啦。咱今日四组就买一盒，送两盒，由咱爸爸妈妈只要你开3000块。如果买大组的，咱两小组6盒6000块，加上送一盒，五组搁送一盒，总共8盒，给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啊，今日若阁袂晓买，啊，我讲这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天买，逐天有啦吼。长辈时代，
4: 阿文兄，阿文兄，阁胡总，啊，外口已经无做数安尼，
3: 无做数哦，
1: 啊，无做数安尼。
3: 接上接电话了，
2: 喂，你好，
1: 嘿嘿，大哥，
2: 你好，我这
1: 是黄
2: 大钊，
1: 咩黄金林大钊，你有食过无？
2: 哦，
1: 啊，食了好无？
2: 诶、欸，无，我即卖就是讲吼，诶，迄个呼吸中止吼，
1: 嘿，
2: 啊，感觉迄个心脏有无，
1: 嘿，
2: 较无力啦，
1: 吼吼，
2: 啊，想讲这红，诶，用食这红景天，啊，然后想讲这个唔知要安怎服用啦。
1: 来，你那头前安尼，你三粒甲食，你毋捌买过啦吼，哎呀，你三粒甲食，三工就感觉，嘿啊，
2: 三工就感觉，
1: 嘿。
2: 会
1: 较袂喘遐。对，啊！你呼吸中止症，你都袂一直寒，嘿啊，吼、啊，
2: 较
1: 袂寒。对，嘿啊。
2: 啊，困眠嘛会较好。
1: 困眠一定较好，因为我甲你讲吼，你喘气袂顺，你就会浅眠、搞梦啊，嘿啊，吼、啊，这是上大的镜头， 吼、哦哦，啊，你那困眠的啊，喘气那时阵，你绝对会当一暝到天光。系啊，吼、哦哦，来，
3: 你就会赢咧哈。
1: 啊啊，无做数啊，变嘛，好在。
4: 无做数，暗度来开讲。
1: 无啦，
3: 开讲，哇，别个点半钟的咧。开讲要讲点半钟嘛。
1: 不要紧啦，叫因外口先
3: 先接，
4: 我来先接啦，我过来
1: 先交接啦哈。啊，个规则啊，应该欧总诶无遮克制啦吼。啊，一定会想办法，和咱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大家拢来食身体健康，食互你血通，食互你血清，互你血脉搁再落。啊，我就讲寒人吼。啊，真侪疾病，尤其真侪长辈时代，寒人一到在咧烦恼讲啊，唔知血路叫脱掉咧未？啊，看到啥物人啊，老东西咧中风，啊去咧床前啊，啊家己心肝内在咧烦恼，啊咧操烦。啊，我甲你讲，今日你开三千，开六千，你拢总唔免烦恼。我着保证啊，你甲食落三工，若无感觉啦，无感觉，你血路继续清诶，人继续清爽诶。安尼，我阿你讲，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我讲你若有心脏病，甲买倒来当做救心咧食哈。你若形容心脏咧喘气喘袂过来，吼、哦，啊上锁咧数无诶，赶紧诶，六粒甲吞落，点半钟。我就讲，即下做三六九，三十分钟、六十分钟、九十分钟，要互你见效果。啊，今日欧总诶一罐，难得三千六，一罐三千块。买算三千，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爸爸妈妈，三千六千会当买一条性命，会当买互你血通，买互你会当长寿命。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讲互你听啦，干那买一个互你食心律不整的，干那心脏伫遐咧噗噗颤的。行路会喘的啦，行两三下都爱停落来喘气一下，吼、哦！安尼我阿你讲，长辈时代，你都敢那。

0: 喂，
1: 哎，
0: 甲你买一组大包
2: 诶。哎，面你有咧食？
0: 有啊，啊，我进前搁甲你买，你加红。
2: 嗯，我加红着。
0: 系啊，我进前搁甲你讲，我心肝头拢安尼薄薄菜啊。嗯。啊，去有医生检查，搁讲我这心率不整啊。啊，我搁有食一组恁咧制作的料，搁感觉改善足济啊。啊，进嘛拢较袂喘啊。
2: 好，来电话下咧，
3: 来电话下。
0: 系啊，搞到一组好要大组咧。
3: 好。
2: 来，喂，你好，来先听有无？嘿嘿，我教，你
3: 四组
2: 的吼，来电话个，来这新听友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又搁开始变变格啊，大家咧烦恼啊，烦恼买无啊啦，到即马你才发现讲真正遮重要，无啥那遮侪人咧买，长辈是大，心脏袂停止啊，心脏啦停哩，西欧娜娜，你嘛无在条听我的节目。我嘛无在条讲，这无互你听，心脏咱来甲救啦。啊，我甲你讲，心脏敢若三分钟会急救的时间尔，吼、哦，那心肌梗塞啦，三分钟会黄金抢救时间。你三分钟会当送病院未？你人搁伫病院内底都无够时间啦。
3: 对哦。
2: 卖讲你要送病院啊，啊，咱今日那洪景天八合一伫咱的厝内就对啊啦，等于甲你叫一个医生。伫厝咧等咧，甲你治你的心脏病，叫一个医生伫边仔咧，甲你顾你的心脏。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喂，来了，
3: 你好，
2: 来新朋友吼，来买下红景天八合一吼，来电话下咧。啊，我阿你讲啦，爸爸妈妈三千六千，你要对请医生。
3: 来，喂，你好，
0: 我要一组，
2: 是个，
0: 哎
2: 呀，好，来电话下咧哈，好，
3: 来电话下哈，
2: 来，
3: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喂，阮阿嬷叫我买一组大组的，
2: 买大组的，阿嬷有吃过无？
0: 有啊，伊食了足好个，伊本来血压拢足高。
2: 是哦，啊，即马呢？
0: 即马拢改善啊，
2: 拢改善
3: 啊。
2: 好，甲阿嬷恭喜啊！你遮细汉在咧照顾阿嬷，
0: 哦，
2: 你足乖的，好，多谢哈。
3: 好啊，好啊，
2: 来电来电
3: 吼。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像这安尼囡仔，咪要替。阿嬷顾身体，吼、啊哦，咱讲实在，爸爸妈妈，啊，恁还佫家己唔知，他们家己顾身体，我无法度。我讲你今日最后，左手就安尼啦，吼、哦，写到这条歌，等下乌总的佫有无，我都唔知啊。啊，咱来听一首歌，爸爸妈妈，三千块，叫一个医生倒来厝里，甲你顾心脏，叫一个医生倒来厝里，甲你顾血管，甲你换心脏血管，爸爸妈妈。三千六千有价值无？看你家己去决定啦。今日开三千块，你若感觉会当让你继续活命，会当让你的生命袂随时感觉危险，我跟你讲，三千有价值，六千有价值。你请医生，我跟你讲，你三千六千买倒请，你今日八号伊个买倒来厝扛咧，你等于请一个医生，二十四小时，甲你顾你的心脏，甲你顾你的血管，让你袂心肌梗塞。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啦哈！啊，得一首歌的时间，我总的啊，真要去处理，看阁有无？啊，若无嘛，无法度啦，我总的拜托一下，吼啊，一条歌的时间，
4: 今仔日拜六呢，
2: 系啊，
4: 暗时呢，
2: 系啊，袂紧啦，啊，你着这你做啊，总经理，这一定我都为着
3: 处理者去处理，
2: 为着这爸爸的性命，妈妈的性命，
4: 咱家宏一句话，
2: 系啊，真正啦，我一世人，我敢若爱这听友。爱这爸爸妈妈收听我的节目，啊，我拢爱恁长辈收，唔通寡人搞惊死，嘿啊，来话了。
5: 哎，我卡恁忙点唔对啊？
2: 嘿，
5: 你敢是讲你袂？
2: 洪景天八合一咧食串心总会更爱食血通诶。
5: 哦，安尼哦。
2: 嘿，
5: 对。我想买一组。
2: 安尼卡了敢对？卡了对啦吼。嘿啊，这真正赞诶啦吼。
3: 你等我一下，
2: 等来下来这个。
4: 咱故乡的朋友啦。
2: 嘿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来话了。
3: 来。
2: 哪位了？
6: 哎，我要洪景天大灾甲假日做来，好不好？
3: 大灾哦，
2: 好大灾，啊！你想买过呢？
6: 哎嘿嘿，买买过，买买过。
2: 啊，吃了啊！
6: 做位来买，
2: 吃了啦！
6: 哎，吃了做好个呀，
2: 吃了做好个哈。
6: 改善再讲，买个家来来改变
2: 啊！来哈，好来电话加电
3: 话哈。
2: 我都跟你讲啊，买一三千，买一个医生啦。
3: 是
2: 哈，三千买一个医生，等下大工底下咧，跟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血管，啊，这阿个囥咧身躯哦，我跟你讲。即阿囥咧身躯比你咧挂符啊较有路用啊，嘿啊，符啊有当时啊无法度救咱的命，即种。

0: 风景天八合一，咱甲炸咧咱的身躯，随时心脏咧无爽快，随时肺部咧无爽快，甲头壳开甲起来食，保证你长命百岁，心脏食甲一百岁，互你跳甲一百岁，肺部一百岁，互你喘气喘甲一百岁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剩的搁来买有买无？得看缘分啊啦！爸爸妈妈，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洪景天八合一，买一个医生，买一个救命符。咱无爱死伫心脏病，无爱死伫无喘气，无爱暗时讲啊大细声，洪干交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啊，恁家己光阴卡卡号通啊，卡会通诶，甲你恭喜，你会当加活几啊十年啦吼。啊，若卡未通诶，当时血管要脱掉咧，我毋知影。电话我阁报最后一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1: 来，后日现在歌曲吼，咱廖妈妈点播诶歌曲《酒搭》，也邀请空六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听歌同时爱赶紧卡咱现有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诶，大唱歌，我还有两个好朋友敲电话来订钢筋的物件呢，吼。
1: 嗯，啊，两个啦，
0: 系啊，
1: 系 啊，你看到两个，
0: 是
1: 外口已经写过来新的，
0: 写、哦、过来新的吼。
1: 我总系今天咧讲电话吼，但是他都系又甲我讲，啊，伊讲啊，大组诶，
0: 嗯，
1: 个咱三组啦，
0: 是
1: 啊，四组诶个五组，
0: 对，
1: 啊，伊则个进一个咧约啦吼，因为今日拜六，
0: 嗯，
1: 啊，大家拢咧休困啦吼，啊，咱最后。哦，听一点钟诶，就特别结束啊！
0: 对对，
1: 爸爸妈妈，缘分吼啊，一世人要结缘分真无简单。
0: 嗯，
1: 一世人你要当听到一个好诶电台，用良心道德咧卖好诶人嘛无简单。
0: 真正找无
1: 啊！家宏值得恁诶信任，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镇啊。吼、哦，虽然较缓慢，但是我做人真实在。
0: 对，
1: 吼、哦，我物件好就好，歹就歹，啊，我讲会到做会到。吼、哦，你今日都甲食那无效，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吼、哦，我一块都无甲你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防晴天八合一加强版真正有够方便的，互你八项物件难做一项，会当食，互你袂心脏病，食互你袂气病。来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欸，我防晴天，我想要
1: 一大桌，哪要大桌啊？有买过无？
2: 有啊，之前有甲家宏兄买过。
1: 吃了安那？
2: 啊，我着算心脏无，心脏当时啊开无爽快，啊爬楼梯无，
1: 大
2: 家开到喘。
1: 哦。
2: 啊，本来食一组了无，
1: 现
2: 在爬楼梯体力较好。
0: 哦，较袂喘啊！
1: 来，甲你恭喜，好好好好。
0: 本来怎么样？
1: 来，做这个
0: 好。好，
1: 来，威六。来，嘿，妈妈。防晴天八合一，食喘喘心脏血管的，互你袂心肌梗塞，互你会长命百岁。好，你细胞喘气会顺的啦。春卷啊，一定爱食。
0: 对、哦。嘿，你有春卷啊，有斗电池的，一定爱食。
3: 无啦，无斗电
1: 池。啊，春卷啊，得爱食啦，无春卷啊，春过搁再春，哈。食这食这随便春拜，甲你食拜二就够啊。
0: 你来，
1: 你电来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最后五组、四组、三组、大组的这点钟，我负责。好安尼啦吼，
0: 是
1: 啊，后一点钟，反正啊，若无恁着听歌，啊，着起来开讲安尼着好。啊，一点钟福气的人，我着讲啊，一世人着对啊啦吼，福气的人用较济啦。啊，有认真咧听，甘开钱换长性命的人会啦。啊，
0: 来哦，
1: 啊，来落线吼，
0: 落线，
1: 落线，你家己赶紧去卡，
0: 是，
1: 你唔通等下失去机会。卡电话都卡输人，
0: 嗯，
1: 啊，安尼性命要来比人家长，讲、
0: 哦、
1: 真正的，开你三千块，你若讲今日我叫你开三万六万，你都爱考虑啦。啊，今日叫你开三千块，会当甲你换血管，会当互你血清血袂落袂渴，长辈时代，安尼无忌惮吗？来回了，
4: 哎，我要
1: 放晴天，来，要放晴天
0: 咯，
1: 来，
0: 谢谢，
1: 来，谢谢，谢谢，来哈。啊，我就讲啊，三千块、六千块，你要去对买一个医生，倒来厝甲你顾。讲真正啦，今日你一家这个防晴天买咧扎咧身躯，你永远你就是扎一个医生伫你身躯边，你随时人咧艰苦，伊随时甲你急救，唔免卡一救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要哪有遮好用嘅物件啦？我就甲你讲啊，我用良心道德咧做药，这支也做三六九。30分钟，甲你分解；60分钟要甲你启动；90分钟，甲你改善你的症状。爸爸妈妈，心脏咧跳袂起来，碰扑啊咧跳无的，咧喘无气的啦，心脏瓣膜脱垂的啦，吼、哦、啊挂咧看袂歹的啦，啊脑啊悬的啦，惊中风的啦，高血压的啦，尤其血压悬的人，爸爸妈妈，你更加爱食防晴天八合一哈，你脑部若缺氧，你会中风。尤其你搁带着高血压相定的竞争，啊，咱用一种物件，就甲改善啊。红景天、红景天八合一血爱通，爸爸妈妈中风你也无尊严，我都甲你讲啊，开3000-6000请医生，啊是要以后开40多万请外头来甲你送来甲你顾，啊开3000-6000请医生，你会当行动自由，行动哦啊要行对行东往西。啊，要来对佚佗拢会使，啊，心脏佫互你袂跳乌、袂跳动、袂跳紧、跳慢，有影像你跳布鲁斯嘞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是歹现象啦，吼、哦，啊，得开3000-6000请医生，啊，是要开40多万请外劳，你才家己去决定。啊，电话 0977098，这60粒的红景天哦，
0: 60粒的哦，咱爸爸妈妈，你一定要注意哦，咱今日是啊60粒的，咱每只是送两盒，三盒，咱若讲一般的保养三个月份，互你开3000块，一天算算落画画，你就知影开几十块银。比一杯咖啡，比一杯奶茶更加省。但是而且咱今日开的这个钱，会当顾着咱的心脑血管，血管若通透，你就免惊中风；血管来顺，你就免惊心肌梗塞；你就免惊一卡一手，以后拢爱请我咯，互咱今日时时代咧烦恼啦。咱的生活会当自如，要行东往西，哦，咱就完全拢无问题啦。咱后半世人的自尊，咱家己照顾，开3000。开6000，要让你开钱开到价值，而且咱三天就要让你看到效果啊！你若如果急症的，咱交10分钟、点半钟随见效。所以吼、哦，咱若讲一般，咱若当度假，像咱度假节妈妈讲的，豆羹啊会当食无？豆羹啊更加爱食，为什么？你豆羹啊表示你血管内底已经阻塞啦。你阻塞不是干那塞一条尔，有可能塞2条、3条、4条，伊只不过塞的这个分量有重较无够重尔，塞了未紧啊，也未增紧症，咱赶紧来哦，咱这个肺梗内底甲清清平平嘞，增加咱的含氧量，互咱胖虎啊拍了有够力，你就袂常常一干干的虚妄的问题，就袂一干干头昏昏脑顿顿，甚至咱拄着冷空气，肺心脑肺梗收缩，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啦，咱哦开3000，开6000，后半世人自尊家己来做照顾。0800097098，
1: 啊，这一罐原价是3000人啊，敢那优惠今日尔，啊，今年若买无着，啊，你明年你心脏的代志，我都唔知影要安怎去甲你讲啊啦吼，爸爸妈妈开3000块，甲你优惠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加送2罐，8罐6000。我讲啊，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啊，爸爸妈妈，心脏血管，拄我家己，你家己想清楚，按骨那紧按脚麻手臂的，就是血未通。暗时我就甲你讲啊，以后寒人到脚尾手尾恁去去，血爱通也要怎个食？8合1，洪景天，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啊，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系听一点钟的，咱下面就要甲时间讲电台工商插播，电话0800097098，要救心脏的电话甲扣起来。啊，你若无爱救的吼，继续听节目嘛，袂要紧啦吼。买物件啊，绝对无勉强，但是嘉宏、甲阿伟、甲阿财阿发。甲恁介绍的，就是要予恁一支优良的产品，予恁会当食长血收，予恁会当食通血管，予恁会当食心脏泵浦啊，会当健康，食细胞喘气会大白，安尼就会长血收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一条河。
1: 这个河落不停，河拢落不停，啊，落到真侪所在拢产生灾情。这个连续几日天的落雨，南台湾真侪所在拢造成着土石松动。目前屏东已经宣布明仔有两个村停班停课。那么高雄宣布，这个一间校正常上班，但是停止上课，这已经吼足严重啊，就对了。屏东县的村里乡、土文村、满洲乡、中鹿村，明仔载停班停课。高雄市高山区的秀山国校啊，附设的幼稚园，明仔载照常上班，但是啊，停止上课。这样已经。南部地区安尼已经到下来了，下来了对啦，吼、哦，还雨水落加足无沾杂的吼、哦。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2: 你不过来哦。
1: 哎，是。
2: 啊，来说啥？喂。
1: 你的电话爱卡王以康的啦。
2: 有诶。
1: 哟，你的电话卡王以康的，阮遮即边正常
2: 啊。啊，你有听到无？啊，唔，你讲有听到无？
1: 你咧讲，我有听到啦。
2: 哦，
1: 我有听到。
2: 啊，我讲我买一罐迄落大罐的迄种果脑的啦吼。
1: 嘿。
2: 啊，白酒啊一罐啦吼。
1: 嘿。
2: 啊，我改点歌啊。
1: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2: 我姓叶，金花。
1: 哦，金花姐啊，吼、
2: 哦。对。
1: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
2: 听迄落金迷。
1: 金迷哦。
2: 对。
1: 啊，这样问我在迄个十点到十迄个十点到十一点，拢已经排定啊，爱排到十一点以后啊，哦。
2: 十一点哇。
1: 十一点啊，十一点
2: 嘛。
1: 系啊，爱排十一点嘛。
2: 啊，我改点两条，够未使。
1: 好要紧啊。
2: 不要紧哩。
1: 拢十一点播啦，两条拢爱十一点播哦。
2: 好好啦，不要紧啦，你方便就好啦。
1: 十一点哦吼，你讲你一暝啦吼。
2: 嘿，啊一条夜干边。
1: 夜干边啦吼。
2: 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1: 再见再见来多谢好朋友来跟我们旁听收听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买产品买很多点几十条歌这个张龙大姐迄、那个你诶乱乱刷轮站门啊，在甲报会着，今仔甲你报市情乌里站下，今仔日甲你报市情乌里站啊，排第二首，排第二首，啊头一首歌曲哦，七个的王小姐，伫家里菜市啊内面清河啊开个安心药局啊，啊来告别阮诶天宝好事员大官诶，甲天宝官人员大官诶，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妈妈，请你也保重。喂，你好。
3: 哎、欸，你好，我想要订药啊。
1: 好来，你要啥？
3: 等一下哦。
1: 好好。
3: 哎、
1: 欸，
3: 你讲。哎、欸。
1: 嘿。
3: 哎、欸，我要迄、那个，我是大英街接要改关关个好正源咯。
1: 啊，这个你敢冇我寄过？
3: 唔系，我冇，我是主要听你的心机。
1: 好正源大关的哈。
3: 嘿，啊，我是大英街接呢。
1: 大英街，你我等下你问住址，你要做什么大名？
3: 我姓蔡嘞。
1: 姓蔡啦吼，
3: 哎，
1: 好好，我等下看看你。
3: 蔡太太嘞，
1: 你不要做蔡太太得呢。
3: 嘿嘿，
1: 得
3: 啦。
1: 哦，写蔡太太得，安尼我等下看你问主机，我挂报出去看你问主机啊，等一下。
3: 好。嗯嗯。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为你好。
1: 你音频台会听着叉叉叫，无着无声呢？
0: 啊，无你转一个啊，转别台试看卖啊，因为这有当时啊。
1: 对呀，购物。
0: 啊，你住对啊？
1: 你讲呐？
0: 你讲哦，我你
1: 对
0: 讲干
1: 呀。
0: 那一台呢？你讲干那一台金台湾呢？你
1: 哦，
0: 讲安尼，我咧
1: 对。
0: 讲啊，金台湾，你那全部都无法度啊！你讲
1: 有啦，
0: 干
1: 啪啪叫啦。
0: 有呢啊！你个安尼，我咧讲，你个小我甲敲一下角度看卖啊！哈，哦，好，谢谢，谢谢。这个话落雨天吼，会造成信号较无好啦。啊，伊个屏东吼，甲高雄迄个所在本身啊，伊即个雨水足大啊，造成诶灾害真大。所以，加加减减的影响到电台收听率，希望咱这听众朋友啊，再敢多多包涵一下。这台南一间上有名的，我今仔日下晡吼，咧报一个新闻呢，讲迄个远东百货美食街啊，拄啊开幕，生意真好。有两个五十几岁的中年人为着食饭座位的问题烧精呢，要甲乌青目睭，搁乌青目睭，搁回流插地。即摆吼，两个人啊，去互家掠去啊，互相各伤害啊，个社会秩序违法，啊，拢歹人的物件去安排。因两个人发生代志的原因吼，我甲好朋友报告。因两个发生代志的原因，就是座位的问题啊。我拄仔咧反映讲吼，即摆会卖食的吼，服务哪来哪歹？为什么哪来哪歹？我来讲互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古早人咧讲，人食迄个猪食豆腐啊，人食招呼啊。啊，人个人客吼，人来客去爱招呼。迄叫做客情啊，哦，啊，你无即个客情，你无即个客情，你就等于讲，甲人客就是咱像青云人来，就是食物件走安尼。即卖有足侪店吼，拢是你啊，声大声写，啊，客去遐，啊，点物件好当个翻头坐伊啊位。这做无理想呢，我去食几落位的做菜拢安尼啦。一般拢是你食好，拢是应该你坐，照你讲啊，正常是应该坐椅啊，坐好势。啊，坐你啊，你啊，椅啊为邻。啊，餐厅服务生提单来互你点，点点的了，伊来甲你收伊，收伊了后，伊甲甲你出菜，正常是安尼嘛。即摆拢改无呢？该无服务生啊，拢得啊！你家己亲身啊去写单、写写的点点，那个旁灯啊，你原来为这，这容易会出问题啊！我咧讲，伊做容易会出问题，出伫倒呢？我讲咱好朋友做参考啦。即位我已经坐落啊，啊，我身躯无半项啊，我已经坐落啊。啊！我坐落了后，我去提单来点，我就会叫别人坐呀。请问，你是要搁另外找别位坐，还是要甲这个人关起来？啊！你若拄到一个靠追逐的人，伊甲你讲哦，歹势歹势，啊，让你坐。啊，有个人追逐较歹，伊来硬讲。啊，是有写你的名呢？啊，你若无想要了代志嘿，你就偏阿帮的走嘛。啊，你若较硬夹的人来讲，啊，即卖啥啦？啊，你是要使龙马片呢？啊，即卖是，我甲你讲，即位我也是袂使你啦。啊，两个就整起来嘛，对不对？所以这款物件就容易产生是非啦。 你家一个人来，你拢无炸半行，你总是无可能甲放手机啊，放伫桌仔顶了遮尾巴，你的手机还用起来咧？今仔日下晡我讲迄个新闻就是安尼，56岁阿炮啊，伊来到了这个美食街吃物件，伊家己随身的行李放伫个椅仔遐放诶，结果客单去点菜，点好。庞德登来，结果一个点好庞德登来了，伊庞点好庞德登来哦，结果点好庞德登来，伊即卖多人啊，有一个叫做腿啊在里遐，即、這个跑讲啊，歹势，这位我的呢，你的，即、這个腿啊甲因讲，你的有啥名呢？凭啥讲你的啊？因为迄个时阵拢无半位啊，甲这位呢。啊！即起一个坐落去了，两个抢起来啊！迄、那个泡完物件，一个扛落来，卡落啊，卡落了，腿了行好啊，两个人我对争嘛，争到找目镜，搁牙医啊起来卡回了，执滴两个人啊，拢会使使。啊，其中有一个较食力的上病啊，啊，另外一个去警察局做笔录，双方面互相各伤害。有的朋友讲啊，为着一个医药费来咧安尼处理，各位，这吼。这就是上阶段的问题啊！这款的诶，这个食，这款的这个点餐的方式，按对开始流行的，按什么楼开始流行的？啊，你家己去占咩位置呢？啊，你拢保证忙客满，你若客满，你人白起来，你水用济。我就捌拄着啊，我亲身我就捌拄着啊，这位我坐的嘛。啊！我单写写去点菜，菜点好物件捧上来，我又会用这呀。啊！因一家伙啊，四个人，啊，坐了我手单捧，我要吃的物件捧你啊，我该这样去啊。啊！你要甲关起来吗？啊！是你要去另外找位坐，啊，无位呢？这就是因的服务的态度的问题吗？因为就要执行工资啊，要执行人工啊，所以乱七八糟。伊若照你讲，这个所在你若坐了，应该就有一个牌啊，写讲这位有人坐，放伫桌仔顶。安尼，人唔得袂去爱接位，拢无半项啊，桌仔顶拢无半项啊。你若今日。你今仔你找到这位啊？你要坐，是不是？你去人摕这个牌啊来坑我？这位已经有人坐啊，安尼是不是无要紧？啊，即卖来餐厅服务人员来甲你捧菜来，你看看这个牌啊，收位，咁着？你照你讲应该是去甲摕这个手链，因咧外口面有这个牌啊，你客嘛？客了是唔来叫来到这里坐了后，已经有人坐，这个牌你是唔甲坑诶？坑这个牌已经有人坐啊，有人坐了你甲伊点菜嘛？这位是不是啊？表示人有人坐啊？安尼就有证明啊嘛？你点材料，等下坐咧，迄、那个牌照常放伫遐。等到迄个捧菜服务生捧来，把这个牌个收等下。啊，你是唔是别去产生纠纷啊？咁是？啊，你个想啊？因空空都无半项啊，我嘛家一个人去，啊，妹妹当然就玩起来啊。上我的波多，干来，那其他你的波啦，歹势，我其他的波多，但讲起来代志讲了。我拄仔通讲了，拄仔咧讲着即间店，拄仔还未讲煞，过无偌久呢，今仔日出事啊！有一个某人掠一包胶纸，这包胶纸百外只，掠来趁因的生意上好的时阵哦，入去，拄仔按胶纸拄仔压入去，拄仔压入去啊，压入去了后。端走，伊端个也入去柜台呢。注意听哦，就是黑更因的柜台是咧出餐的所在哦。人客拢伫遐排队点餐时阵捧伊哦，伊甲百外只的家族拢啊也入去柜台，看因今仔日生意变安怎做。黑家族四界走啊，店内食物件人客大家走个里里里啊，生意拢免做。各位，这个某人，伊是 贵包的家伙摕咧，是入去到柜台的所在，因这个柜台，因这个柜台是点菜，迄个煮物件、算数拢共迄位哦。这就是上界新式的点菜的方式，结果伊个压力比。后来，这个姓余老爷去予警方抓着，伊这个大中西区去予警方抓着，警方甲伊问讲到底是安那，开要甲酒是下岗，甲伊也加抓。注意听啊，伊讲歹势，我来遮因的服务态度无好。各位好朋友，我唔知伊讲的是真的是假的，但是我的感觉，我家己个人的感觉，确实服务差强人意啦。就干那迄个座位，我就讲干那迄个座位，我你咪坐，我位坐，我找着这位啊嘛，对吧？无人甲我斗占位啊，无半项物件，无人甲我斗占位的状况之下，要安那？那如果今仔日这个物件是有一个牌啊底下解坑呢，讲这位受人侪啊，这个争议是不是就会当片面啊？卖讲完全拢无啦，白目的嘛有啦，脚踏人的嘛有啦，伊嘛特个要甲你讲啊，特我就要坐车嘛有啦，嘛有这种人啊，伊也要惹麻烦呢，什么人都有，但是上个起码我有一个牌啊底下证明讲这位是我侪啊，我有人侪啊。咁的，所以吼、哦，这款呢，这个物件卖物件的方式啊，在我个人的看法，那卖小食的啦，吼，卖小吃的，我就感觉呢，吼，是较差强人意的，他们是很理想。啊，即卖这个生意也叫警方抓到了，来到欢迎的所在，法官甲裁定哦，30,000元交保。啊，唔过检察官认为啦。检察官认为，伊即摆目前代志案件拢阿未交代清楚，而且伊若离开了会当去串通交警啊，安尼较会使改互伊交保咧。好在法官是认为讲无适合互伊交保啊，在检察官是认为讲无适合互伊交保，但是即摆目前法官是裁定交保，所以即个检察官伊收到判决了后，伊会使提出抗告。即摆目前阿个唔知即个姓叶为虾米要起咧所在判家抓，伊敢若讲。店家服务态度不好，安尼尔，好朋友，迄、那个服务态度好歹见仁见智啦吼。但我感觉的是，因迄个店的座位的问题是一个，卖讲经营店啦，但唔是，我讲唔是，我唔是针对经营店哦。但是即摆现主席有足侪店是无服务生的座位啦，无啦，爱你家己去找啦。爱家己去找，这样、哦、以后会造成足杂杂造成困扰。啊，这位我着坐车，我即摆去写单去买物件，结果行到为人坐呀，这有较困扰的所在啦。吼、哦，来，跟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即摆吼，到底伊到尾也是迄、那个收啊好啦，或者是讲伊的交保啊好啦，拢唔知啊。但是是不是牵涉到什么款的案件是安那样？即摆目前啊。哎呀，哎，有到迄个警方的来个调查，2525空空，当然要电话外关区空六声卡来安排的首听歌，其实歌叫做《痴情乌里站》嘛。啊，这个张龙啊，这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好资源大馆啊，天宝光咱万大馆啊，甲天宝永隆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张龙啊，这你的乱乱刷轮山问啊，在下你播那赶快第二条歌哦哈，乱乱刷轮山问啊，在下你播赶快第二条歌，多谢。

天宝公司的产品无达项有点数啦，无达项有啦，就是好正丸、过脑丸、雍容丸、养心丸、天宝五年解毒丸，这五项啊有点数，其他的拢全部，好阿个少爷啊啦，少爷啊一点。

0: AM 一零七一，
1: 那立金配啦，好、哦，这拢无点数啦，好、哦，这无点数，我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所以哦，你在买的时阵，你茫想讲我买几罐，买几罐，迄不是算罐的，迄是看点数，我是以点数来算，不是算几罐几罐的，无哈，不是算几罐哦。来，咱来加听一则啦，广告。
2: 七十几岁哦。
3: 哎，我讲吼，恁这药啊，真正好，关药。
2: 好正丸。
3: 好正丸，真正够好用的啦。嘿。嘿，酸抽疼吼。嘿。嘿，加一杯一瓶，买一杯行嘞。嘿。直接做照做拢。
2: 啊，你哦。
3: 哦，够好用，我不贵人吃。
2: 啊，你用不贵人买的对啦。
3: 我贵人要得。
2: 哦。
3: 哎，要得指定，你得指定的。
2: 啊，你七十几岁啦。
3: 哎，我吃两行哦。哦。我吃迄个，迄款药，迄款那，我咧，即个我咧放药的啦。
2: 哦。
3: 嘿，这做个用哦。
2: 哎，
3: 嘿，我常用，我偏讲，嘿，你讲什么？用个就放药个啦。
2: 哎，
3: 嘿，个呢，个用尿丸啦，不是用尿丸，嘿。
2: 天宝用尿丸。
3: 哎，用尿丸啊，做个我成十片粒，啊，我拢无动个呢。
2: 啊，你啊。
3: 哦，啊，这就像那个药啊，哦。
2: 哎。
3: 跟大家我慢慢啊，你这改变拢不要紧。
2: 啊，你啊。
3: 你一边用好用个。
2: 有啦，啊，等你药啊，较实在啦。
3: 啊，我拢跟过目呢。
2: 哎。
3: 哦，拢未爱整，啊，拢给拢贵了呢。
2: 嘿。
3: 啊，装备啊呢。做拢咧，因讲哦，啊，即摆个变拢，食阮第二天报诶，阮当年诶药啊，阮当年有名，逐阵我拢听伊逐阵到十几针。
2: 聪明诶节目吼。
3: 诶，啊，佮阮阿莲嘛，讲话同老师，啊，伊电台药吼，看卖阿伯食着，像阮总了阿莲家着当年诶都分标。
2: 来记得啊。
3: 啊你。
2: 讲哪啊喔？
4: 哪啊？我讲过烧伤我，稍微我。
2: 我拢会种得着啦。
4: 哈。
2: 哦。
4: 那见这个寒人都拢热开啦，啊，清华清华，我这都两朵都拢安那么，拢干那抹哩这抹哩这啦，啊，我无用喷的，我拢手洗好清气，啊，温茶啊，倒开迄汤匙啊，搭温落用烧的安尼啦，
2: 好，
4: 我云南第一拢用安那，
2: 啊，好用就对啦，
4: 啊，那较久的哦，
2: 嗯，
4: 我迄阵烧煞，家己寒得寒的。诶，大罐诶，3500诶吼，食食咧，我是无感觉讲安那，我脚骨无按照我脚骨因阿去煎油换，两个换拢换啦。
2: 安尼啊，
4: 拄啊换23磅
2: 啊
4: 啦。
2: 哦，安尼即马算得食平平啊，好
4: 高呀。我脚骨在行，我真乌多巴大罐大家拢不要紧啦。
2: 安尼哦，我86岁啊，
4: 哥。你等，无人知影我脚骨换啦，那无遐浓化，无人知影啦。
2: 安尼啊。
4: 有
2: 谢谢啊！
4: 你今晚我到这云南白药拢在收集个材料啦。
2: 哦，好。
4: 那是这个迄个这胃出用啊，跟他食些药粉啊，就足好用啊，唔免去食啥。
2: 好，谢谢啊！安尼你这见证大家拢有听。
1: 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咱来买天宝好正丸当来吃。这罐天宝好正丸哦。伊内底面有古板蛇蛹牛翅来做主剂，啊，迄个蛇蛹会甲咱蛇丸头，互你个骨浆骨精脆，袂搁再不断的流失。啊，牛翅来甲你正经串过来，拍通着你个气脉。啊，迄个古板来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脆，互你骨头个钉会用，啊，酸痛症、筋络病都会好。所以呢，是骨头的酸痛，手袂压悬，腰脊骨压袂落，啊，脚袂屈，脚无力，做到软脚，迄个规身躯酸痛了了。天宝好正丸，你甲食。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按摩筋筋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过脑丸。天宝用两丸，放了袂损失，袂大降。该帮帮，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线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线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那个要帮帮，无帮紧紧，紧帮帮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料起泡臭料香，放了安尼料料泡泡配配，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碗。天宝清热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对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 目睭屎骨流流，目睭单黏掉，白袂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流掉烂三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行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易明无完。啊，那天保你真配啊！你着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也过来爱困。夜生活熬夜交济，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呢。啊，迄、那个暗时啊晚困呢，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呢，天保你真配。这个田伯利金配，这是造成果冻的。这个田伯利金配吼，早起啊吃两粒，啊暗时吃两粒，啊这一罐呐、啊、六十粒是2000块。你啊一盖敢买两罐，完成你3500。挂面无蛋买，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都先卡。喂，你好。卡电话来跟咱的好朋友，你还没卡电话来跟订货，电话加减慢呢。我讲过了，我会跟你接电话吼。啊，你若是迄个我咧做节目的当中，你卡电话，你还要跟订货，你爱等我一下。刚刚我甲新闻报了，你卡入来吼。来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资源回收》。阿瓜拉姐，即个阿瓜拉姐叫咱公司甲天宝好资源大关的两关，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来听这首《资源回收》。

0: 即卖较无人咧收歹当旧车，迄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哦，伊咧卖歹当旧车，收歹当旧车嘿哦，你也当用歹当旧车改换汤干嘛？嘛不是汤干嘛卖个歌啦，也当换卖个歌呢。啊，较早过去的家境困难，你要抢，即卖要捡歹当旧车较简单，你即卖较早要找歹当旧车无遐简单呢，足歹找吼。那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感受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
1: 喂，你好，文杰啊，
0: 哈。哎，是。
1: 你甲我关接关迄个好顺文。
0: 好顺文大关的哈。
1: 你是拢大关的呢？
0: 无好顺文，有3500，有2000，看你要买2000啊，3500大关的是小五百呀。

0: 我是闽南省的，看卖啦。
1: 好啊好啊，做你叫做什么名
0: 啊？
1: 名，你的名啦。
0: 陈秀娟。
1: 啊，够有买过？
0: 啊。
1: 你敢捌行过？
0: 唔捌。
1: 唔捌行过呢？你等我一下，我咧抄地址啦，哈。等我一下哦。

0: 等来高兴。
1: 好，来，感谢，谢谢。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哇，嗨啦，要个报一堆新闻，佮惊时间无啥够呢。好吧，紧。这个胡林人啊，去诈骗集团的车手啊，改一个社区的胡林人吼，啊，去我们骗去参加迄个稳赚钱的网站呢。即卖滚出来，这个讲稳赚钱的，这社区的胡林人，单去我们骗300多万去。啊，这社区的胡林人伫咧路边看到警方反诈骗的新闻呢，才知影讲伊用骗你。啊，即卖伊用骗你的时阵，伊单报警啊，警方甲讲吼，对方若去甲你讲叫你提钱要面当面交钱，你甲答应。即卖一个对方甲伊约好说要交150万呢，对方派一个查某的车手姓罗。来到地，讲要领钱了，就叫警方抓起来啊！将着伊叫诈欺的罪名来给伊上法办呢。25255000，当然买电话外关区06星卡广告。
2: 在啊！你发现阮李董较早唔是干人叫做困难朋友啦，你有叫过来行的呢？
3: 叫
2: 做谁行
3: 的啦？
2: 叫
3: 做谁行
2: 的
3: 啦？
2: 哦，今日叫困难朋友了。
3: 我今麦甲你叫你。
2: 困难朋友三关啦。
3: 我以前咧甲这个阿弟来叫。
2: 哦，我今日在那学帮着来帮忙，
3: 我今麦甲你叫你。有安尼哦。
2: 我
3: 困难，我咧做阿甲你叫。
2: 哈哈哈！感谢你，感谢你。
3: 今日我不准搞你啊。
2: 嘿。
3: 啦，阿我讲甲你叫，阿莫在。
2: 明仔叫你搞，
3: 你就搞好啦。
2: 搞你搞，
3: 啊，三罐1500对
2: 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进前食阮食的产品的呢？
3: 食足济行的啦，吼，
2: 食啦。
3: 噶无去啊，早起我袂记得，打毛。
2: 我来记你个，打毛。我们食食食食食济行的哩。
3: 你噶无去，去拢有啊？
2: 有啦，吼。我记你刚才请我那食白酒那款呢？
3: 有啦，有啦，足济行的啦，吼。
2: 白酒啦，啊，白酒啊，你食了哪？
3: 袂歹啦。
2: 啊咧，
3: 真好啦！
2: 啊，当时目睭闲啦，
3: 啊目睭雾啊，
2: 雾啦吼，啊不要食我咧，提不清伊面无闲食了，今麦，
3: 对啊，食了清啊，较，
2: 足清啊啦吼，哦，
3: 对啦，我讲紧叫足济行，
2: 叫足济行，我会记起只好，你敢讲你用面无，我就知啊你，谢谢你啦哈。
1: 食阮的天宝清伊面无闲，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的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天宝清怡明目丸，伊是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鱼肉等啊，啊，这系专门明目的药材做主剂拍的，这个配合啊，啊，总共10多味珍贵的汉药来治疗目睭青。因为我们的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那我们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它里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它会当保护我们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晶白来降到黄斑部病变。那要我们的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单眼，目睭色个老老，目睭单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老目油，生着风的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好，即款你该买转来吃。迄、那个食效果就好。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拗闪着、拗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卡筋。走路完了，逼逼逼逼，死死算算，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掌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辈时段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食即款天宝好正丸。 啊，若是咱的填补过那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填补过那完。习惯性的头壳疼，古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晕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填补过那完。健康晃晃叫，叽叽叫，吃填补过那完。填补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树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紧着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别办放无唔放，紧紧紧办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老了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填补养龙丸，填补益生菌。用到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阿加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以做成果冻的形体。哦，你要炸方便，要吃方便啦，要压个贵的嘛，免个底下的蔬菜烦恼讲安尼透贵贵的压个，还是讲爱砍有诶无诶免。填补益生菌，这是果冻贵条的，吃了啊，小块生甜生甜。啊，你若是过来讲个苦本素苦一盖。每一个区别所拢区一部句的填补益生菌，啊，再去加吃一条，中道加吃一条，小人说你加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别所速度都会紧。填补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来对面30条，你啊一个敢买2克啊，完成你3500。啊，那填补养心丸啊，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好流利，心加胆啊，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暗时咧困足后搞眠梦的填补。用新闻，那音中歌曲了，咱的直播就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这梨花泪，这梨花泪，这个我花姐啊，吼，我花姐啊，叫咱公司甲填补好正完大关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听众没有共同来听这首梨花泪。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咱的电话，我关系06型卡，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这个顶礼拜拜六，我着讲这礼拜、规礼拜诶天气拢会落雨啦，而且雨会落足大，尤其明仔载，明仔载雨水会恐怖吼。啊，来一个落落到这个礼拜，这几礼拜拢总是雨水啦，半礼拜时啊嘛拢会落吼。好，来讲到这个明仔载拜日的气象。这个气象署提醒，明仔拜日啊，迄、那个气压影响甲西南风增强啊，天气无稳定。中南部地区甲东南部地区啊，啊拢会有迄个短暂的强降雨，就是一个啊久下一个落足大，吼、哦，迄、那个做短暂的强降雨。啊，其他吼、哦、的地区。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机会，爱注意出门一定爱给你扎雨衣、雨伞哦。这礼拜为今仔日开始到礼拜，隆重的落雨啊，所以雨衣、雨具啊，拢爱雨衣、雨伞拢爱扎的哦。那么明仔载拜日南部地区有阵雨还是雷雨，中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其他地区甲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南部地区嘛是有局部大雨还是豪雨，中部、东部、东南部呢，澎湖、金门拢有大雨。我一定哦，简单讲啊，就是明仔载规个台湾拢会落雨啦，全台湾啦。温度方面，南部高温27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拢是30至33度啊。尤其大台北局部同款有34度以上的高温。这礼拜那是台湾落雨落咖呢吼，温度讲要足悬的机会未啊？因为雨水就会让予咱感觉较冷啦吼。啊，这个离岛的天气偏乌乌阴，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5至28度，金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26至29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27至30度。喂，你好。
1: 这个是文杰啦。
0: 我文杰你好。
1: 我要来请教一下，我是因为你真正干啦，啊，就听人问讲，都算人家那个永龙南做伙去来晒咧。
0: 好，正完个永龙馆来帮南半点钟哦。
1: 啥南半点钟哦？
0: 爱南半点钟哈。
1: 啊，好好好
0: 好，谢谢。
1: 啊，就看北啦，哈，
0: 看北对，看北，两行拢看北哈。
1: 好，
0: 我咱半点钟哈，好，多谢，谢谢。那咱来个听歌，安排着这首歌曲合作古培香的《流浪里》啊。啊，咱这个春米节啊，给咱公司加天宝青衣兵，无完个云南白药。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新年第一次将情唱顶卡台鸟叫。有感觉天保好生完，天保光南完，天保永隆完，天保清义明无完。咸水林顺药叫有感觉天保永隆完，天保永心完，啊，天保五年解毒完。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所以有的人吼，就是牛皮擦骨的，啊，就讲袂听，嫁袂死袂变，这个世间都有这种人。台中一个姓罗的，伊差不多伫个前无偌久，因为卡到诈欺的案件。啊，因为诈骗的金额无偌济，所以去用判刑三个月，多打执行了了。啊，因为像这因这拢是无钱的艰苦人嘛，三个月就去做劳役嘛。啊，劳役做煞了后，多打做煞，又过经过三个月，阁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又搁去用掠到，一个姓涂的富人人去予诈骗集团给欺骗呢，骗伊来加入到因的群组，啊，刷落去甲伊讲好，股票得爱安那操作，太趁钱啦，安那样有诶无诶命啊吧。结果，这个姓涂的富人人后来啊。发现到伊个钱去用骗你，江顺山，我甲这个姓罗抓到，因为伊有甲这个姓涂查某讲，讲你若一来的时阵吼，你只要我甲钱交好，我就当来抓。结果警方到地就甲抓起来啊，抓起来。那么，伫个网络顶面去用诈骗去的钱啊，76万。由着这个车手姓罗来负担，你要负责啊，76万。那么因为这个人啊，多打执行了，又搁再还呢，这也是讲守法的能力啊，真弱的，属于累犯呢。依照着三个人以上共同犯诈欺的罪名，将伊判有期徒刑1年7个月。哼，真正无路用啊！这。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呢，这个世间都有水跟他相世间。另外来说到有一个某人来到到中立中山东路的一位综合的停车场。这个汤池的中立啊，可以听到我的节目，汤池中立区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啊，听众朋友，你如果汤池的朋友啊，你如果是有听到我的节目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啊，阮桃园这两边是无做指定药房。你若要爱呢，打电话来，阮甲你寄吼。桃园中立这两边的朋友啦。那么伫中立的中山东路一个综合商场的停车场啊，一个42岁姓男的，一位停车场4楼，要溜出来停车场，拄来到3楼的所在啊，因为。伊要打动六万油门去啊！啊，因为要打动六万油门去，所以冲出红单，为墙壁啊，结了弄一个，规个墙壁单弄一空出大空。啊，因个墙壁吼是用迄款砖啊来贴的，含迄个空篮啊空个无共款啊。空篮啊空一定爱白铁机啊！哦，因为伊内底面爱白铁机啊，所以空篮啊空个要。要击破的机会较无遐大，爱是贴砖仔，所以贴砖仔吼，伊要击破的机会较大，吼、哦。啊，因为这最主要伊也无啥物，伊弯弯的所在吼，并无啥物需要站立的所在啦，并无必要站立啦。啊，所以伊壁吼用迄个砖仔一圆呐，一圆薄薄的砖仔甲贴起来尔，结果叫伊击一个啊。迄、那个墙壁破去的所在，修理是无介济钱。上惨的是结着这个墙壁了，迄、那个墙壁的砖啊、阿门土、石头啊，为顶管牵落来，牵着一只特斯拉、一只马自达、一只丰田，是三台车又牵着。这三台车开车，这个人来背了，背的土砖头啦。就敢那一架特斯拉，你来背你的目屎流啊！一架特斯拉
因为你若弄到几个物件结落来，伊个后壁，伊个特斯拉后壁遐贵个啊，统统交掉啊，伊个赔咧上摊货啊，所以啊，爱赔人赔人足济，开车步步爱细腻啦吼，小心注意。另外，那个讲到有一间店啊，啊，这个店头回收电池，这个经营拢古行细红诶。这个姓安的吼，将着回收的电池放伫一楼啦。啊，因为电池啊，回收的就是已经歹去啊，充无电啊。啊，迄款充无电的电池放放做伙吼，互相之间烧有压数，单上热啊上烧啦，上烧，规个电池烧起来了，吼、哦，规个全部的电池拢做伙烧起来。啊！你嘛烧起来了，烧到厝边啊三间，除了家己的厝烧以外，也厝边啊三间嘛烧掉了。啊！即嘛即个姓杨的，因为因到一楼的电池烧起来来讲烧到厝边啊三间，所以即阵的案件，姓杨的依照公共危险罪，和警方来个移送法办呢，来到法院所在，将着即个姓杨的，甲判五个月徒刑。啊！因为甲厝边隔壁遮。讲小一者吼，已经有部分有甲人和解，啊，而且吼，伊有部分有甲人和解，已经等于讲啊，这个人我有甲伊和解部分，啊，这个人甲佮你讲，啊，迄个人啊佮你讲三经嘛，啊，三经啊佮你谈的啊，所以因为三经啊佮你谈的过程中啊未全部拢总讲好，所以公共危险罪的部分啊，甲伊判三个月。会当依靠啊，根本个爱个人上诉。伊在上诉的过程中，能够他们这些人全部拢总和解成功了吼，全部拢和解了，安尼就会当啊改判缓刑啊。啊，那无就袂当啊，袂当判缓刑吼。这个土地公庙呢，偷摕油香钱的这个土地公庙偷摕油香钱的这个贼啦，伊个影响抓到啊。偷摕两间有土地公庙有用钱，头一间是参拜的英啊参拜香，啊个另外一间是英景香呢，啊、哦，这个英景香南岗村庆福宫甲参拜香兴新村庆福宫这两间拢叫一个贼啦入去，请何伊压迄个压迄个。刷脸机去那个所在啊，将着因的门啊固啊开，了后将着油箱箱的锁盖固啊开，啊了后家里底钱摕走。这个查了警方抓到啊，42岁姓的，这个姓的啊去用抓到了后，依照着七道罪，啊来给伊上法办呢。即卖要问看讲伊到底是不是啊，够去北京庙偷摕？北京庙有偷摕啊，看北京庙报案无啊，啊，甲北京庙牵连无啊，哦，这拢总啊，爱牵涉在内啊。2525525525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要先卡。来，咱摆好点歌，叫首歌叫做《南投调》啊。这个陈大姐伫 KO 这个自行药局啊。跳自行药局来购买咱的填报清易兵务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南投调》。

0: 公告。
1: 恁查某囝做护士，啊，有看阮的药啊，讲安尼会使啦吼。
2: 嘿嘿嘿，
1: 好安尼啊。
2: 哎呀，啊，不就是，哎，我看这些个有较袂记呢，吼，无哪要教，啥莫早咧教安呢？
1: 医生讲哪环节要较袂记啊？
2: 嘿嘿，有差
1: 啊。啊，医生甲你讲安那？
2: 啊，这转就是安那，这转嘛讲腹部啊，伊就少吼，拢拢就少药啊，过脑药啊就肝胆啊就较无吃
1: 啊。好，啊，我讲啊，你过脑丸可以甲吃，你买一罐吼，五年解毒丸来甲你吃。
2: 退
1: 会，退等会。系、啊，医生跟你讲，你的时间
2: 几个肌无药好食。嘿，看看过，伊问我讲安尼。
1: 啊，结果你食红过哪完？
2: 啊，我就是讲，多迄阵咧直播，我就是迄阵啊，拢无啥听，阵咧直播听咧关下我镜头来关只。哦，够差呢。
1: 够差吼。
2: 系啊，阮囝就讲，阮叫那介好，伊讲，妈，你也就差吼，你就该食。阮左脚讲，妈，这你就这吼，这白煮吼。真
1: 正，
2: 你
1: 叫
2: 我
1: 出口就
2: 真
1: 正关一下。啊，你好，
2: 嗯嗯，
1: 哦，你怎么叫做护士看知影啦？系
2: 啊，
1: 咱、啊、这个 GMP
2: 中
1: 药厂
2: 呀。系啊，啊，你那，那你咧讲话嘛是够实在啦，啊，食袂衰，我咪甲你关。你看我个阵会卡过，就通卡袂用，你心理做好啊。
1: 哎呦，
2: 啊，所以我唔当讲来请教你看这小是不是算？
1: 你好，食看买哎，好，食看买啊，好，谢谢，好，对对，谢谢，谢谢。
3: 紧哦，
1: 嘿，
3: 我上得去甲买来食。
1: 好好好好，
3: 安尼啊，我感觉今仔日咧讲话吼，
1: 嘿，
3: 较大声啦，
1: 单点较有力吼，
3: 嘿，较大声无拢讲袂出来出来哩。
1: 啊，你好正完甲过那完食，袂歹是食那好啦。
3: 我这过那完吼，
1: 嘿，
3: 我本来就是头壳吼，拢会乌暗型，
1: 拢乌暗型。
3: 嘿，啊，我叫医生看吼，拢得注射较会好。
1: 哎呦，
3: 啊，医生讲脑神经无平衡啦。
1: 好好好，
3: 好，我注射恁这个。过那晚过来吼，我都唔捌啦啦，
1: 哦，都未讲啦吼，
3: 嘿嘿，唔捌讲啦，唔捌叫医生注射，
1: 哇，
3: 啊，但是我即阵吼拢食保养的尔，
1: 哦，对对对，
3: 我即马一礼拜拢食差不多两摆，后头些两礼拜食三摆安尼，
1: 安尼啊，
3: 哎，食保养的尔，无像迄阵啊讲安尼三顿食，
1: 好，
3: 我已经甲恁食两三顿安尼，
1: 安尼啊，
3: 啊，好算完蛮不错的，然后我爬楼梯无得。即卖咧背拢有得啦，
1: 安尼哦，
3: 哎呀、
1: 啊，我原底脚头无得就对啦。
3: 嘿，我这骨质疏松哦，跳得到四级咧。
1: 哎呦，
3: 我有血流密度嘛。
1: 好好好好。
3: 哎呀、啊，密度量开讲哦，我受伤有够严重。
1: 嘿嘿嘿。
3: 啊，我从食恁个诶护送员过来吼。
1: 嘿。
3: 哦，他都给足有得咧。
1: 安尼哦。
3: 嘿。
1: 谢谢啦，葛太太啊。
3: 没啦，啊、我这回是挂用心丸啦，
1: 啊。你食好就到时候报啦哈、啊。
3: 哇，这报诶。
4: 食阮的天宝过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去予医生看，医生甲讲耳啊肌无有益啊。结果听阮的介绍，天宝过脑丸好用，买转去参考看卖啊，讲耳啊肌单食好伊啊。啊，你甲想看卖啊？阮的天宝公司过来十年的老药厂啊，敢会去甲你骗你两千块？敢会去甲你骗你三千五？所以好朋友啊。迄、那个耳根风风叫叽叽叫的，天宝过脑丸，花果花了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当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天宝过脑丸。啊，耳根安尼风风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一个天宝过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偏不好正完你该买顿来食，足好用个。天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参加扫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就闪出来，料料料袂掉。天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天保养龙丸，天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中你我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这两个目睭啊，啊目睭若要互伊清金明眼底爱顾，专门咧顾眼底天宝清意明目丸，目睭足够模糊，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像个影，吃天宝清意明目丸， 最后惊光，哦，啊，咱这个目睭的视力检测，天保清易明目圆，有乌影有乌点，啊，目睭睁啊，啊，有西南山巴，天保清易明目圆。啊，那是咱的天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检测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红绿绿，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啊，做后忙忙我忙诶，忙东忙西学白忙，天保养心丸。2525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酒加露，酒加露酒歌曲，这是咱的周妈妈来到着咱的阿联合情事务所西营台对面好地的局，各位天保好生员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来安排歌曲做酒加露，这吼、哦、台南的电话，你外关区要卡头前爱加空六啊，手机也要卡头前嘛，是爱加空六2525 0000 2525 0000 0000。喂，你好。
0: 喂。
4: 嘿，你好，我问杰。
0: 我这中妈妈，我这卡在门买只啥，卡无得在在门啊。
4: 讲啥？你讲啥？
0: 卡在门啊。
4: 嘿，生听食天宝好正丸啊。
0: 哦。
4: 食天宝好正丸嘿。
0: 哦哦，我寄一罐来。
4: 要寄一罐，要寄大罐啊，小罐？迄小罐的2000，大罐的3500。
0: 先寄小罐的食看卖咧。
4: 要寄小罐的就好吼。
0: 先
4: 吃看看了。好、哦、好，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0: 啊，中南啊。
4: 中南啊，你有吃过啊呢？
0: 有啊，吃目睭药，我吃甲济罐呢。
4: 哦，安尼吼。好啊，啊，甲你吃吼、哦。好，后日教哈。
0: 吃卡嫩的呢哈。
4: 全部好整完啊，哈、
0: 哦。
4: 好，谢谢，好。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中华一个姓柯的，为着要加人讨4000块，连续两天来到向这个债主了哦，来到债主引导啊。啊！来因兜共押金纸，啊！踮因兜门下口喷漆，写一个欠钱唔行，惊到即个所家人毋敢转去。即阵案件，中华地检署依照恐吓危害安全的罪名来甲因起诉。来到法院啊，法官将着即个姓柯甲判无罪。为什么？因为押金纸并无代表什么恐吓的，押金纸无什么恐吓，也无听到来枪声，嘛无起来叫，嘛无起来吵啊。爱甲来写欠钱唔行，伊嘛无甲你指名，也无甲你安怎，啊你熟悉的欠人钱无爱行啊。哎，这件代志呐，成熟了以后，大家法官拢安尼，拢无爱，拢改判无罪话啦吼。以后欠人钱的人，可能就较唔敢计较、哦。今天呢，迄欠人钱急皮皮哄欠的人一百岁啊，啊无法度人，无法度人讨回公道啊。用法律的方式讨未回公道，所以起码是歹啊。歹去的所在也银纸出亏，吐一口亏的。所以想想诶，其实法官处理安尼嘛，无什么作大唔对啦，吼、哦。伊家判无罪啊，啊，好些人出一粒亏诶，嘛无啥，吼、哦。所以讲起来嘛有影啦。法官讲诶啊，也银纸无什么，也无什么迄落杀伤力啊，是安怎样拢无啊，无咧惊。所以法官认为讲，这银纸唔是啥物款。会讲伤害的物件，所以吼、哦，无迄个恐吓的意思啊。还有这个老所的因讲哦，唔敢等于厝啦，4000块尔啦，行人就好啊。我跟你讲，有足济人就是足酷刑的，有嘛无要刑，人起码歹个掠狂啊，所以。有时啊，法官也去看迄个情形嘛。啊，你急皮皮，啊，人个赌差啊，你，啊，人急啊，就甲你押银纸，吼、哦。啊，这个案件，老柯叫我们判无罪，这件案件当上诉，吼、哦。那是大家法官拢看第一个，地方法院法官哦，拢赶快来见解。林刚啊，真济人哦，欠人钱就在死啊，人就要去恁家押银纸，真的啦。嘿，你唔通定啦，不是要叫我皮皮？那啊，记得读出来安尼，去恁兜把你押金纸，你就随个有伊也夹着啊咧，吼、哦。所以吼、哦，有影呢，这个法官到尾这件案件啦判无罪，以后大家法官拢判无罪，迄欠人钱的那个，都在台湾摸了些啊。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是。
1: 阿林阿爷
0: 呀。我问起来咧。
1: 我问起来。
0: 哎、欸、是。
1: 阿林哎，你讲啥啦？
0: 啊那你讲啥？
1: 你叫啥管呢？
0: 云南白药、喔、
1: 啊！
0: 云南白药呢？
1: 你讲啥？我听讲。
0: 云南白药，
1: 不是云南白药啦！你要啥？你啥位？哎啦，你今麦该讲啊！
2: 我咧讲啦吼。
0: 嘿。
2: 我打你妈叫放药剂一罐，啊好生丸一罐，啊今麦要加一罐。
0: 啊你妈今麦也无上班，我今麦问起来咧做这帮呢，你该要打你妈叫？
2: 哎、啊，阿你跟阿你妈讲啦。
0: 啊，你今麦在听我这波要跟阿你妈叫？
2: 唔是啦，是讲你家讲啦，明仔再讲，无要紧啦。
0: 好、
2: 哦。讲啦。
0: 好好好，要跟阿你妈叫。
2: 啊。
0: 好啦，无要紧啦，你跟阿你妈叫就跟阿你妈叫，无要紧啦嘿。
2: 本来。

0: 这什么名啊？
1: 我听无。
0: 吼吼。
1: 我讲出来，林明月啦。
2: 你叫咩名啦？
0: 林明月呢？
1: 我听无，
2: 我听无呢。
0: 哦，好啦，你听无就算了，我知影啊，你听无就好啦。
1: 你好。
0: 哦，好啦。
1: 你
0: 要
1: 知
0: 影
1: 啥？你要知影啥？
0: 林明月。
1: 嘿啦，对啦，林明
0: 月。林明月，嘿，安尼好啦，嘿啊，我林明月，我有听到啊，我有听到讲林明月，嘿，好，好啦，
1: 谢谢你啊，
0: 谢谢。哦，我这听我节目，啊，坚持要甲你卖叫呢。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你收听，欢迎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好啦，啊，人都坚持啊，咱嘛是爱配合，吼，总是袂使人坚持了。我奇怪，你明明在听我节目，啊，个系咩个？咩惊啊？你嘛惊？还讲有啊？你嘛惊惯性哦？好啦，好啦。还蛮紧啦，还互相的啦吼。那阿你妈妈收，今阿你妈收写一关我的。来，依然一个国考啊，四年的学生啊，啊坐客运的时阵啊，去港车一个老王的家蒙下腿，啊了后，佮牵一个囡仔的手，要来蒙伊的脚啊。这个囡仔家背开了后啊，随时报警。警方将着这个老王给抓到了，抓到了后，法院将伊依照对未满14岁的人来给强制威胁，将着伊来个判刑1年7个月，关了，爱搁伫个执行了后，监护2冬，因为这个姓王的本身伊的智商吼较低啊，伊这个姓王的智商吼，伊本身啊，伊敢那9岁。差不多9岁的弟兄呢，6岁至9岁的弟兄呢，所以因为这个6岁至9岁对弟兄，伊开始做这个贱含的代志，阿无要紧。法官伊该判1年7个月了后，伊会当用监护的方式该治伊的病啦，哦，会该治伊的病呢，吼、哦。好来，这个尊重身体的自主权，拄着人甲你成交了，一定爱卡电话吼、哦，直接该讲吼。哦啊，卡13直接给报案啦。喂，你好，你好，我文杰。
2: 文杰，
0: 哎，你好，我文杰。
2: 杨立文，
0: 你咪叫啥？杨良文哦。
2: 呀，杨立文。
0: 杨良文呐，勇敢的勇，良好的良，杨良文呐，吃棒料这款。
2: 唔是啊，要食骨头的呀、
0: 啊。哦，要食骨头，生吃一罐好正丸呐、
2: 啊。哦。
0: 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的这款好正丸啊。
2: 啊！你健边啊，
0: 这一罐你个也是的。一罐好正丸，一罐养龙丸。好正丸，你要大罐还是小罐？
2: 大罐的。
0: 大罐的啦，吼。
2: 是
0: 啊。啊，迄、那个养龙丸啦，吼。是啊。啊，你要做什么大名？
2: 唔知啊，我个捌叫啦。
0: 你捌叫，你甲我名就好。你要做什么名？
2: 肖新豪。
0: 姓肖。
2: 嗯。
0: 姓肖啦，吼。
2: 是啊，我即摆想要来你介绍。
0: 萧俊宏，
2: 萧田一滩。
0: 萧俊宏，现在要改说啥？
2: 萧田一滩。
0: 啊，改做萧。
2: 萧田。
0: 萧田玉。
2: 一滩。一滩。
0: 康哦。
2: 一滩。
0: 萧田玉啥？不要离啦，不要离啥？
2: 滩。
0: 碳，
2: 火
0: 炭的炭。哦，火炭的炭，哈。
2: 有。
0: 二啊。
2: 哎，二十之五。
0: 什么20之5？你有办法解决？你内底地址要改新的地址哦。
2: 有。
0: 你即摆要改新的地址？
2: 有，20之5。
0: 哦，安尼等下，等下，我讲，你等我一下，我规矩报过去哦，报过去，安尼咧讲较清楚啦。你等我一下，我等我一下。

0: 功课。
1: 啊，食了哪？食了感觉哪？
2: 啊，食目睭真好啦。
1: 安尼哦，目睭真好。
2: 啊，药剂本来就我已经食四罐了啦。
1: 哎，是。
2: 啊，食四罐时阵就是讲，较早拢就放药都我放的啦。
1: 哎，是。
2: 一年都放三四届啊。
1: 哎。
2: 啊，最近就拢卖啊啦。
1: 卖啊吼。
2: 有。
1: 啊，过哪晚呢？
2: 啊，过哪晚就是讲，头壳本来是个飞机，先做个先喝喝下嘛。
1: 哎。
2: 更加有一个其实的。打的啦，
1: 哎，
2: 吃药啦，
1: 哎哎哎，
2: 啊，吃药真正做我就感觉就有稳定啦。
1: 哦哦，我那话即摆食了有稳定啦，
2: 哦。有
1: 有。啊，心脏啊咧，心脏是安怎？
2: 啊，心脏的话，就是要去走哦，哦，嘛是啊走啊，那拢嘛是啊做啊真食，未讲计算啦。
1: 哦哦哦，
2: 拢有差啦。
1: 啊，特别拢食到效果真好，你目睭的话，那食了效果真好就对啦。
2: 有
1: 有有，
2: 目睭也食好啦。
1: 哎呀，看到即摆看到清楚啦，
2: 有平安。哎，够平安，未落白油啦。
1: 安尼吼，好。多谢啊！
2: 好，感谢你啦，好，谢谢。
3: 哎，就你今晚放尿，今晚吃啊出事啊？
4: 对。
3: 哦。啊，放尿拢放个顺啊啦，吼。
4: 哎啦。
3: 哦好。安尼啦，
4: 再
3: 好用用完。
4: 啊，我叫寄一罐放尿
3: 的。今晚好送完大罐的一罐，放尿的一罐啦。
4: 嘿。
3: 哦。
4: 啊，你当时才搞。
3: 拜你。
4: 拜你。
3: 拜你搞，嘿，对。
4: 哦，好啦。
3: 好。
0: 哎呀，
5: 我
0: 过年吃我的天宝养龙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养龙丸，你到那放尿未顺时，未大讲，要放无，唔放紧紧，紧放结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落落泼泼陪陪，放尿卡前油，食天宝养龙丸。高尿，撮尿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尿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啊，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都、就是因为你的尿放未顺啊。啊，你这个水气拢总累积在咱的身体当中啊。啊，水气的累积，当然都会造成着一个脚汗水的现象。所以那是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啊，要放无唔放紧紧的天宝养龙丸、天宝固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固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起来，吃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未举、关未压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救救卡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啊啦，天宝清一病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天宝清一病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高眼底。啊！来填补清胃病无完，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青白内障、甲黄斑部白白。要治好着你的目睭，请食填补清胃病无完。啊！那填补五年阶段，清洗咱的三焦五毒血，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填补五年阶段，这个嘴大安那惯得的袂去嘴大， 天宝黄泥解毒丸。少情的朋友，天宝定少三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今仔零下八日少老人酷酷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散，清气化痰，润喉治少，骨龄少，黑骨穿少，天宝定少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时间未当向天借》。啊，要敲电话你来，朋友，咱的电话你家敲来，要来甲文杰来叫产品啊，那要甲咱的。啊，问过来做业绩的吼，电话你家卡来0525500，0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感谢，谢谢。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告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还是微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到来就收听，遇到望你看成和望囡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来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啦吼，这个。真济人啊，吼、哦，拢唔知影讲啥物叫做，即个做啥呢？腰子即个两背啦，吼、哦，腰即个两背。其实过去咱咧食，吼、哦，咱话人拢咧讲，阮拢食啥食卵啦，卵嘛是属于腰子的蛋白质，吼、哦，腰子的蛋白质。哦，你看咱有当时啊去食即个较高级的料理，吼、哦，伊拢会用一粒叫做啥，迄落白煮蛋，吼、哦。啊，切规块规块，你予咱食。即、這个真济人啊，即卖现代人的生活较无闲啦吼，啊，拢坐咧较济，吼、哦，较你坐的人较济，所以啊，体态啊，也较容易伫不知不觉的中间一直改变，一直大苦啦吼、哦。你有当时啊，你甲看咱啊，有当时啊，出去看咱台湾的即卖囡仔吼，几乎拢是即、這个。中宫型的啦，拢大口型的，拢
1: 是有肉的啦。
0: 啊，话佫拢无控制吼，啊，大肥料实在是，你看会干，你走路就艰苦啊啦。哦，但是为人啊，为人三比八，但是你注意看哦，你不管查甫的查某，你注意看吼，尤其是查某的，哪一个三比八，你敢问？那不是迄无爱食，无就迄无爱食，无就我就三顿硬冻就对啦。哦，拢食凊彩食食咧，
1: 算硬
0: 高
1: 啦，
0: 硬高傲散加大苦。哦，这其实都唔对诶。啊，迄款人啊，你注意看，因后一感觉放较松咧吼，啊正常甲食，黏就肥起啊，哦黏就肥起啊。所以这个台南市立病院营养师，吼、哦、你讲啦吼、哦，体重的管理啊，其实唔免想对。安怎累哦腰啦，卖多爱安尼用腰的啦吼，硬硬腰的吼、哦。最主要食物件就是讲安怎呢？尽量卖食即个糖分伤过悬的啦吼、哦。啊，有人讲吼、哦，你食火锅啦，还是你食啥物物件，拢要有一个爱有迄个温料。其实温料嘛是一种即个做。要安怎讲糖分足悬的物件啦吼，啊，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当然啦，食物件，你若讲，你若有法度啦吼，青菜、水果啊，安尼你甲用穿烫的吼，穿烫的甲撒撒嘞，啊，甲用淋一点啊豆油，因为。这个啥呢？你像我顶回捌买一盖这个日本式的豆油啊吼，其实咧叫。咱讲在为人食袂下，啊为人就做爱食，为人安怎呢？因为伊习惯性，拢爱食迄落穿烫的，你知无？啊，伊要顾伊的体质啊，啊要佫食有够啊，伊用穿烫啊，拢用迄落豆油咧淋。伊来咧问，
1: 哎，这样佫袂
0: 介？哎，伊讲你迄好食啊，迄佫袂咸啊，啊佫一个迄款的吼，
1: 佫一个
0: 菜，哎，菜鱼芳芳啊，袂歹啊，啊你若唔佫袂，我甲讲吼，人会食袂下，因为咱台湾人拢爱重口味。嘛是爱着高发迄黄豆啊，还是乌豆啊？啊盐淋足重啊，啊落发加起迄。
1: 啊有甜，伊其实伊种物件拢是盐加糖
0: 的。安尼伊安尼只食的哈，哦，啊落伊来你甲我讲，他唔过买一遍啊，我因为迄咱叫人，你伊若做啦吼，人伊拢交日本料理店甲外，甲日本一挂客户你甲买啦。啊，咱若叫伊做咧，爱几啊百箱嘛。哦，阮敢若拢爱七八百箱以上，
1: 啊，
0: 我甲算算的，你若卖无完，你甲放咧，迄个卖，当然豆油放久，其实咧，咱的政府拢有规定，讲爱放偌久啦。啊，其实我有甲问过，伊讲豆油唔免惊啦，你莫甲拍开，啊，拍开甲冰咧倒啊，免惊迄款的。啊，足侪人伊来叫我去卖，我唔卖啦，因为迄话人拢卖下啦。哦，当然有一寡。靠你食日本料理的人哦，伊感觉这都未歹食，哦，这都正正，啊，佫芳芳啊，啊，佫未死咸，最主要未咸啦。
1: 对啊。
0: 我嘛是到尾啊吼，我佫甲叫阮家己食，哦，叫阮家己食， 我嘛是拢切菜啦，伊看拢用咧拌啦，啊有当时阿华拢做爱食迄啥豆腐无？
1: 啊、
0: 豆腐啊，
1: 豆腐啊，
0: 哦、
1: 啊，淋来
0: 淋一挂豆油，安尼，哎，放一挂叉鱼片啊，安尼无？
1: 对啊，
0: 安尼你食，
1: 嗯，啊，淋迄落，
0: 你甲算算，你若用咱台湾做较早落豆油，迄真正重口味啦，哦，真正重口味。
1: 所以有个人，你也是爱食重口味的人，个对于迄来讲，伊个感觉咧较淡。
0: 对对，所以这吼，以你讲这个营养师你讲啦吼。你就是食这个青菜、水果，热量较低，吼、哦、啊！食青菜食较济咧，吼、哦，食较济咧，所以你人就袂安怎，袂大苦，免惊会肥起来，因为咱人的肥啊，就是拢蛋白质吸收了伤过济嘛，吼、哦。所以咱这个咱国的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啊，2020年到2024年的时阵。国民营养健康调查有显示啦吼，51.3%的18岁以上的大人啊，咱台湾咯，安尼个51.3%拢体重拢过重啦，拢超过重就对啦。啊，过半的成年人体重过重的问题啊，国健署就咧提醒啊吼。第一点，咱人食好做辛苦，搁办大运动。过来最主要，咱台湾有一个通病，无健康的饮食啦。啥物叫做无健康的饮食？你甲看哦，迄个钱诶，水手杯，食足济济。哦，讲到水手杯，我是先来讲这个呢。拄啊有这有讲到，我讲互恁听。哦，我捌节目捌讲过，我较早起来台中诶时阵讲细厝，啊，阮厝边啊吼，
1: 隔壁
0: 因拄啊五个人啦。
1: 嗯，
0: 哦，五个，爸阿母加三个囡仔，你食饭啊？啊，我拢会开讲，厝边隔壁嘛，大家拢共细厝的吼，爱、哦、大家开讲。
1: 对啊。
0: 阿峰有一个习惯性，我咧食饭一定要有汤。啊，阿华捌甲问人，啊，恁吼、哦，大家咧开讲，啊，恁煮饭好，你咧有哪问讲隔壁咧嘛足够啦，逐工煮啦。啊，恁拢食，恁拢有咧煮啥物汤？袂讲伊毋捌咧煮汤啦。规内面哦，毋捌咧煮汤。嗯啊，袂恁无煮汤，要安怎？阿华就甲讲，恁若像阮就对啦，无煮汤，我就无爱啊。吼、哦，无煮汤我就无爱，因为我足重
1: 汤。
0: 啊，我因人迄、那个阮隔壁迄个讲无啦，我无咧煮汤，我拢哦，迄、那个水手杯啊，食饭一人一杯，食饭一人一杯啦。
1: 变惯习。对啊。
0: 结果啊，我阿你讲吼，因这个太太，
1: 嗯。
0: 50几岁就过往啊，
1: 嗯，
0: 哦，甲50几岁就过往啊，哦啊，尾啊，阮搬走嘛，搬走，捌阁拄着因遐个囡仔，啊，拄着因翁，捌甲问，老师啊，因太太已经无伫了嘛，啊，剩四个啦，哦，两个查囝，一个后生，搁即个老爸啊伫个，四个拢啥物病，你知无？
1: 糖分，
0: 拢糖尿病啦。你看有可能无？一个好身体母家害了了，哦，过来。所以我咧讲吼，咱咧食饭，我会甲恁讲这个，就因阮家己本身啦。你我甲阿华，莫讲阮厝，包括阮出外去人兜坐，去客户遐坐，去有当时啊，人会拢去买水手杯无？
1: 啊，一杯一杯，我
0: 对，
1: 泡茶
0: 对，我咧讲吼，伊只要买顿来囥你啊。啊，恁阿阿婆一人一杯，我就当面甲讲，歹势，我无咧食这個，我唔捌咧啉迄落物件。身体，我咧讲啦，是安那无爱啉，你知道？你若啉迄啉了惯习，连讲你无啉你也艰苦啦。啊，买啉嘛，
1: 啉落去吼，阿伯你啉白茶，无食
0: 无啉。你无啥，无白食无啉，你唔爱啉。啊，我来讲，啉落你爱知哦。糖分就咧等你啊，糖尿病就咧等你啊。咱太落去用咱的身体，爱为着贪食迄啊来甲身体拍歹了了，对无吼？所以伊这咧讲吼，无健康的饮食啊，是造成体重过重，甲这俩做啥慢性的毛迄个病严重的问题啦吼。所以咱除了控制淀粉摄取，维持着身体肌肉拢是同款的。我来讲啦，你淀粉无食啦。你两辈子无食啦，你也肌少症啦，哦，你也毛病规大堆啦。啊，其实足侪人拢咧讲，啊，食无糖的啦，其实 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你讲去买豆奶买无糖的，我唔食，我都唔爱食啦。我袂为着，
1: 因为
0: 这个豆奶啊，嗯，你卖去用迄个改良的黄豆奶做，其实啉糖的。好、哦，啉糖的你也咪逐工你啉啊！好、哦，我豆奶也无糖，我不爱吃，真正我不爱吃，我唔吃，我就唔爱吃。迄连点啊滋味都无吃，要创啊？人生啊，当然是为着除了趁钱，趁钱最主要就是民以食以食为天嘛。咱要吃，就吃咱要吃的物件，但是卖过量啦，哦，卖过量啦，吼、哦。啊，你若讲豆腐，我嘛会食，我嘛会阿华做爱用迄豆腐淋豆油安尼。
1: 系啊，哦，清清啊，
0: 未歹食。过来，鱼啊用吹，用吹我嘛爱啦吼、哦。啊，你其实有当时啊，咱话人讲食鸡胸肉有无吼？加轻面肉，伊拢是伊加轻轻肉内底吼，较无油啦。
1: 对啊。
0: 伊嘛算迄个油脂的两倍啦吼，卖、哦、尽量卖钱。尽量卖安尼，尽量过头了哈。
1: 白色安尼，
0: 对，
1: 穿上
0: 起来，哦，阿都阿我来讲啦，尽量要食物件。
1: 白斩鸡先，对，
0: 其实要食青菜，食青菜，我来讲啦，不管用安怎整啦，阿方肯定一句话啦，上好是拢烫一个啦，上好是拢烫一个。哦，阮厝边啊，我一个朋友因。因太太吼、哦，嘛足惊大苦，啊菜啊，去买啥物罗麻、罗曼了，
1: 罗曼啦，罗曼啦，
0: 啥物菜啦，嗯、啊我就回来洗甲足清气，啊就做沙拉，吼、哦，安尼你食，讲安尼你食较袂大苦，我就捌甲讲讲，唔好安尼食，足济人唔相信我的，啊，迄个袂生虫，食到尾啊，有一届吼、哦，头壳疼，疼甲挡袂掉，去予医生看。医生检查无毛病，尾仔用断层扫描，啥物有诶无？甲检查，你敢知影闹了？头壳生啥？生一尾虫，长长安尼啦。啊，甲问是安怎？你会得着这個？啊，因太太则讲，我着拢你食酸，迄、那个青菜啦，哦，菜青啦，夭寿啊，是迄钓钓诶。哎、欸，有当时会夹一挂奇奇怪怪的，这个。
1: 你其实你目睭在那里看，咱看袂到啦，
0: 咱真正看袂到啦。所以我伫只个，咱只个爸母啊讲，你若要食青菜，你我加减也加减生菜沙拉哪一款，我会硬一袋啊两袋啊食，我嘛袂爱食。阿华根本含食就唔爱食，因为咱真正，阮较早咧做生计饮食，阮就知影。阮就知影。啊，你唔好定来讲啊，这个菜袂生虫啦，我甲你讲一项啦。你捌看过冬蚵咧生虫无？唔捌，冬蚵绝对袂生虫。我自我囡仔种较大，吼、哦，咱较早的人拢用迄个啥，也压迄叶啦，吼、哦。
1: 冬蚵袂生虫吗？敢无印象咧？
0: 无，冬蚵一个味淡无爱
1: 我。我知影，
0: 好淡无爱我。
1: 野菜啦，
0: 啊，野菜嘛，但是你敢敢保证绝对无？所以唔忙安尼
1: 想。我讲啥？
0: 哦，阿伟人，
1: 恁去看垃圾，你糖洗会掉。迄一点点仔细菌来困，也是能
0: 伫。阮朋友因咧，
1: 伫许啊，你洗袂掉。
0: 阮朋友咧太太，你洗一休安尼敷了洗，敷了洗。
1: 哎，你讲我买，
0: 我甲你讲，你唔免安尼敷了洗啦。
1: 你一定爱穿
0: 鞋子。我甲讲，你若要食，你烧地香滚对无吼？水香滚穿烫一下，绝对爆汁一把。卖
1: 傻
0: 家
1: 拢完全是，你就是过迄个滚水，迄个烧了过者，杀菌嘛，爱杀菌嘛。
0: 所以足侪人拢唔知死我啦，拢是讲啊，食我食这青菜，人拢食生菜沙拉，大饭店你用个哦，你食，即卖你食物件转迄个生菜沙拉，我咧讲，我若去处理外口食饭生菜沙拉，迄、那个生菜我尽量拢不爱吸。
1: 我
0: 因为我捌定啦。已经捌拄着过来案例啊，所以我会惊。我家己本身咱嘛家己惊啦。咱太有，大家拢讲啊，去买啦买，惊无人要家己买啦。那有人要买是拢无要紧。即摆惊讲无人要买。
1: 你老弟注重啊，六个人会去注意足济啊。
0: 对，爱注意，爱注意
1: 哈。你去看他讲菜物件，就是拢会夹一寡菌。
0: 对啦，
1: 啊说。你安那说，安那去注意，你就是注意袂着对啦。
0: 所以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如果啊我都 加大苦啦，我青菜食足济啦，啊，生菜沙拉嘛不是叫来你食，阿宏甲你囥你一句话。
1: 其实为啊，安尼嘛是为啊，嘛是一大苦啊。
0: 对，我
1: 大苦人个，较骨来运动诶啦。
0: 我甲你讲一句话啦，吼，你若讲我青菜爱食真淡，吼，我来讲你着最爱食青菜，卖食生菜沙拉啦。哦，我会当甲你讲。
1: 其实我来讲吼，生菜沙拉你食，为诶人拢会去掺迄个梅来煮啊，创啥嘿，我甲你讲。迄电刀嘛是
0: 都，迄油类拍的啊，
1: 迄油掺两杯迄类拍的啊，毋是共款哩咯，对吼。
0: 啊，所以我阿你讲，你若要食生菜沙拉，你莫定你讲，我食迄罗曼呐，食迄啥物菜，迄条规丛的，啥物有诶无诶，啊，这都袂安那，这都袂生虫，你莫这想歪呐，
1: 哦，你莫这想歪呐，哦，想袂到的困吼，
0: 你卖你歹运。对，你卖你歹运，像我咧朋友因太太安尼，食到了，我讲咱台湾要食生菜沙拉呀，包括食生菜因素呀，食到脑内底生虫，食到肝内底更新虫里个内底，你甲想看卖啊嘞，爱走落胃内底，啊，伊咧食青菜嘛是拢迄啥，迄落，人讲未生虫的迄，啊是安内钓迄个物件，迄种迄咱目睭看未到的物件足济啊。哦，所以爱注意。
1: 每一项物件吼，伊袂生虫，但是会生别种物件，
0: 同
1: 款啦。
0: 都同款意思啦。
1: 拢有菌啦。
0: 系啦。
1: 啊，你就是滚水滚滚啦，过一个翻烫一下啦。
0: 都讲一句话，歹来病从口入啦。
1: 其实你看，讲迄卖讲啥，刚刚来肠啊就好啦。我那用肠啊吼，人为了讲切肠啊，切啊为要用大油有无？不过我一定讲。肠啊，我嘛是一定会滚水，小小先啊来过一下，用起来了，甲用来打油来做安尼温做温料，我嘛拢啊就爱安尼。
0: 我也是感觉青菜吼，青菜吼，也是煮过，你搁洗较清气，无煮过，永远都未无法度100%。啊，你若甲煮过就对啦，甲杀过煮好色，哦，留啊色一下。哦，你讲我都不爱食色，你留个烫一下得啊。
1: 对啊，你还要养生，上好是养生，拢是爱穿烫一下。
0: 穿烫一下，穿烫一
1: 下。你要养生，啊，你这个安全方面爱顾好啦。
0: 对，来，咱来欣赏一首这个，咱这个像呢，文夏老师唱的歌哈。因为有当时啊哈，要安那讲呢？伊的歌我有当时啊播过，我嘛未甲记你听
1: 无？
0: 啊记未着了，有当时啊重复那播着，你才甲我讲啦。咱这把握再甲我讲者吼。
1: 你半一礼拜
0: 三
1: 十天啊，半个月
0: 啊。有当时啊，咱播完向阳未记，啊，佫播落，对无？来，咱来欣赏这个文夏老师唱的吼，再来的江都啦，吼来。

0: 来问下老师的再来的监督哈，有需要服务0800-318-099，
1: 0800-318-009。
0: 好，来有需要服务，你甲卡这个电话哈，来过来这个，你若讲有人时啊哈，啊要找阿芳找阿华。哦，你会记，你甲卡咱的这里做啥物呢？咱的播音室的直接拍入咱播音室的电话，
1: 哦，
0: 来25610013
1: 0425610013。
0: 来，咱即摆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咱昨推出的这个过咱的血管病这支啊。哦，啊，剩十六组啦，吼，剩十六组，我今仔十六组做做，啊，都无啊。有人讲，我来要紧，我跟你讲吼，阮小姐第一个，今仔日阮小姐你讲，啊，你啊，啊，拢啥？我讲是不是大家拢来买大组？伊讲嘿，我来讲后边绝对起价，好，后边绝对起价。一涨来，涨迄配题就你讲，哎呦，这无起价，阮是要安那去做落啦，对不？因都唔知要安那去做啊啦。啊吼！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是安那咱这支产品有法度卖到遐好。第一点，已经做十多年啊，吼、哦，做十多年啊。这个恁注意听啦吼，产品内底配方足重要。吼、哦、啊，我讲几样啊较重要。吼、哦，我今仔调了工去因公司找因这个写这个啥，写这个做这个配方的这个老师。哦，伊这个专业的吼，啊，我咧甲问，伊讲其实配方爱几套的，哦，咱内底所南的叫做植物吼固醇，植物的固醇啊，是咧创啥？你敢知影？植物的固醇啊，伊专门咧降低咱这个歹的胆固醇，哦，因为伊的结构缩小共。所以你肠仔道会甲胆固醇竞争吸收，减少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啊，来了后就会降低着咱血液中的低密度，迄、那个蛋白胆固醇，就是咱咧讲的，咱的啥物呢 ？LDLC 啦，就是歹胆固醇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咱内底有放一个要降你的胆固醇以外，好、哦、来。过来，内底，迄个啥物呢？迄个发加乌青椒的萃取物，吼、哦，发加乌青椒的萃取物啦，吼、哦，啊，内底佫有这个也做啥物呢？这个也做黑胡椒，吼、哦，啊，咱佫有青椒萃取物，是安那要这三项一定拢爱啉，因为你注意听，这三项就是会温增加温度的物件。会增加温度的物件，啊，咱一般，咱足侪人像今仔足侪人头底变搞尾人，拢甲我讲阿芳啊，啊，我有食迄个做纳豆红曲啦、鱼油啦、印加果油啦，即个清火油的，哦，即个清火油的物件，来，你注意听好嘿，即清火油的物件是清啥？清咱血中的胆固醇呢？吼、哦，像咱血中的三酸甘油脂呀，安尼你听无？对着你的血管壁完全拢总无帮助哈、啊。吼、哦，咱最主要，咱这支产品啊，伊最主要就是要创啊，要清咱血管壁遐个血袋。吼、哦，要讲一句话较迄款嘞，互恁听有诶话就讲做血袋啦。哦，血袋。哦啊，啥物叫做血袋？这其实有当时啊，甲恁讲足简单嘛。你到恁灶卡，你逐工伫遐洗灯，伫遐洗碗的所在，迄支水管是毋是短短啊？拢伫咱的灶卡，怎啊流排水？你排水沟，对不对？你拿一支叉，拿一支叉，还是迄个啥？迄、那个梯啊，对着水管甲拉看卖啊嘞，拉嘞，你入去咱的琉璃台哦，水甲放较大间哦，冲出去，你甲看下拢流啥？流水袋，卡哩水管顶头。遐拉出来，你甲看，逐地都白雪雪。 啊，你甲望哦，你看白白那石灰啊，那豆啊，有够水个啦，做白，你甲摕一袋起来哦，啊，你我甲滴一个倒啊，就水破呀，
1: 吹气啊，
0: 就吹啊。嗯，咱的血跟壁就像安尼，都会卡这种物件。啊，吹气啊那，伊会对咱的血安尼行。会对咱的血安尼行，
1: 当然一定顺着血安尼行，啊，无伊要流倒去。
0: 所以讲啊，人伊这我问因的，因的营养师讲，你甲看哦，我嘛会知有这个问题。所以阮头第一项的成分就放 L 精氨酸 ，L 精氨酸要创啊？你即卖拿物件，迄个血血带去流落来对无？进入嘴嘴，啊会痰，行较多，痰较多，血更爱颠落去。扩张血管，
1: 啊，会较软细，
0: 较软细咧。嗯，哦，所以第一人就放 L 精氨酸，要让你的血管，让你接落了，你的血管会顶大。有当时啊，呐，许落落来，伊会对咱的血安尼行嘛，对不？啊，咱拢捌听过纳豆，纳豆，你创啥？你用血甲血栓，哦，这世界公认的，哦，所以你来这时阵。伊个甲你放纳豆，互你花你行的中间内底，然后一角一角的时阵，甲你倒羊，甲你倒羊，哦，甲你倒羊条，哦啊，上界重要，内底所含的这物件，就是要创啥，你知无？咱的血跟壁调掉遐垃圾，吼、哦，调掉遐垃圾，你无在来甲处理，你用咱这的。比如精氨酸啦、纳豆啦、青姜啦、植物的固醇啦、葡萄籽的萃取物，这个发加乌青姜吼，啊，搁这个黑胡椒、银杏果，啊，加这个红枣，这人做伙了，伊即卖你行的时阵啊，我有甲你讲过，有三项物件是会烧的嘛，伊会拄到咱这个怎，咱的血管内底去互卡掉了呀，遐个血带伊会怎？住咧遐，啊，豆豆啊，甲你羊，豆豆啊，甲你羊，豆豆啊，甲你羊，神煞甲你排掉，吼、哦，神煞甲你排掉，这是因这个产品特殊的所在，你去食。所以我咧甲你讲，你咧食纳豆红曲，你咧食鱼油，伊是咧清你血中的啥，血中的这个做三酸甘油脂，安尼样，哇、哦，你食今仔食咱这个产品内最主要，就是咧清你公路边。公路边，
1: 边道，
0: 嘿，你去，你我来讲，你就去医生遐看啦。医生绝对甲你，你甲问，啊，我的血遮清，我的血管敢会钙化，就是我的血管敢会定期，无人敢甲你，无人敢甲你讲啦。吼、哦，啊，血管硬化只是照你讲，咱去抽血有当时啊嘛，另外会出，但是你一堆唔知影。
1: 伊会甲你写你的硬化指，
0: 对，
1: 了钙化指数，
0: 对，钙化指数偌济。
1: 啊，但是你的毛跌到一点，你规身躯到一点，吼、哦，
0: 啊，当时要叫落落来，你嘛唔知，所以要安全，要预防中风、心肌梗塞、胸坎的白白会安尼，会安尼开，安尼喘袂开，这啊，你一定爱记，对血管病申请，对血管病申请，这是咱国内有可能是干那一支尔，我所在啦。哦，即卖阮所在是干那一支有这个功用呀，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于你到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嘛，你会记了嘿，真正爱食。哦，你像阮啦，这支产品对阮几十年，阮逐天都在食，哦，阮逐天都食，阮这但是我即卖食足性啦，我一天食两粒咩啊？
1: 因为你食久啊吧。你食久啊，食、哦、久就其他
0: 事。啊，你唔好讲买啦，买啦，无我无遐歹运。其实你会记哩，你的血管，你的血管自你出世，你出来做人了后，你就开始血你行。嗯，你喺规身躯咧行，唔管静脉啦、动脉啦、微血管啦、
1: 大条细
0: 条，拢总不管血一来咧行。你捌去甲清无？你捌去个扫无？唔捌吧？因为你无早去清嘛，吼、哦，无早去清，所以咱一般拢依着啥啊？清血油，啥物叫做清血油？就是食纳豆、红曲这类清咱内底三酸甘油脂。你听无？嘛是无效呢。阿峰甲你讲实在，我家己一个实例，我较早三酸甘油脂500胆固醇拢破病，我有才调甲这个食的物件红字几排哦。 我开始做电台了，开始买到这个保养品了，我开始逐项甲注意，逐项甲看，啊，逐项去甲研究，开始吃，吃几十年啊，吃几十年了，我即卖去检查，真正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拢总乌字啊，拢乌字啊，爱保养，佮兼运动。
1: 啊，其实保养是咱是爱
0: 长期
1: 保养，
0: 唔、哦、
1: 是
0: 讲啊，做
1: 你
0: 食
1: 一
0: 三，啊，为人讲
1: 一礼拜十天，
0: 为人讲
1: 啊，咱咁是药啊，
0: 为人讲啊，我食伤济外肝外油脂无，我系讲来外肝外油脂，美国人全部一半的人，因为美国保养品是美国人非常重视的一种产品，过来日本嘛同款，欧美国家因拢重视保养，是安那安呢？医疗费用贵，
1: 足贵呢。所以人大家拢提早拢一直保养，一直保养。
0: 我跟你讲吼，我朋友因孙仔讲，伫美国咧做开药房，
1: 嗯，
0: 拢寄迄个维他命 B 啊 ，B 族 B 族哦 ，B 族哦，哎 B 族哦，你敢知影寄维他命 B 族哦含量偌高？2500毫升一粒哦。咱台湾哪里肯哦？政府就甲你规定啊，600-700呀。绝对无阿多更加一罐，啊！人一寄等下，那直接拢阿讲啊，你两工食一粒倒啊，两工食一粒倒啊。
1: 保养过一过安尼。
0: 伊讲过了倒，美国做甲2500毫升啦。哦，这一捌一捌提一罐送阮遮，伊嘛讲交代你都食两工食一粒倒。
1: 伊嘛提我有食。
0: 系啊，啊！咱台湾无可能，咱台湾的未使更加一罐。好来，所以我咧甲你讲，咱遮的爸母啊，你要顾啥？其实你呐，你呐，惊中风啦，惊去塌掉啦，就是一定要先顾血跟白，唔是，咱你普通你食拢清血油呀。
1: 当然你清血油，
0: 哦、清血油
1: 一
0: 定要
1: 清。
0: 哦，当然愈少愈少血油，就是愈无垃圾，血跟白会较清气。
1: 对啦。
0: 哦，但是你佫较清气，你的水只要血只要你流。绝对拢加减会去卡一挂垃圾里顶，咱的血跟病，你捌你甲清唔捌？这是头第一句。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因为咱剩16组啦吼，即16组卖完，后边佫推出，我甲你讲，这条介绍你绝对提袂到。啊，你拢会使去甲问，吼、哦，你拢会使去外口比较的。其实这支咱配置来，因嘛你讲，因嘛讲甲安尼，咱嘛无法度，因为咱嘛知影讲这是上超过计销啊啦。然后佩迪你讲，啊你这个半卖半销售，因为当时阿峰要做节目，我来你讲有几落间工厂的头家，诶，总个拢含我袂歹。啊，这支你先摕去卖啦，俗俗啊，互你去卖，啊我卖甲你趁钱吼，啊先甲人客好物件先卖，人食食了有感觉，你生意真系好做。哦，你甲看银杏果，足侪人。阿峰，你当时买个银杏果、纳豆，当时买看，歹势，迄个一年间才卖一届尔。一年间才卖一届，我听讲今年要落，我本来九十粒嘛吼。
1: 嗯。
0: 我即卖咧考虑，阿含伊讲到即卖卖看，伊即卖要落落来60粒。伊讲你若唔去，搁起价。

对起价啊，安尼，咱这爸母啊，恁也买，吼、哦，你家己考虑啦，认为会使，嗯，啊，都真正有影破半价，到即卖即类物件，无人有可能安尼卖啊，人因头家今仔嘛敲电话讲拜托这边遮卖掉吼，后边起一个啦，无就卖做啊啦，安尼啊，两条路卖做倒啊，吼、哦、啊无你就起一个，吼、哦、啊实在起卖。安怎去？你安怎算都会好啦。好、哦、来，啊你若买，等下电话紧甲卡号下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吼，啊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哦，听一下音乐，因为剩十几组尔啦。其实这十几组嘛，免啥物想迄款的啦。吼、哦、啊，最主要就是讲你买无到的，吼、哦、买无到的人，你爱卡手爱卡咩呢？吼，因为剩十外组尔吼、哦、来。

0: 来，好，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最后一天吼，今仔最后一天啊，剩十三组，也佫有十三组哈。啊，这十三组卖完，准拄啊好吼。因为咱嘛，人一来要起价，咱无用起价，人有哪无啥见卖你啦。好来，哦，啊，你若卖，你电话紧卡。当然你若唔，你若讲啊，我都食迄个啥，食苏打汀啊，食这降血油的倒啊。安尼我都不会讲啦，
1: 哈、哦哦、
0: 啊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迄来食一啦，阿峰早就食啦，
1: 哦，
0: 我迄朋友做医生讲，唔忙食啦，你去运动啦，
1: 啊，运动其实做慢啦。好朋友该甲伊讲这个啦。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支叫做雪乐清，应该你若听我节目头，阿峰做节目开始，你听这支对我已经十几年啊，后边。绝对起价啊！绝对起价吼、哦！啊，顿伊要哪食？你若唔捌食过的人，我来讲，你早两粒两粒，食到即摆像我安尼，一工食两粒倒啊，都拢总有够啊，甲固掉咧倒啊！吼、哦，要穿啥？我都甲你讲过啊，伊内底有一路精氨酸，要扩张你的血管；内底有植物的固醇，要甲你创啥？要甲你降低你歹胆固醇啦吼！胆固醇，过来内底有纳豆。诶，萃取物，吼、哦，拄着血管用无掉诶，流落来遐公路壁流落来，咱诶血管壁流落来，钙化诶物件，伊会甲你倒羊条，吼、哦，会来倒羊条。来，所以咱即个宝物啊，恁若买，电话更加靠起，吼、哦，雪乐清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价1800，两盒爱3600哦，甲你优惠偌济？真正无怪咱骗你啦，安尼讲价真无迄款的吼，也无法度真正伤过优惠啊。两盒3600，优惠你2500块，过去因头家来拢有送一盒啦。人伊就坦白讲啊，你无叫我阁送，
1: 无爱送啊，
0: 无爱送啊，你真正袂好啦。哦，所以买啊，一盒就由着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啊。用我两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给咱这爸母啊，照顾身体，照顾好较紧啦。我跟你讲啦，人未堪要中风啦，人未堪要心肌梗塞啦，人未堪要叫塌掉啦，这支一定爱吃，吼、哦，一定爱吃。你今仔买三盒2500块，后边啊推出，后边啊推出，绝对是加这个介绍，绝对会加足贵的。哦，加足贵的，啊贵你嘛爱食呢，但是人个头家都今仔卡地讲啊，大家好朋友啦吼，啊嘛有你卖遐久啊啦，吼、哦、啊食到的人会阁倒当阿卖嘛足济啦，啊那无再落起价，咱就是这个物件了，这边做做卖卖安尼，哦安尼呀，哦所以你今仔日呐提到就是买两盒送一盒，因为你2500块，来我来讲。这个万用霜啊，本来长伊无爱提出来送的，我讲啊，你都炸来啊！迄一罐外口卖偌济，你敢知？迄是咱歹世界迄款的，吼、哦、啊！所以我咧讲，你这边摕细组的，我送你一罐万用霜，这要创啥？抹面、嘴唇鼻、

0: 咱的脚后底足够笔嘞，你的皮肤会好好，会粗粗的、细致的、一个线的，
1: 尿珠啊高诶，
0: 尿珠啊高的，拢会使抹嘿，拢会使抹。寒天到啊，你的手足够笔嘞，你甲抹一罐就好啊。细组的送一罐给你嘿，送一罐给你，好、哦、来。安尼就是三盒2500，佮送一罐万用霜。啊，那大组的咧，三盒2500，六盒是毋是5000？
1: 对。
0: 阮当的，阮也送你一盒，同款照过去安尼。安尼拄啊七盒5000块，七盒5000送2罐的万用霜，等于你抹掉，你就知影讲这类物件好用到啥物程度。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有人会问讲啊，这当放偌久？上少要2担半以上。哦，安尼甲你讲，这拢现迄款的，因为我有甲你讲过啊，阮的产品以阮当的伊的个性，阮做出来的产品，你工厂做出来，阮来到阮家，阮拢真罕的随卖啦，拢会创啊，拢会藏咧，藏2-3个月。阮才有提出来卖，啊，要卖进前，阮会去，哦，比如讲这边来1000盒，阮会抽2盒出来，至3盒出来，甲拆开看有离，藏离啊，安尼会变质无？真正稳定，阮才有提出来卖你啦。所以你食阮的物件足安心的啦。好来，啊，我甲你讲吼，买电话寄起来，金甲卡，吼，电话寄起来，金甲卡，啊，拜托的后边啊，起价你唔好讲，啊，方阿来这边起啊，这真正无贵啦。真正无贵啦，这吼、哦，这半暝你都爱起来敲电话紧买啦，吼、哦，安尼听无？来来，郭雄兄，郭雄兄，你要大组小组？来，你等嘞、欸，你等嘞，你甲接。来，你甲接，你甲接，你甲接。来，哦，啊，因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楼卡接未起，吼、哦，阿外到接来。好、欸哦、来，你注意听。林大哥，咱今仔日16。拢总头甲尾剩16组，啊卖完就剩拄啊好。我甲你讲啦，敢若像咱拄啊下仔啊吼，下昨暝昨下仔啊吼，即个一个林大哥带哩高雄的林大哥敲电话来啦，伊讲伊就是去检查身体，钙化指数足悬，啊即个医生啊。医生就叫伊爱顾啦，爱食啥物药啊，爱捌听我咧讲，讲爱药诶，西药真正毋好食伤济，毋好吃大天，毋好伤食。啊嘛是，你若无法度想嘛是爱食诶。所以啊，人伊开始食这個，伊讲阿公我拄啊开始食半年啦，过去照断层扫描啊。医生则甲讲，哦，差济啊，你即摆差遐济啊，哦，太差遐济，你钙化指数。已经降足济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早暗2粒2粒，早暗2粒2粒，0800-3180-09来电话叫响一时啊，因为即摆电话接未起啊，哦，你会记得哦，啊，等于我咧讲吼，你若保养的就是，一工2粒就好，哦，啊，我是希望讲，咱这爸母啊，你若唔捌接到的人，唔捌接到这组洗脑清的人，你见面要吃，一定爱2粒2粒早，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哦，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你已经吃足久啊，过足久的啊，你即卖拢一工一遍，下早时暗时你甲吃2粒就好啊，哦，甲吃2粒就好，遐钙化的物件，公路边垃圾你若提清去啊，我来讲你啥物都免烦恼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啊！你甲看，我过去，我家己本身过去三酸甘油脂啦、胆固醇拢遐悬的人，我都有在了甲用甲变啥，变这个，变这个做啥物，变这个，这个乌字啊，对不？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紧甲卡哈，0800-3180-09，吼、哦，啊，这60粒装的，吼、哦，每一盒内底有60粒。哦，啊！你退转，你甲看内底成分，你就知影讲这个成分好到啥物程度。啊，这每一个人都拢会使食诶物件。啊，送你这罐啊，送你这罐哦，含幼婴啊，去尿珠啊，交去交掉无？哦，你若尿珠啊，用过无者，起码拢会使抹，湿疹嘛会使抹，哦，过敏嘛会使抹，这罐是足好诶物件。哦，这人。原本退来是按算讲，即届会起价哦， 所以起价时你讲啊，将来送啊，啊无，咱就甲讲，涨来都硬硬解块，就买也无起。后回是百名起价啦，吼，百名起价，啊买电话金甲卡。如果你家要去你方检查身体，去你检查身体，伊讲啊，你的血管硬化指数，哦，你的血管叫定期的所在足济啊，你都要赶紧吃，哦，你都要赶紧吃，一定爱把你这个啥，把你这个钙化指数降下来，咱人才会平安的啦，我无骗你，不是讲清肺油就好啦，哦，来买电话金额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一盒千八，两盒三千六，以为你两千五，买两盒，搁送一盒，收到细组就是三盒嘛，一盒拢六十粒的啊，三盒以为你两千五，安尼有优惠无啦？来，搁送你一罐万用霜，吼、哦，万用霜，落抹面、抹手、抹鼻的、抹好好的湿疹的、尿珠啊膏的，拢总会使抹，好、哦、来。过来，你若要大组的三盒两千五，六盒拄好五千个，六盒五千个，我等下阁加送一盒互你啊，收到拄好七盒，七盒又为你五千块，阁送你两罐的万用霜，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你那这边提无到，后边起价哦。你唔通讲啊，我顶边听你遮偌济啊，你拢会使去问看卖啊，看你即摆即落介绍你有当买无？哦，因头家唔知咧讲这個，大家好朋友啊，迄阵你咧做，当阿要做，你听你个呀。哦，未使做安尼，伊来甲买落，伊来甲买落，伊拄阿变专家，对无？来，啊，咱若买电话金甲卡吼，这等于咱年会济人，大家都爱食啦。哦，你甲想看讲，你迄个公路，离啊，迄个花，离咧身躯已经老六七十年啊，你捌你甲注意无？哦，足侪人拢认为讲，啊，我会去踢到，就是我花垃圾嘛，含迄无关系啦。哦，迄最主要咱个花根壁顶头遐垃圾啦，哦，一定会落落来。哦，你甲想，咱个水管安尼流年久月深，咱一间厝住二三十年，咱个水管是安那哪流会哪塌嘞？因为水管壁卡垃圾，迄、那个水管变细空去啊。咱个血管安尼流安尼流，医生会讲讲，你对干那塌掉嘞哦，是安那穿经啊？我问你是安那穿经啊？就是要甲你经互开嘛，因为你个血管已经伤过。卡垃圾卡了伤济啊嘛，所以医生啊，你该穿镜啊，你注意看，迄网络拢有当看，伊即马穿入去了，会甲你扭倒出来，就先甲迄个钉的物件扭出来了，吼、哦，迄、那个钉的物件甲你扭出来了，才镜啊，才有甲你藏咧啦，怎啊甲你镜互开啦，吼、哦，怎啊甲你镜互开，所以我咧甲你讲，人这配方足好势，头第一人就甲你藏，下落精氨酸，这个精氨酸一般的人拢知影，就是你创啊。你扩张血管，你扩张，咱的血管哦较宽嘞，较大条你用啦。安尼你知无？来，所以你若买电话举起来，更加靠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贵哟啊这。几号啊？这，有听下无？来，你要大组细组？
2: 大组的，
0: 好好。安尼后日落你收我嘿。来，你甲接者四线，我一挂掉，你甲接，即摆我甲倒接二线好。二线好。
1: 诶，
0: 雷金姐，几号啊？这要大组的哦嘿。来，啊，你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啊，爱紧，我先甲你讲，因为我今日无够量，吼，今日无够，吼，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因为即卖伊要甲咱起价吼，啊，我先甲你讲，绝对会起，吼，绝对会起，吼，伊绝对会起啦，吼，我会当甲你讲挂保证，因为这作俗的啦。 哈、哦，啊，我即摆来一年要搞，迄、那个今年哥嘛要搞啊，哈，啊，我嘛爱进来，也咪讲，但是即摆伊来。来，彭慧姐啊！彭慧姐啊！
2: 哎，
0: 你好！
2: 卖怎么拜了？哎呀！
0: 你来，你等下哦嘿！
2: 拜了，就是
0: 你。你等下，你等下来。你等下，你甲食彭慧姐啊！来，好来啊！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哈，因为我今回无够了哈，来。啊，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啊，咱来交电台感赏，哦，交电台感赏的中间，咱来听歌啦，听音乐好啦。要来听什么呢？我看卖，来听什么演奏？因为这演奏的歌吼，我是较爱听萨克斯风啦，无啦，咱来听钢刀雅舞。哦，这萨克斯风演奏，好、哦、来，啊，咱来交电台共享下。

0: 欢喜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儿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张秀清所唱的《春花望露水》吼，歹势啊，拄啊歌咧播的时阵啊，有另外一台音乐无切掉，所以你会听到足迄、那个音乐足杂就对啦。
1: 会算复杂啦。
0: 系啦，复杂啦，吼。
1: 阿峰的问题啦。
0: 算有相定的音乐啦，吼、相定的音乐。
1: 好，你加听一下音乐。
0: 好来，好来，阿兰即个爸母啊，恁若袂电话起来，紧甲卡哈，吼。因为我来讲，剩无介济啊，因为拄仔条迄首歌哦，恁听了无迄款的哦，我阁播一首哦，恁听下《故乡的黄昏》来。

0: 来，伴随我所唱的故乡的黄昏啦，哈啊，因为咱第一首歌吼，歹势啦，有当时啊，哈，咱讲实在，阿翁算有当时啊，未去注意你听无？另外一台你放音乐，啊，咱歌就甲播落，啊，所以变成音乐的小塔，吼，啊，你听的音乐的作乱，后来啊，这首都无啊啦，吼，都无小塔。
1: 这首就是算正常了，对啊。
0: 但是我讲你听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甲再放这首歌，我即卖分享一个，一个真拄啊，咱一个带伫咱这个台南，吼，带伫台南客家。咱这个萧大哥啦，吼，来恁注意听哦。伊食咱这支产品嘛，食，伊讲伊食几廿年啦。哦，伊讲伊嘛未去食几年，我有甲看，伊要四五届啊。啊来，我只那要特别讲这个萧大哥呢，因为恁注意听吼，伊就是癌症，好癌啦，吼，啊，算我来讲哦。有两种癌，啊，拢爱做化疗，吼、哦，你做化疗，伊讲哦，当下用要死，食袂落，迄阵安尼三比八，医生讲你若唔食，你若食袂落，你是活袂久啦。吼、哦，伊拄啊敲电话起来，伊咧分享互咱听，伊讲真，伊讲你若安尼，你会活袂久啦。吼、哦、啊，我所在啦吼、哦，做化疗的人一般当下拢袂食啦。哦，你甲看咱迄个朋友许先生，
1: 嗯，对啊，
0: 做化疗对嘛，
1: 吹破，
0: 都拢袂食啊。啊，我去甲看时，瘦两三公斤，啊，真正看有呢。啊，因太太吼，真骨力，阮这个朋友太太拢安尼硬甲逼伊食。啊，伊就讲，伊拢我若去拢讲，阿公你唔知影啦。迄有当时啊，你甲想想的吼，怎放我去尊都啊？我讲袂使安尼讲一个。人总是会艰苦，就是爱讲来讲，第一点化疗，当下食物件无滋无味，都无胃口啊啦，搁嘴破了了。后来我讲这个萧大哥是安那拄啊，甲咱买产品先做讲这呢。伊讲阿峰，咱讲实在，伊甲我食三日早，尾啊我有顶两三个月前，我推出一支100%的好皂，我已经食十几年啊，甲今年甲今年只未透第一遍了，内底拢无透其他物件，就是干那好小分子的好皂呀。正日本 OK 那外机，伊讲哦，伊好皂的嘛食足济。啊，我早就捌甲恁讲过啊，好皂只要是阿峰我就无食，阿峰就拢无食。我食的是100%纯的。这个萧大哥啊，伊我第一遍推出，伊甲我讲安怎呢？伊怎啊买大组的买一组顿？你敢知安怎食？伊一工食够了，照三顿，饭前也好，会记了食饭前，未记食饭后，伊嘛安尼甲食。伊讲哦，伊食差不多两罐了后啊，做化疗回来吼，做化疗回来人未忝，啊嘛较未感觉安尼讲无胃口，迄、那个胃口有来吼，迄、那个胃口来，啊会食。伊讲我顶工过去吼。医生甲我讲安怎呢？哦，你即摆面色加足好看，体力嘛加差足济。啊，伊讲好加载啦，真正好加载啦。我甲讲有当时啊吼，加减啊，咱人就是安尼啦，知识少交换啦，吼、哦，知识少交换，无影讲送较敖啦。每一个人有敖一项啦，吼、哦、啊，迄个物件，因为我三个月月前推出你支好皂，是阿峰。已经食十年以上啊！啊，但是迄阵都无量，无通互咱买，吼、哦，无通互我买，所以伊若拖到即摆十外年啊！我甲你讲，迄支产品你若顾会好势就对啦。
1: 你好早，咱还未做节目时，
0: 我就开始食啊！我就开始咧食
1: 啊！
0: 吼、哦，因为我食是100%小分子，吼、哦，一个小分子的好早作顺的，啊，我拄啊甲今年。我一来，其实我足久都一来讲要买，人都做未出来，人都无够物件，头后来买，到今年才让我买。啊，我咧按算讲，看下头佫买，伊讲你佫等嘞，
1: 爱佫等
0: 啦。哦，啊，拄啊萧大，即、這个家里的萧大佫讲，阿公看当时要佫推出，紧搞，我这边买两大，迄、那个好走啦，来我买两大做。
1: 哦，伊讲惊像安尼，对啊，伊
0: 讲安尼啊， 迄食落了去做化疗，倒来迄真正差有够侪。
1: 人
0: 计
1: 外轻松。
0: 啊，饭搁食落，啊人较袂忝，较袂疲劳，迄、那个精神你恢复，敢若无去，敢若有去做，敢若无去做同款啦。迄、那个精神就是好加安尼啦。所以我咧甲咱只爸母啊讲吼，有当时啊吼，家教啊罔听袂歹啦，吼、哦，真正袂歹。哦，这肖大哥拄啊来叫一大组，伊将你搞分享伊食好灶的这个经验，吼、哦，哦，其实我来讲好灶，我未到即马真侪人拢来讲吃了未歹啦，哦，因为我会当甲你讲，我会敢推出你机啊，我敢推出你机100%，就是因为我家己本身咧食。
1: 你看咱下港南部出边，
0: 哦，那一边拢咧归心咩？
1: 伊头啊。嘛，拢摕一挂一挂，
0: 哎，对，人要拢食几贵箱。
1: 啊，即卖食了，哎，未歹哦，所以规个大拢食，拢来食，即卖拢加贵箱诶。
0: 所以你会记，你若有咧做化疗诶人，我甲你讲，好早食较重诶，你绝对会，绝对啊！你甲食一阵啊贵，你去看医生，医生会甲你恶落啦，我无骗你。哦，你像咱个迄肖大哥，迄医生甲判断讲，你若要继续安尼落，你活未久啦，因为伊都未食啊。都未止啊！人三比八，伊讲啊，本来三甲剩一支骨，吼、哦，啊，无多断来嘴破啦，啊，人佫无胃口啦，吼、哦，咱嘛是知影讲，因这款的话人真正，你若袂安尼看，伊讲开始食吼，伊一工一顿食三粒，照三顿饭后，吼、哦，一顿食三粒，三顿饭后拢食，啊，无就饭前甲食，伊会记哩，有人家食饭前，有人食饭后，伊讲。即卖了，安尼做化疗，转来饭照常，无感觉呢，饭就会食。你有胃口嘛？哦，胃口，佮加上你若胃口，你食物件体力会好，你会去运动，人精神，包括遮有诶无诶，综合做伙，你人就无同啊啦。哦，佮去检查，伊拄啊敲电话起来讲，阿洪好，我真正欢喜，下面太太都欢喜甲，讲医生甲讲，哦，你即卖差足济。哦，检查落指数降低以外，你即卖人较生吧，啊较光生，你都爱伊讲，你都爱像安尼保持咧，你身体唔正会康治，对不？无你甲看做化疗的人，大家拢艰苦到看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你若买到迄支100%，拢完全好，找迄支爱较骨力食咧。正常人像我呢，我咧食。我头啊嘛是拢照三顿咧食，但是人我食到即卖十几年啊吼，我拢下早时安，下早时摕三粒食咧安尼啊，一天三粒安尼啊，吼啊个够咧。因为咱体内已经食较济类啊嘛，我食十几年咧，啊我是安来食，因为我较早头壳疼，哦，迄头壳疼实在够艰苦。
1: 朋友提来，互你食。
0: 诶、欸，啊朋友，迄是。朋友提啦，互我食。
1: 算做这个人，伊在这边做的吧。阿姨又讲，阿姊去三提啊，提
0: 去食看卖啊啦。我才开始甲食，迄我转来嘛无甲食呢。迄阵伊，迄阵我阵阿未咧做电台，甲等咧壁家啊。
1: 啊无啦，恁想讲这甲他个听啦有啥物关系？
0: 对，我就是想讲阿华，你讲啊人啥物人都提好，早尾你食你唔敢食食咧，也无要紧。
1: 食看卖啊，
0: 我真正安尼甲食。头壳真正疼怎啊好？啊，这到底啥物原因我唔知啦，因为我迄阵头壳疼真正是不是去挂急诊的人啦、啊。
1: 医生嘛唔知啥、
0: 啊。啊，检查嘛检查未出，真正食迄食好个，我无骗你。好、哦、啊，所以拄啊肖大哥你甲我分享这個，我就感觉讲啊，其实我咧卖迄组好灶是敢那咧做功德个啦，我无骗你个，迄100%拢无头个。
1: 其实哦，保养品吼、哦，咱即款，譬如讲你即、這个，咱即摆即边即行，咱今日咧广告即行。
0: 我存，我咧那边个个还存无几组啦。
1: 无几组无唔对，我正是讲，譬如讲即行是讲，吼你洗花更壁的壁肚的蜡诶钙化物件，有时候是食即行。会
0: 兼顾着别项，系啊，因为伊
1: 个，所以伊唔是讲讲顾
0: 一项啊，但是迄项是最主要。咱的产品的主要就是要顾迄项啦，顾咱的钙化啦，卖叫电器啦。
1: 啊，但系内底
0: 那个钢笔内底那三解清掉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这个张秀清甲蔡小虎合唱的，叫做《痴情蛋》，来。

0: 来，市政大吼、哦，这是蔡小虎甲张秀清所唱的。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哦。这个咱今仔所推出的这个洗乐清啊，洗乐清，吼、哦、阿峰佫甲你讲的，剩无几组。哦，从个位数的，啊，这组啊后边绝对起价，哦，绝对起价啦，100%起价啦，迄无过用这个介绍，迄唔是我无爱用这个介绍的哩，我嘛希望讲，甲咱这个爸母啊，这个公路，咱规身躯，哦，几千万条大细条的血管拢甲够用，哦，迄车的钢壁甲清哦清气。因为咱一般拢有一个概念，啊，我到底食纳豆、食这个火鸡鸡油，这个有诶无诶？迄是你食安怎？迄是你食青山酸甘油脂诶？安尼你听无？迄一定爱清三酸甘油脂啦，伤过悬，人嘛中风啊，脚尾手尾冷机机啊，目睭较会盲啊，较会掉老人痴呆啊，对无？迄是你清三酸甘油脂诶，安尼你听无？这支洗乐清啊，涂了会清。伊最主要你清啥，你知无？你清咱你公路，你的血管安尼血安尼流，已经流你的身躯，流四五十年啊。你的血管壁会安怎钙化？哦，你若唔相信我，你去问检验师。哦，一般即卖啦，你检验拢会甲你清楚，甲你验钙化指数啦。哦，甲你验啊，但是你迄堆唔知啊。伊会甲你讲啊，我哩这血管迄个电器的所在真济哦，哦，真迄款的哦，真危险哦。啊，你要安那去验？你都要去照断层扫描、造影、造影，哦，迄个断层扫描，伊会叫你食迄个显影剂吼，啊，甲你做迄个血管壁迄个影起来，啊，伫底塌掉，伫底塌掉，你的血管里一堆变矮，啊，你注意下看。你若去做，你叫摕图，你看，你只要伊讲你只会更变矮啊，就是卡一烟垃圾味啊，就是卡一烟垃圾味啊。迄、那个垃圾一定爱倒头清，无可能讲我遮个怎啊清洁，你甲当作是扫帚、扫帚啊、扫帚，累就开始来甲你吐遐垃圾嘛嘛，遐倒倒啊样，倒倒啊样，倒倒啊样，啊这样我都倒倒甲你摆出来。好来，这支洗落清，你会这人绝对爱食。好、哦，绝对爱吃。来，洗乐清啊，这最后这个介绍主要是最后一届啊啦。洗乐清，一盒内底有60粒，咱的优惠价1800，两盒爱3600啊。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500。买两盒，阿峰甲阿华佫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啊，你收到细组收到就是3盒啦。哦，3盒。优惠你2500，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吼，我送你这支万用霜，这不是我的，这是厂商赞助的。哦，我知道这支无俗。哦，你等于你的皮肤有迄啥，有迄种皮肤炎啦、啊、会痒的啦、啊、会痒的啦、
1: 啊，皮肤粗的啦、
0: 皮肤粗的啦、啊、会好会闭的啦、啊。哦，囡仔，咱的幼婴尿珠啊高，吼、
1: 哦，啊咱。
0: 咱面啊，那到寒天的时候，面会闭啦，会粗粗啦，嘴唇会闭，拢总会使抹哈，拢总会使抹。我知影这支无俗啦，我拄啊厂商讲啊无赞助者，原本伊来想讲起价啊，
1: 因为赞助可是因为起价，
0: 来我无起，我无起，我无起，咱嘛我都当一届啊，后届绝对是起啦。我甲绝对去来，所以你今仔你要摕洗乐清，为人讲爱当放偌久，2年外咧啦。吼、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阮公司所有的产品现做，阮无现卖较济啦，阮拢无现卖较济，阮拢会甲工厂做定做对无吼？啊来我来阮的仓库放上济，放3个月，会放到4个月，了后阮会1000盒内底抽3盒起来检查，吼、哦、头后开检查。看内底有变异无？有安怎无？会堪你即个天气会安怎
1: 袂？品质稳定啦。哦，
0: 阮品质爱稳定，阮才有推出来啦。哦，阮才有推出来。哦，所以来，你今仔洗乐清是买2盒送1盒，因为你2500块有够俗。 迄真正俗甲无啥无事。吼、哦，迄张因来了，你讲实在吼、哦，啊无多，因为要照顾姐姐，咱只长辈时代，吼、哦，较早为人是手面趁食，也、啊、无啥存着钱，啊为人都三顿拼甲要死啊咧，顶他有这钱拿来，较贵的物件来买了，所以今仔日最后一届优惠就是32,500，吼、哦，佮送你一罐万用霜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那大组的32,500，六盒就是5,000，哦，六盒5,000，阮等下佫加送一盒互你，哦，是着七盒下，七盒，这全部拢总是60粒的，七盒优惠你5,000，送你两罐的万用霜，哦。等于卡古拉抹嘞，啊，这卡古拉这嘞，我甲你中风绝对无你的份，心肌梗塞绝对无你的份，吼、哦，寒天到啊，吼、哦，还是讲咱卖讲寒天啦，你佫包括咱逐工伫外口热甲要死啊，等下厝拢咧吹冷气，这拢足危险的哦，这支绝对爱食，吼、哦，照顾咱规身躯啊，大细条的功劳，只要你话去互钙化，去互反定的。你吃这几类清就不对了，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袂紧哦，袂紧哦，因为我来讲，从最后今仔日，咱就全部拢结束，唔是干那结束了，后
1: 边。
0: 这个若提无到，后边是起价哦。
1: 啊，你个阿伯爱去提着起价。
0: 我来讲绝对起价啦，
1: 好、
0: 哦，这唔免阁讲啊啦，因为涨来都。用要款的呀，对，啊，这起实在，我甲算算的啦。那以即卖目前啦，进口伊内底有几啊支产，几啊支成分来进口的，这款物件无算贵啦，哦，无算贵啦，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额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
1: 不要紧，最主要是说吼，咱这这项物件做到啥
0: 十多年
1: 拢无得起价，安尼当然无注意经起价，
0: 嘿啦，啊无多啦，
1: 厂商个干干
0: 叫啊，人涨就干干叫啊，
1: 因为这伊原料逐项拢起啊，
0: 啊该做该无多，
1: 哦，啊咱最后这边嘞，
0: 最后这边，
1: 你讲请多一个大哥讲。哦，伊去药房买，一拢算阿伯啦。
0: 啊，当然药房买是算阿伯啊。
1: 2,000啦。
0: 系啊。
1: 我讲，人用算阿伯多。
0: 本来药房就拢算阿伯啊。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好，以上广告来，啊，咱来听这个，我来看。找一首歌来听啦，吼，因为上高雄的话，咱来听詹雅文所唱的吼《乱情网》来。

0: 来，詹雅文所唱的《乱情海》啦，吼，有需要服务啊，电话紧甲卡吼，来，我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因为咱的洗乐清剩两个人客，吼，剩最后这两组，过来就是爱等起价啊，吼，啊，当时要搁推出唔知，但是一定是起价啦，吼，这足优惠啊，啊，你今仔退掉的，就是我都甲你讲过，一盒内底有60粒，吼，啊，咱的优惠价就是两盒，买两盒。送一盒要收到隆重是三盒的洗乐清，三盒优惠你2500块，佮送你一罐万用霜，吼、哦、万用霜。过来大组的，就是三盒2500，6盒5000，6盒5000。阮党的加送一盒无你收到是7盒的洗乐清啊，七盒优惠你5000块，送两罐万用霜啊，空八。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你若袂爱紧，因为我剩最后两组尔吼，剩最后两组。啊，这顿我来讲，你只要年会济，就是拢爱食啦。哦，这拢唔免小钱。迄、那个公路，含咱厝的厝的，含咱厝内底水路拢同款。卖讲咱厝的灶开的洗料理台哦。即卖后人对水塔甲你洗，甲恁兜的水管拢甲你洗好清
1: 楚。
0: 那叫人来你洗的时候，你看恁的水管漏出来水偌太高，偌垃圾。你的管就是像安尼啊。
1: 你看水塔就是久过一年两年，个爱洗一届啊，讲。
0: 哦，所以会记得哦，嘿，买电话警察卡，剩最后两个人客，哦，剩最后两个人客啊，买两罐送一罐，这小组的三盒2500，大组的就是6盒，佮加送一盒7盒，优惠你5000。哦啊，小组的送一罐万用霜，大组的两罐，0800318009来。

0: 合唱的，有那合唱的歌曲啦哈。这个什么歌曲？
1: 合唱的，
0: 台语歌，
1: 合唱的外省的好啊，好
0: 来，咱来听外省的好。
1: 哎呀，遐嘛合唱的啊。
0: 外省的哈，
1: 外省的。
0: 来，袂紧哦哈，袂遐紧的啊，剩最后两个人去赢哈。外省的，好来，听歌，咱来听外省的，好来。

0: 哎呦，来，哎呦，有听到音乐，无听到歌，
1: 遐无起来，遐无起来啊！
0: 干嘛呢嘛？无啦，拄啊，人个阿姐讲有听到，伊阿做王大哥啦，讲有敢听到音乐，尔无听到你唱歌啦。咁，咱遮爸母啊，恁会敢是阮遮播出有问题吗？应该有可能哦。哎呦，来，我阁播一首歌啊，恁听看卖啊咧。恁拄啊外省的，恁咱遮爸母啊，你有咧听的吼？你卡起来甲我讲一下。哦，恁拄啊听是敢听着音乐，硬无听着，听着细的因咧唱歌吗？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因为我来讲吼。阮若买无货啊吼，啊咱若袂爱紧哦嘿，吼咱若袂爱紧来，咱来欣赏一首啦吼，阿吉拉唱的啊做，迄个做啥？石头心啦吼，石头心来，甲听。

0: 来，这首是阿吉拉唱的，阿做就头心，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吼，长期对着阿峰、
1: 阿华
0: 啊，这照顾吼，因为其实我听你讲，阮两个算
1: 含慢
0: 含慢，因为阮第一点，
1: 第一点吼，含慢咱家己承认差不多。
0: 若要主持节目，阮是也对人袂对啦。
1: 好，
0: 咱讲实在，但是阮足实在啦。哦，你看阮哩，
1: 咱时时咧做较重要。
0: 我自开始袂晓做。开始在做的时候，啊，产品有人说，哦，你现在换足多，我来说，咱希望的，赚恁的钱，要赚到心安理得啦，哦，啊，赚到，咱会感觉说，啊，卖你物件，哦，我唔敢讲十个搞我买物件，讲阿峰哦，你的物件十个拢搞我了，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哦，因为总是医生嘛同款啊，你去学医感冒去学医生看。冇人讲，人这个外高嘞，啊，冇人讲，哎，含板，迄未晓看，好像阮阿婆，阮阿婆较早也行时阵啊，迄个医生看，医生也无甲注射，伊讲迄医生两公，迄无好，迄未晓个医生，
1: 哦，
0: 你人多人多一个迄个迄款嘞吼，所以我无法度，我嘛家己知影，阮当个定咧讲一句话，即健康保养个概念，一定爱深入到咱每一个人个心中。过来第二点就是讲，无可能讲十个人家己买十个拢家己学落啦，无可能啦。咱希望的是讲，你食物件好还歹，我阿峰家己讲是安那，阮买啊所做物件，我家己讲进口啊，我若进口的产品，哦，进口的，哦，譬如讲美国啦、西德国啦，进口的物件，我一定对有枪体。我一定对药厂体，我无爱阁对模疫商体，哦，我含人无共款，因为药厂，即间药厂要进即个健康食品，互咱卖，一定爱检验甲做好势，因为应该本身药厂伊个高品质，吼、哦，我一定对药厂，一定对药厂体，啊，那咱台湾的啊，我来讲一定爱有 ISO 认证的 HACCP 的工厂，我才有体，吼、哦。所以你食咱的物件，你当安心啦，吼。
1: 放一摆心。
0: 来啦，因为我甲即卖来，阮甲即卖来含较早同阿哩做，真正无共。阮希望的是大家会当健康啦。
1: 上重要是讲，这物件保养品，咱家己嘛拢有滴食。
0: 阮家己有滴食。
1: 所以，阮哦对咱这个品质要求，咱拢足严格、足严的啊。
0: 阮家己爱注意，阮惊呐，我来讲啦。出去哪方讲一句啊？你看嘞，咱唔得啦，哦，咱唔得啦，哦，所以我定你讲吼，咱人出去，我阿方虽然广播无做久，但是你呐，捌迄个广播界不管老的少年，你甲讲到咱的名，咱虽然袂讲比大舅母，但是绝对袂用干胶啦，绝对袂用错啦，哦，咱人啊，趁钱。唔好趁甲讲哦，出门啦，讲到你的名，啊，就安尼三字经就出来啦，讲甲未听一啦。我无爱做迄条工课，因为我讲一句话歹听嘞，咱趁迄条钱，佮趁甲外好个都无效啦。哦，像较早人你讲做啥物头路啊，出门吼，啊，较早听公阿妈歹，拢你用吵，你用教赢，迄条工课咱无爱做啦。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若讲对阿峰的产品，你有啥物无了解，想要进一步了解，包括有当时啊，咱咧食中间有啥物问题，吼、哦，啊，你要想甲了解一下，你会使甲日时吼，甲空敲咱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支电话。
1: 九点以后，
0: 下早时九点以后，甲暗时十点，咱小姐吼，你遐咧接电话，大概都拢会用啦。哦，伊这
1: 拢
0: 受过，吼，拢有受过专业的迄款的，每一项产品内拢有专业的人甲伊讲。
1: 啊，各一点就是讲，咱这个是诶健康保养诶。
0: 嘿。
1: 啊，你唔好啊，当作是。
0: 你卖个当作药啊！我先来讲。
1: 讲起食三工一礼拜个买效果啊，咱这是保养诶，未使当作药啊。三工两工，你看即卖感冒药啊，食两礼拜话嘛要未好诶，
0: 是啊，是啊，是啊。 哦，所以咱的物件，我拢定甲你讲，你伫阿凤家买着无药啊啦哈，无药啊，拢是保养品啊，拢是保养的食品。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凤
1: 阿黄，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这收听，遇到望你看先看望囡仔阿黄，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人，再会。

0: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逐天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大家来打电话。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点点滴滴的代志。隆重欢迎大家来上线，大家隆重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真侪好朋友有摕到咱的这个名片、口音的电话吼，大家讲有影安尼加足方便的吼，唔免讲五三安尼吼，真正吼要记五三的口音电话吼，对咱听过了摆，佫记袂清楚，你都拿用厝内面的电话，咱这张名片佮放伫电话边吼，也是要打伫壁看会到，若无就是拿手机啊。咱个带着手机啊，后边面吼，啊个带着手机后边面要找五三要卡着，拢总有吼，真方便。有回来吼，记忆较无啊好了吼，有当时啊，卡咧吼，卡完就是阁未记的足多。这个电话个记录清楚起来，个打起来，尼就真方便吼。顶管阁有五三本人的这相片吼，半身的相片吼。都原来甲大家熟悉结缘遮久吼，有诶讲听声毋捌看到名，看到影吼，都互恁看者吼，五三诶相片，即拢总 OK 吼，谢谢。当然有看到声，声音甲人安尼吼倒袂声起来袂啦，人都吼生缘啦吼，看久缘就浮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诶节目，欢迎恁大家来敲电话吼。会记得讲吼，一礼拜开始吼，点歌拢总唔免客气吼，大家拢总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落袂停吼，真正有影吼，这真侪咱的跩时代长辈吼，唔知讲吼，好耐安路遮侪吼，看安尼紧好紧停无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喂我三妹，
0: 是搞炸。
1: 老爸，我来做你，来做无啦？你是你几代？
0: 我足侪代啦，你已经拢问过了拜了。我听你的声，我就知影你都过大姊啊，是北投的。
1: 我咧，我即马煞听无咧。
0: 有啦。
1: 拜九的唔是有。
0: 啊。
1: 正常你拜九。
0: 拜九在三点开始才有啦。
1: 无啦，即马是几代有？
0: 无啊，即马过了代有，我都即久啊足侪代，你转来转去都有啦。
1: 我
0: 有啦有啦，
1: 有几台？
0: 嘛有啦，几落台啦。
1: 你甲我讲一台哦，有你甲我讲。
0: 96.9啦。
1: 有二啦。
0: 嘿呐。
1: 96.9哦。
0: 嘿。好啦，谢谢哦。因为恁都咧听到，念要存这台，念要存那台，常常你嘛咧存无，常常你嘛按我心，你无咧做节目。有啦，当然冇咧做节目吼，谢谢啦嘿。现场电话吼，轻松电台 FM 96.9，2点到4点啦吼。所以讲我拢讲过吼，有当时啊，就是恁爱卡电话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我三你好。
0: 很搞炸。
2: 我伫台上聊的啦。
0: 聊大哥，你搞炸。
2: 我点十块啦。
0: 好。
2: 迄个型嘛好啊。
0: 什么型嘛好？
2: 就你只看就是型，是好啦，型较好就对了。
0: 想唱诶。
2: 找我，我知影找我俩。
0: 安等来找啦嘿。
2: 好，谢谢哈。
0: 咱想唱咧找较紧啦。
2: 哎，我知道我，但是不知出名了。
0: 哦，
2: 哎，好，谢谢啊，
0: 谢谢哦，
2: 好
0: 好。唔知道想唱，啊，佮歌名你得讲我对了，啊，那无找到台边遐要讲嘛，拢总啊，拢总会找无吼。啊，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啊，你歌得讲我对呢吼，啊。那讲唔对吼，有当时也要找找无啊嘿，啊所以啊，真侪咱的好朋友拢总我都讲过吼，啊恁要点歌我拢足欢迎的吼，啊有当时恁敢那听一首内面的一首歌词吼，啊特别来点歌吼，安尼我那真排斥吼，所以讲吼，要点歌你一定会记吼，甲咱的这吼啊，歌甲歌名讲我对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要予咱优惠的吼，拢总会记哈。咱所有好朋友特别甲大家做一下报告吼。咱的这个空间的保养先五零分。实在是照你讲是这礼拜在截止了吼，剩无偌济吼。啊，我嘛是经过吼啊，这个甲咱听众朋友吼，佮争取吼啊，就是咱的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啊，咱的这个吼，大家吃，大家都娱乐吼，适合台湾人的体质吼。一罐就是近半当，一罐900公克吼，一罐。900公克吼，近半重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会记得讲吼，要反复产品，要交关产品，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歌名应该是吼，是行也是好啦吼。咱的这个吼，廖大哥啊，歌名是或者是行也是好，这吼是这个吼啊，黄一玲唱的，黄一玲唱的吼。所有咱的好朋友要会记得讲吼。牛奶粉吼，佮争取优待，康健益补养生奶粉，我佮为大家争取着优待吼。啊，恁会记吼，无予咱优待，恁就是近把握机会吼。一罐就是吼900公克，啊，过来优待就是止哦，过来咱就无优待了嘿。过来一罐爱1200块吼，啊，最后70几箱，本来70几箱是要留的吼，予大家平常时应急吼。啊，即马拢全国摕出优待吼，啊，连原本。啊，咱320几箱，剩10几箱，安尼差不多将近90箱，全部拢总一个优待哦结束吼，全部拢总个优待哦结束吼。空间一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吼，这会记哈。要做早顿，半晡时也要做点心，暗时也要做宵夜，拢总予咱优待，拢总予咱优待吼。空间一步养生牛奶粉吼。这大家清晨，大家都有路。啊，恁会记得，恁食好，要来给咱见证，要来给咱赞声，嘛拢总欢迎恁吼。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箱就是12罐，10500。会啊，主文的近800斤嘛，都会啊，省爱啊，读吼。咱人咧讲爱啊，拍算，会啊，趁钱嘛，得家己也拍算吼。拢总近百机会，空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最后优待，唔好个优待无丢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紧嘿，0800-88-9953，来安排黄宇玲唱的吼，啊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是行也是好。

0: Look，
1: 我来谢谢哈。一个人吼，我拢讲过吼，人爱目中有人吼，人吼路才会愈行愈大条。心中有爱吼，人才会吼愈来吼啊，交配才会愈好吼。一个人的这包容吼，来自于啥？每一个人这善良，别人啊对待别人的这心吼，一个人的这涵养吼，来自于尊重别人的心吼。一个人的修为修养吼，来自于咱哈。按人之初性本善，何善的这颗心，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人吼一定要清楚明白吼，一世人咱拢总是干呐吼，啊这个过客哩吼，总有一天会甲所有一切拢总会告别。人来康康，去康康，无任何将物件你是会当带走的吼。上界重要吼，咱唔是吼落条条，是爱人生的过程，甲这个经历。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吼。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打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是贤也是好哦，这首歌的歌名吼，啊，这是黄一玲唱的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啊，开放式的节目，拢总不用客气吼。啊，当然。听到节目，咱优待你紧把握机会，无咱优惠的，就是拢总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空间一部康健一部养生奶粉吼，啊那无我个争取应该是差不多，今仔日就拢总，啊明仔载就拢总爱结束了吼，啊但是嘛，原则上我嘛讲过吼。啊，应该有法度甲这个礼拜做优待做结束。啊，听到拢总在紧吼，一箱过来一箱在14400，最后咱还阁有优待买一箱12罐，拢总10500，拢总10500，所以一罐存偌济，一罐拢总存800几块呢吼。你要做早顿，啊，咱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迄、那个。阿梅啊，滚吼！阿咱都吼，啊牛奶泡起来吼，阿梅啊，搅搅拌拌的吼，也是讲吼，咱都牛奶粉直接甲卡落去，阿梅啊，顶罐拌拌的拢总可以。啊，白米饭你买当吼，阿咱都吼，牛奶泡好了，啊，即吼白米饭我较贵汤匙啊了吼，哇，这真正拌拌的真好食，真好食吼。要吩咐，要注文，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会记的。空间一步，康健一步，养生奶粉，空间一步，养生牛奶粉吼。这一罐拢总斤半重，一罐拢总斤半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你要甲咱做文，你要吩咐的，拢总紧把握吼。唔管住倒位，我咧讲过，以有登记为准，以有登记的为标准吼。无咱优惠的，拢总就是紧登记、紧吩咐吼。啊，一罐一瓶，拢总就是吼。啊，这个金半当吼。咱台南永康吼，啊，这个保防剂啊吼，啊，台南永康吼，啊，这个保防剂啊，哇，这个迄个送货要甲你送物件去吼，结果拢总送未到位哦嘿，请你得要紧啊，拢总吼电话拢总找无人嘿，喂，你好来者，
2: 我三，
1: 高赞，
2: 我想有啊
1: 吼，好，
2: 啊，我问你耶，
1: 好，
2: 你迄包是洗衫粉还是啥货？
1: 啊！你换，你若甲讲要换衫，你就知影看伊什么色的。
2: 黑色三分啊，是三啊是三分。
1: 什么色的？什么色的？
2: 白色的。
1: 白色的，所以三分啦。
2: 哦，白色是三分。
1: 黑啦黑啦。
2: 哦，啊！我甲你讲吼。
1: 哦。
2: 我来讲一条歌吼。
1: 哦。
2: 我讲条迄个罗定的小姐。
1: 哦，罗定的小姐，啊！你是什么人？
2: 我家里写阿妹。
1: 哦，叶大哥吼。
2: 哦，
1: 黑啦！你安尼我才知影啦。
2: 啊，怎样？
1: 哎，楼顶的小姐，啊，牛奶粉收到了哟。
2: 啊，
1: 五零分收到了哈。
2: 对啊，讲收到。
1: 好，好了，好好，谢谢哈。好好好。我来接。
0: 喂。
1: 哎，你好。
0: 那我什你好。
1: 啊，你好。
0: 你该请教，你咧真敢唔咧落？
1: 有诶。
0: 我阮正进嘛，就介大呢。
1: 哟，啊，落雨就较细腻，卖出门啦。
0: 无啦，真老得出门。
1: 无啦，同款咧，你是嘛，涂骹真淡湿，真骨爱小哩。
0: 啊，佮佮请教者，你敢有朋友捌种迄个山药诶？
1: 无呢。
0: 无。
1: 咱山顶有啦，咱听有真侪人种啦。
0: 好安喏。
1: 嘿啊，伫迄个台东迄个鹿野高台遐嘛，有迄个种迄个平溪种诶啦吼。啊，伫民间真正侪人种啦。
0: 我种了一丛哦，几啊年前啊嘛，伊个我嫌伊上伊个龟丸的啦，有诶龟基诶唔好，
1: 有诶龟基诶，有诶龟丸诶
0: 嘿。我是龟丸哦，好，迄丛迄丸哦，我甲钱哦，拄啊二五斤足足足。
1: 哦，安尼要哪食去？
0: 哦，迄暗面在变质啦。
1: 哦哦哦哦，
0: 啊，就是买这个在处理哦，伊皮在骨骨诶伤
1: 是。啊，你那是白色诶，还是橘色诶？
0: 迄个。伊个内底那粉红粉红，
1: 哦，安尼吼，
0: 有，
1: 哦哦哦，我足侪品种个啦，
0: 哈，
1: 足侪品种个啦，
0: 有啊，做好食，
1: 哦哦哦，
0: 啊嘛盖好果呢，
1: 哦，啊人嘛有人都做这个吼，啊这个山药都做迄、那个，啊山药迄个吼，啊这个做粿啦拢有啦，
0: 哦，
1: 哎呀、啊，有哦，真好食，啊那有个滚汤嘛足好食个啊，
0: 有啊，我拢。空白骨安，
1: 哎、欸，我真赞哦，真甜哦。
0: 我今年种几丛哦，啊，一丛种起了青啊四叶，一丛哦，
1: 哦哦
0: 哦，我三四楼，一丛哦，差不多三楼管卡几有。
1: 哦，啊，你那较高，
0: 嗯，爱加种个蔬菜去啊。
1: 哦，当然阿哥，阿哥阿边阿肥吼。
0: 啊，三步要三步是哦，我拢有几个三三的安尼啊。
1: 哦，安尼安就真好咯。
0: 啊！来给点一条啊！迄个说声对不起的日语的。
1: 哦，啊来啊来，日语的我较少啦嘿。
0: 哦好。
1: 等下来找啦。
0: 好好，
1: 日语的等下找啊，若找无就无法度嘿。
0: 对对，麻烦你啊。
1: 好，谢谢，好好好。
0: 啊，若找无，
1: 好，谢谢。好来，谢谢哈。拢装电话做恁播哈。这个有哦，那这个哈山药哈哇猫。像即马去买嘛，迄日本的品种的吼，啊，包括我咧讲过吼，那伫民间遮真多哦，吼，种这山药足多，毛龟条、毛龟丸的吼，啊，包括我咧讲过，我知影鹿野高台遮即马有吼，啊，种真多这个吼，平溪种的吼，幼油吼，啊，一条安尼吼，幼油安尼吼，啊，长长安尼吼，真正吼多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咱这个叶大哥点播楼顶的小姐做伙欣赏收听嘿。

谢谢哈，谢谢陈妈妈讲哦，有啦，名片揢到了哈。啊，边啊好，相片搁不离啊缘投，我讲缘投唔敢讲啦吼，人都缘分缘分吼。伊讲啊无嘛，揢上看啊，逐天听我三安尼吼，安尼吼，有嘴讲甲无烂好，安尼吼，到底啊这个吼，星座影啊变结果看到了吼。谢谢嘿，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哈，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段长辈吼，咱隆重会记哈，啊，会记得把咱电话记好清楚吼，啊，要把咱注文呢，隆重就是卡互通的，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轮丹已经最好的倒数了吼。啊，你若规箱规箱的买，你甲看是无几个好主文的，总共存八十六箱吼，存八十六箱吼。啊，咱会记吼，都四罐3600啦，一罐等于900，安尼讲恁就拢听有了吼。啊，那无过来四罐就是爱6000块吼。过来四罐就是爱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吼，要做早顿。啊，要咱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拢总会使吼，通通 OK， 通通无问题吼。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你会记得要四罐，啊要五罐，要一箱拢总随在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做您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哦嘿。哦，过八届当然期间，无阿摆一罐拢爱开千二的吼。
1: 我知。
0: 哦，阿则叫林先甲你开过嘿。
1: 好。

我来谢谢，隆重感谢，多谢您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吼，我那都唱书唱书，运气运气吼，因为国卡诺就是跟咱五三届接接电的呢吼。新北市淡水哇，即马淡水吼游客真多吼，大家拢去吼啊，这个淡水的渔人码头、淡水食阿爷吼，啊淡水哈沿海看风景吼，拢总真水吼。现场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您吼，大家拢总来上山，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老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老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迄、那个淡水啊，包括咱树林北头这规线吼，隆重无问题。阮林先生个人上，啊，林文志也讲嘛，是台个报起来咧吼。咱是优待就禁卖四罐的，讲啊想想的无够吼。当然，拢总会记吼。啊，咱拢总各对家吼，同款一罐拢总9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康健一步，康健一步。用心有灵魂，这不是药啊啦吼！啊，咱做你买起来嘛，做你唔免嗯呀呀。甲囡仔讲，我就是要营养要补充好够。咱是大中辈子嘛，补能力嘛变正歹，喙齿拢翻歹去吼。啊，冲泡一杯啊牛奶吼，和咱三顿营养补给无够，那营养补充有够，则袂吼，规身躯拢毛病吼。康健一补，康健一补。用心有灵魂吼，恁要互咱优待，拢总紧把握吼，恁无咱优惠，骹手拢总爱用吼。特别争取最后最后优待吼，本来是应该是今仔日明仔载就要结束了，后壁还佫有70几箱，我甲公司争取讲来，要优待吼，大家拢欢喜。过来你要安怎起价，咱听众朋友才袂讲话吼，全部拢总互咱优惠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零分吼，要欢呼，要祝福呢，您做您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零分吼。做您交代，做您欢呼嘿，谢谢。喂，你好，来者。哎，高炸你好。啊，谢谢，大家都无气嫌。啊，谢谢，谢谢嘿。好、啊、好。好、啊、好，来车嘿。哦，谢谢，好好好。哦、来无问题，有啦都，大家会摕到这名片，最主要是要爱这个口音的电话啦。啊，我想讲，啊，都一减二个，大家嘛咧讲啊，无你相片才一张我阮吼，啊，翕一下相片吼，啊，即届拄啊咱原来甲翕起来吼，啊，顶悬阁现在吼，写一下咱的口音电话吼，拄啊一减二个嘿，啊，恁主文恁若要爱我三的这个相片甲这个口音电话，恁做恁就是爱啥，爱交代才有吼，有讲才有合理啦吼。较袂拍算吼，较袂拍算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咯。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

0: 这大概都学了啊，你都八只过了。
1: 一万块
0: 的。1500了呢啊。
1: 我想
0: 做，
1: 我是
0: 讲。哦，你搁想做，要紧，好不？啊，无你搁啊，但是存八十几箱了呢咯。
1: 买
0: 五罐了都。好，五罐好。
1: 阿弟，我杨太太啊。
0: 哦，杨太太嘿。
1: 阿哥做啥？我那用再去提物件来好来
0: 哦。哦，阿舅，给你送去，无法当着。
1: 无紧啦，我有咧电动车。
0: 啊，好好好，五罐了嘿哈。
1: 我给你讲，我再点一挂啦。
0: 好。
1: 红铃声。
0: 哦，好，无问题啊、哦、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安尼五罐4500啦嘿。
1: 1500。
0: 嘿嘿。安
1: 尼好啦。
0: 啊，你搁想看卖，若要倒到一箱再讲嘿。
1: 好啦。
0: 哦，谢谢。
1: 谢谢你啊。
0: 哦，好好。好看恁啦吼，五罐就是4500，每几箱10500。当然你阿伯你敢若甲看啦，一箱是12罐，阿伯你要买一箱得爱偌济？14000是，你敢若10罐得爱12000了，卖阁讲一箱吼。啊，12罐14000是即马买只10500。恁听到拢总会记太平，啊，这杨太太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太平长益一街啦吼，这拢总 OK 吼，吩咐做恁交代去，像安尼交代起来，电话交代起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来，这个海角信号吼。沙丁堡这个黄大姐吼、哦，无问题吼、哦，啊，要爱相片吼、哦，你都会记吼、哦。像伫中埔遮吼，啊，中埔咱在配合油房遮有啦有吼、哦，你都注文是那个套有。啊，你若伫咱全国各所在，你要爱你就是爱记讲吼，伫咧甲咱注文产品当中直接就爱讲吼，一定爱讲吼。啊，你若无讲吼，真的有当时啊吼，啊，都不过吼，无甲恁加因吼，较袂拍算吼，较袂拍算嘿。0800-889953来，海角信号。
2: 啊，夕阳无限高，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入了往日的思梦。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迄大家喜欢的程度无同款，有爱吼啊，食较苦的吼，啊有的吼爱食较清的吼，啊有的吼，我都啊像我拢六汤匙啊七汤匙啊吼，啊泡一杯烧烧来甲啉吼。咱呢跩好朋友吼，拢总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在倒位，您就是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这个开始早暗吼，啊慢慢雨来过来就是啥，温差就愈来愈大吼，啊就一摆雨温度就哪降吼，秋天过来慢慢接近了冬天吼，啊咱会记讲吼，啊温差的变化愈来愈大吼，空间一步康健一步，养生来用袂当食以外吼，咱当然营养有够，抵抗力较有，过来咱暗滚滚人个，啊包括大腿吧甲脚底去。迄肉甲规个砖头拢总无感觉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空间一步永生五灵魂吼，这一罐吼。一罐隆重吼，啊是这个吼900公克吼，过来你要买一罐是1200，即马拢有听到的吼，嘿吼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上重要三顿的食食，即马大家愈来愈简单，啊当然这项嘛，轻易忙嘛轻吼，在营养上不足吼，啊身体所欠缺的一罐营养成分，矿物质、微量元素、200%。这罐内底拢总有，这罐内底拢总有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谢宜津唱的《风铃声》啦，吼，这我知吼，啊来找吼，啊找着我来紧甲你做安排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电话做恁拨下来。

谢谢谢谢，感谢吼，拢总会记吼，电话较侪吼，啊，那接无到麻烦，再个加卡几摆啊吼，全部优待拢总就是讲啊，这个所有八十几箱结束，咱就拢总结束了吼。啊，恁有听到就是紧吩咐，卡电话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啊，交代吩咐拢总甲恁。啊，送到位去，寄到位去吼、哦！谢谢，感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宗教音乐，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恁会记得电话紧拨，接无到会甲恁回拍摄吼。啊，同款后一点钟久嘛是，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嘿。

0: 十倍以后那会使。
1: 哎呦，啊你播得安怎？你更不知影。
0: 我是还。
1: 好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
1: 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呀，嘿，到底哪爱听什么歌，我拢嘛来播。
0: 我唔捌叫拢听。
1: 哦，安尼吼，无要紧啦，你做你爱听啥，一礼拜拢会使点一首。
0: 我唔捌点，我拢听。反正别人点的，我来听同款啦。
1: 安尼吼吼，安尼帮叫你听会清啦吼。
0: 真清。
1: 真清吼。
0: 那我听了855啊。
1: 好。咱都听到位，听会清楚，听到位就会使吼。
0: 哎
1: 好，谢谢啊，嘿。
0: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好来，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我就讲过一年吼，恁爱就是爱有耐心卡吼。电话卡通唔好急要挂断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哎，还在忙嘞。
1: 好、哦。
2: 这什么空间一部哟？
1: 康健一部用心五零粉嘿。
2: 哎，迄、那个会使食嘞无？
1: 什么会使食？大家买使食。
2: 糖尿病。
1: 当然了，咱这也袂甜哦。
2: 啊？
1: 咱这不甜呐、啊。
2: 不甜了、
1: 啊。哎，对。
2: 会使食呀。
1: A 咯。
2: 哎呀。
1: 哎。
2: 啊，五罐哪只？
1: 五罐4500，今麦又带。
2: 啊？
1: 今麦咧又带啦。本来五罐爱6000对无？
2: 哎，
1: 今嘛4500啦，
2: 4500啊，
1: 哎，
2: 哦，
1: 啊五罐，你得要组织给我，
2: 啊，
1: 你要给我组织，
2: 哦，苗栗关，
1: 苗栗关，
2: 桃园镇，桃园区，
1: 桃园市啦，
2: 哎，
1: 过来，
2: 尖下里，
1: 什么里呀、
2: 啊？尖，
1: 尖下里，
2: 哎，
1: 哎，
2: 33G哦。33/2
1: 哈，好，什么大名？
2: 林英雄。
1: 哦，林大哥哈、哦。
2: 林英雄。
1: 好，我再给你明仔再寄，明仔再给你送嘿。
2: 哦。
1: 好，谢谢啊、哦、嘿。
2: 哦。
1: 好。我来桃园德南做桥后人，这拢总叫光复药局哈，光复药局的给你送哈。苗栗尖下里有啦吼，即咱家嘛真侪听众朋友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迄抹着会使咯，可以咯，啊唔免阁抢去百货公司吼，哦，即专柜小姐咧一直亲参甲你高吹高舞吼，啊都按黏伊只粉底，黏伊隔离霜，黏伊伫咧吼，啊早霜晚霜吼，拢总不用，咱即款吼。来个抹就可以抹的水甲蛇鳞长吼，啊，互你安尼愈看愈少年吼。现场拢总会记下3点加你的好朋友，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欢迎恁加入啊，点歌啊，也够有半点钟久的时间。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啊，要听什么介意听的歌曲，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咱陕西咱的这五大姐啊，甲咱所点播吼，咱来听梦中的情话。

都拢将总共5000卷，你甲看卖吼。原本设定要优待哦，咱听众朋友的吼，是4000卷，要留1000卷起来吼。啊拜都欠缺的，慢慢啊，互大家拢总食会到吼。啊，总拢总要甲优待。啊，恁听到拢总会记得3点加入的同款吼。咱的这个吼，牛奶粉无同款，这特别针对咱台湾人的体质。中辈时代有会咱遮吼，三顿的食食当中吼。欠缺的遮营养，甲你做补充，甲你做弥补吼。五三推荐介绍，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通南坎吼，南坎家无问题吼，拢总直接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后手点歌也够有吼，啊20分吼，恁要听歌曲，恁就是敲电话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拍摄吼，真正有当时啊，节目一开始有哦，电话真多，但是吼、哦，无法度一直接，嘛得爱讲话，嘛得爱讲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咱当然每一个人喜欢无同款嘛，都同款。有的人爱食较甜的，有的人食较咸的吼。有的爱食重口味的，有的人爱食较咸。但是吼，啊，每一个人包括歌曲点播嘛，同款吼，看恁是要吼。听什么歌吼？恁做恁甲我三交代，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棒球吼，曾大姐点播，风凄凄意绵绵。

0: 谢谢，多谢您隆重的记号。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号，不清楚不详细，隆重问好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电话爱拨，点歌您就是像安尼哈。今仔日点的应该拢有报了哈，啊那有啊，给您接无到电话，嘛是爱给您回信的拍摄啦哈，啊。您不爱这个call in的电话，您阿伯大家来拢摕一张call in的电话，我就免遐直接拨电话了哩吼。啊，但是吼，都恁会记得讲吼，产品有反复，啊，您爱这个call in的电话，佮有我三个相片做伙吼，啊，都相片顶悬，啊，咱伫甲名片片大张，啊，都有印咱的call in电话大大哩，则袂讲哎呦目睭安尼真拢看无吼。啊，则袂讲啊，记忆无好吼，啊，那安尼吼，要卡一个电话，得还佫听斟酌听真久，啊，则听到我三拨电话，照照卡吼，做恁当中啊，甲要爱咱的这个吼，可用电话则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那点歌剩啊，这个15分钟久吼，要听什么歌，恁做恁卡电话吼。我是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谢谢感谢吼，咱所有的好朋友，做恁都吼，像安尼电话做恁交代，啊优待无等人吼，啊拄只咱学烧酒呢吼，高阳唔伫无吼，啊那无就安尼烧酒卡电话吼，啊恁的这林妈妈吼，5罐4500吼，啊伫咱这个吼林阿区吼，高阳诶。较早讲我这林阿寮吼，林阿区吼，啊三道路咱这个吼，啊简妈妈嘛要爱5罐吼，拢总今仔日寄，明仔日就收到吼，今仔日寄，明仔日就收到。7月半一过开始过来第三，大家拢总即马啦讲吼，7月普渡拢差不多滴吼，即几工为讲啊都普渡完了吼，开始就是啊中秋准备伫咧送中秋礼了吼。啊，当然除了讲吼，食中秋月饼以外，过来第三文旦油开始要出来了吼。讲到文旦油，咱就搁想到咱这个吼啊，满岛的食文旦大哥吼，吼伊会家己种的，我那老张的这个文旦油啊吼，真正好食，因为我捌买过吼。哦，我一年吼，甲买袂少吼，准年的款吼，啊，真正真的是好吃的油啊吼，我那真特别吼，啊，当然希望伫咱啊过来的这個天气会当较温和的吼，卖雨一直落，啊过来的啥，卖有风台吼，才袂吼做一届风台拢总袂去吼，啊，荷兰跩吼，啊做产人做穑人会当有好修行吼，啊拢总介绍我那拢总会当好吼，谢谢，拢总欢迎。电话拢总大家来卡电话吼，啊要来开讲者，要来洽谈者，要来报道者，拢总唔免客气，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啊要点加一听的歌曲，你做你交代，只要你甲我三讲者，拢总可以。后壁剩10几分钟久吼，恁有卡电话，啊我就当讲，甲咱点歌，我拢嘛当讲报。啊有啦，有当时也袂记得啥，哎。甲恁报无着，恁就是爱讲吼。甲我顶年阁讲一摆，安尼就拢总 OK 嘿。要找我三个做恁交代，啊要甲咱主文产品的做恁卡电话吼。来坐你好。
1: 我说你好。
0: 喂，搞早。
1: 我咧听闻。
0: 哎，你大哥，你也搞早。
1: 我问你，你咧过年款哦？
0: 哎。
1: 个进来说可以上坑几张？
0: 会当坑个两张。
1: 啊。
0: 会当囥个两年，
1: 两年哦、喔。
0: 哎，
1: 好啦、喔。
0: 哎，
1: 啊，你无我叫试管好
0: 啊。好，试管好。
1: 好，啊，你哦，初三，到初三拜四。
0: 有啦，今仔行着拜。
1: 拜四啊，才上来。拜四半下点以后才上来。
0: 哦，好好，到个初三休吼。
1: 哎。
0: 哦，好好好好。
1: 我是让你唱几条歌。
0: 哦，好好好好。
1: 教导。
0: 哦好，迄、那个国语的啦吼，
1: 嘿嘿，
0: 哦你要试管对啦吼，
1: 要试管了，
0: 客家区啦吼，台南客家好无问题好，好、哦、来这无问题吼，像安尼你甲看试管就是吼3600块吼，啊过来试管得4800，啊那即马上好算，你本来吼3罐得3600咯，即马加一罐 所以我就讲过吼，当然嘛更加注文起来吼，拢总会记哈，四罐三千六吼。啊，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南这同款拢总用寄，啊！你讲吹三只要收 OK 了吼，拢总一定照恁的时间吼。反复拢总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交道》。

0: 吼，好康大姐啦吼。
1: 哎、欸、呀，康大姐。
0: 好康阿秀大姐，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哦，阿阿张也不送。
0: 诶、欸，今仔无去了，明仔载哦嘿。
1: 安尼啦，嘿。
0: 啊，这叫都拢万寿东药帮你给你送吼。
1: 哦，系好，啊，我是讲来占寿歌。
0: 哦，来讲也过户哦。
1: 占今仔有个生日。
0: 今仔有个生日哈。
1: 嘿。
0: 好，来坐嘿。
1: 哦。
0: 好，谢谢。
1: 哦，妈妈。
0: 我来拢总会记吼，诶、玻璃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无唔对吼，啊，恁就是爱卡电话啦吼，一定爱卡电话吼，要甲咱主文呢，跟像安尼交代者就可以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点挂后壁也过诶五分钟久吼，若要卡会当接要三通电话咧吼，拢总会记诶，要听好听的歌曲，今日要听，啊，咱即挂点我来找拢啊，过会吼。隆重电话做您欢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吼。无咱有待就是紧把握机会。来，姐你好。
2: 哎，你好。
0: 我是五三。
2: 嘿，我是那个刘大姐。
0: 哎，刘大姐你好。
2: 嘿。我会使，我即马吼没有那个 money， 甲你买物件啦。
0: 哎、
2: 欸，啊，我想讲甲你点一条那个澎湖湾吼。
0: 什么澎湖湾？
2: 澎湖湾。
0: 无啦，外婆澎湖湾啦。你敢那澎湖湾要倒找嘛找无？
2: 嗯。外婆澎湖湾吗？
0: 啊，无我来找啦，都无这澎湖湾这歌，敢若外婆澎湖湾的尔啦。
2: 有啊，就是这条啊。
0: 啊，就是外婆澎湖湾呐、
2: 啊。对啊。
0: 啊，无你讲澎湖湾就找无啦。
2: 哦，就是这条啦，你即摆讲这条啦。
0: 恁爱歌名爱讲哦，对，后摆人要甲别人点嘛，才会甲你找有。
2: 顶届了，我有点啦，啊你我无听到啦。
0: 或者外婆澎湖湾。
2: 嘿呐。
0: 你袂使干那点澎湖湾，咱人个找无。
2: 啊，无要安那点。
0: 啊，就讲歌名叫外婆澎湖湾。
2: 哦，安尼好。
0: 啊，你拄只干那讲澎湖湾三字，要找也找无。
2: 哦，安尼好。
0: 哎，正确个歌名叫外婆澎湖湾。
2: 哦，对不起啊。
0: 袂，唔免对不起。这是互你知影，大家你阿摆要共点人要找，唔才找有吼。
2: 哦，好啦，太谢啦。
0: 袂，后来拢总无问题吼，都安尼唔才是吼。点出来吼，啊，咱才找有啦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像安尼点吼，啊，咱找到较等的随做安排吼。啊，你无讲我恁点我拢总会报吼，我拢总会报嘿。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吼，要予咱优惠的吼，恁就是紧把握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最后要予咱优待，恁隆重会记吼。过来一罐隆重1200块，新做出来，所以会当足足囥个两冬吼，囥个两年吼。打打跑拢总无问题吼，咱呢这个吼，一早时早上起床起来，脚手面洗洗做早顿吼，啊甚至吼啊泡一下胖，啊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拢总会使吼。恁都有交代，就拢总照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台北市、新北市，包括桃园，我都讲过吼，大桃园地区都只南崁吼。啊，包括咱基隆地区，拢总全部给恁送到位吼。你像这个淡水，咱这个吼，李永志也讲，哇，无哦，佫补一个了吼，拢总已经有买了吼，紧佫补。你若倒到一箱12罐，总共就是10500吼。看恁要爱偌济，拢总随在恁。4罐3600，5罐4500。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感谢。今夜搁再想你吼，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哈、哦，这个北岛的这个哈、哦、陈妈妈讲啊，阮家这个议员吼、哦，或者贤惠啦，我讲外贤惠，都足贤惠，讲啊贤惠，你听贤惠是查甫的陈贤惠吼，这外认真的呢，吼、哦、啊，佫真高义吼，真真正正，我那南部囡啊吼，啊伫咱本来伫这个吴思瑶的服务处吼、哦，啊做助理开始按。啊，已经啊，即马我算第三届要变认真了吼。啊，即真认真咧做，大家爱甲斗三共。我讲，那有咧做代志，咱大家吼，听众朋友，大家目睭拢金金伫咧看吼。啊，所以伫咱北岛树林家吼，陈贤瑞吼，啊，当然大家更加支持吼，谢谢。电话甲恁接无到，恁爱搁卡爱搁拨一年吼，较歹势，干咱五三届一个接电话吼。啊，这个李大哥吼，客家李大哥要爱五三的这个相片。啊，个人的这个口音的电话有，这才给你寄吼。你即马注文会给你寄，这拢总 OK 吼。要吩咐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的解问好清楚，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您家记好清楚吼。现场做恁啊，吩咐五三就可以来给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日是国历的九月初一了吼，真紧吼。啊，咱一年已经去掉三分之二了吼。今仔日吼啊，旧历是这个七月二十吼，日子吼无水，那无足重要吼。咱所有时代长辈甲跳过人过，冲着上高的95岁煞北平。今仔日吉时伫子时、未时、喜时伫东南平，灾时伫正北平吼，互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啊，那明仔载9月初二，旧历是7月21号吼，哇，日子就较水了吼。适合嫁娶纳彩，彩衣借书祈福，啊，普渡出会，立柱安香果。啊，咱开市立莲花化安葬，禁忌就是上牛做灶，冲着上街94岁。明仔载吉时的子时、卯时、午时、未时，喜神的东北平，灾神的正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号，要甲咱欢呼，要甲咱交关，要甲咱祝文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进门问好清楚吼，咱的这个牛奶粉，你人拢总有优待了吼。啊，恁会记有买4罐、买5罐、买6罐，恁要倒到一箱12罐的，拢总可以吼。反正规箱就是10500，和恁倒起来同款，就是10500，拢总会当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的这个康健一步，空间一步，养生五零分，无然有待隆重卡电话去。空间一步，养生五零分吼。现场电话隆重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500首唱的《浪人情歌》吼。所有好朋友报歌当中。恁有要注文咱的牛奶粉的，恁爱敲电话哦，一定爱有登记，才有准绳吼，有登记才有准绳嘿，谢谢。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来，谢谢台北市吼，啊，这个艋舺区吼，啊，这个万华区康定路，这无问题，阮林先生会甲你送一公，一早时送较有对的吼，无问题，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有交代，有吩咐教练的时间吼。啊，咱康定路吼，汪妈妈吼，要爱六罐就是5400吼，六瓶5400块，一罐拢总900，没有错，一罐拢总900块吼。啊，恁要注文呢，拢总紧卡号通嘿。这个礼拜差不多吼，要参加选举的吼，啊，按基层的村长、里长开始，一直甲咱县市长九合一的选举吼。啊！伫这里摆拢总爱完成登记，那要算的吼，拢总爱完成登记吼。现场拢总欢迎您，现场拢总邀请您，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吴三吼，唔管大多位拢总会记吼。那如果自私自利的吼，即咱我那目睭白有金，唔好去选唔到人吼。啊，那为着咱所有普世大众伫咧设想的吼，即种的管理要做代志，咱当然拢总爱甲支持吼。啊，选了到这才是上该要紧的吼。啊，要选什么会吼？啊，咱选人啦吼，选择好人选吼，啊，咱造福人群吼，啊，咱地方建设的争取，这才是上该要紧吼。我是吴三吼。任何事情拢总会记得，啊，特别吼，搁一甲大家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一罐900公克，一罐是斤半重，无唔对吼。要甲咱防护产品，要甲咱助眠产品的吼，拢装电话做恁拨，拢装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要做宵夜，你都会记吼。这来甲补充着咱平常时三顿的食食当中，啊，无啊多补充的跩营养成分，伫即罐内底拢总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有要注文呢？恁会记得紧把最后的优待，拢总各为大家争取吼。台南啊，嘉义、高雄、屏东，即拢总用寄，即拢总用寄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按摩阁优待买无着，恁都先登记，有卡电话为优先吼，啊，这个电话记起来，拢总紧把，啊，电话真侪是在长辈，要解决着恁吼。常常吼，啊，我咧报电话，恁拢总记袂起来。啊，有当时啊，我咧讲话嘛较紧有影吼。啊，咱都甲恁准备吼，都即马啊，一张名片顶悬印了大大字，顶悬敢若即个咱的电话号码。啊，你下摆要卡着，拢总真方便。放伫咱厝内面的电话边，放伫夹伫咱的手机啊顶悬，搭伫咱手机啊顶悬，通通可以吼。啊，拜要找我三，特别惊讲，哎呦，记真久，啊，要听我三报电话，啊，报到你遐尼紧吼，啊，这个有，啊，顶悬有我三的相片啦吼，啊，恁要爱拢总。

才甲我讲吼，啊，就是送货先才甲恁送过，寄货先才甲恁寄过吼，无清楚，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来，黄三元所唱的。超地人，伫咧报瓜，我同款买接电话吼，康健力补，康健力补，养生牛磷粉。

0: 哦，老火还食了八十岁啊，食老火。
1: 安尼吼，哎呀，拢卖叫真正电话记唔着啦。
0: 好好好，安尼安尼叫半箱啦吼。
1: 好好半箱。
0: 安尼，迄个九月三那数礼拜数啦吼。
1: 好好
0: 好，安尼。歹势哦。
1: 袂啦袂啦，
0: 食甲你清时间，好好好。
1: 哎，
0: 啊，我食看卖啊，我食。好好，谢谢哦，感谢，好，你听电话，好好，谢谢。

0: 好啦，谢谢这个家人吼、哦，中正区北陵路吼、哦，杜大姐，这无问题吼、哦。恁拢总像安尼交代，紧吩咐吼，优待是无等人嘿。来坐你好，哎，搞早、哦。好啊，你住倒位？迄、那个哦，民间吼、哦，啊，什么大名啊？啊，李玉芝哟，李玉芝啊，民间什么路？民松路一段。哦，好好好好好，好，没问题，要六关。
1: 那个
0: 胡胡阿爷
1: 送个大家两顶下来。
0: 啊，好好好好好好。
1: 对啊，麻烦你啦哈。
0: 金光湖啦哈。
1: 有啊有啊。
0: 好，安尼六关五千四啦嘿。
1: 我来你洗身躯去啊！
0: 好、哦、好，我知，好好好好好。
1: 啊，你的相片遐刷提一
0: 下。好啊，看卖者，看星座样啊变吼。
1: 无你遐老主持。
0: 无啦，啊都。
1: 啊，你食几个十年啊？
0: 有影就对咩？啊，这牛奶粉都又是过时，大家吃营养嘛，较袂。
1: 阿行，我阿行都对。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唔过先报报先，啥物话哦？
0: 好啦，
1: 就讲这
0: 个。好啦，谢谢，啊，再叫公文甲你送嘿。
1: 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
1: 好，好，好。
0: 来，拢总像安尼紧交代吼。要爱这个相片吼，无问题。恁若主文就直接讲。看讲安我三规工规暗咧讲话安尼吼，啊，到底嘴有较宽无吼？拢总 OK 啦吼。啊，看星座圆啊变 OK， 拢总唔免客气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五三吼，开放个电话都像安尼交代者。咱就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六罐五千四吼，啊那一箱一万零五百，当然买几箱就搁较俗吼。啊，你已经买四罐、买五罐、买六罐，啊你要倒当然会使咯吼，你要甲倒甲一箱拢总嘛可以吼。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沟通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住倒位拢同款，就是爱有卡电话，拢总才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力补，这拢总就是咱三顿食食欠缺，即罐来甲你补充吼。伫即罐拢总甲你补充我够嘿，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要甲两点到四点的好朋友要讲再见了吼。啊，有诶听到五点诶，啊，咱诶电台有诶敢若做到四点了，你再搁转别台来听吼。啊，才听到各所在拢总真侪台咧连播，所以转来转去，有诶听调频诶，啊，有诶台转过来调符诶，拢总同款，但是拢总无恁听会到吼。啊，牛奶粉人拢知好煮文，啊，你嘛得要紧把握吼。这拢总针对咱长辈时代三顿欠缺的，即款来甲补充吼。现场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讲再见咯。啊，那甲五点的好朋友，当然咱也阁有一点钟久。按两点听到四点的，你要找我三个会当阁继续敲电话，我会接到六点的吼。所以讲，欢呼做恁交代去，0800-88-9953，谢谢，感谢。

哇，谢谢家人暖暖哭，这无问题啦。拢从阮伫山边呢，我国家都天边海角拢嘛，给恁送到位去吼。只要恁有交代，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好通吼。我是五三吼，啊，落雨打地就是爱较细腻的吼。啊，都出入来外拢总爱注意。啊，其实时大长辈吼，该是有回来吼，真正行动会较。反应会较慢吼，爱较迟钝吼，这拢总正常，靠回来咱拢总知影。啊，所以真侪咧买咱的老青春 NMN 就是安尼吼。这个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你都一天一粒来甲补充吼，咱都会当互咱机能吼，拢总阁恢复吼，少年遐敏捷吼，包括吼反应混沌吼，记忆力衰退吼，啊，咱有当时啊。啊，较早真流利啊，吼，八关八级安真省事，即马你甲看卖吼，迄个行路都安尼吼，步步七步步行吼，安尼都爱欢吼，啊才敢行。即种种就是咱细胞啊受损吼，啊咱的神经受损吼，啊你只要咱的细胞活化再生吼，啊神经系统做甲你做修补吼，其实你甲看，会当互你讲，反应敏捷阁袂安尼吼，啊人咧讲老人动工去痴呆去吼，即种种的记哈。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即你甲看卖股神巴菲特。啊，香港上好嘅即李嘉诚，即拢总吼，人嘅长期间伫咧听杂，食得好，佮开真侪钱落去研发吼，啊，投入足侪资金伫咧研发，所以咱嘅跩好朋友，你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大家隆重起床了吼。起床第一件代志一定是去便所，去便所起来才有脚手面洗洗，啊，过来就啥准备啊早餐，一天的开始从啊营养的早餐开始吼，啊，当然那无咱就牛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你拢总会记得讲吼，啊，甲泡一杯啊吼，啊，补充着咱啊营养身体所需要吼，这个很重要吼，啊，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啊，要甲咱注文，恁要予咱最后的优待吼，车帮爱坐好吼，唔管你住倒位，通通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哦。做您交代，做您卡电话吼。过来一罐拢总就是清理，拢总同款。咱袂讲啊，调整计销吼，啊，就做较细罐吼，啊，欺骗消费者。咱自开始做个单。一罐拢总近半担吼，啊，恁会记吼，咱介绍该调整的，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吼。啊，你要去我三个这口音的电话，较袂讲，哎呦，真正拢记袂起来吼。啊，你都，咱来用厝内面的电话，伫厝内面的电话边，啊，包括伫吼桌啊顶悬甲夹的吼。啊，若讲拿手机啊。啊！你个手机后表面甲黏的、甲大条的，要找五三不三时嘛，拢总找有吼。啊，阁有五三的相片伫顶悬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产品繁复，高关注文，恁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会加问，问好清楚。现场拢总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卡电话吼。无清楚，就是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一首，我那好听的
啊，早期的这個华语歌曲吼，杨小平所唱的《对你怀念特别多》，我来接电话吼，谢谢。

0: 伊讲昨下伊下三平埔啊，拢一平海公路来，拢拄啊，拢三点至四点
1: 啦。我咧拜六甲你上好六关。
0: 对咩啦，恁先生啦，嘿，六关啦吼。
1: 好好，迄个大园啊，遮古老嘅听友拢冇注文。
0: 对啊，阮遮拢地基场啊，拢搬到屯门几号啊？
1: 安尼吼，好好。
0: 啊，阮从二八搬。
1: 好好啦，好。
0: 对啊，
1: 吼。
0: 好，
1: 谢谢，好。
0: 好，谢谢啊，嘿。
1: 后来大园啊，遮吼，这拢总叫阮林先生去甲你送，无问题吼。啊，拢总电话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六罐五千四，六罐五千四吼。恁都像安尼电话交代吩咐，安尼就可以吼。吩咐产品、交关产品的拢总会记敲咱的电话吼。无清楚，做恁问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时间是4:10。你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透早2点进行到5点，当然有部分是2点听到4点，啊嘛有位的是3点才加入的，啊大多数拢是2点到5点吼，啊规工拢听我三在咧讲吼，啊恁爱讲啊听讲，啊无嘛看我三。啊，到底星座怎样变吼？有啦，即届就是用听众朋友讲，啊，你应接电话吼，较袂稳，大概若要卡拢随袂记啊。即马若要卡都会记得讲啊，都电话边啊，即张名片甲看者，我拢特别吼，即、這個、电话应该大大哩，应该真大哩吼。所以恁拢总做恁吩咐，拢总 OK 吼。无清楚做恁问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哇，感谢吼、哦、啊，这个咱西丽吼、哦。张女士、张来三女士，这吼，这无问题啦。你连讲老注文吼，再叫阮后生也甲你留吼。啊，咱的相片，搁这个口音的电话吼，啊，有也是真侪时代长辈。哎呦，我拢嘛记伫头啊底咯。听遮久，这电话拢记甲一清二楚，别项袂记的，你的电话拢嘛甲你记甲正清楚吼。谢谢吼，欢迎恁拢总卡电话去。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要互咱优待，不管你住倒位，就是拢总伊有卡电话有准绳吼，爱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嘿。0800-88-9953，0800-88-9953，婚礼的拢总阮后生咧送吼。这个乌日哦，即届乌日真侪人注文吼。啊，拢总阁是兼甲咱到小布到介绍伊讲啊好物件，唔则加甲恁好推荐吼，咱会记哈。都注文拢总啊，袂互恁闹亏啦吼。啊，恁来甲咱介绍，人绝对无恁吼。啊，大家都娱乐讲啊，确实真正有影。啊，无吼，真的真侪时代长辈吼，去这个大卖场看咧吼，牛奶粉吼，一捆头摆落几落十摆。结果五花十色买回来拢总食袂下，食咱的就互你拢总会下输吼。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欢呼，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现场电话交代，伫咱河尾新港线西，这吼拢总会阮后生也去送吼，包括伫咱大川，啊，包括伫秀水花坛，拢总这几路线，保险客户拢总阮后生甲恁送嘿，谢谢。

你若要爱这个口音电话，恁就是主文产品的时阵，你爱先再搁甲我讲者，啊，我才有甲恁寄吼。啊，包括这当然有啦，唔是干那口音的电话，电管阁有五三的相吼，五三的相吼，啊，跟伊听声过来，先再看到影吼。啊，谢谢嘿，现场拢总唔免客气，欢迎恁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吼。中秋节到了吼。包括食油也好，食中秋饼也好，当然就是准则食啦吼，准则食吼。现场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敲电话吼。恁交代产品，所有产品拢总可以吼，起床起来了吼。逐工拿呢吼，第一件代志起床第啥？脚手面也不洗，先来去便所苦食便所。啊那吼，食落去吼，前一工的一挂无路用，再放的出来，人吼身体做一个爽快起来吼。啊，有当时啊，天较大了，汗水了，汗足多，很严重吼。这拢总唔好提供，唔好提起吼。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动，顺顺动吼，你甲买转去吼。啊，你都前一工，你都暗时食饭饱，你甲食一条，这造成果冻的吼。啊，你都食一条，隔工你甲看下早时起床起来，要放屎安尼顺时啊顺时，拢总免惊烦恼讲安尼闭结你垫袂出来，放袂出来吼。咱的顺顺动上盖好用，这一盒十五条就是1500块，一盒十五条拢总1500块去。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问好清楚吼。啊，这个牛奶粉你会记得讲吼。差不多诶、本来是爱结束了，啊，咱就最后试出就是咱这70几箱吼，拢总要互咱好朋友拢总各互咱优待着吼。你已经有买4罐、买5罐，啊，你买当倒倒个一箱12罐，反正倒个一箱12罐，就是拢总吼啊10500。过来阿伯吼，这一箱是爱偌济，一箱得144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吼。不管你是住倒位，不管你住哪里，一定爱卡电话吼。有登记有吩咐，才有准绳嘿。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紧过来接电话。拄则有甲恁接无到的吼，麻烦恁再搁加卡者，加拨者吼。牛奶粉4罐3600，5罐4500，一箱10000-500。

0: 施宝云啦，
1: 系啦，
0: 施宝云好。
1: 一家搞电话都送去种个施，叫做送到位啊，啊无你问路啊。
0: 离开咯吼。
1: 嘿嘿嘿。
0: 啊，什么行？
1: 三行。
0: 唔是二行。
1: 唔是啦，三行啦。
0: 三行几号？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你家真牛，时阵都随不了位后边，还搁会塞位哦。
0: 好安尼哦，好。哎
1: 呀，真牛！我讲，啊，你那时也知啊，我卡电的时阵弄位一间来。
0: 哦，好啦，好啊，你会记得要困，暗时食饭饱，就甲食一条条无吼。
1: 哎。
0: 啊，隔天起来你要放就正好放。
1: 安尼哦。
0: 啊，无你看你讲医生开啊，食无效吼。
1: 系啊。
0: 啊，咱这食落去吼。
1: 对啊，那要放要放都放袂出呀！
0: 啊，你甲食落去吼，从头啊开始吼，一挂肠啊在垃圾袂甲你放，会放较侪嘿。
1: 哦，啊，
0: 头咧食，
1: 上来。
0: 今仔无去了，明仔载嘿。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啊嘿。
1: 好啊，好。
0: 这放袂出来是足艰苦的吼，顺顺啊，当一盒1500块尔吼。恁会记得要注文的，就是像安尼卡电话吼，沙田埔大同北路李大姐吼。啊，咱玻璃三合路吼，这拢总 OK 吼。恁交代吩咐，拢总电话拨通，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咱有代就是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这有影若放袂出来是足艰苦的呢吼，啊就安尼吼，有当时啊肠啊较烂，啊肠胃蠕动变差吼，啊咱最主要有当时啊靠血，有血来吼慢性病、西药、抗生素食多吼，啊咱肠啊内面跩好困歹困拢总吼抬抬掉吼，啊所以就变作吼放屎变作真困了吼，拢总放袂出来吼，咱的顺顺啊动顺顺动吼，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去。无咱优惠的拢总无问题，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谢谢，感谢。

你到那电话甲记录清楚，你是嘛会当卡，这足简单诶啊吼。KO 伫咱即个北四买啦吼，这四大节吼无问题吼，这有影秘诀诶真多吼，啊咱真侪遮吼秘诀吼，迄食落去安尼吼三工五工咧放袂出来，肠啊即个规个是真艰苦，腹肚安尼肠啊拄条足艰苦诶吼，但放放出来才会做一个清爽吼，人爽快，身体才会健康。啊若无吼垃圾伫内底是会作怪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34，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号做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咱的节目是现场播送吼，啊，任何事情吩咐拢总啊交代就可以吼。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吼，一世人所遇到吼，虾米拢总有可能吼。啊，咱会记得，只要咱个想好，其实拢总会非常的好吼。卖因为暂时的困难啊，就安尼吼，啊郁卒吼，啊闷闷不乐吼，相信一切拢会好起来。啊，你唔相信，你回头你个想看卖吼。啊，不知不觉当中，咱已经吼啊，真侪这困难拢总一步一步拢总已经经历过了吼。人伫咧讲关关难过，关关过。对家己爱较有信心的，咱一直甲行，步步栽，步步稳，啊，就会愈来愈好的路上吼，咱就会拢总愈来愈好吼。不管是好是歹吼，咱就会记得讲吼，啊，享受当下，面对克服吼，啊，爱相信吼，真侪代志无法度照咱所愿的时阵，迄一定是另外有安排吼，放心。你的结果甲规尾拢总会好，对家己一定爱有信心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啊人我都讲过，想吼，计划规大规山平，那无真正去做，拢总吼，永远无机会吼。你有做才有可能的成功，你无做拢总定定拢伫咧原地踏步吼。人吼想着就来做吼，阿卖吼造成家己的遗憾吼。咱每一个人我都讲过，一天一天伫咧过吼，啊，咱拢总无可能重新开始。啊！伫咧讲啥物咧？现场直播，咱的人生就是现场直播吼。逐天拢总同款，也无可能阁重新开始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世间上无一种十全十美的啦吼，拢总会经历过啥物货，会失去一部分。啊，咱经历过就体会到吼，才会当进步，才会当成长。唯有着失去，咱才知好。珍惜吼，人吼，干那一摆呢吼，爱为家己好好来过日子，唔免去在意别人咧看咱的眼光，嘛免去计较人咧讲咱的尻川老话吼，家己过哦欢喜，这才是正确的吼。家己吼，拢总身体勇勇健健，这才是上重要的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时间4:37吼。啊，尽量拢总有法度，咱就是为大家来争取。啊，恁某咱优待，拢总爱记得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我家民德路118巷三号二楼，我以前要甲你叫，我单纯弄北投区。
1: 哦，迄、那个北投哈、哦。
0: 嘿，北啊，北投区118巷三号二楼。
1: 哦好，啊，迄、那个陈大杰啦，嘿啦。
0: 嘿。
1: 哦，安尼你要5,450啦，嘿。
0: 哎、
1: 欸，哦，北投有啦，这阮林先生送足侪摆了啦。
0: 哎、欸、呀、啊，好，送真济。
1: 好，谢谢哦、啊，嘿。
0: 哎、
1: 欸，
0: 啊，当时也送来。
1: 哎、欸，这两天就会送了，嘿。
0: 这两天哦。
1: 哎、欸、呀、啊，吼。
0: 哦好。
1: 哦，谢谢。哦。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2: 哎、欸，我什么？
1: 啊，是啊。
2: 啊，迄药收到啊，啊，伊也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1: 什么物件？
2: 啊，都当送来迄、那个过。
1: 哦，
2: 有
1: 机器啊！哦，食饭饱一盖食两粒嘿。
2: 哦，好好
1: 好，谢谢。
2: 然后各各买啦。
1: 好好好好。好，你好来姐。
3: 啊，好，我讲。
1: 哎，高赞。
3: 哎，我在阳明山呢。
1: 阳明山什么人？
3: 杨玉凤。
1: 哦好，迄、那个得啊鹅啦。
3: 嘿啦，哦、我你叫我倒倒是伤好啊，我顶刚提鹅罐。
1: 哦好，好，安尼再甲你倒好。
3: 哎，阿、啊、
1: 弟。安尼过七罐。
3: 啊，
1: 姐姐冰瓶
3: 啊！
1: 啊，好好冰瓶，好好好，
3: 好谢谢，
1: 好谢谢，好。哦，来，拢总无问题哈、哦。啊，这阳明山哈、哦，主宰湖啦哈、哦，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啊，拄只北投这阿妈拢阮林先生给你送哈、哦，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哈。本来买五罐，你就是后边搁倒七罐吼，安尼拢总会使吼。啊，恁一定爱卡电话有登记才有准算嘿。无咱优惠的拢总得爱紧吼，像安尼吼，五罐搁倒七罐才6,000呢吼。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无清楚做恁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啊买过都唔免我阁讲了吼。拄只台南显化吼，显化区这同款拢总吼，啊用家己寄，今仔日寄明仔就收会到，今仔日寄明仔就收会到吼。咱的这吼，带妈妈这拢总 OK 嘿，0800-88-9953。

好来，时间即马4:48了吼。电话大家起床起来较好卡了吼。啊，恁啊，较等下伫9点以后同款，恁做恁话啦，哎，5点以后啦，拍摄拢当作暗头吼。5点以后吼，恁同款拢总吼继续拨电话吼。啊，我会接到6点，接到6点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拢嘛，甲恁欢迎，拢嘛，甲恁邀请吼。较等下5点以后，恁同款会当继续播。啊，当然，电话恁也甲记号清楚，日时啊、白天啊、早时啊、中昼时啊、暗时，嘛拢总会当卡，嘛拢总会当播电话吼。我是53吼。啊，咱诶这个吼，顺顺啊，当真侪时代长辈有影，真正吼，那起床起来吼。甲咱政治阿妹吼，拢总吼无路用个，甲放放掉吼，安尼吼做一个人，做一个轻松起来。啊，那无真正有当时啊，接条的吼，这也真的很不舒服吼。咱呢这个顺顺啊，当上好用，顺顺动吼。要注文，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靠通吼。商品繁复，商品注文，恁交代的拢总可以嘿，谢谢。

谢谢谢谢，哇！电话拢总拍摄接无到，较等下佫卡麻紧，我会接到六点的吼。诶，免急免急吼，多谢好朋友吼，啊，祝文欢呼恁就是卡电话吼。不管你住哪里吼，伫咱这个万林下头田中里水，这拢总金河堂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后里丰源甲咱这个新港这纯然药房来送，潭主啊，这叫爱心药房。大多两件，包括伫咱啊，即、这个刷了五车清水，即拢总叫信辉药房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谢谢，时间打到站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咯。各大刷落去同款，精彩节目继续甲锁定收听落去吼。啊，若有要找我啥物，五点以后同款，我会阁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时间到站吼，电话做您靠通嘿，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代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三七这味药啊，自古都流传到现代。刀上药啊，拍上药啊，擂上药啊，一定拢啊配合三七，效果才会好。三七这味药啊，不但有止疼的作用，三七去污秽的作用上盖关。好的三七末，甲放伫滴灰内中，会当将灰甲化作水。三七本来有名叫做电七，后来才改名叫做三七川七。这有一个故事，即嘛我就来讲这段故事。较早有两个青年人，因为这两个青年人感情是真好，到尾啊都结拜做兄弟。较早要结拜做兄弟爱就抓，结拜兄弟都参照亲兄弟，爱互相照顾，互相帮忙。有一天，这个结拜的小弟无张无弛，煞吐血吐袂止，性命是非常的危险。这个结拜的大兄就伫因厝的厝后面挽一挂药草来给伊结拜小弟食，只食三五天尔，就将歹医吐血大镜头医好去。伊的结拜小弟是非常的感激，感激伊这个结拜大兄救命之恩。有一天，伊就买真侪物件来甲结拜大兄说多谢。伫酒宴中，这个结拜小弟就问伊个大兄讲：“你个药啊，遐尼好用，到底是啥物药啊？”较早人秘方是拢无爱公开，但是这个结拜大兄心胸有那真阔，就甲伊结拜小弟讲：“都、就是种伫厝后个药草，稍等一下，你会使靠几丛啊转去种，但是袂使阁公开传予别人。”这种的药草生炭是真紧，经过一年年就炭真济啊。有一天，这个结拜小弟的庄内，大好野人王元月的囝，有那吐血吐袂止。王元月骗求名医，但是拢无效。王元月伊无法度，才放出风声。王元月伊讲，那啥物人有法度将因囝的病医好去？伊要赏金50两银，白米100布袋。伫较早，这是大数目。这个结拜小弟心肝想贪啊，伊无甲伊个结拜大兄讲，都将伊旧年种个药草敲来，甲王元月囝治疗啊。结果吐血病不但医无好，王元月囝一命呜呼哀哉，煞来死去。王元月看到囝死去，是非常的受气，就安尼过来到官爷。较早的见官，甲即阵见官是无同款。尤其王元月是过于诈财，搁地疏人命，官官都命令先供40大板，才开始审问。这个结拜小弟40大板一个供了后，遍体是伤，是安尼哀天叫地，大发冤枉。这个结拜小弟伊才讲，这味药啊是伊个结拜大兄给伊个，因为这味药啊是伊本身吐血，本身捌食过啊，效果确实是真好。所以才提来医治王元月的囝，他会知影也无功效。这个官官听了后，就阁调个结拜大兄来问啊。伊这个结拜大兄本来这味药啊是祖传的，无爱公开，但是为着要洗清伊个结拜小弟的冤情，伊才讲我的结拜小弟所用的药啊是阮厝祖传的，专门的治疗外伤、刀伤、内伤。对着吐血、放血拢真有功效，但是这味药啊，爱种3年至7年，安尼才会有功效。伤过早晚，还是伤过晚晚，药力都无够啊。因为我的结拜小弟，伊所办的药啊是旧年才开始种的，所以药力无够。官官，你若是唔相信，即嘛我的结拜小弟，和你讲甲遍体是伤，佮内伤出血啊，这味药啊。会当内服，还有内当外国，在3天至7天的内中，一定会当医好去。自迄个时阵开始，电七这味药啊，才改改名叫做三七，要互人知影爱种3年到7年，功效是上盖好。后来四川省出产的，才佫改好名叫做川七，所以电七、三七、川七拢是同一味药啊。三七这味药啊。较早是练武的人，军队烧钱的时阵一定爱用的药啊。
根据《本草必要》这本书记载，三七这味药啊，药性甘苦微温，专门散火定痛。三七这味药啊，用途是真快，会当治疗吐血、流鼻血、血痢、血平症，拢有功效。其他参像目睭肿痛、眼啊、顶啊、裂啊、外伤，还是攻掉、弄掉、肿掉，拢会使来应用。浸药说，这味药啊是主要。伫内科方面，胃出血来配合黄连、白及、猪本回头，效果嘛真好。其他佫参像腰子出血、细胞出血，肠啊来发炎、放血嘛真有功效。不过三七用量袂使伤过多，大约是一钱到三钱。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饮一时之气，能保百年身。”这句话是讲了真有道理。你看，即阵的社会愈变是愈复杂啊，生活嘛愈来愈紧张。每一个人的脾气好亲像愈变愈歹。有人因为坐计程车计较一箍银，煞牙倒啊杀人；有的人因为开车，人伫后面该饲喇叭，伊嘛牙倒啊杀人。这些人拢是一时得无法度忍一口气，才会做出伊一生后悔的代志。我相信伊杀人了后，伊就开始惊吓后悔啊！伊伫眼内会更加感觉伊的行为、伊的作法真无代价。为着小可代志，一口气都忍袂落，所以就惹到啊杀人来出一口气。结果出一口气的代价，是爱伫眼内关甲头毛生虱毛。讲起来是真悲哀，有那是真可惜。所以咱佛家劝人爱有包容的心，爱会晓去体谅别人、原谅别人。咱人若凡事，拢会去包容人，会去替对方想一下，将对方的立场当作是家己的立场，安尼就会减少真侪无必要的困扰甲麻烦。咱人若处处有包容人的心，这对咱家己不但无损失。反倒回来，咱的修养会愈来愈好，咱的前途会愈来愈光明，将来的事业会真成功。空中的好朋友，在你要开车出门的时阵，你一定要警告家己，提醒家己，凡事爱忍，爱包容人，因为交通复杂，开车上较容易受气，开车上较容易讲人唔对。事实上，这拢是人际。车子所造成的不对，希望空中好朋友在开车的当中一定要心平气和，不但要忍，更加要让。忍让是开车的护身符，有那是保平安的保护神。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进攻狗。
1: 时常听人说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要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小孩在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正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人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俗语讲，良田万顷，日食是尽道；大溪千景，野民是八笑。这句话意思就是讲，穷人唔通做守财奴，爱会晓运用钱来做行善积德的代志，救济人、帮助人，做一挂社会上有意义的代志，唔通将钱看伤重，将钱拍二十四个角。你甲看大好野人，伊有田园几啊百家，楼啊厝几啊间，但是甲一般的善巧人，有那是同款。伊逐日所食的米，只不过是一斤而已，就是大家族嘛是一斗尔。伊所困的眠床，也不过是八笑都有够啊。所以咱人一生所用的，只要是卖浪费，卖求高级的享受，食的、穿的、用的、住的，只要有够就好啊。唔免用心计较，一直爱钱求享受。钱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是死不带去。有钱免欢喜，啊无钱嘛免受气。有钱的人都爱加做一挂对社会上有所贡献的代志，无钱的人都爱守法爱低调，千万唔通要嚣人骗人怪人。后日啊，自然就会存钱。人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不义之财，是以空中铺粪。做人一定要诚实正直，爱做到直草无粘，啊坏草无泥，这才是做人的原则，也就是成功的路线。

最近有接真侪听众朋友的批，这个批拢是伫关心查某囝的身体，因为性件是愈来愈侪，今仔日一只做一个回答。健康正常的效率，伫14岁的时阵都要有性水来洗，那是超过16岁，要阁无来洗，这都要注意啊。大部分的人拢是一个月来洗一次，洗过头、洗无够，这拢唔好。大约是200cc， 这上界正常。来洗的时阵，以大尾未痛疼、无血夹，这上界幸福健康。但是嘛，有一挂特殊的人，2个月才来洗一次，有的是3个月才来洗一次，有的是1年一次，有的一生拢无来，但是照常会生育。这不是病，是特殊的体质。咱妇科保健有讲，2个月来一次的叫做病院，3个月来一次的叫做奇经，1年才来一次的叫做撇年，一生拢总无来洗，但是还会生育的，这叫做暗经。病院、奇经、撇年、暗经，这款人是比较较少。那是有这款的情形，只要身体健康啊，面色真好看，这不要紧，这不是病。即阵有真侪人的观念，拢讲果子啊、果子啊都要加食一撮啦。但是我奉劝妇人人也是少哩，那是性水来洗的时阵，冰的果子啊，也是冷来的果子啊，减食一撮啦是有较好。性水来在洗的时阵，那是冷的物件正收过济。这引起下焦虚寒，不时肚尾就安尼闷闷啊疼，油油啊疼。有的病来洗的时阵，就流屎，腰脊骨酸疼；有的见来洗，就洗未煞；有的是一个月来洗几啊次，所以就会头晕目暗、脚酸手软，会感觉真疲劳、真酸。这拢唔是好的现象，有这款情形一定要赶紧治疗。咱妇科保健这本书有真侪好的验方，参像逍遥散、当归足药散、龟鼻汤、桂枝茯苓丸、佛手散，其他单味的药啊，参像绿檀、白鸡桂花、白马豆根、定经草、益母草、灵经花，这些药啊，拢是真好用的药啊。那是有欠用的时阵，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乃使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气甲血，伫咱人个身体上占上个重要个部分。气血那是不足，万病都招来啊。血是有形个物件，是目睭看会到个物件，但是气是无形个，是目睭看袂到个物件。即马虽然是太空时代啊，医学虽然是遐尼发达，但是嘛唔知影气是啥物物件。所以有真侪人伊满身是病，但是去检查讲无病，这就是气虚所产生的病症。今日我就用中医的理论来解说气是啥物物件。咱人有五脏，就是肝、心、脾、脾、心，有六腑，拢总分作九大系统、四大组织。咱人要生存，逐日都爱食物件。都要呼吸空气，所食物件经过胃的消化，等下吸收，九大系统的精密分解作用，就产生有形的血甲无形的气。气就是动力，就参像汽车、机车有油路甲电路同款。食汽油了后，这只车才会走，所以气就是原动力。人有这种的原动力，才有气力，有精神，所以才袂疲劳。有真侪人伊腹肚那枵，手都会安皮皮出，这都是元气无够。爱食物件，才会有元气，才会做工课。所以咱人元气袂使失，失就会产生疲劳、亚神，就会感觉头壳晕、心脏无力，会使讲是万病交搞。所以那是元气虚的人，爱大声查出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是哪一个经络失调，然后才补失调的经络，安尼就万无一失了。

俗语讲，藏酒会芳，啊，藏病会重。身体上若是有小可过样，这都要赶紧治疗，唔通小病拖到变成大病，小钱唔开，再来开大钱。亲像颔管紧会酸啊，知影是血瘤，也阁唔爱食药啊，无爱治疗。到尾啊，中风症血更硬化，变成一卡一手啊，再来得后悔。开大钱病会好，这是万幸。有的开钱病阁未好，这才是冤枉。有的人伊胃肠都小可溃疡尔，但是拢食一寡简单解酸止疼的胃散，这拢是错误的观念。有一天胃出血啊，胃破空啊，才送到病院，将胃破空的部分抢除掉。讲我冤枉就我冤枉，我一只奉劝各位爱保守家己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取不尽的财富，是夫妻恩爱的源泉，是家庭幸福的根本。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伊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阿子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频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折较袂酸痛，骨折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当归这味药啊，差不多大家拢会知影。咱中药的好名，拢有伊的由来甲典故，参像当归，嘛有伊的由来。即马咱就来讲当归是安怎样，太家好名叫做当归的故事。伫较早安徽省天堂这个所在，有一座山，这座山山内有出产真侪真高贵的药草，但是山内有哪有真侪毒蛇甲猛兽。这座山附近有一个小庄头，大约有1-200户。这个庄内有一个青年人。伊真爱民主，佮真爱顶气魄、顶风神。有一天，这个青年人伊就伫真侪朋友的面头前讲：“伊偌能熬，拄偌能熬；伊偌好胆，拄偌好胆。”伊伫迄间遐分家规，但是伊个朋友听了后是真不服，就改激，讲你遐尼熬，啊你遐尼好胆，啊你敢敢入山去漫游啊？迄、那个青年人伊转胸坎，佮咸酒抓，讲敢咯，奈唔敢？迄、那个青年人伊转去厝里了后，伊就甲伊老母讲，伊要入山去漫游啊。伊个老母讲怣囝，啊山内毒蛇猛兽是死啊尼济，真济人入山漫游啊，拢是有入啊无出。啊你果是独生子，万一若是有出差错，叫阿娘是要安怎样？但是。迄位青年人，伊伫朋友的面头前已经断肩砍，佮咸酒抓，伊死爱面子，伊一定要入山漫游啊！伊的老母看到安尼是真受气，讲好，你既然要入山漫游啊，就互你去。但是唔是这个时阵，你已经是嫁人订婚啊！你某先大先甲我娶入门了后，要去漫游啊，你才去。迄、那个青年人，伊就听老母的话，大先娶某。好，伊个某是安尼生做真水，因结婚了后，两个人是安尼轻轻乌乌，伊煞将即阵个代志甲放袂记得啦。有一天，伊阁出来庄内买物件，伊遐个朋友看到伊，就笑伊讲伊在分家规，笑伊讲话无算话。迄、那个青年人伊袂堪得急，伊转来就阁甲伊个某讲，伊要入山漫游啊。伊个某安怎甲闹都闹袂掉，伊个某到尾才讲好。既然你要去，就让你去。但是我伫厝里等你一年，一年了后，你若是无倒转来，我就当作你是死伫外面啊。为着生活，到时我会阁嫁别人。 迄、那个青年人伊讲好，就安尼伊就入山去挽油啊。伊入山了后，伊看到一味油草是真香，伊就直直挽。伊想讲这味油啊，这么香，一定是真有价值。那是要好业，就趁一阵。山中是无日历，一过都是三年外。这个青年人伊才倒转来，但是伊的某一年当过一年，一等都是三年。伊的某烦恼忧郁，刷来地面，面色青黄，消散落瓦。但是伊为着生活，伊到尾啊，有哪个改嫁别人？拄拄好伊嫁三公尔，伊的翁就倒转来啊。两个人见面时安尼放声大哭，哭甲死去活来。伊的某则讲：当归的时阵你唔归，即马我才嫁人三公尔，啊你就倒转来。伊的某心情是非常的艰苦，伊想要自杀。伊看到伊的翁婿所挽转来的药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有可能是毒药啊，所以就落一杯暗暗啊偷吃。结果伊不但无死，伊的面色却愈来愈好看。过去所治着烦恼忧郁，所治着的妇人郎病却来好去，所以这味药啊，到尾啊才个好名叫做当归。意思就是讲，当归的时阵，阿、啊、你唔归。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即马咱来讲当归伊个药效。当归上阶段个功效，就是引血归经，有补血兼献血个功用。那用当归甲青芪这两味药合作伙，叫做当归补血汤。那是要补血生血，都爱食即味。到目前为止，还阁真时行。当归甲川芎这两味药合作伙，叫做佛手散。专门在打掉妇人人的乌血症，妇人人经前经后肚尾会痛，拢爱用佛手散即味黄头来加减，效果有那真好。用当归、川芎、石地、白术这四味药啊合作伙叫做四物汤，专门用伫补血，即阵真侪人在运用。那是用四物汤，搁再加青芪。人参这个芋头叫做杏乳汤，会当补血兼补气。经济那是好人食杏乳汤，效果上佳好。用四物汤合四君子汤，叫做八珍汤，拢总有八味药啊，所以才改好名叫做八珍汤。有那用伫补血兼补气，用八珍汤，搁再加肉桂、黄芪。这个芋头叫做十全大补汤，那是气血虚、命门火来食，脚尾手尾不时的冷叽叽，命阁正弱，用十全大补汤上解有效。咱普通时进补药酒，有哪使用十全大补汤，阁再来加油啊，效果有哪袂歹。其他也阁有人参养阳汤，都、就是用十全大补汤去掉川芎，阁再加五味子、丸子。丁皮、人参、人参养阳汤，有来当补血，佮兼固气管、佮固心脏。用当归、苍术、开金锁、木通这四味药啊合作伙，伫咱《本草中心这本书专门伫打叠风湿酸痛症。以上拢是真好用，佮在真有名的药方。但是咱中医所讲究的是对症落药。那是用有对，就参像桌顶年柑同款；那是用无对，就无功效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我是标准的旱鸡仔囝，细汉出世伫内山，旱鸡落土都会活，只剩鸡骨也代代传。风台大雨乌暗暝，阮也坚强在中大，遇到泥巴甲水沟，阮嘛酸甜搬过花。旱鸡虽好是人人好，你若无嫌是免惊无。较早旱鸡是较粗俗，现代旱鸡是较高雅。改良的旱鸡是胖过球，即阵是出名海内外。食过旱鸡的旱鸡仔囝，饮水思源，这你敢唔知影？桥过怪棒，这无解好，爱共同打拼为台湾。食过旱鸡的旱鸡仔囝，度量爱夸爱有志气，咱唔免去分蚵仔甲旱鸡，只求和平万万年。咱爱孝敬兼孝服。喜舍慈悲共扶持，住伫台湾的旱鸡仔囝，旱鸡唔惊落土烂，只剩鸡骨也代代传，代代传，代代传。

0: 放公告。
1: 小个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症，这是健啉健饿老的酸质症。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晋公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咸丰，明妃天仙丸，即阵然后食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酸，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啾啾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中医在给人看病，不是用西瓜的方法，是用外瓜的。看铺什么镜头，啊，就落什么药啊。所以要做一个生命的中医师，不是简单的代志。除了通体、脉理、病理、药理以外，都是要靠经验。在药理的方面，本草必要，本草中心，本草公墓，青草补感，一定要背到正式。在医理的方面，医中金刚的内科心法、外科心法、妇科心法、南经、内经，一定要背透透。在脉理的方面，卖讲是七表脉、八里脉、甲九道脉。上简单的三才脉诀、五行脉诀，一定是要知影。其他参像李冰河的脉诀、王雪河的脉诀，无研究是无法度通成为名医。有真侪中医师伊咧诊脉，有若真牛，但是伊开药啊确实袂对，这就是脉理甲药理无配合。咱中医在医病上阶段的原则就是治中和，治中和的意思就是讲袂使动头轻。阴阳要平衡，治病八大法则：寒、吐、下、火、温、补、清、消。这八大法则都是治中和的相关的原则。该当法官的时阵，都要法官。参像拄拄好感冒的时阵是邪在表，这个时阵都要法官。安尼邪才袂侵入腹内，病才会当随好去。有的医术在开药，我伊唔敢大出手，啊，病嘞惊死，啊，病嘞阁惊飞，拢是开一挂普通的药啊，尔，所以就无法度通拼大镜头，参像中风症、肝病、糖尿病、腰椎病、风湿酸痛症，这些镜头，那是找到有经验的中医师，拢会当医好去。稍等一下，我再来讲中风症伊的治疗方法。

中风症是大症头，即嘛咱就来讲中风症伊个治疗方法。中风症西医讲是脑溢血，有人讲是长脑筋。事实上，脑筋并无长，若是脑筋长，就意味话中风症并毋是大块人才会来引起，连散的人原来来引起中风。所以有分虚中风甲实中风，中风症甲咱五脏有连带关系。所以《妇人良方》这本书有分肝中风、心中风、脾中风、脾中风甲肾中风，因为发病部位无同款，所以辨证甲药药有哪两种无同款。根据医状经鉴内科心法，中风有分经络脏腑四种，每一种阁分作虚实两种，拄啊好八种。在这八种的中间，阁分一个夹寒、夹痰、甲夹热，三百拄好24种。所以中风症是大症头，全世界敢若死伫中风症的人是不计其数。咱中医不但会当治疗中风，阁会当预防中风。伫要发生中风症的进程，两三天，都有中风症的症状来产生啊。第一个症状，就是面甲嘴唇会麻；第二个症状就是头壳会晕，头重脚轻，行路会安尼背背，颔管啊紧会酸，血压有时会悬，面色会安尼结甲红光光。咱的大头毛甲食指会参像旧筋同款安尼颤咧颤咧。以上这三种症状，有任何一种症状来产生，这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以防万一。普通时若是血有关的人要特别注意，唔好听候中风症来发生啊，再来得开大钱。若是开钱病医会好，这是万幸；有的是医未好，还佫低加一卡一手，这拢是家庭中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咱中医在预防中风症，上好上贵的药啊，就是牛黄清心丸。牛黄清心丸不但会当预防中风，就是中风症来发生啊，人已经昏迷不醒。在这个时阵，赶紧用牛黄清心丸两粒，淋一撮啊酒汁，拿滚水，用一条软的雪茄杆，对鼻腔甲撑入去食道，再佫用下重将药啊慢慢啊灌入去。有时连吃三顿了后，就会当起死回生，生命就会当挽倒回来。咱人伫中风症发生的时阵，大部分的人血压拢会来逆悬，甚至悬到200外。伫这个时阵，人不但是昏迷，大便也一定是未通，面色是安结甲红光光。咱中医有一个方头叫做气风止波丹，是真好用，上加两贴，血压就会降。气风止波丹拢总是23味汗药来组成的。自我行医以来，我敢来用这个方头。医好中风症，血压逆悬的人是不计其数。中风肺炎期过去了后，有的变成半身不遂，有的是正脚正手，啊，有的是倒脚倒手。那是正病的，这是属气路；那是倒病的，这是属血路。啊，有的是筋络的蔓延，有的是脑干。治疗的方法拢总无同款。都拿中风症，即使甲一脚一手半身不遂。那脚底干痒，也过会痒，这拢有法度通医好去。那是老家还是筋络蔓延呢？这都较困难，唔是医未好，是时间爱较久。即马我来公开，我行医以来以中风的经验，和大家做参考。那中风半身不遂，拢爱用加味黄芪五味汤来加药啊治疗，安尼就会当医好去。那是正脚正手半身不遂，爱加重黄芪；那是倒脚倒手半身不遂，爱加重当归；那是老家这个时阵都要加重附子；那是筋络蔓延的人，都要用茶乌汤来加灵阳高丁；那是嘴歪、目睭赤、面一边会麻、眼面神经会来麻痹，这个时阵会使选用乌药顺气散。也是选用小熟病汤来加油啊！那是讲话未清会掉字根，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牛黄清心丸。
那是血压伤高、大便闭结的人，会使选用气功止波丹。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有钱的人是嫁查某囝，啊，无钱的人是卖查某囝。本来结婚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可是为着嫁妆甲聘金的问题，有真侪人却闹出真侪家庭的问题出来。讲一句良心话，那是男方爱女方的嫁妆，这是真无合理的代志。除非是女方的家长伊家己愿意的，尤其是查甫人爱有骨气，查甫人将来拢是一家之主，那是担不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就无资格谈恋爱，就无资格结婚。一个查甫人那是无上进拍拼的志气，就是有千万的嫁妆，感到开不完，用不尽。何况一个美满幸福可以的家庭，拢是靠着互爱、互谅、共同拍拼、共同协力、同甘共苦所拼起来。那是有依赖女方的查甫人，你千万唔通嫁。咱甘愿做一个单身的贵族，逍遥自在，何必得去惹红结呢？人生的路途虽然是三两万公里，但是那男方无骨气，无一家之主的责任。女方那是目睭阁闭无金，勉强来嫁，这个人生有可能是痛苦的人生。即马我来讲一段有关嫁妆的小故事。玉官伊是银行的女职员，伊商专毕业了后，伊就来伫银行伫上班。因为伊厝内的家境环境是袂歹，所以伊赚的薪水拢家己欠起来。五年来，伊也欠有三四十万啊。可是玉官伊无介水，伊的外表看起来矮个肥，面上阁生真侪条仔子，所以追求的人并无介济。玉官伊已经二十八岁啊，伊时常照镜，伊真怨叹，为何别人的身材是遮尔好，啊面容是遮尔水，伊确实矮个肥。条仔子一年四季阁拢无断，为何天公会遮尔无公平？玉官的老爸老母有那真着急，一世界放风声，希望亲戚朋友把伊的查某囝玉官介绍男朋友。有一天，人来甲玉官的四大人讲亲事啊，对方是三十岁，但是并无介缘投，有那是大哭大哭。起头玉官的老爸老母甲玉官的本人并无介介意，可是一个检讨家己，这门的亲事勉强来讲成啊。但是结婚无偌久，玉官伊发觉伊翁婿并无家庭责任，不但会跋会啉，大头路伊阁做未来，小头路阁唔认真做。到尾啊，伊翁婿开计程车，开计程车那是有认真，一个月要赚三两万块啊，一定是有。但是玉官的翁婿却是搬单，所以搬单伊就赚无钱啊，到尾啊连车煞未掉。这个家庭所艰苦的一个人就是玉官，参像安尼有嫁不如卖嫁。玉官伊即阵只是姿态，姿态翁婿伊的良心发现，个性来改变，那是无，这个家庭是好未起来。我一只姿态玉官的翁婿，改掉伊的歹习惯，认真做工课，趁多趁少，总比佚佗无趁较好。尤其是一个查甫人，爱有志气。凡事爱计划，爱堪得吃苦，爱有疼惜某囝的心，安尼将来一定会化苦为甘。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解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细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这个秀英啊，甲阿仔讲，阿仔以后咱来买厝吼，迄、那个隔音的爱买较好的啦。
1: 嘿。
0: 就是讲隔音效果要好一点的啦。
1: 嗯嗯嗯。
0: 用啥话？
1: 会插掉。
0: 会插掉。伊讲吼，昨日不是讲你困未去？
1: 嘿。
0: 啊，你讲困未去，啊，听我讲故事，你就困会去嘛？
1: 嗯。
0: 结果我就讲故事你听，讲到一半，
1: 你就困去
0: 啊？你就困去啊？
1: 不用隔音啊。
0: 啊，结果隔壁的讲啊，然后嘞。
1: 嘿。
0: 隔壁的啦，讲到一半，当咧精彩啊！啊，你困去啊？叫隔壁讲，啊，唔紧讲咧，啊，未讲完，啊，然后是安怎？代志发生什么代志？唔紧讲。隔壁嘛，咧听伊咧讲故事。隔壁困未去，隔壁一天天咧听个阿仔已经困去啊，隔壁佫还未困去啊。
1: 是啊。
0: 听看吼，足热足热心的啦。啊，听看啊，最后咧。哦，人人哦，人一定爱困，人也无困哦。
1: 其实身体歹了，
0: 身体歹。
1: 嗯，对。
0: 咱这副未讲话器官，
1: 会搞器官，
0: 会搞器官。
1: 你真的会搞呢？
0: 对，会搞。
1: 但是给你爱啊。
0: 但是等来
1: 严重的时阵，
0: 等伊来爱的时阵，你要注意哦。
1: 皮肤啦，皮肤啦。
0: 无哦，等来伊会反应，你甲帮伊会叮，
1: 会
0: 疼，会疼的时阵，迄就足严重的
1: 呀。很严重的啦，很严重。
0: 迄就先来伊，咱人哦。我讲咱台湾嘛是安尼，咱台湾嘛唔知啥人，可能是迄个民族性的问题哦。
1: 嗯嗯、
0: 第一个吼，咱较吵，较硬做，啊吼，弄敢那敢敢那吼，啊做一个一个做无要紧，啊做甲吼，咱辛苦拢无法度休困。
1: 对啦。
0: 啊，你无休困的时阵，也
1: 来。干嘛休困？所以无
0: 要
1: 休困。
0: 对，就算我有时间，你困嘛无啥想要困安尼啦。
1: 嗯。
0: 哦，就爱吹东吹西来做一个啊吼。啊，做过来吼、哦，变作慢性发炎。
1: 对啊。
0: 啊，发炎过了呢，哎，伊就哪，伊就产生一挂不好的病变。
1: 对啦。
0: 我咧讲啊，为什么过去的人肝病啊侪？
1: 嗯。
0: 因为过去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拢爱做农的嘛。
1: 对。
0: 做农爱拢爱转农药。
1: 嗯。
0: 啊，农药遐物件虽然你空气，
1: 動啊、
0: 虽然有挂口罩，你嘛是挡袂掉，为啥物？迄有阵风。你转出去，
1: 其实迄动嘛是动一部分啊，尔啦，大多数拢互你吸入去
0: 啊。对啦，啊，佫会走去皮肤咧，
1: 对啊，
0: 为皮肤吸收入去啊。
1: 是啊，
0: 啊吼，当我啊，但是过去是因为我讲农药，但是后壁呢，工业开始啊，
1: 嗯，
0: 就开始空气污染，
1: 是啦，
0: 奥多麦污染，
1: 对啦，
0: 汽车污染，
1: 对啦，
0: 哦啊，所有的甚物塑胶污染，哦，足济啦，
1: 一堆哦，
0: 足济，足恐怖吼。唔过讲吼，咱这肝，你一定要顾也好。哦，这个解毒功能、代谢功能一定要改做哦，用起来了，要找要让咱病变的机会就较少啦。
1: 当然哦。
0: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让我邀请咱这部长来吼，啊，咱这爸母你千万不能离开，因为过去咱就捌介绍嘛，啊，大家吃个作恶的，啊，就只能讲奇怪阿凡，啊，恁部长介绍的物件、另外物件那。甲外口无啥共款，食起来感觉做，等下我叫伊来解说，
1: 好啊、
0: 再解说恁听啦
1: 吼。好啊，好啊。

0: 好来，安尼哇，无可可，你先进先挂好啊，
1: 好不好？
0: 你先挂，挂完了以后，咱今听众朋友点的挂较侪首哈，爱赶紧来做安排哈。好来，可可先挂，阿文进来找挂，感谢，谢谢。

0: 继续行，
1: 继续行歌，
0: 继续行，
1: 继续行歌吼，因为这歌较济吼，无紧甲报完吼，无紧报我甲报。
0: 报恁爱听啦，
1: 嘿啦嘿啦吼，好来，这个来。听就没有说电报的歌哈，挂了，咱再来邀请咱的部长哈。
0: 嗯，
1: 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来了，电话吼，最近记了吼，昨甲拄啊都已经足侪人咧关心讲吼，啊部长今有啥物好康的无啦？安尼啦，
1: 是啊，
0: 因为大家吼，我老实讲吼，肝吼拢无好啦，啊无好，无好爱顾啊，
1: 是啊，
0: 无即摆药啊，肝药嘛足贵的呢，你要直接治疗肝药，一日疗程爱几啊十万呢，
1: 对啊，
0: 哦，好啦，来咱这吧，电话甲小记啊二姐吼，来080028800660800288066。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部长哦。咱的官报有啥物哦？足侪人学了，
2: 看来学了的人，包括公司真侪这人客反应吼，敢那食官好哦。这妈妈爸爸伊讲，我连这个糖分吼嘛继续稳定呢。对，啊嘛有人讲着这血压本来起起落落的，无丢无滴，食这个官报了后，医生嘛学了该得志啊。
0: 因为你这个肝包油啦、心包油这方面，拢有真明显的改善的
2: 对啊。对，再来像顶两刚讲着这胆固醇，哦。其实咱知影吼，胆固醇只有三成是咱食入去的，一成是由咱的肝胆来制作。当然啊，你肝脏功能若好当中，你就没有这个歹胆固醇出来。所以讲咱肝脏伊嘛是咱糖代谢主要的场所。肝顾好吼，爸爸妈妈你相信我，你吼。糖分的代谢正常，血糖都袂一直欠管。
0: 啊，血糖来控制啊好的时阵，包括咱的血压咪当受到控制啦。
2: 对啦，总共一句，这个肝部吼，伊唔是讲过关俩，对血糖啦，对高血压啦，对这个胆固醇管的三高吼，非常的好啦。
0: 所以咱这个肝部内底有藏着咱这个有机的褐藻啦。
2: 褐藻，嘿，这两年啊，褐藻非常非常的流行。当然有的人去问讲，褐藻唔是愈济愈好？
0: 啊，对啊。
2: 其实咱伫个这个产品内底吼，肝部内底吼五大天条，每一个成分拢总足重要，绝对唔是干那高级味就好。
0: 缺一不可啦。
2: 对哦，褐藻咱要吃，唔是愈济愈好，要吃伊的纯度甲有机。过一个重点，咱一定爱吃着有机的。你今仔日全部拢纯的，但是有污染的，安尼吃落就变毒素。
0: 你若有有机，表示讲伊就是无污染的。
2: 对哦。
0: 有检查过，所以咱你若讲要较济，我嘛有法度啊。
2: 对啊。
0: 是讲吼，有效无效，有污染无污染，这是重点啊。
2: 甚至大陆的，
0: 对，
2: 马来西亚的，但是咱第一只保证拢是澳大利亚有机的褐藻，活性、小分子好吸收，
0: 无污染的哦。
2: 对哦，当然，敢那褐藻是无效果。褐藻第一只，伊主要是要修复咱的肝细胞，但是咱今仔日要甲咱体内肝脏内底的毒素做一个解毒，咱有一个。谷胱甘肽，
0: 人讲用吃的美白针，
2: 对哦，伊用增加咱肝脏的解毒功能，
0: 哦，
2: 降低咱肝脏的负担，哦，来保护咱肝细胞内底蛋白酶卖受到这个损害，这是褐藻无法度做到的，哦，伊对着这药物性的肝病、中毒性的肝伤害有相当的效果，再来对着这个姜黄素、这个紫苣质、乌米子这。伫个中医书内底吼，就是伫个五气天条，诸火清利和。
0: 你等于人讲的这个五行啊啦，
2: 对，五行。这个毒素解掉是谷胱甘肽做的，外观保证是咱在讲的褐藻糖胶。当然，这个毒素要清毒，咱用着这个姜黄素。紫苣质伊主要是要把咱的毒素排掉，毒素咱清掉无效，伫体内循环嘛。紫苣质伊主要是要利通咱的二便，伊就由大便、小便把你排出体外。上尾啊一项五味子，伊要调和咱的五脏，和谐了后，咱的五脏伊才有法度。正常的运作，
0: 即马讲到遮尼好来，当中相信咱的听众朋友，结果咱的官报大概敢那比大武功尔，敢那是俄勒尔然后，
2: 国
0: 林公司啊真厉害哦，发明着这支官报，即马重点来啊啦，
2: 重点来、啊，
0: 重点来吼，
2: 你今仔遮尼紧到就重点嘛。
0: 其实你嘛知影讲今仔为什么邀请你来啦？
2: 绝对唔是要来食饭的，
0: 聪明嘛，绝对唔是啉饮料尔、
2: 对、
3: 要优待进前，我先讲好哦，咱这个官报吼，咱伫一般的通路。哦，中医诊所拢总是60粒的，啊，咱伫阿元家是特别有这个90粒针的啦。
0: 无唔对，咱拢是90粒针的哦。
3: 对，唔是咱拢是啦，是咱特别才有这90粒的，但是因为阮不了吼，咱内底中药材啦，包括所有的拢总起价啊，但是阮无要甲你起价，但是咱粒数的部分吼，一批完了后，以后拢改转来60粒的啊。
0: 哈，90粒变60粒。
3: 一变转来六十粒啦，你莫讲敢那我甲你减去，本来就六十粒啊，都无过加这三十粒，都拢改转来这样啦，六十粒装的啊。但是今仔日我最后这一批吼，这个九十粒的嘛剩这两百罐，会使你的话我优惠给咱大家啦。以后我先讲哦，以后你都无这个九十粒的，都拢总是六十粒装的。啊，那会使你，我今仔日优惠给咱大家。吼、哦，啊你今仔日若讲外口面啦，我甲你讲啊。六十粒的，吼，九十粒的一罐都爱4500啊啦，啊，咱当作六十粒的介绍，同款优待3500块。
0: 哦，一罐3500块。
3: 比如今仔开3500，你摕到九十粒的，而且这两百罐吼，咱嘛卖讲要趁吼，大家来甲食者，免疫力会较好咧。除了优待3500以外，买一罐送一罐，两罐3500啦，嘿啦，你就对啊。
0: 来，保定吼，虽然我知影即马外口拢起价啦，不管是黄金也好啦，啊、是讲咱即个中药材也好啦，全部拢起大价啦。
3: 无唔对啊。
0: 不过吼，阿元吼是某一个要求是讲吼，因为较早你吼拢较无嘛有三罐啦，啊，佮加上吼你后一届就要从变六十只增啊吼。
3: 啊对。
0: 所以即届吼，我嘛是讲吼，嘛是甲咱只爸爸妈妈吼来要求一下吼。因为最后一批啊嘛，吼，后一半年就无啊嘛。
3: 啊对啊。
0: 吼啊，所以这批呢，赶快我是讲吼，你嘛是赶快佮加送一罐安尼啦。
3: 买啦，剩两百罐尔，你是。
0: 无要紧啦，两百罐无要紧，咱就身体先赢，你就佮加送一罐，啊，咱就赶快这两百罐提完就无啊。
3: 我想我两百罐啊，一买一罐送一罐，咧能卖一百组啊。你讲啦，佮加送一罐，都爱三罐
0: 啊
3: 咧。
0: 啊，我爸爸妈妈当然有人要提，有人卖啊，身体先赢。
3: 现在的时机点，我跟你讲，我不管你要过关不过关，关不重要，伊未听嘛，
0: 未听，
3: 你就无要解毒啊嘛。但是我来讲，你要注疫苗吧。
0: 哎喏，
3: 我来讲啊，今仔日万不利，你若感染着，你嘛是要靠这个关来提升你的免疫力，即个毒素啦，即个病毒你才排得掉呢。啊，所以讲这个时间是你用买着上优待关保，搁再来你平常时啊。分酒较侪，熬夜，啊是讲你做一寡职业的，咱咧讲啊，油菜的啊，化工的这部分的，你肝一定爱顾好啦，
0: 一定爱顾啦。
3: 啊，所以讲哦，伫个家我来讲啦，两罐3500啦，安尼好唔好啦？
0: 唔好啦，
3: 你大概你都我就无一概讲好诶。
0: 无啦，你这个油菜好，我就 OK 啊，无要紧啦。
3: 啊，以后就拢是六十粒的啊、
0: 哦。哦，对，以后再佫讲啊吼，
3: 以后六十粒的嘛是买一罐送一罐哦。
0: 好啦好啦，无要紧。
3: 好，安尼好，我无要紧。十波人讲话算话，安尼今仔日这一罐。我加送给你，等于3500块，你摕到三罐，拢总是90粒的。但是只有这200罐，全部70组，摕完就无啊嘛，无多堆加，无90粒的。
0: 赶紧赶紧来，咱爸爸妈妈，你若要爱，要来过关哦，啊，要来增强咱免疫力吼，要来帮助咱一寡吼，身躯垃圾粪水当代谢掉哦，就是要靠咱这关保哦。
3: 是。
0: 今日咯，赶快3罐3500块，拢90粒装，以后是剩60粒装了哦。
3: 对。
0: 那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今日咱直接乎你本来60粒的哦，即马拢每一罐乎你90粒装的哦。啊，买一罐本来干那送一罐，阿元佫帮恁争取加一罐乎恁，等于三罐只要3500块，每一罐拢是90粒装的哦。所以来爸爸妈妈，你肝啦本身就无的，肝指数就较悬的啊。我就讲你有咧食薰，有咧啉酒，有咧暴病两个，啊，你做后。迄个美工的人，今日咯精神无好，啊，嘴苦、嘴大、嘴臭，面拢黄黝黝的这哦。拢咱赶紧在咱今日所介绍这瓜布哦。今日哦，三罐只要3500块，每一罐拢是90粒的。老尾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只有200罐了哦，啊，提完就无啊吼。来哦，你好。Hello， 好来，稍等一下哦，来，别啊，赶紧哦，因为数量真正哦，看到200罐哦，来，你好，
1: 你好，
0: 好来，稍等一下哦，好来，0800-288-066，0800-288-066哦，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4: 你好，
0: 来，
4: 稍等一下哦，来
0: ，Hello。好来你等等我一下齁，你诶徐大哥齁。
5: 诶。
0: 好你旁边来我给你下起来齁。好我给你下起来齁。好拜拜。好 ,OK, 好了解好。好来来等我要关键来 0800-288-066 齁。 你好。啊，等我哦。
1: 喂、欸。

0: 哎呀，你好啊，
1: 喂。
2: 你好。

0: 客啦。
1: 啊，等我哈。你好，
2: 你好，
1: 我来等你哦，唔通挂掉哦，吼，千万唔通挂掉吼，再挂掉就失去机会啊，吼，好来，我来，赶紧哦，来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我来，咱赶紧来进攻个部队吼。
3: 是。
1: 咱拄仔一个妈妈问讲吼，伊个囡仔吼，即马拄吼国中生啊。吼，迄个面哦，惊死人，全面拢讲全倒灰安尼哦，挑起生个安尼哦。啊，讲在这干部会下无安尼啊？啊，
3: 这一定爱来吃啊！为什么吼？咱今仔囡仔伊个规面全倒灰，就是伊个代谢功能、甲解毒功能、排泄功能拢无好啊嘛。
1: 因为咱大家嘛在讲，其实干了无，伊拢反映伫咱的皮肤面顶嘛。
3: 啊，对，上简单的嘛，伊就毒素排未掉、泄未掉，解毒功能无好啊，所以你赶紧的来回吃，肝功能强化了，自然吼，迄皮肤就会恢复原来这个。迄个面貌啊嘛，搁再来吼，唔呐，敢那恁家的囡仔来吃，爸爸妈妈咱本身免疫力较歹，还是讲你本身都带着咱讲的三高，胆固醇较悬呢，糖分较悬呢，你西药爱吃无？
1: 爱咯，
3: 啊，建议着三分毒，遐毒素就是存留伫咱的肝脏内底，啊，你一旦肝呐解未掉，遐毒素就走个腰子，到尾啊就是肝嘛歹，腰子嘛歹去啊。
1: 哇，恁不但安尼，恁胆嘛歹哦。
3: 哦，对啊，搁再来，你讲过来要去注疫苗的这款，连医生都讲，哎，这要注第二剂、第三剂，加强剂量当中，肝的解毒功能一定要给它强化起来。哦，平常时啊，咱有食薰啦、饮酒啦、熬夜，即个司机大哥啦，哦，当在拼事业的这，哎，你赶紧的，即个薰酒的毒素，伫体内会当排泄掉，吼，这是上解好的啦。我上尾啊一项，我要建议讲，咱的这个你的职业吼，是有去接触到这有毒的气体的。哦，像讲做油擦的，
1: 哇，另外数着甲苯的啦。
3: 啊对哦，吼、哦，做木工的，迄化学的接着剂嘛，吼、哦，哦，啊，搁这爸爸妈妈有诶，阿公阿妈，还搁咧传咧传农药诶。
1: 哇，足侪咱咧听见没有？拢搁伫啊吼，伫做产的啦。
3: 啊对啊，这农药真多，你少年无要紧，但是你即马老啊，代谢功能歹，肝功能嘛要甲顾起来。这农药真多，伫咱的体内，一度是会造成咱慢性的中毒，严重就是变做癌细胞，变歹物
1: 啊。对啊，咱这把你莫当作讲啊，你有挂口罩咧就好啊咧。你咱的皮肤卖去接着你全的农药，拢会喷入去呢。
3: 对啊，皮肤是咱上大的呼吸器官。今仔我甲你讲啦，你挂口罩完回来嘛是先倒倒软膏膏，迄都是你已经甲这毒素拢吞入去啊。啊，我前头有讲着，你厝的人家族史内底只要有人曾经是因为癌症过身呢。就表示你是癌症高风险群，你一定爱把你这粒肝解毒的肝、排泄的肝、排泄的肝，给顾好啦。
1: 对啦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部长回答了较清楚吼，你即马就爱赶紧，就是赶紧把咱的肝顾好，吼，抵抗力顾好，你就较免烦恼吼，有诶无病毒来找你啊啦。
3: 市面上顾肝真济，咱这支肝宝是唯一全方面、全植物性诶，毋是干那刺激你诶肝，伊能恢复咱诶肝功能，互你诶肝再生。要食你爱食好对，无干那食西里马林，干那刺激肝，迄是无效果。食辣椒，干那会当干那补肝糖，但是尾啊血糖过悬，要食爱。食全植物性、全方面的这个肝宝啦，
1: 会当讲是天然的啦。
3: 是，
1: 来买来赶紧哦！今日四组的三罐3500块吼，来啦！有人要个大组的，我咧讲部长无答应，阿元家己来发啦。我咧讲咱大组的吼，直接哦，7罐加一罐哦，你7罐7000块，好不好？四组的3罐3500块，大组的呢7罐。直接7000块吼，好嘞！你那边来赶紧，以数量咱就增加200罐了。你那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小组的3罐3500块，大组的7罐7000块。
4: 喂，阿元啊，我要做。我报个见证，嘿啊！伊有话真讲，伊来卖我嘛有叫我甲你买有无？我摕一个来食，因为我遐皮肤吼，暗时遐就开始咧痒，嘿啊！去看皮肤科，食两礼拜拢无效，食这瓜果才食到，暗时就袂痒安尼。
1: 哦，痒的方面就差足侪。
4: 啊，无甲伊料，伊就起食了一粒安尼，啊，食食就袂啊。
1: 不啊，看皮肤科拢无效就对
4: 啊。去两礼拜，摕两礼拜拢无差。
1: 哇，啊，食咱的瓜果，食礼拜那就差足侪啊。
4: 对，那加出好个啊。
1: 恭喜你哦。
4: 嗯，
1: 免。再吃西药哈，好，谢谢你，
4: 好，
1: 拜拜。
0: 对
1: 了，嘿是。
0: 你我这瓜果哦，真好个呢。
1: 你感觉安那好？
0: 面闹个白人哦，他按时嘛靠困。
1: 你本来较无困。
0: 哎呀，本来无困啊，即我这瓜果就一关键呢。
1: 啊，你本来
0: 要四关啊。
1: 我知我知，啊未困的皮肤绝对是歹的你啊。
0: 啊，是讲甲你讲一个咩？
1: 是啊、哦，啊，即摆你感觉有差在咱的瓜果了？你困较好困、啊，皮肤嘛较水。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好好好，谢谢你哦。
0: 好，
1: 拜拜。来，所以咱这个宝物来，赶紧哦！你要看，在咱的官报俄罗斯呢，来小组的3罐3500块，大组的7罐7000块。来，0800288066。

0: 我来来来，赶紧哦！来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来，咱只爸爸妈妈吼，我先讲今日咱这个官宝，咱的优待组合，今日买一罐送你两罐哦，三罐3500块，咱这本来是60粒，即马给你变作90粒，但是后一届就无90粒装的哦，后一届咱保证讲就要变60粒装哦，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吼，足侪人拢有饮酒的习惯，对不对？熬熬眠的习惯。就是晚困啦，你嘛知讲哦，你来饮酒，饮咧过天干哪啦，拢会头壳咧戆戆啦，疼疼哦。来，你要食，你要饮酒进前哦，你来食咱的肝宝哦。若讲哦，你今日要跟人交一个应酬，要交一个应酬前进前咧，赶快肝宝你先给我食2粒。哦啊，饮酒应酬完了，肝宝佫给我食2粒。你会发现讲，你过天干起头壳拢袂安尼疼，拢袂安尼巴巴叫。诶，但是讲哦，未像以前咧听甲唔知要安怎哦，所以今日咱只吧，你要知咱的肝宝好用无用？我来讲啊，饮酒的人从感觉啦哦，来咱只吧，足侪人哦，真正用甲咱一个体重提几啊分哦。
1: 你好，
0: 来，你好。
1: 奶奶，我讲好肝油啊，我是无安怎啊，不过我系疲劳啊，个困较袂啊巴面。
0: 人较疲劳啦。
1: 嘿，我肝油啊是迄个甲肝来保养吼，哎呦，足好个了，啊，拢困太巴面，较袂疲劳。乌斑啊吼，拢渐渐就无去了。
0: 乌斑渐渐无去，因为你困眠有够嘛。
1: 有啊。
0: 再过来肝火有退嘛。
1: 嘿啦。
0: 啊，肝的功能更加好，所以。
1: 迄较袂吹打。
0: 较袂吹打啦。
1: 较无肝火，较袂吹打，足袂疲劳个。我阿婆啊，我算讲几位人啊吼，我想讲好咯，这肝油啊肝来保养，拢无保养袂煞哩。
0: 啊，结果发现讲。
1: 食得真好，讲啊，咱人哦唔免欠啦，我系讲买来保养啦，迄都先生啊，自己能够都做足好个啊。
0: 对对对，
1: 温先生，我即马叫温先生，谢温先生就是伊，较早十外当前有四成的肝炎，我啦差不多肝癌嘛，我怎医起来？起来我即马就补一下，伊讲好，我来吃。
0: 啊，几减过啦吼。
1: 哦，你买这肝药，我真足好个了。
0: 哈哈，谢谢。
1: 足罕哩去肝药我来吃，啊，不过我想讲，啊，我年岁遮济啊，我拢会疲劳，啊，无热遮热吼，啊，火气较大，较肝来吃咯。
0: 袂歹啦吼，
1: 哎，真好了，
0: 真好吼，
1: 哎啦，
0: 好啦，谢谢你啦吼，
1: 行诶，
0: 哟，
1: 哦，你对老人啊，拢真体贴啊，拢真那真有用好咧，
0: 啊好，谢谢你啦吼，
1: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吼，
1: 拜拜，好，拜拜。
0: 来啊，完全强调一下哦，咱这不是药啊哦，咱这拢叫做保健食品哦，拢叫做保养品。你咱嘛知哦，咱这吧，你若讲要食个药的时阵，都已经算。算严重啊！今日咱这个肝宝是安那嘞？咱在讲给你养肝，给你护肝，给你的肝养啊好，给伊人肝所需的营养，给食饱的时阵哦，会当增强咱的代谢功能。啊，咱现看拢食着一寡毒素有诶无哦？拢会食入去，你无给代谢掉，伊怎啦？你的肝脏愈啊负担愈来愈大，肝脏啦负担愈来愈大的时阵，以后你就是得肝病。所以你无等到来食药，你就未赴啊！我讲啊，食个。尤其肝是啦，肝是袂讲话，伊是一个下狗的器官，伊也袂听啊。等到你真正换你讲，伊静起来，哇，你已经袂赴啊，真的来不及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咱这个肝宝哦，真正哦，足侪人食咧做好咧，啊，你个看敢提人，真正足侪人。你好，
2: 好，
0: 哎，阿玩家，
2: 好，阿玩家，我
0: 订
2: 个大
0: 组诶，伊是无大组诶啦，阿姑伊一组就是3500块。
2: 两组
0: 好，我下去啊，好 ，OK， 拜拜。所以来恁家爸爸，别来关键哦，真的哦，真正你来讲点点吼，安尼哦，嘴大大，胸看窄窄的人物哦，啊，就讲哦，皮肤拢会生头发变的咧，迄拢免怀疑，迄拢是哦，已经辛苦的垃圾足多啊，垃圾粪扫足多，你无给代谢掉，以后就是愈来愈严重哦。来恁家爸爸妈妈哦，真正我讲正啊哦，你今日若无霸着，后一届无这么好讲哦，来你好。
3: 哦，用了真好了。
0: 你讲咱的肝宝？
3: 哎，肝宝啊，我头啊足大嘞吼，食了吼，加真轻松啊，脚嘛较袂旧筋，啊，目睭嘛较袂安入目油，较袂安，目睭嘛较袂疲劳。
0: 哦，肝宝安尼有差
3: 的。啊，有差。
0: 好，你感觉像你的生活面顶安尼有改变着？
3: 足大嘞嘿。
0: 啊。
3: 较开意啊。
0: 哇，安尼心肝啦较开。
3: 啊，开着啊。
0: 啊，谢谢啦，拜拜。你真正，你大家食就大家饿了的吼，你好。好，我给你下起来哦，好 ，OK， 好，另外这资料，好，谢谢你哦。后来，所以咱家把。

0: 爸妈妈吼，真正诶，因为咱即马现代压力阁大啦吼，啊，老实讲，空气品质阁歹，啊，饮食面顶嘛拢一寡吼油啦、臭啦、垃圾拢无清气吼。诶、欸，你好，
1: 好啊，
0: 诶、欸，是，你好。
1: 你
0: 讲
1: 这爱未讲真冷啦，
0: 咱的物件未涩未冷，你放心。
1: 啊、哦，3500，
0: 3500三罐哦，一罐拢九十粒的，本来60粒嘛，然后即马拢互恁九十粒的哦。齁、哦、啊我下去齁、哦、好谢谢你好拜拜齁、哦。所以啦咱家爸爸妈妈真的咱人你容易疲劳的啦。你真的容易齁、哦、尤其我跟爸爸妈妈讲齁你哪干嘛说你点点手都会上上齁、哦、手底会痒痒的齁、哦、奶你好。
2: 好奶奶好。
0: 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
2: 好
0: 齁齁齁齁齁齁好，谢谢，好，拜拜哦。所以啦，咱家爸爸妈妈哦，真的哦，有的人脚，你会看你的手底拢会上上无？啊，手底拢红红一点一点安尼哦，敢那血敢那无顺啊？你把你的手掌提出来看，你的手掌啦拢看起来哦，诶，咱敢那白安尼血敢那未顺哦，迄就是肝无好啊，你免怀疑啊。阿元讲这讲的肝无好啊，奶奶好。
3: 喂，阿元，我伫做。
0: 好，来以静吼，好，我下去吼。
3: 好，
0: 谢谢你哦，好，謝謝拜拜，拜拜吼。好，所以来买来赶紧哦，真正哦，今仔三罐只要这，三罐只要3500块，三罐只要3500块，每一罐都是90颗哟。后一届是无多哦，恁九十粒没有，后一届剩60粒真的了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皮肤白要上的人，拢总会当吼来食咱这个肝宝吼。爸吼，那你好。
4: 你好，食肝宝哦，食了安尼，身躯较袂痒啦，较好啦，也较好困啦。
0: 本来歹困就对
4: 啊。今麦身躯较袂痒啦。
0: 啊，身躯较袂痒啦吼。
4: 哎，
0: 安尼好。
4: 好，我阿弟。我拢啉正济，我阿小便阿较少。
0: 小便方面冇改善，啊好，恭喜你哈、哦，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哈、哦。你来看食过咱肝宝的人，大家拢卡来娱乐哦，讲阿元哦，这肝宝真正足好用哦。所以啦，恁家爸爸妈妈哦，真正你若感觉讲你本来就较容易疲劳、夜神的，人拢无精神的吼，阿面拢黄黄、目睭黄的这吼、哦。唔免怀疑吼，不用怀疑，迄就是你肝已经无啊，你代谢功能无啊，你今日无赶紧甲挂好，以后你就是出很大毛病啦吼。来，别来赶紧来，你好，
5: 阿官，我讲我迄肝宝食了吼，敢那那上大号拢会安尼较黑素呢。
0: 哦，哎，你内底垃圾多，
5: 敢那起来精神敢那较好呢？
0: 精神较好。
5: 我阿对话，我就是食了敢那感觉安尼袂歹。
0: 甲你写一挂垃圾毒素出来，阿即马。精神嘛，较好，安尼真好啊！
5: 我知影安尼，我是甲你讲安尼尔。
0: 啊好，感谢你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买，赶紧今四组3罐3500块。我拄仔讲过，咱部长讲无大组的，但是我甲你讲，今日阿元家己做主意哦。你若甲咱订大组的两组起来吼，我直接加一罐哦，你7罐7000块来你哦。来，小蛋你好。所以来，爸爸妈妈吼。你有咧顾，有想要顾肝的人，我咧讲，来你好，
6: 哎，
0: 好来，好来，你稍等下哦，好来，弄我关好，来稍等哦，来，细组的3罐3500块，大组的阿元家己做主意哦，这个阿元家己开哦，7罐7000块，好不好？本来6罐7000啦，阿元加一罐哦，你，因为你提大组提到7罐。
7: 妈妈，你问讲啊，加迄罐是60啊，
0: 90的，赶快90的啦，
7: 90的哦。
0: 好啊，所以咱只话，你摕着咱的肝宝麦欠，好在线能量、暗线能量都没有关系，你甲食较少的，赶紧甲伊补充的，赶紧甲挂好，好不好？来，别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你好，
8: 哎，
0: 哦，等我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点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是咱空中所有最敬爱全国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叔啊婶啊、阿伯阿姆啊、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网友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士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 0081 0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叫叫咱来空白一卡，两界开通哦。
0: 啊，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
1: 是啊，
0: 嘛是咱家的电话，嘛是你家己后生的电话。啊，你甲记号条，你就会当找到家宏，啊，会当找到小安吼。
1: 嗯。
0: 啊，真侪爸爸妈妈拢会找家宏。啊，我做节目有时啊，我会无方便接电话。啊，我录节目有当时啊，我拢。今日无回，我明仔载一定会甲你回着电话吼。啊，因为我电话量属实真济。啊，因为咱的听友全国啊会员几啊万个。
1: 所以吼，咱这爸母啊，咱若要找家宏，目前每日公司的时阵，你甲咱的助理讲，助理拢会甲恁的电话、甲恁的名，用伫阮的赖内面甲阮家宏讲，伊拢会有先找今仔日啊，是明仔载拢会甲恁开电话，所以请恁放心。
0: 你这点家宏做有责任的吼、
1: 啊，
0: 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吼。啊，像咱洪山林太太咧找我，我也袂甲回电话，我嘛知影。啊，我因为时间上啊，都也袂有浪芳啊，浪芳我都会来敲电话啊，去主动来找你。
1: 咱实在讲，家宏一工当作两工的时间咧用啦，吼。
0: 啊，而且咱感谢这个爸母啊，吼啊，伫阮开播高进啊，已经做第二年的周年庆啊，感谢长辈士大。一路行来的小鱼池、小虎池啊，甲阮捧场鼓励支持，才会当互阮节目愈做愈好啊，互阮的产品愈做愈好、愈做愈济啊，受到大家肯定，互大家食有效啊，这才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因为恁拢若像我的爸爸，若像我的妈妈，若像我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安尼共款啊，我讲。我嘛不爱我的爸，我的母啊，去用骗你。
1: 当然
0: 啊，我嘛不爱我的老爸老母。
1: 那亲人去用骗，那嘛不实际
0: 啊，食无效。嗯。哦啊，当然食咱的物件，你要有耐心啊。有的物件，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啊，我甲恁讲有效就有效。家宏咧卖物件吼，啊，无效的绝对无出现伫我的面，伫我的节目啊会出现啦吼。像今日这人物件。啊！我收到将近30个啊的人在等，
1: 啊，
0: 我
1: 当时
0: 甲因答应讲，你只要甲食，
1: 啊，
0: 你绝对唔免去开刀，唔免来刀啊吧。啊，真正如因所愿嘛，如我所愿啊，亲像咱家己中部的天灾节啊，啊，啊，佮有咱这个十指啊的阿秀阿妈妈，吼，啊，这拢原本已经医生拢安排。